0: 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被吐槽像袋装柠檬茶，3600元的韩国养生针瞄准了中国职场人。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全球电力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中国领跑技术创新。

0: 荷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福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工信部监测发现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后门隐患，危害严重。多家银行推出消费贷让利活动，年化利率低至3%。高温热浪催生多维降温刚需，清凉经济扩容升级。小米汽车新产品系列命名 Sky Nomad， 雷军回复上市时间。快造科技完成10亿元融资，是一级市场消费级 3D 打印最大单笔融资。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监测发现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后门隐患，危害严重。 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可根据文字需求自主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由于其内置监控机制，未经用户同意即可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地域、身份标识等敏感信息，受影响版本为 2.1.91 至 2.1.196， 建议相关单位和用户立即排查、卸载或升级受影响版本至最新安全版本，并加强核心业务网段内开发工具外联权限管控与流量监测，防止敏感数据违规外传。暑期消费信贷市场迎来集中营销窗口期，财经先锋派了解到，当前多家银行正紧抓暑期消费旺季，密集推出消费贷让利活动，其中部分产品限时优惠、年化利率低至3%、贴息立减金、利息抵扣券等多重福利同步上线。财经先锋派认为，这既是借旺季拓展年轻客群的营销手段，也是扩内需与银行优化资产结构共同驱动的结果。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入夏以来，全国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出现，民生消暑、工业生产、算力散热等多层次降温需求集中爆发，重塑传统夏日消费格局。高温天气不仅带动制冷设备海内外订单走高，激活清凉消费旺季，更推动全社会用电负荷屡创新高，电力保供刚需持续释放，同时倒逼 AI 数据中心加速液冷技术迭代落地。业内人士指出，从民用家电产销两旺、电力产业链稳工增效，到数字基建热管理赛道扩容，清凉经济正摆脱单一季节性，向实体产业、数字经济全域延伸与升级。上市公司正抢抓结构性风口，在传统赛道提质增效，新兴赛道抢先布局，打开夏日经济增长新空间。上周，小米汽车官方微博发布主题为 Sky Nomad 的海报。Sky 指天空， Nomad 指游牧者。据了解，小米汽车首款增程式 SUV 将归属全新独立子品牌 Sky Nomad， 计划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Sky Nomad 并非网传的红米汽车，而是继苏七、玉七后的新产品型号，内部代号昆仑 N3。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个人账号官宣该新系列，评论区有网友询问发布时间，雷军回复快了。财经先锋派注意到，消费级 3D 打印企业快造科技于近期完成10亿元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凯辉基金领投，好未来战投跟投，美团战投，美团龙珠、高瓴创投、顺为资本等现有股东大比例超额追投，高湖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这是2025年以来消费硬件赛道规模最大的单笔融资之一，也是近两年一级市场消费级 3D 打印最大规模的单笔融资。 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近几年啊，职场人在网上可以说捧红了无数产品，冰美式盖过工作的辛苦，褪黑素应对失眠，维生素片缓解焦虑，清单是越拉越长。最近的一种听起来更为偏激的方案又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给自己打营养针。前段时间总台报道了一种在社交平台走红的千元级 NAD 加营养点滴，它被一些机构宣传为可以抗疲劳抗衰老，但是经总台记者探访与专家解读，这款营养点滴在一些机构内的实际注射剂量远超出药物说明书的建议，而且所宣传的抗衰增强免疫等作用也并没有专业数据支撑。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被吐槽像袋儿装柠檬茶，3600元的韩国养生针瞄准了中国职场人。所谓营养针啊，是将葡萄糖、维生素等液体药剂与生理盐水混合后静脉注射，商家号称具有缓解疲劳、增强免疫力等功效。在韩国，有的诊所把它直接推荐给忙碌的上班族，声称熬夜之后来一针就能快速的恢复状态。许多诊所挂着维生素针、大蒜针、灰姑娘针等广告，几乎承包了上班族的常见焦虑。疲劳压力大，哎，来一针大蒜针。应酬喝大酒喝多了，甘草针帮你解酒。皮肤暗沉，灰姑娘针让你焕发精神。这些名字啊，更像是消费产品的命名逻辑，简单的名称对应复杂的焦虑，仿佛一口吞下万事大吉。营养针在国内尚属新兴事物，公开平台上宣传该项目的几乎都是私营诊所。与韩国类似，国内广告同样会给针剂起各种名字，用鲜艳的颜色区分品类。有北京网友分享看到一条营养针体验帖，帖主说啊，气血不好，打完之后浑身是有劲儿多了。推广页面显示，诊所展示墙上挂着花花绿绿的点滴袋，比起医疗用品，这些点滴袋呢看起来更像是泰式袋装柠檬茶。不过这所谓的柠檬茶可不便宜啊，标注护肝的营养点滴一次要700多块钱，标注养血的点滴啊1500元，最贵的是标注心肌炎的 NAD 加点滴，标价3600元。总台记者调查发现，近期走红的营养点滴之一 NAD 加呀，它的全称啊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是人体细胞内的重要辅酶，可以参与能量代谢、DNA 修复等。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解释，NAD 加对于抗衰老或者改善整体健康状况的作用目前没有定论，缺少证据。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指出，机构宣传的 NAD 加用途完全超出药监局审批的说明书范围，将处方药用于健康人群的非治疗性抗衰目的本身就不推荐，而且来源不明的 NAD 加在纯度、无菌性、稳定性上都无法保证，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循证医疗合作机构曾发布研究指出，所谓的灰姑娘针、维他命针这类以美容、健康增进为目的的非医保注射，临床有效性证据不足，且部分项目曾发生过皮疹、浮肿、荨麻疹乃至过敏性休克等不良反应。那危险这么大，为什么营养针还会在韩国俘获那么多人的芳心呢？和保健品相比啊，输液似乎更有技术性，和睡觉等常规手段相比，输液呢也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我正在被专业修复的错觉。诊所、针头、药液、输液匠在此刻扮演的，与其说是医疗场景，那都不如说是疗愈仪式。同时呢，对长期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人群来说啊，花钱消费比好好休息容易太多了。营养针提供了一种看似科学、无需自律的保健方案，它狡猾地把年轻人的"我需要休息"修改为"我需要补点东西"。诊所 元气恢复注射广告列出的推荐人群，上班族、育儿妈妈、家庭主妇等，几乎都是长期疲劳与慢性压力下的群体。简而言之呢，营养针作为一种临床疗法，原本啊有着严肃的医疗背景，却被包装成了消费化的服务。在这门生意里，疲惫、困倦、宿醉、免疫力下降等等，这些被工作与生活熬出来的亚健康状态，被包装成为一个个可以快速被处理的问题，列入明码标价的清单中。说到底啊，无论生理上是否真的有用，其实消费者心里也明白，钱基本花在了营养针的安慰剂效应上。上班族所需要的也许从来也不是某种确切的营养成分，而是一种变形的渴望好好生活的代餐。但是安慰剂的效果毕竟虚幻，为此让来路不明的营养针给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损伤，那才真的是得不偿失。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2: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我还真研究了一下啊，这个不同国家啊，营养针的营销方向还真是有着微妙的差别。你像同一款产品啊，韩国宣传的是快速恢复，效率更高，而国内诊所的宣传话术啊，就变成了养生补气血。
1: 哎，我只觉得有输液这功夫，你说好好在家补个觉，不是更好吗？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际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上周五宣布美伊停火协议已结束，油价短暂上冲后迅速回落。全周来看，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美油累计上涨 3.96%， 布油累计上涨 5.39%。
4: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全周来看，本周油价飙升引发的通胀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走强，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上周国际金价下跌 0.29%， 银价下跌 1.47%。
3: 来回顾一下美国股市，上周五市场关注点从地缘政治风险转向本周的美股财报季，大型科技股表现亮眼，为美股大盘提供了支撑。全周来看，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1.23%， 纳指累计上涨 1.74%， 道指累计下跌 0.50%。
4: 再来看欧洲市场，截至上周五收盘，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24%， 法国喀克斯林指数上涨 0.15%，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20%。
3: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的回顾和前瞻分析。上周五沪深两市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冲高回落，那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报3996点，下跌 1.00%， 深成指报15046点，下跌 2.29%， 创业板指报3842点，下跌4.37%。板块方面呢，医疗服务、影视院线、白酒等板块它涨幅是居前的，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等板块跌幅居前。我们来听专家的点评。
5: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截止到7月10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呈现出剧烈震荡的走势，曾经在7月9日和7月10日不断的上演盘中的反转， 像在7月9日时候呢 ，A 股呢又上演了 V 型反转，而7月10日呢又上演了 A 型反转。上证指数在7月9日的时候呢，一度盘中创下6月9日以来的最低点3938点，而7月10日盘中创出周内的最高点4074点，但是收盘呢却收在了3996点。不难发现 ，A 股在刚刚过去的交易周呢，日内的波动幅度十分巨大，尤其是像科技类的板块，不断的由盘中领涨变成盘中领跌。然后要再从盘中的领跌呢再转成领涨。科技股由于累积了过大的涨幅，相当多的品种呢存在高估值的现象，再加上国际市场像芯片股的走势呢也出现剧烈的波动，这使得境内的投资者呢对于科技股的短线投资呢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反映在成交量方面，像7月8日的日成交金额呢一度缩减至6月12日以来的最低水平，是 2.58 万亿，但是到了7月10日呢就放大到了3.41万元。3.41 万元呢是 A 股历史上单日成交第14高的水平，就说明大量的资金在进场，但也有大量的筹码在套现。交易的活跃度的大幅提升呢，也反映出来市场分歧是明显加大。而展望未来一周呢，有如下要点值得做重点关注。首先，在国际金融市场方面，未来一周美国将会公布6月份的 CPI PPI 数据，那么国际投资者呢将会对于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走向呢又会进行相关的博弈，这对于黄金美债的走势呢都会产生主要的影响。另外，境内市场部分呢则有三个要点值得做重点关注。境内市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6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未来一周预计将会有6月份的进出口、6月份的金融数据，以及6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和实物消费品零售总额及房地产的数据，还包括第二季度 GDP 都将密集发布。其中7月15日公布的第二季度 GDP 呢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境内市场的第二个要点就是长鑫科技的 IPO。长鑫科技是在7月16日。启动 IPO， 如果考虑到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后来进行估算的话呢，发行股数呢估计会达到76亿股。不过76亿股当中呢，预计有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后进行相应的回拨，预计往上发行会高达16亿股，然后往下发行呢会有20多亿股，但是呢战略配售的股数呢将高达30多亿股。那么也意味着呢，相当多的机构投资者呢恐怕会有相当多的资金去参与战略配售。那么境内市场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股指期货2607合约进入到了最后交易周。按照以往的规律呢，一些主要指数的波动幅度啊会进一步加大，那么多空在股指期货的博弈的力度呢会相应比较大。那么建议投资者呢在操作上呢，还是要一方面充分考量临近半年报的披露，要以业绩和估值作为主要的个股依据，同时呢建议为了把握长鑫科技的申购机会，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沪市的高股息品种的长期配置的持有规模，来增加配号，来提升自己的中签概率。那这样一方面呢可以享受到半年报业绩它的半年报的分配和低估值优势对股价所形成的支撑，这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选项，同时呢可以成功的去申购一下长鑫科技，来把握这只超级大鹏科技股的投资机会。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国际财经观察。
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总台记者报道。
7: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
8: 去年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约有50%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帮助其他国家取得成功。中国能够提供光伏组件、电气化产品、电池等设备，使各国能够更快推进能源转型。
7: 报告显示， 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
6: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汽车数据研究机构 CareSeal 对韩国国土交通部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今年上半年在韩国注册登记的新车数量同比增加 1.4%， 为85.18万辆。按燃料类型来看，销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汽油车、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由此计算，新能源汽车销量为42.92万辆，约占整体销量的 50.4%， 这也是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50%。 在新能源汽车强势攻势下，汽油车所占比重自2016年以来首次跌破 40%。 据美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公司处于寻求扭转业绩的过程中，正努力避免关闭工厂，且有关闭工厂之外的更明智的解决方案。布鲁姆透露，在2025年这一年内，大众汽车集团将德国工厂的成本平均降低了 20%。 布鲁姆认为，大众汽车的产品非常受欢迎，但集团从中赚到的钱太少了，因此必须继续降低成本。据了解，大众汽车集团当前面临着德国境内削减成本的压力。布鲁姆日前表示，计划最多将车型阵容精简一半，因此业内对大众汽车工厂的未来猜测不断。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近日宣布，将于7月晚些时候在新西兰推出现金支付功能。实际上，早在2015年，优步就在部分市场引入现金支付功能。目前这一功能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开放，并已在新西兰新普利茅斯地区试点成功。此次在新西兰全国推出，意味着本地乘客将获得更多支付选择，也可能让一些原本不方便使用数字支付的人更容易使用优步。据 CNBC 12号报道，眼下一些美国科技企业整体利润上升，但企业裁员频次却不断增加，因此不少雇员心生不满。研究机构 Verisight 6月面向全美1690名成年人展开调查后发现，69%的受访民众支持强制人工智能企业将其50%的股份划转至公共主权财富基金。该研究机构指出，在公众眼中，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能够把人工智能产业的收益重新分配给社会。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已于6月提出美国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法案。该法案一旦生效，美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半数股权将归公众所有。
4: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交易新规正式落地，对投资者有哪些影响，需要如何应对？
6: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

0: 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 投资修炼手册，我是唐静。2026年7月6号，沪深北交易所新版交易规则正式施行。普通投资者该如何理解规则变动，做好交易应对呢？首先，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实现全市场扩容，覆盖沪深全部 A 股及 ETF， 每天15:05到15:30以当日收盘价统一撮合交易。该机制延长了市场信息消化时间，投资者可在收盘后针对突发消息完成当日调仓，有效降低隔夜行情跳空风险，同时能承接大额资金交易，减小盘中价格波动，提升市场定价连续性。其次，主板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为10%，与普通主板股票保持一致。新规提升了风险警示股的定价效率，但个股退市风险、经营风险并未降低，波动与投资风险同步放大。不同板块 ST 股规则存在差异，科创板、创业板为20%涨跌幅，北交所为30%，投资者需要区分辨别。最后，沪市 ETF、REITs 等基金尾盘3分钟改为收盘集合竞价，申报后不可撤单，有效规避尾盘资金异动操控价格的情况，让收盘价更加公允。整体新规优化了市场流动性，降低中长期资金交易成本，利于长线资金持续布局 A 股市场。针对规则变化，投资者需要做好4点应对：及时调整 ST 股票原有5%阈值的条件单与止损设置，审慎参与风险警示股交易，防范信用账户大幅波动引发的平仓风险，熟悉盘后交易规则，明晰其无自主定价、不支持两融的特点，适应沪市基金尾盘不可撤单机制，避免尾盘操作失误。建议尚未关注的投资者以交易所官方规则为准，合理合规参与交易。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4: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1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的2次强震灾后重建工作耗资巨大，仅待修缮的房屋就有约2.5万栋。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正在争取解冻该国在海外被扣押的资产，其中包括被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委内瑞拉黄金储备，以便用于灾后重建。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回头看，家电测评直播间造假带货。
1: 加密软件的月后积分功能并非万无一失，专家建议谨慎使用。
0: 选购蜂蜜千万别踩坑，动辄几百上百，动辄几十上百元的名贵花蜜大多是噱头。
1: 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国漫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新机遇。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听详细内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示各有关地区按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预计7月12号20点至13号20点，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大部、安徽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提示社会公众需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最近雨下的很多，给开车出行也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那么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驾驶人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报道。
2: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
3: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2: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3: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2: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3: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0: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总台315晚会曾播出翡翠直播的江湖骗术等节目，揭开虚假人设、剧本带货等陷阱，引发广泛关注。最近有消费者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很大，依旧有虚假网络测评。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回头看，家电测评直播间造假带货。
4: 4000多的机器给你们做到3000多，3000多的给你们做到2000多，怎么整？价格不会让你失望啊！
5: 对自己好一点，买一台洗地就回家。
6: 家长，你买这个多花1100块，用个6年7年没毛病。
7: 这是消费者眼下最常看到的网络直播测评的场景。

0: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范围涵盖清洁电器、个人护理设备、智能学习设备在内的各类产品。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 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同样的家电产品，为何直播演示和日常使用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表现差异？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 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四至十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记者进入公司六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该直播间设置多轮递进式测评环节，采用逐级比拼、末位淘汰的测评规则，筛选所谓性能更优的产品。直播开始前，工作人员会在统一测试区域内人为铺设猫砂、碎纸屑、长发、酱油等杂物，刻意制造重度污染的极限测试场景，以此开展产品清洁 能力对比演示，多款扫地机完成地面清扫后，依次返回配套基站，自动完成集尘、污水回收等操作，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 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 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按照内部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 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 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净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等到主播调转镜头重回该产品时，画面上呈现的已是焕然一新的机器。 而看直播的消费者丝毫都不会觉察到测试的机器已然被换了。经过人工替换和场景整理后，镜头中的主推机型赛道整洁干净，设备抹布洁净，滚刷无毛发缠绕，全方位展示出优异的清洁与自清洁性能。
1: 而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滚刷缠绕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试状态与直播画面呈现出巨大反差。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 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座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
3: 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
1: 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日常私聊、秘密沟通、敏感信息传递，不少人偏爱使用带有所谓月后即焚功能的小众加密软件，认为消息看完即删不留痕迹，可以保护个人隐私，规避信息泄露风险。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月后即焚对于许多移动互联网用户来说都不陌生，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对文件、图片、音视频等设置30秒、1分钟、3分钟等各种时长，时间一到便会自动销毁文件，保护材料不泄露。有的用户认为只要用了这个功能就能万无一失，但事实上月后即焚真的能够做到没有痕迹吗？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
3: 我觉得大家要先纠正一个误区，月后即焚删除的是聊天界面里的消息，并不意味着数据在整个传输存储过程中真的消失了。如果软件没有真正做到端到端加密，或者用户连接了不安全的公共 WiFi， 攻击者就有可能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把消息截获，也就是说消息还没焚，别人可能已经复制走了。第二是缓存残留，消息要显示出来必须先解密，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在手机缓存内存甚至服务器备份中留下痕迹，一旦终端中了木马或者服务器终端漏洞，这些数据就有可能被恢复出来。
2: 此外，个别软件的月后即焚功能仅限制软件内信息的保存、复制或转发等操作，不法分子仍然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对屏幕进行截屏、录屏，全程无弹窗提醒、无操作留痕，悄无声息地窃取相关敏感信息。
3: 这是最现实的一种风险，只要信息已经展示出来，就存在再次传播的可能。有些小众密聊软件服务器都部署在境外，聊天记录、登录时间、 IP 地址等数据是否保存、保存多久，用户其实并不清楚，也存在被非法获取或者泄露的风险。所以一句话来说，月后即焚降低的是留存风险，并不是泄露风险。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应正确看待月后即焚功能，坚持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从源头上杜绝泄密风险。
4: 比如说是国家秘密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到这个相应的密集标示的，比如说绝密、机密、秘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涉及到重要的内部的信息，比如说会议纪要啊、内部的工作部署啊等等，这些没有公开的重要信息也是不可以的。此外呢，还会涉及到其他的敏感的信息等等。我们认为这种软件呢，其实它不是说降低风险了，相反，它是一种风险的放大器，它会让用户在自认为安全的环境当中，可能放松了对于相关的信息的保密要求和保密的这个警惕心理。
2: 刘兴亮指出，广大网友要摒弃侥幸心理，坚守合规底线，规范网络行为。
3: 对于普通用户，其实防范成本并不高，不要迷信月后即焚，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这些敏感信息尽量不要发，定期检查手机权限，把不必要的相册、通讯录、麦克风等权限关掉，同时呢及时更新系统。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再先进的软件也代替不了人的安全意识，这是防范信息泄露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5: 炎炎夏日，来一杯清甜的蜂蜜水，既解暑又滋润。可是您真的会挑蜂蜜吗？市面上那些贴着金银花、玫瑰花、雪莲花标签的所谓名贵花蜜，动辄几十上百元，功效真有那么神奇吗？最近江苏省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所谓名贵花蜜大多是噱头，选购蜂蜜千万别被名字带偏了。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6: 无论线下超市还是线上平台，标着金银花蜜、雪莲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风味独特，有的标榜润肺止咳、美容养颜。但如果细看包装，会发现这些蜂蜜的名称背后，往往藏着不太显眼的露或乳字。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检验主管王玉梅提醒，这些所谓蜂蜜有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7: 比如雪莲花蜜，它是生长在高山 山雪峰上面的，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恶劣，就是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蜜一般是不存在的。另外玫瑰花蜜，因为玫瑰花它本身是没有蜜腺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
6: 以玫瑰花为例，王玉梅介绍，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植物如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混合调制而成。虽然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有营养成分，但玫瑰蜜并非纯正蜂蜜。金银花的情况也类似，金银花的蜜腺长在花冠底部，蜜蜂的口气吸管太短，根本吸不到里面的花蜜，而且人工种植的金银花花冠还没完全打开就被采收了，根本形不成商品蜜。市场上售卖的很多所谓名贵花蜜，其实是用相关植物的花粉花瓣与普通蜂蜜调配而成，这样的产品既不是纯正蜂蜜，更不是神药。王玉梅提醒消费者，还需要小心另一种人造蜜，它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工业糖浆勾兑而成，这类产品不仅没有蜂蜜应有的营养成分，安全性也无法保障。
7: 人造蜂蜜它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它的结晶呈冰块状。第二点，结晶的蜂蜜它的手感是比较细腻的，用手一捻就化了，但是掺了白糖的假蜜呢，它的手感是比较粗糙的，用手难以捻化。
6: 不过王玉梅也提醒，光靠看颜色、闻味道、看结晶这些方法很难完全判断蜂蜜真假，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7: 蜂蜜的一个溯源信息，一般呢产品上会标注蜜源以及它的产地，那么我们尽量选购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
0: 这个暑期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在众多赛道中，动画电影向来是暑期档影响票房走势的关键变量。眼下已经有超过15部动画电影定档或上映，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的期待。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6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7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公映；7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8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9: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8: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0: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8: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11: 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12: 大神，等一下。
8: 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8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0: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
5: 动画电影 IP 受众覆盖面广，衍生空间充足，天然具备丰富影院业态的独特优势，这又将为影院文化建设带来哪些全新发展机遇？继续听报道。
8: 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 在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0: 从好莱坞和国产动画电影 IP 的创新实践来看，动画电影在发展电影院文化方面是非常具有独特优势的。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消费力也很旺盛。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去年的《疯狂动物城2》在跨界联名营销方面做的就非常出色，有六七十家的跨界联名。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IP 开发授权方面也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和新模式。
1: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业介绍，
2: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这些都是首发在影院社第一次落地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3: 财经身边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5: 财经身边事，候补挂号更便捷。去年开始，上海多家医院陆续推出了候补挂号服务，目前上线挂号候补功能的三甲医院已经超过了10家，超100万人次使用了候补功能。一起来了解。
6: 在医院官方的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以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过114万，成功率约为18.1%，减少了号源浪费。
7: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8: 从去年到现在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
6: 同样推出这项服务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据统计，自2026年4月20号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以来，共有超过13000人次提交了有效的候补申请，候补成功率约为33%。
7: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9: 甚至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5: 财经身边事，暑期托管有保障。陕西西安多个社区近2年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子女。
6: 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苑社区的清河房暑期托管班提前1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
7: 家长王瑶：
10: 我现在呢参加咱们托管活动已经2年的时间了，自从参加咱们这个托管活动以后呢，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孩子能够从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一个集体意识，比如说孩子回家以后会懂得跟我分工合作，一起做饭呀、洗碗呀、打扫卫生，这一点在家长来说能看在眼里，觉得比较好。
6: 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

0: 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稍后您将听到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证监会公布年度12个研究方向， AI 赋能资本市场发展成重点，外资机构看好下半年中国 AI 主线板块分化调整后是否已现机会。
1: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应用牵引全链发力壮大新兴产业。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五集，下半年 A 股行情怎么看？
1: 10点50分，一说公募 REITs 市场的新变化。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了市场哪些新选择？
1: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遭遇银行般超售被拒债，消费者该怎么应对？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桓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人工智能、
1: 宏观大趋势、增长亮点、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智慧高效、全球电力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中国领跑技术创新、
1: 市场有看点、价值凸显、外资机构看好下半年中国 AI 主线、板块分化调整后是否已现机会。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上周早些时候，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叠加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见顶的担忧加剧，美股半导体板块遭遇重挫。后半周油价从高位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胀担忧，市场关注点从地缘政治风险转向美股财报季，大型科技股表现亮眼，为大盘提供支撑。全周来看，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1.23%， 纳指上涨 1.74%， 道指则累计下跌 0.5%。原油期货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美伊停火协议结束，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加剧了全球燃料供应紧张，多重风险推动国际油价上周震荡上行。全周来看，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3.96%， 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5.39%， 均创八周以来最大单周涨幅。贵金属方面，油价飙升引发的通胀担忧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令国际金价和银价在上周承压下跌，其中金价连续三日下挫。回顾上周表现，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 0.29%， 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 1.47%。美东时间本周二和周三，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六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将相继出炉。如果这两项通胀数据明显放缓，市场将重新调整对美联储年内政策路径的预期。花旗集团的分析师表示，美国六月核心 CPI 同比涨幅将从五月的2.9%回落至2.5%。在两项通胀数据公布后，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通胀数据预计将成为听证会的核心议题。此外，本周发布的美联储褐皮书将提供对美国各地区经济状况的评估，市场将密切关注这些数据，以判断美国通胀水平是否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迈进。本周，韩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韩国央行将加息25个基点至2.75%，这是其2021年8月以来首次上调利率。韩国目前面临持续的通胀压力，支撑了央行的鹰派立场，而韩国股市目前也面临外资出逃、杠杆 ETF 的结构性风险等多重压力。加拿大央行也将于本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预计将会维持2.25%的基准利率不变。本周美股财报季方面，资本市场的目光将聚焦于华尔街五大金融机构，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高盛集团、花旗集团将在本周二公布最新的财报。分析认为，华尔街五大银行在同一天公布业绩将是一场硬仗。另外，阿斯麦、奈飞、强生、联合健康等各行业龙头企业的最新财报也将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人工智能。证监会前期发布了2026年中国证监会省部级课题选题方向及申报指南的通知，经严格评审，证监会确定12项课题方向的牵头成员单位及课题主持人，并予公告。其中，人工智能相关课题共3项，成为资本市场下一阶段热门的研究方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证监会本年度确定的12项重点课题，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占据重要位置，涵盖 AI 技术发展背景下投资者行为模式变化趋势、市场影响与监管研究等。与此同时，其他课题覆盖资本市场关键领域，如资本市场支持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提升的制度适配性研究、资本市场支持传统产业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研究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这一体 系化布局体现了监管的前瞻性与系统性。
6: 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会衍生出算法、数据、模型相关新的金融风险，那么通过这些课题研究呢，可以提前的识别化解这些潜在风险，同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啊、市场平稳运行等机制，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和预防性，为人工智能长期规范发展、有序融入资本市场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储备。
5: 在 AI 技术重塑市场逻辑方面，研究关注生成式 AI 驱动的 A 股市场定价效率提升机制与监管优化路径。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生成式 AI 正深度重构市场运行逻辑，对定价机制和投资生态带来深远影响。
7: 目前生成式 AI 正是从信息、估值、交易等层面呢，是重构 A 股定价的逻辑。通过信息处理能力的质变，打通海量非结构化数据，机构独占的信息呢，又是被抹平，利好利空能够快速反映到股价，大幅缩短信息之后所带来的定价偏差。那同时突破传统 PEPB 估值的框架，自动测算企业价值，给硬科技企业更贴合产业实现的估值标尺，弱化单纯利润约束。
5: 针对 AI 应用衍生的新型监管需求，相关课题将监管优化路径列为重要研究方向。王鹏强调，监管需与技术发展同步升级，构建安全底线，
6: 强化科技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呢，提升监管能力，实现对交易场所和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要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对于技术的认识和风险意识，同时规范的人工智能金融服务者行为，包括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5: 对投资者来说，理性运用 AI 工具防范技术风险成为必修课。行星提醒，技术辅助不能替代理性判断。
7: AI 不是全能，不能把 AI 建股预测当成呢是标准答案，要坚持 AI 做辅助，人脑呢是做最终的决策。其次是优化信息甄别习惯，如今大量 AI 批量生成虚假利好研报舆情，不能单纯依赖 AI 推送内容，要交叉核对信息，避开 AI 制造的题材炒作陷阱。那同时呢，要警惕同质化 AI 交易公正风险，行情激烈时算法集体止损容易是放大回撤，降低满仓短线操作频率。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增长亮点，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智慧高效全球电力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中国领跑技术创新。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9: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总台记者报道。
10: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
11: 去年2025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约有50%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帮助其他国家取得成功。中国能够提供光伏组件、电气化产品、电池等设备，使各国能够更快推进能源转型。
10: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尼亚·阿尔马沙特，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发展模式，在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电动汽车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通过自身参与，通过全球发展倡议，以及推动一些国家实现本地工业化，正在促进技术转移。因此，中国发挥的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作用。
12: There is technology transfer which is taking place. So it's multidimensional.
1: 当地时间12号，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在伊朗方面宣布因船只违规问题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不久，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总台记者报道。
14: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中国期货业协会党委委员、副会长许国新：
15: 期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功能持续发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截止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167个期货期权品种，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1: 再来看一组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38个，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均为国产药品。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对外授权规模已接近去年全年。
2: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沃兰特、风飞航空等科创企业多款eVTOL真机现场首发首秀，面向公众的千机展演低空百大应用飞演也将落地上海，集结近100架行业级飞行器与1000架编队无人机，实景呈现多元应用场景。
1: 万德数据显示， A 股已经有360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263家预喜，预喜比例约为73.06%。已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较好的盈利能力。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6: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进入7月以来， A 股 AI 赛道一改上半年普涨强势，出现了明显震荡分化。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等多家头部外资机构近期密集发布研报，集体上调中国股票配置级别，并且一致将 AI 产业链锁定为下半年核心投资主线。 AI 赛道调整后是否出现黄金坑，投资者如何筛选其中的标的，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7: 进入7月以来， A 股 AI 赛道出现明显震荡分化，前期涨幅居前的光模块、光纤、存储芯片等细分赛道集体回撤。截至7月10号收盘，年内股价翻倍的 AI 概念股中有不少较年内高点回撤的幅度超过 20%， 部分个股回调幅度超过 40%。 关于本轮 AI 赛道集中调整的驱动因素，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共振触发的结果。
18: 第一呢是交易拥挤加获利盘的兑现，第二呢就是有一些驱动性的因素，比如说海外算力的蓄势的变化，除此之外呢还有美联储主席的鹰派讲话，这是美债收益率上行，大家对短期资金面流动性紧张的担忧。从趋上来讲，我认为并非呢是一个周期的终结，而是一个短期的回调和未来走势的分化，真正的龙头呢在未来呢还是有机会的，而一些概念的相关的板块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
17: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也持相近观点，他表示这一轮调整并非产业逻辑突变，更多是交易层面的估值消化以及业绩验证期的市场重新定价。
19: 对于上半年来说呢，更多的是在交易 AI 的发展空间，只要属于 AI 的产业链，很多公司都获得了不错的估值的提升。但是进入到7月份之后啊，市场开始关注更现实的一个问题了，订单有没有持续的增长，收入呢能不能去兑现，利润呢能不能真正的释放。所以啊，这轮的调整本上是资金开始甄选真正能兑现业绩的公司了，所以说这次的回调不能简单理解为 AI 行情的结束，也不能把所有跌下来的公司都当成是黄金坑。
17: 近期外资机构集体看多中国资产，压住 AI 主线。王帅将外资加仓的逻辑总结为3点：
19: 第一个呢，是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啊，海外资金比之前配置比例并不是很高，随着市场预期改善，存在逐步回补的仓位的空间。第二呢，是中国 AI 产业链比较完整啊，从半导体设备啊、材料、芯片到服务器、光通信、PCB、存储，再到下游的应用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生态，很多企业具备了较强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的优势。第三呢，是 AI 正在从技术的突破走向商业应用化，外资现在更关注的不只是技术啊，更关注的是订单收入和盈利能力啊，这也是未来决定企业价值的关键。
17: 随着中报业绩披露窗口开启，普通投资者该如何筛选具备真实业绩支撑的科技板块标的？田卫东给出了三个可落地的财务筛选指标。
18: 首先就是从以往的看 AI 的概念切换到具体的分析，比如说看订单、看现金流、看科技主业的纯度，这里边呢有几个具体的指标，比如说扣非净利润跟归母净利润相比的话要大于 70%， 这样才显示呢它是一个科技主业啊。另外呢，应收款项和营收的款项相比的话，那营收款项呢必须是正，那也就是说呢，合同负债的增长是要持续的有实质性的增加。那第三呢，比如说科技的主业的收入占比呢还是需要大于呢 15% 以上，而并非呢就是靠商誉啊、净值啊、还有研发资本化等等啊，并非其他的这个财务手段，真正的靠科技主业来提纯，纯度提升又有订单，这一类呢是大家在未来关注呢 AI 相关板块的重要的判断依据。
2: 就在多家头部外资机构近期密集发布研报，集体上调中国股票配置评级，并且一致将 AI 产业链锁定为下半年核心投资主线后，本周的市场会如何反应？稍后的9:30，我们会一起来关注新一周的市场表现。
1: 近期新发 ETF 密集成立， ETF 总数突破1600只，大量资金借到 ETF 入市，月内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近1000亿元。多家机构表示当前依然看好权益资产长期配置价值。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20: 主持人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ETF 总数达到了1603只，今年以来共成立了205只 ETF，新发数量仅次于2025年、2021年全年。自从继2025年成立了363只 ETF， 2021年则成立了264只 ETF。那么从当前新发基金来看，仍有数十只 ETF 正在或是等待发行。截至目前，共有超21只 ETF 正在发行，另有8只 ETF 发布了基金份额的发售公告，即将启动发行。那么我注意到这些 ETF 头像十分丰富，包括化工 ETF、 证券 ETF、 食品 ETF 等。那么从年内的动向来看， ETF 也持续迎来

0: 数量急剧增长，规模持续攀升，今年 ETF 新发数量有望创历史新高。那么除了产品端的密集上新，资金也在持续借道存量 ETF 入市。据测算，7月6日至9日，股票型 ETF 净流入合计709.34亿元。那么拉长时间来看，7月1日至9日，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994.65亿元。那么从资金的流向来看，科创半导体 ETF 华夏净流入117.31亿元，中证1000 ETF 南方净流入95.61亿元，半导体设备 ETF 国泰净流入84.11亿元。此外，中证1000 ETF 华夏、中证500 ETF 南方等净流入均超过了4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股票型 ETF 吸金的同时，债券 ETF 则遭遇了较多的赎回。7月1日至9日，债券 ETF 净流出高达173.01亿元。那么对于后续看好的投资方向，业内人士表示，在科技板块局部拥挤和外部扰动的影响之下，近期股市波动放大，叠加上市公司半年报即将披露，市场关注重心有望再度回到基本面，市场风格也将迎来阶段性平衡。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 好的，姚兰。

0: 好，新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一下全新一周的市场开盘，今天是周一，市场呢是出现了全线的小幅低开，其中沪指下跌0.75%，开盘在3966点，深成指14908点，下跌0.92%，创业板指数3809点，跌0.86%，科创综指2320点，下跌1.19%。全市场有1221只个股上涨，586只平盘，3716只下跌。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开盘表现。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

0: 跌0.43%，中证500是下跌了0.72%，中证2000下跌0.53%，上证50下跌0.23%，科创50是下跌0.03%，目前是刚刚翻红啊，涨了0.21%。行业角度来看，燃气、石油天然气、电脑硬件、互联网、制药、摩托车和煤炭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航天军工、发电设备、汽车贸易、工程机械和汽车零部件。个股方面呢，目前一共是有1239家上涨，211家平盘，还有4098家下跌。今天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是申购代码920176，维奇科技，发行价格22.16块，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找到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央视频 APP 的交易实况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同样也可以收听收看以及互动。
1: 接下来我们连线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开盘表现。你好，龙栓。
2: 你好，主持人。
1: 在上周沪指是再度失守4000点，那么您认为本周市场是否还有调整整固的需求？
2: 好的，那么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今天的市场依然还是出现了一个低开的走势。那么先说结论，就是我认为本周的市场应该还是在这个年线附近会有一个震荡整固的行情，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做一个做一定有一定的这种支撑，这是一点。第二个呢，从盘面上来看，今天早盘开盘之后呢，市场呢和上周五是截然相反的一个走势。今天呢，可以看到市场是涨少跌多的一个格局。昨天在周五的时候可以看到市场虽然是下跌的，但是呢从上涨的加速上来看还是比较多的。昨天是就是上周五应该3700多家是上涨的，只有1000多家是下跌的。但是今天目前来看的话，上涨加速仅有1000多家，那么明显的和上周五是发生了一个相反的这种变化，这是一点。第二个呢，从今天市场来看，低开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多少是受外围的一些影响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原因呢。可以看到，现在呢，除了这个从这个亚洲股市上来看的话，周围呢有些股市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调，对市场呢是多少有一些。
1: 龙栓是用耳机连线吗？
2: 没有。
1: 那您稍微调整一下方向，因为目前的这个信号干扰有点明显。您再试一下。
2: 行，那好了，那我现在试一下。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还是外围市场有一定的这种因素。那么其次呢，也就是从这个今天早上开盘之后呢，可以看到市场现在的这个调控出现了一个调控缺口。那么这个调控缺口呢，一般出现的话，说明是短期内，也就是说有些获利盘的这个抛压造成的，尤其是在上周五市场大幅上涨之后，尤其是上周五上午大涨之后，有一些这个抛盘比较多，所以造成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低开，也就是说有亚洲股市周边的一个影响，也有这个获利盘的这种影响造成的。
1: 好，龙栓，这个信号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请导播来再次尝试一下，重新连线龙栓。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最新的开盘表现情况。目前呢，在开盘之后分时走势有一个小幅的回升，沪指3973点，下跌0.58%，深成指14995点，跌幅0.34%，创业板指翻红上涨0.32%，3854点，科创综指微跌了0.11%，最新报在2346点，北证50指数下跌2.01%，1184点。目前市场的合计成交金额是3401亿，个股上涨1082家，平盘150家，下跌4293家。我们来再次尝试连线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2: 你好，主持人。现在听清了是吗？
1: 好，这回信号清晰了。前面您也谈到了，这个上周的调整，内外因素皆有，导致了本周市场出现了一定的低开。不过今天低开之后，我们看指数层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分化的。那么本周的市场您怎么前瞻？
2: 好的，那么从本周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呢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为主，也就是在年线这个位置呢震荡为主，做一定的市场的一个修复。那么其次呢，也看一下这个板块的今天的涨幅和上周五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就是今天市场下跌的最主要的还是就是上周五比较强的，比如说这个贵金属、 包括航天军工今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另外呢走的比较强的几个板块呢，像燃气

0: 开采呀，包括中药、煤炭、医疗这一块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和上周五呢，从这个对比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市场确实有一些护盘的这种抛压，造成今天市场的这种低开。但是从这个市场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短期内市场在这个位置呢，还是一些各个板块的轮动，没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因为上周板块强势呢，这周呢是今天呢是出现了回调，也没有某一个板块出现连续两到三个交易日的这种上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率还是以震荡为主。那么其次呢，从各大指数上来看，其实从指数上来看的话，那么上周五呢下跌最主要的还是科技股为主。那么今天呢，可以看到科技股呢，从这个行业指数包括这个概念指数上来看的话，那么可以看到今天下跌的主要还是 MICC 啊，包括这个市场的之前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半导体里面涨得比较强势的品种，他们呢这个下跌呢，目前来看的话依然还是一个回调的这个踪迹。那科技股对市场整个的这种人气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的。那如果说短期内科技股能继续出现回落，那么市场的人气呢可能在这时候还会有一些低迷。那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上证指数上来看，上证50其实在上周呢整体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只在最后一天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但可以看到现在是科技股包括整个市场的这个蓝筹股，其实上周五的下午走出了一个同步的行情，这是市场比较少见的，一般他们两个是一个跷跷板的这种效应。所以说从今天板块的这个走势和今天开盘以及这个截止到目前科技股的走势上来看，也就是说这本周市场还是以这个震荡为主，那么在这个时候会找到一个支撑位，我大概率认为是可能会在年线这个附近会有一定的这种支撑。主持人，
1: 前面您也谈到了科技方向的调整，而科技当中的一些核心赛道的龙头品种呢，包括像中继续创、兆易创新以及宁德时代这些机构重仓标的，在上周末呢也都出现了同步的调整，持续已久的这种抱团的资金似乎出现了一些松动的信号。但是与此同时，像医药啊、军工这样一些低位的板块出现了逆势的反弹，所以您觉得这种抱团龙头的调整是否表明中期风格开始进行切换？
0: 对，我觉得这个概念我是比较认可的，就是现在整个的市场的风格一直在转变。其实在进入六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市场的风格就一直在转变，只是始终没有转变过来。那也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每一个风格的这种转换不会一蹴而就，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就目前来看，已经有接近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我觉得也到了这个风格转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像走的比较强的像仿制药啊，包括 CRO 啊和减肥药以及创新药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我认为这个呢它有几个点。第一呢，就是周末可以看到就是今天早晨看到一些消息，就是国务院批复了中医药实务规划，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对整个医药板块是中长期的一个利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估值来看，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呢其实现在并不是特别高啊，并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呢？因为市场连续下跌了三四年的一个时间，可以看到平均的估值大部分都在30，就是平均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在30倍左右。那么我觉得这是相对是比较合理的。那另外呢，就是这种调整的时间周期，刚才有提到市场整个医药板块下跌的时间周期在三四年的一个时间，四年多的一个时间。那不管是跌幅还是时间周期，我觉得这个相对呢都是已经调整基本上已经到位，那么估值也比较合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市场一旦出现利好的话，那么资金呢往这边的关注度就会增高。而且从医药股的走势上来看，并不是今天有利好才开始出现的这个异动，其实医药板块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动，只是这个异动呢没有那么明显，没有像今天一样整个医药板块是不管是创新药也好还是中药也好和医疗器械都是同时出现了这个板块中上涨，这说明了市场资金关注度比较高。那么这些资金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还是一些半导体。那可以看到半导体的一些强势股已经出现了抱头的资金，已经明显的出现了一些这个松动，包括之前的一些上千的一些个股，现在呢今天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那这恰恰说明了什么？就是半导体确实涨得有些高，尤其是涨了5倍10倍以上的这些个股，那资金呢逐步的开始要落袋为安。那这些资金出来之后，它一定要找一个相对安全高的估值也比较合理的。那么其实医药这个板块呢是 符合这类的这种标准的，所以说有些资金逐步的向医药板块去转移，我觉得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市场的风格，它代表的是市场的一个风格是逐步的是在转换。主持人，
1: 同时在上周五的盘面上，我们也和大家同步关注了这个中国商业航天的这种新的变化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飞圆满成功，也标志着我们的商业航天进入到了一个可重复使用的时代。那您觉得对于本周的市场，它是否会延续这种热点的表现？
0: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整个商业航天来看的话，去年走出一波行情，那么周五的它的这种上涨呢，还是消息面的，就一个中午的消息面的一个推动给打动起来。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说这个板块后续还有没有机会？首先，我认为这个板块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为什么？十五规划已经把商业航天作为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个十五规划里面提到，所以说这是这个第一个点看好的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从中长期来看，现在的业绩已经进入一个逐步的一个回暖或者兑现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整个商业航天是一定的这种利好。不过商业航天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前期涨幅过大之后，现在的这个消息不会它一蹴而就把它马上会刺激起来，那在这个位置呢，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的这种震荡，整体的趋势依然是属于是震荡向上的，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所以说我认为从本周来看，这个板块呢应该还是会反复的会有市场的资金去炒作，但是这个机会呢应该是什么，就是它应该是一个短期内是反复炒作的，它不会走出一个单边的行情，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的，以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布局去做。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在于市场现在整个的这种环境相对是比较弱，一个板块它不只是商业航天没有一个持续性，是好多种板块在目前很少有一个能持续的，这是市场现在整个的背景。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商业航天这个机会还会走出中长期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这种地缘风险的波动导致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目前整个油气股还是出现在了涨幅的前列，那您认为这只是一种短期行为吗？
0: 油气板块呢我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尤其是石油石化这个板块。这个原因在什么？第一呢，我认为从他们的跌幅上来看，可以看到其实今年三月份整个石油石化包括燃气类的一些品种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跌幅呢相对是比较深，有一些整个的一些大的一些品种集中度比较高的，那么可以看到跌幅呢达到40%，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近期呢有国际环境的这种影响呢，是这个原油期货这一块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也就是助推了近期的这一个石油石化就是化工板块的一个反弹，所以我认为这两点呢足以说短期内这个行情是我觉得还相对是比较看好的。其次再看的话，就是说他们的估值现在比较低，分红也还算是比较不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从科技股转过来的资金去布局这些低估值的蓝筹也好，包括这一类的分红率比较高的这些品种，所以我认为石油石化板块未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交易性机会的。
1: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的话，本周的市场您觉得是否会更趋于风格均衡，投资者的这种配置策略是否也要随之进行调整？
0: 我认为本周首先对于大盘的一个判断可能是就是在年线附近做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么板块呢在这周呢可能会出现结构性的这种行情，但是呢可能会从科技股里面偏向于防守或者低估值蓝筹股里面，那么从这个操作策略上来看的话，还是建议以这个低估值的品种为主。
1: 好，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来介绍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4: 好的，那我们对市场观察呢，主要看到三个现象，一个呢。

0: 就是不确定性在降低，第二个呢就是波动性在加大，第三个呢就是结构性的分化也是在加大的。那从全球的比较来看的话，近期呢科技方向还是遇到了一定的阻力，而传统板块呢是正在复苏，比如韩国股市最近三周是连续承压的，而中国香港的恒生指数近两周是延续上涨。从行业板块来看的话，可产消费、零售、传媒这些板块是领涨的，而且金融板块呢表现也相对较强，整个市场呢结构化的增长仍然是在延续的，尤其是在中报披露期，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科技、像制造、像金融以及部分的资源品中报是强势预喜的。那从整个龙头企业的表现来看的话，受益于全球的 AI 投资的扩张和能源转型，那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的本土创新和全球的竞争力都是在走强的。那我们整体而言的话，觉得整体的这个增长预期是可以结构性的这个走强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增量资金的入市也是对于市场形成了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尤其是六月份以来，无论是私募的备案在提速，还是公募的审批这种加速的这个现象，都会给市场形成新的增量。那从配置的思路而言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延续这个哑铃策略的思路，那也就是一方面在科技主线端，对于高估值板块呢，可能要进行一些甄别，建议投资者要聚焦业绩兑现确定性比较高的那些细分资产。那另一方面呢，在哑铃的另外一端，可以借助于中报的窗口期去布局自由现金流稳健的资产进行对冲，关注被错杀估值的像新能源、化工、医药、金融这些板块。主持人。
1: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又有一波这样的向下调整，尤其是集中在这个前两天其实有一定定反弹的这样的低位股的品种上，那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我觉得还是市场的一个高低切换，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科技方向还是有所承压，尤其是上周五表现比较强劲冲高回落的商业航天、航天军工板块今天是出现了这个在跌幅榜的前列。但是与此同时呢，一些稳健现金流的方向，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像银行啊、像医药啊这些板块，其实包括还有像这个化工啊、石油石化啊、化学制药等等这些板块反倒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这其实也是市场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也是符合整个市场结构性分化的这种大的格局。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如果普通投资者对于节奏的把握难以这么精准，我们建议还是可以用哑铃型的策略进行配置，那也就是一端是科技，一端呢是一些稳健现金流的资产，两者之间呢形成对冲和互补，那就会降低整体这个资产的降低波动率来提高收益的稳健性。
1: 好的，谢谢袁强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2: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从上周下半周以来，商品市场又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呢是金融市场，也就是股市的震荡回调，使得商品的反弹情绪受到压制。另一方面呢就是海峡的这边有一些新的变数，我们看到这个中东啊又开始有一些这个军事的冲突，使得整个化工板块随着原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这样的话使得黄金白银又开始重现反弹势头暂缓。那么对于后市的话，我们认为当下的话就是宏观的主线特别的紊乱，使得这个整个商品使得整个商品的话缺乏一个宏观主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基于美国未来是否降息以及或者是加息预期是否减弱，还是在反复的过程中，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大概率还是会延续一个不断去削减降息削减加息预期的一个路径。那么尽管如此的话，短期的这种地缘冲突和金融数据的反复的话，可能会使得这种降低预期的降低加息预期的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曲折，但总体来认为还是未来会削减这个加息的预期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贵金属包括整个商品的话，可能还是会面临向上的驱动力。基于此的话，短期的这种原油和化工品的快速上涨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回落，而相对偏弱的有色贵金属的话，应该说进一步筑底以后啊，可能还是会迎来一定的反弹的空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世伟的分析，再会。再来关注外汇。

0: 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1: 哎，主任你好。
0: 嗯，来介绍一下。
1: 从美元指数的情况来看，那么美元指数呢，受到整体呢市场对于那么美国和伊朗呢就未来的一个和平协议展开谈判，总体来看呢，那么对美元呢还是造成了一定的一个打压，市场避险情绪呢是有所下降，美元指数呢也是逐步的回落，但是呢在上周五呢，那美元指数在下降到100.63左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那么美元指数维持在101.14左右。那么总体来看，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这种加息的可能性的预期呢是不断增强，因此呢一定程度上也是抵消了那么美元下降的一个动能。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来看，那么欧元对美元呢上周呢整体是持稳在1.1430左右，周五呢最高呢上触到了1.1460，那么随后呢是快速下滑，目前维持在1.1396。短期来看呢，那么欧元仍然处于一个弱势反弹的一个通道当中。那么虽然相较6月24号的低点1.1290明显的有一个提升，但是这个反弹的速度和力度呢都是明显偏弱。而在英镑方面，那么英镑呢可以说那么近几个交易日呢是持续的一个走高，那么最高呢也是在上周五上触到了1.1350上方，1.3450上方，但是随后呢快速的一个下跌，目前呢维持在1.3382。那么市场呢对于英国央行未来是否会那么降息呢还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分歧。那么虽然呢油价是大幅的一个回落，但是包括新任英国首相的一个财政政策和整个未来油价走势和通胀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那么英国央行未来是降息和升息出现方向性的一个分歧。因此短期来看，那么对于英镑的一个支撑的力度可能会较为有限，英镑后市呢可能会仍然受制于1.3460的一个阻力位，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嗯，好的，谢谢德谦，再会。
2: 回到 A 股市场，今天开盘之后呢，市场是震荡回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目前投资机构对于股市走势都有哪些最新的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指出了6月以来国产 AI 板块相比全球 AI 板块呢走出了独立的超额行情，这其中具有行业景气度差异带来的合理分化，那这种情况在全球市场普遍存在，那也有市场情绪和资金面造成的额外影响，越来越多的这个基金产品现在是完成了被动的调仓，情绪与资金带来的影响会逐步的减弱啊，资金博弈降温之后呢，部分非 AI 板块的修复机会是值得重视的。在配置的方向上呢，可以关注铜、锡等基本金属板块。电芯行业呢，静待产业链负面情绪消化，回归业绩基本面。化工板块就可以关注制冷剂、磷化工、氨纶，还有染料、大炼化等细分的方向。华安证券判断呢，短期市场机会大于风险，布局契机正当时。那展望后市呢，在科技股业绩持续验证高景气、大型 IPO 预期以及海外市场扰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市场有望呈现出波动式的慢涨走势，上涨的节奏会明显的缓于今年二季度。通信等 AI 主线行业的近期调整是基本结束了，后续有望再创新高。在配置的层面上呢，当前成长产业的景气度优势突出，业绩支撑强劲，把握成长产业景气机会的逻辑依然明确和清晰。再看兴业证券的观点，他们分析市场大幅波动的背后已经浮现出积极的信号，此前拖累市场调整的两大核心因素海外流动性和情绪的压力，全球 AI 产业发展的节奏近期都出现了关键的变化和积极的验证，因此呢，对于后续市场无需过度的担忧，新一轮上涨的动能正在波动中积蓄力量。那不过当前市场行业的轮动特征还是比较显著的，轮动强度已经升到了年内较高的水平，核心原因就在于 AI 算力硬件虽然是市场共识的方向，但是资金仍然在轮动的震荡中等待明确的右侧验证信号，而这一个信号的到来呢已经不远了。从中报业绩的预告来看呢， AI 相关需求仍然是拉动上市公司景气度的核心动力，并且带动了领域正沿着产业链的上下游持续的扩散。最后再来看华清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呢 A 股结构性慢牛的整体趋势不变，复盘历史行情呢，市场风格扩散的终结通常是由产业或政策强催化、估值情绪调整冲锋、基本面 具备支撑等因素来推动的。那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政策与产业趋势层面的催化持续出现， TMT 板块的短期风格扩散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了。 A 股短期大概率会延续震荡的走势，但是结构性慢牛的核心逻辑没有改变。行业的配置上呢，建议短期均衡的配置绩优科技、部分周期板块以及低估值的红利类的行业。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一。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4435点，上涨260个点，涨幅1.08%，成交69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2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1.34%。A 股这边呢，目前是全线绿盘运行的，上证下跌0.91%，深市下跌1.59%，创业板下跌1.25%，北证50下跌3%，300下跌0.79%，中证500下跌1.97%，中证2000下跌2.82%，上证50目前下跌0.87%，科创50下跌0.11%。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0: 我知道，五十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支持多技术路线布局，突出应用牵引，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此前曾提到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包括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初步测算，这六大产业相关产值在2025年已接近6万亿，预计到2030年有望再翻一番或更多，扩大到10万亿以上。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应用牵引，全链发力，壮大新兴产业。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您好，钟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1: 国常会明确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具体该怎么理解全链条和规模化，其中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全链条和规模化它实际上是两个递进的概念啊。全链条意味着我们的产业政策啊，正在从过去聚焦单一环节突破，转向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应用场景与生态完善的全链条，而打通从研发制造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形成规模产能，才能摊薄研发成本，形成成本优势，具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我们的规模化呢，它则是产业成长的核心目标，因为目前我们的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啊，2025年的产值已接近6万亿，到2030年呢，则有望到10万亿以上。这个量级的跃升呀，是新兴支柱产业从量变走向质变的必由之路。很显然，这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已经上升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支点。这不是随便选几个产业给点补贴的问题，而是要以全链条的思维打通从基础研究到规模化应用的所有堵点，让新兴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啊。主持人，
1: 在新兴支柱产业当中，您比较关注哪些产业当前的进展？按照国常会的部署，这些产业会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具体哪些赛道潜力比较大呢？
3: 我比较关注两类啊。第一类是集成电路和航空航天，因为这是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尖端技术领域，它属于优先创新的方向。因为据有关数据显示嘛，今年以来我们的航空航天其实迎来了巨大的发展，一级市场融资呢已经超过了200起，金额超过了350亿，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的表现。另一类呢是低空经济和新兴储能，这是我们国内啊基础比较好的，有望率先实现规模化商业突破的关键领域。低空经济的年内融资呢也超过了160亿，然后超过了160起，超过了接近300亿，也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表现。新型储能类似的，它融资呢大概年内有20起，接近了100亿，同样超过了全年。我觉得这些领域它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1: 新兴支柱产业走向规模化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整个产业链需要把握好哪些关键环节？产业链条真正拉通之后，您最期待看到的变化是什么呢？
3: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它规模化它实际不是指量的堆砌，而是指的质的提升。因为三个关键环节是需要特别把握好的。第一呢，是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的攻关，因为这是产业链的源头活水。我国的新兴支柱产业啊，它还是处在一个起步发展的阶段，我们的产业基础相对来说还不够，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的源头技术的供给，加强关键软硬件的攻关呢，才能为我们产业长远发展夯实基础。第二呢，是应用场景与市场验证，这是我们的技术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主发赛道。如果就是要特别去规避啊，过去那种实验室搞创新，论文发表就完了的挡地方，还要让我们的技术啊在海量的落地产品中完成产品迭代。 三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呢，要特别注意协同整合，因为单点突破它并不等于整链提升了，需要我们的链主企业去统筹上下游资源，去带动中下游企业的融通发展。而在产业链真正拉通之后，我再期待看到的变化呀，是一个企业它在一个城市做研发，而可以在另外一个城市做制造，同时呢能在全国范围内找场景来服务，也就是说研发在中心，制造在附近，应用在全国的分工格局真正形成。主持人
1: 好，那国创会强调支持多技术路线布局，也请您给我们举举例子好，来说一说同步推进多条技术路径研发和验证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哪些好处，具体什么样的技术是值得多条路线同时跑的呢？
3: 多技术路线布局嘛，它其实有人可能会存在误解嘛，就会说啊，这是不是又是在耍浮胶面呢？我想说的显然不是啊，它这是对科技创新不确定性规律的尊重。它好处有三，第一呢，它是能分散风险，不单一压住某类技术，同步推进多条路径的研发，能规避单一路线技术迭代淘汰的风险，因为技术迭代太快了。二呢，它是能去适配多元场景的需要，不同技术路线可能能适配不同的应用场景，覆盖尽可能的再大化覆盖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三呢，是在竞争中啊，我们能够更好的筛选出再优的方案。那么什么样的技术是值得多路线同时跑的呢？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些技术路线尚未收敛的前沿领域，比如新能源电池领域的固态电池、纳米的电池等等，因为这些领域啊，它的技术方向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过早的选边站可能错过再优路径。
1: 好，那么这对于企业和科研机构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让市场有信心又有耐心呢？
3: 对企业而言，我觉得这意味着可以在不同技术路线上去寻找差异化的定位，我们不必都在同一条赛道上内转。而对于我们科研机构而言呢，这意味着的基础研究有了更多元的转发出口嘛，不同路线都可能找到产业化的伙伴。要让市场有信心有耐心，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多技术路线啊，它不能是被少数企业垄断的，因为它技术的创新它是具有偶然性和差异性的。我们需要打造啊适宜协同的土壤，让国企啊以及众多的民企啊都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中。当市场看到多条路线都有机会，我们都能参与，并且有政策支持的时候，长期投入的信心自然就有了。主持人。
1: 会议提出突出应用牵引，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那您理解的应用牵引是要围绕哪些新需求、新趋势来进行牵引？应用牵引和这个技术推动有哪些差异呢？
3: 应用牵引和过去的技术推动啊，它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技术推动啊，它强调的是我有什么技术我就推什么产品，这就容易导致啊科研与市场是脱节的，就变成了一种霸总式的推销嘛，我有什么我就要卖给你。而应用牵引呢，则是市场需要什么，我的技术就往哪个方向去满足市场的痛点需要，这与工业民生高端制造的真实市场需求反向定义技术研发的方向，前者是推后者是拉，这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需要牵引的新需求和新趋势，我觉得以下三个方向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是智能制造，因为生产线它对

0: 法和柔性法是有强大的需求的。第二是民生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它对 AI 和机器人的需求也都是可行化的。三是绿色和转型，就是新能源储能它领域它有规模化的创新需求。主持人，
1: 在新兴支柱产业领域，您认为哈，当前具体哪些场景应用是有巨大的这个需求和潜力的？怎么样能够做到以这个需求以应用为牵引？怎么样能够在应用当中去发现问题，完善技术和商业模式呢？
0: 我觉得如何做到应用牵引啊，它关键是让市场和产业链能融入创新的长周期，因为充分去打开创新服务于市场的格局。通过呢去开放我们国家嘛特别丰富的应用场景，特别是国企要去开放应用场景，让技术啊在真实使用中啊去迭代优化，在我们的应用中啊去发现问题，完善技术和商业模式，形成场景数据迭代更好场景的良性循环，避免我们的科研成果失之高阁。主持人，
1: 国商会明确要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这个是为了解决全国新兴产业布局当中存在的哪些问题？在落实层面，各地该如何结合资源优势、产业基础，找到差异化的赛道呢？
0: 大家会发现就是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错位发展的问题。很显然，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就是近年来部分地区还存在一哄而上的同质化现象吧？就有些地方一听新兴产业就脑子热。就不顾自身条件盲目跟风去布局这个热门产业，导致低水平论证，然后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落实错位发展的核心是让各地了能够立足自身的资源、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进行差异化的布局。有能源优势的地方呢，你就重点承接算力和储能；制造基础强度呢，你就聚焦硬件攻关；科研资源富集的城市呢，你就主攻研发和升级和设计；而应用场景丰富的地方呢，你就可以做验证和示范。各地不是什么都做，而是做我们自己最擅长的事，形成全国分工协同、一盘棋统筹发展的产业格局。主持人，
1: 会议提到强化要素保障、优化监管模式。那么，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等领域需要怎样的监管模式？比如说，像监管沙盒、首台套保险等等机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新兴产业它是具有极大的技术路线不确定性嘛，商业模式也有待验证的特点嘛。传统先审批后运营的监管模式它可能是难以适配的。比如我们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需要的监管模式，它应该是包容审慎的监管。比如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要给我们的创新去留下充足的试图空间。监管沙盒呢，它是允许企业在可控范围内能够去测试新产品、新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而首台套保险呢，是为首次投入市场的重大技术装备提供风险保障，解决用户不敢用、企业不敢造的市场生存问题。主持人，
1: 随着数据、算力、人才等等要素向新兴产业来倾斜，您认为在要素配置上还有哪些堵点需要打通？最迫切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在关键的有三个堵点，它是需要打通的。第一是数据流通的堵点，因为数据它是新兴产业的燃料。但是跨行业跨区域的数据壁垒仍然存在啊，别说跨行业跨区域了，我觉得有的在单位内跨部门都存在。二是人才储备堵点，新兴产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它供给不足的，而传统行业人才呢就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问题。三呢是耐心资本的堵点，因为新兴产业发展它是需要长周期投入的嘛，但我们社会资本普遍偏好短期回报，因此呢我觉得其中再迫切的还是耐心资本的培育。因为创新的未知性和累积性意味着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之间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而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普遍是尚未收敛的，需要更多愿意陪伴企业走过漫长技术突破期的长期资金。主持人，
1: 这次国常会从规模化、多技术路线、应用牵引到错位发展，勾勒出了一套完整逻辑链条。那这套组合拳打出来，会如何推动新兴产业从量变走向质变？
0: 这套组合拳的逻辑链条它是非常清晰的全链条打通产业的脉络，规模化形成成本优势，多技术路线分散风险，应用牵引找到市场出口，错位发展避免内耗，它五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的，共同推动我们的新兴产业从量变走向质变。对企业而言，我觉得它的机遇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嘛，我们六大产业的产值正在从6万亿迈向10万亿以上，大量的公司在加码布局，投融资持续提升，应用场景得到大规模扩展，市场空间被极大的打开。
1: 那么对企业而言，这套政策信号意味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您会对企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建议吗？
0: 嗯，机遇我刚已经强调一点了，它的政策红利是很大的，大家都愿意加入。但挑战呢也不容忽视啊，因为这些产业进入门槛是很高的，嗯，基础软件和核心材料特别依赖进口的问题呢还亟待解决，产业链呢也协同不足，监管呢也相对滞后，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突破。所以企业我的建议啊有三点。第一，是我们要找准自己的生态位，并不是我们的所有的企业啊都要做面主，我们的中小企业应该专注于细分领域，成为专精特性，融入大企业主导的产业链生态。第二呢，我们要保持我们技术路线的开放性，在多技术路线并行探索的格局下呀，我们不要过早去压单一方向，除非你有绝对的自信啊。然后我们要保持在多种技术可能的工作和储备。第三呢，就是要让场景定义产品，而不是用技术定义产品，因为应用牵引的本质是让市场真实需求成为研发的指南针嘛。我们要看别人想要什么，而不是我有什么。嗯，归根结底啊，这场从量变到质变的变迁啊，需要企业的战略定力、政策的持续耐心和市场的长期信心，三者同频共振。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钟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五集，下半年 A 股行情怎么看？11点财经态度，证监会课题透露资本市场哪些改革发展重点？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分时走势出现了一定的探底回升，目前沪指3966点，下跌0.75%，深成指14835点，跌1.4%。创业板指数3807点，下跌0.89%，科创综指2342点，跌0.26%，北证50指数1175点，跌幅2.8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3251亿，个股上涨只有996家，平盘59家，下跌4473家。
0: 行业方面呢，是摩托车、燃气、石油、天然气、银行、煤炭、制药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航天军工、发电设备、贸易、文化传媒、建材和工业机械。来关注上市公司最新的公告。先来看融捷股份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另外，两连板的浙中股份2026年新签订合同订单，未来能否转为收入尚具有不确定性。
1: 两连板的星网宇达公司卫星通信业务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海上回收技术突破不存在业务关联。
0: 粤海饲料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965.92%到1302.52%。
1: 宁波富邦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16.54%到519.85%。
0: 杉杉股份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262%到334%。
1: 三友化工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129%左右。
0: 盛诺生物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3.23%到64.79%。
1: 中国卫星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3050万元到3650万元，同比扭亏。
0: 润都股份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3500万元到4200万元，同比扭亏。
1: 亚联机械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0.06%。
0: 国科恒泰、泰康人寿拟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
1: 联检科技股东拟减持公司不超1%股份。
0: 恒通股份拟投建恒通印尼数字智慧产业园。
1: 西部黄金控股股东拟与新疆地矿投资集团整体合并。
0: 星星科技子公司广西利马受台风影响，生产经营活动临时暂停。
1: 东北制药子公司产品被新增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是像航天军工、发电设备、文化传媒等等这些在上周有一定反弹的品种呢，今天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调整，同时前期上

0: 上涨的一些科技股依然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怎么来看整体的运行变化？
1: 对，今天周一呢，早盘市场呢，应该说几个分类指数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啊、调整的这样一种走势吧。我们大概看一下几个分类指数的运行的格局。那首先呢，上海综合指数呢，应该说再度回探到了3950点左右。那而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日线结构的这个年线，大概在3940点左右吧。那也就是说呢，今天再次去探了一下这个年线附近的这样一个支撑。那显然目前年线是日线结构当中最后一根啊支撑线了，或者说呢最后一根均线系统，应该来讲对于啊技术形态的这种技术面的要求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年线也是再次被跌穿的话，那应该说呢市场就完全进入到一个相对偏弱的啊这种空头的气氛当中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深圳成指，深圳成指呢啊今天也是创了一个低点14721。那也就是说呢，依然运行在一个也是一个小跌的下跌的一个趋势和通道当中。那这也反映出呢，成分股指也是相对偏弱的啊，包括创业板指数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那所以说呢，整个目前短期上来看，市场指数还是运行在一个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还是没有明显的止跌企稳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说呢，还是原来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市场短期仍然是一个弱势格局，在操作的策略上的选择。仍然是注重防御啊，保持这个一定的仓位啊，尽量的啊，这个仓位上做一定的控制，保证资金的安全啊，等待市场有一个明确的信号啊，止跌企稳的信号，再做操作策略的选择，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0: 嗯，最近的这个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要说没有涨的也不是，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在上涨的品种，但是这个完全无法预测，就是说它这个持续性以及它今天涨了，明天会是什么样子。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连续可能拉了一两天、两三天的这样品种，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单日的大幅下挫，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1: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还是主要市场的这种市场的这个整个的情绪吧，或者说呢，更多的并没有形成完全的主线，或者说呢持续性。这样的话呢，导致市场参与的资金呢更注重的是短线的交易性机会的把握。那也就是说呢，快进快出。那因此呢，市场的持股心态不是很稳啊，市场的交投的这种投机性会更强。那因此呢，造成了吧这种短期的个股的暴涨暴跌也好，短期的。这种资金进出的行为也好，可能是目前市场盘面当中的这样一种特征。那这类个股我觉得把握的难度确实还是非常大。那因此呢，我觉得在对于这类个股的品种的选择和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保持一份谨慎吧。
0: 另外就是像这个传统的周期传统的这些品种蓝筹类的品种，在当下您认为也依然还是需要观察，还没有到布局的时间，能这么理解吗？
1: 对，那这些个股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大多数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空头的趋势当中吧。那应该说呢，可操作性还不是很强，也就是说呢，在左侧还没有一个非常形成比较好的一个买点。那我觉得也不妨呢，先暂时关注一下吧，因为毕竟这些个股其实跌幅也是比较多啊，估值应该已经回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更多的那去建议去观察，就是资金是否对这些盘的那板块有一些回补的这样一种迹象。
0: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

0: 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2026年 A 股半年报。本期主题 ：A 股下半年行情怎么看？综合券商的判断，下半年市场整体可能以结构性慢牛为主基调，南线全面普涨，行情驱动力全面转向业绩验证，指数有望在科技板块带动下温和上行。部分机构预判上证指数可冲击4500点，市场风格将从极致成长抱团逐步走向均衡，四季度有望迎来成长与价值的风格切换拐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你好吴伟先生。
1: 您好主持人。
0: 2025年上半年 A 股市场表现极致分化，那么下半年您认为市场风格是否会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下半年 A 股的市场走势？
1: 好的，那我们看到啊，我觉得下半年会有两种这个变化，第一个就是风格的一个再平衡，第二个是内部轮动。风格再平衡这块呢，我们看到上半年科技成长啊，尤其是 AI 这一块啊，极致的抱团，包括部分板块的估值啊，其实已经非常高了，那交易的拥挤度也比较高。所以短期呢也面临一些获利盘消化和震荡。那传统的消费啊，部分大盘的一些价值板块啊，目前仍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那随着政策啊对这种修复内需它的倾斜，还有部分板块业绩的一个边际的改善，那资金呢也有望啊从前期的一些高位的科技向低位的价值进行一个高低的切换，实现这种估值的修复。当然科技的主线我觉得大的方向是不变的但是里面有一些内部的轮动，比如说这种行情从上半年的这种普涨还有这种主题的炒作下半年有可能会转向这种业绩验证内部轮动那资金呢将会向这种业绩兑现度高具备真实订单的这种硬科技去倾斜，而纯概念炒作这样的一些标的可能会退潮，是不是？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经纬恒润，股票代码是688326。它的业务布局呢，包括电子产品、研发服务以及解决方案、大总成及特种载具、智能运输四大业务板块。2025年，公司电子产品营收占比84.4%，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电子产品呢，又包含了汽车电子产品和高端装备电子产品。公司汽车电子产品提供覆盖车身和舒适域、智能驾驶以及智能座舱等六大类，有100多种电子产品。那么这其中有哪些核心产品？竞争力你如何来评价？
1: 好的，那首先我们看就是智能驾驶域这样。

0: 球的一个景气周期，也是公司啊最核心的一个护城河。那第二个呢，就是车身域的车身域控，还有 ADAS 的摄像头啊，它具备这种规模和性价比的优势。我们看车身域控呢，它的出货量大，那具备规模效应，能有效的去降低啊一些主机厂的成本。还有呢，就是 ADAS 的摄像头，那在这种自主品牌市场里，它的占有率是领先的，而且具备一些先发的优势。那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智能网联啊 T-box， 还有就是智能的座舱 AR 的 HUD， 那也是具备一些差异化和出海的优势。首先我们看 T-box 啊，就它的市场占有率呢稳居国内前列，那客户的粘性非常高。那 AR 的 HUD 呢，它作为高端的差异化产品，也能够提升主机厂商啊这样的一个车型的一个溢价的能力。另外一个产品就是底盘的控制和相关的新能源产品啊，我觉得这一块呢，它是具备一些技术的前瞻性和增量的潜力的。那从市场定位我们来看，就是底盘的预控还有新能源三电的产品，目前处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量的赛道，那技术门槛还是比较高，而且已经获得了就是部分头部车企的一个定点的一些试点，那未来的增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公司的高端装备、电子产品配套、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方向，目前公司的这块业务进展情况如何？是否可以成为除汽车以外的新增长曲线？
0: 好的，那首先我们看低空经济方向啊，主要是围绕着这种低空的飞行器平台啊，推进配电的控制，还有飞行控制、信号处理啊这些产品进行研发。那相关的产品呢，也成功的去配装入列，而且应用于整个飞行汽车这些低空经济领域。那而且我们看到他现在跟多家的一些行业的领先客户去建立了一些正式的合作关系啊，这块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就是商业航天方向，主要围绕着这种舰载啊、轻载啊这些应用场景，去布局一些飞行控制的组合单元，还有中央电子设备这些产品。那相关的产品呢，也完成了配套订单，而且覆盖了包括火箭的分系统的联试、整舰的集成测试，还有仿真验证这些订单啊。那目前也是持续在获取一些新订单，所以我觉得除了这种汽车以外，低空经济啊、商业航天这一块还是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的电子产品营收同比增长31.17%，毛利率21.88%，同比增长2.52%，量价齐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0: 好的，我觉得有三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整个一块下游客户啊这种订单的放量，那带动了整个产品规模的一个大幅的扩张。我们看到公司的预控产品啊，包括配套小米的预期、吉利银河的车型啊，还有领克的车型、极客的车型啊，这些头部车企的一些爆款车型，被实现了大规模的一个量产的交付，那也是进一步推动了它的电子产品销量的大幅增长。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它的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在放量。那随着整个汽车电子啊，像这种智能化、网联化的演进，公司的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啊，它的占比在逐渐的提升啊，比如说 AR 的 HUD 啊，还有电子后视镜啊等等啊。那部分产品呢，因为技术壁垒还有先发优势，它的定价相对较高啊，这也提升了它整个产品的一个均价和毛利率。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它在做一些内部的降本增效啊，那通过 AI 的赋能啊，包括国产替代的一些啊，还有智能制造的一些方式啊，有效控制成本，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它的毛利率的回升。
1: 过去五年呢，公司的电子产品营收复合增速在26%左右，未来的增速您会如何展望？
0: 好的，那我觉得未来增速啊，依旧有机会去保持目前的这种增长，或者是保持更高的速度啊。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智能驾驶预控啊这样的一个领域在放量，那公司的核心产品啊，比如说区域的控制器，还有智驾的预控啊，我们刚才聊到配套了小米、吉利、小鹏啊这些主流车企的爆款车型，那随着这种高阶的智驾啊，它的规模化的落地，那预控产品呢也会持续的去贡献它的核心的增量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原因就是整个一个产品结构化，那高附加值产品啊占比在提升啊，推动整体的营收质量在提升。还一块呢，就是它的海外业务也在扩展，那我们看到海外业务客户啊这一块定点的一些项目陆续进入到了一些量产交付的阶段，那海外业务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啊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期。同时呢，产能释放方面，我们看到天津、南昌啊，包括马来西亚啊这些生产基地陆续的在投产，也会有效支撑公司产能去满足这种订单放量的需求啊，所以。

0: 来看，它的增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1: 嗯，2025年公司的研发服务和解决方案业务营收占比15.14%，同比下滑2.15%，毛利率34.61%，同比增长2.73%。公司这个板块呢，包含了汽车电子系统研发服务和高端装备电子系统的研发服务这两大业务。那么营收、毛利率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好的，那么一般综合来看，就是营收这块可能跟比如说下游市场的需求和订单情况受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客户的集中度可能有影响。比如说如果客户的集中度比较高他的前几名的客户订单波动比较大也可能会影响他的营收。第三个呢，就是业务的拓展和项目的进度比如说研发服务这一块呢，它具有这种研发先行、产品跟进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前期研发服务导入的一些进度，还有平台化的定点项目这样的一些转化情况还有就是高端装备领域的一些新客户的一个拓展进度，也会直接影响它当期的一个营收的确认。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技术的迭代那这是营收相关。那毛利率相关呢，我觉得跟项目的定价、溢价能力还有它的成本结构，还有就是项目质量和附加值规模效应这几个是息息相关的。主持人，
1: 嗯。我们看一下公司的大总成和特种载具业务以及智能运输业务，目前占比还比较小。2025年呢，这两个板块的营收合计占比不到1%，未来的成长性您会如何来评估？
0: 好的，首先我们看智能运输业务它的市场空间和行业前景这一块，我觉得天花板还是比较高的。那这智能运输呢，主要面向的就是智慧的港口、矿区一些短途的物流这些限定场景的一些无人化的短途的运输。那随着整个智慧物流无人化改造的推进，那整个这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成长期，而且需求明确，而且能通过这种交钥匙工程或者是运力服务这种模式来实现规模化的变现，所以它的市场天花板还是比较高的。那另外我们再看大总成还有这种特种载具的业务。那大总成呢，它主要契合的就是新能源还有一些高阶支架的趋势。那特种载具呢，是面向这种 L4 级的无人运输的场景。那随着 L4 级无人驾驶的逐步落地，那特种载具的替换还有新增的需求也会带来持续的增量。那从业务逻辑上我们来看整个这一块呢，也是具备一个技术辅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公司也是依托在汽车电子还有这种研发服务上的一些技术沉淀能够快速实现这种汽车技术向场景应用的一个迁移。那这样的话就是降低什么呢，就是新业务的一个研发和试错的成本。同时我们看到就是它的大总成产品可以率先在公司的一些特种载具平台上应用，实现内部协作。那同时我们看到智能运输业务它也是通过提供这种硬件加软件加调度系统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提升客户的粘性并带动这种高附加值产品的销售这样的话会提升整车单车的一个配套价值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它未来整个这种订单在逐步转化，那规模效应也是可以期待的。那智能运输业务呢，已经实现了部分场景的落地比如说淮安港、唐山港、龙宫港这些无人运输项目，而且逐步的在向一些短途物流的场景进行复制所以订单的这种持续转化我觉得可以直接带动营收的一个方向另外大总成业务呢，它的部分业务比如说电池包已经实现了量产而且上车了。那随着定点项目它的逐步的量产还有客户的拓展，那规模效应会逐步释放，去贡献实质性的利润。主持人，
1: 嗯，今年上半年公司的跌幅超过46%，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96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32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好的，那整体来看，就是公司它作为国内少数能实现这种覆盖智能驾驶链产品，还有研发服务解决方案。以及高级别的智能驾驶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那我觉得后续更多是关注它的业绩修复所带来的一些股价反弹的机会。主持人，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第二家公司云南白药，股票代码000538，2025年。工业销售收入超过160亿，占比38.89%，同比增长10.7%。公司的工业销售收入包含了药品事业群和健康品事业群，其中药品事业群收入83.18亿元，占比约52%，同比增长12.53%。 药品事业群中的云南白药气雾剂突破25亿元，同比增长22%，白药膏突破12亿元，同比增长26%。那么公司这两个核心单品的高增长是否已经接近天花板？
0: 好的，那我们看它的核心单品，我觉得还是具备一些增长的潜力啊。那公司呢，目前也是正在通过一些剂量剂型的改良啊，比如说开发这种云南白药的凝胶的贴膏啊，热熔胶的贴膏啊，还有就是进一步拓宽临床的适应症啊，来挖掘单品的一些二次的增长曲线啊，延长它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同时我们看到呢，公司也在通过线上的渠道，比如说电商啊、即时零售，来扩展和终端的下沉啊，这样的话仍有提升这种市场渗透率的空间啊，带动单品销量增长。另外一个呢，作为这种拥有绝密配方还有百年品牌老字号啊，它的单品呢仍具备一定的这种弱提价权，也可以通过这种产品结构的优化啊，维持一定的增长的动能啊。当然我们看公司整体啊，它其实云南白药增长也不是不再完全去依赖包括气雾剂啊还有白药膏它的单一拉动啊，目前在转向一个多点开花啊，比如说药品板块和其他品类啊，比如说气血康口服液啊，一些分身的健脾胃的颗粒啊，等等等等啊，其他的新单品也在快速放量。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云南白药牙膏稳居市场第一啊，增长趋平缓啊，但是它的一些防脱起护啊这样的一些细分赛道还是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也可以给它的整体业绩提供增量。
1: 在它的药品事业群板块呢，产品还包括了像云南白药胶囊、云南白药散剂、云南白药创可贴、蒲地蓝消炎片等等。这其中您认为有哪些可能是销售收入过10亿的潜力品种？
0: 好的，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啊，就是没有一个立马就突破了10个亿，但是我觉得部分产品它还是具备一个较强的这种增长潜力啊，比如说云南白药的胶囊，还有云南白药的散剂。啊，目前都在一个过亿的水平。那胶囊呢，大概销量是6亿，反剂呢是在3亿左右。那作为整个云南白药它的一个系列的核心的老品种啊，基础的销量还是非常大的啊。那目前它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过亿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我们看整个云南白药的一个创可贴，那当前的收入是在3亿左右。那它属于医疗器械类，市场渗透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受限于单品的价格还有市场规模，我觉得短期啊立马突破10亿的可能性可能不太大。那蒲地蓝的消炎液目前销量啊，消炎片子目前的销量在1亿左右。那它作为品牌中啊这种近年来增长表现比较亮眼啊，同比增长是16%，也是具备一定的增长潜力啊。但是立马去突破10亿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其他的比如说雪塞通的胶囊啊，分身的健脾胃的颗粒啊。那整体的体量在有限，可能后续还需要观察。
1: 公司表示，未来药品事业群将会按照1+4+N 的产业组合及发展思路，围绕伤痛管理一个核心领域、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这4个重点领域，持续孵化及关注肿瘤领域、自身免疫和妇科系统等多个 N 潜力赛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公司的这种发展思路？它是否涵盖的领域过多？
0: 好的，那这个1+4+N 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呢，是公司基于整个聚焦主业、梯次布局、风险分散啊这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啊，主要旨在实现就是核心业务稳盘啊、高潜力的业务增量啊、潜力业务蓄能这样的一个协同发展的。所以这个思路呢，我觉得还不是这种盲目的扩张啊，主要还是围绕公司核心优势还有行业趋势进行一个精准的布局。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核心领域啊，这个1+4+N 那就是稳盘和基本盘啊，它主要是伤痛管理这一块，是云南白药的传统的优势领域，也是公司营收和利润的一个基本盘。那围绕这样的一个领域，那公司通过产品管线啊、专业运营，还有品牌专业化的运营，那不断提升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领先优势，而且拉动一些什么呢？包括院外市场的一个增长，确保它的核心业务的稳定和持续的贡献。那四呢，主要是啊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那这四大领域呢，都是医药市场中需求大、增长快的一个高潜的赛道，而且跟公司现有的一些啊渠道优势、产业链优势呢，还有一些部分产品的基础啊，具有较强的一个协同性。公司也是通过这种聚焦潜力品种啊，旨在将这些领域打造成为新的一个业绩的增长极，实现整个一个腰部的支撑。那 N 呢啊，它主要包括了一些潜力赛道，比如说肿瘤啊、自身免疫啊、妇科系统，那主要是蓄能和未来的一些增长曲线的。 那包括未来培育的一些包括第二、第三增长曲线啊，为公司的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去储备功能。

0: 是这样，是这样。
1: 2025年公司的健康品事业群实现营业收入67.45亿元，占比约42%，其中核心单品牙膏超过了40亿，养元清洗护产品实现销售收入4.6亿元，同比增长近10%。这个板块未来的增长点有哪些？
0: 好的，那我们看，首先这个品类结构的一个优化啊，就是在稳固这种基础牙膏啊基本盘的同时呢，重点就发力一些高赛道的一些细分赛道。啊，比如说美白牙膏、儿童牙膏，啊，通过整个产品结构的升级来提升一些客单价和利润率，啊，那市场份额这一块呢，主要是依托这种中药护齿啊、中药护龈、植取件的一些差异化优势，来进一步巩固国内全渠道的一个市场份额，去挖掘一些下沉市场啊，还有增量空间。那养颜清的这一块呢，我们看在持续的放量啊，主要依托的就是育发类的啊特装症，还有防脱育发啊，这样的一个国家发明专利的一个双重的优势，那持续在深耕一些防脱洗护的赛道啊，通过扩大在防脱洗发水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的一个领先优势，实现这种从中高速向这种高质量的增长的转型。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7.02%，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31%，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6倍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好的。作为中药啊第一民族品牌，还有国产牙膏的第一品牌啊，它的业绩持续性还是保持比较好的，而且确定性也是比较高。我觉得可以关注啊，就是目前我看到医药板块它的整体的一个估值修复以后，个股的一些补涨的机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伟先生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公募REITs市场的新变化。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七月以来，公募 REITs 市场动作频频，首批四只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落地，加上此前首批商业不动产公募 REITs 挂牌上市，资产端扩容和资金端创新同步推进，标志着这个市场啊正式迈入了提质扩容的新阶段。很多投资者对 REITs 的印象还停留在小众、门槛高和普通人没关系的阶段，但是这一轮变化之后呢， REITs 已经成为大类资产配置里不可忽视的品类了。在我看来啊，这一轮变化不只是产品数量的增加，而是整个市场生态的成熟，底层资产更多元了，投资工具更便捷了，增量资金有保障。那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 REITs 配置性价比正在持续提升，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啊， REITs 不是保本理财，选不对品类，用错了投资方式，同样会面临波动风险。我们来看第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底层资产从单轮驱动走向双轮并行，可选品类更丰富。此前大家熟悉的 REITs 大多是高速公路、产业园这一类传统基础设施，随着首批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正式上市，市场正式形成了传统基建加商业不动产双轮驱动的新格局。不同品类的收益特征也划分得很清晰，经营权类以交通能源项目为主，平均内部收益率大约是 5.4%， 部分收费公路项目年化现金流分派率可以达到 8%-12%， 适合追求稳定现金回报的投资者。产权类涵盖了产业园、仓储物流、商业物业，平均分派率大约是 4.5%， 胜在运营年限长，具备长期资产增值空间，适合追求稳健长期回报的投资者。两类资产的风格互补，能适配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持有周期。第二个核心变化呢，就是资金端增量活水持续入场，市场流动性正在改善。此前制约 REITs 普及的一个痛点就是场内流动性不足，普通投资者选品难度大。而这一批指数基金的落地呢，就是很重要的突破了。首批四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已经在七月初完成了发售，合计募集上限是12亿元。虽然绝对规模不大，但是信号意义很强，它相当于给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一键配置一篮子 REITs 的工具，不用再去逐个的研究底层的资产，参与门槛更低，操作更便捷。更重要的是，除了指数基金带来的被动资金，多家产品的原始权益人陆续公告增持，保险资金入市预期持续升温，那这些

成熟度同样关键， REITs 现在正在跨过这个拐点。普通投资者参与 REITs 容易踩两个误区，第一个呢，就是把 REITs 当成保本理财，只看分红率就盲目买入。实际上 REITs 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会随市场情绪、利率环境波动。那今年6月市场调整期间，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一度下探到了阶段性的低点，不少标的也出现过明显的回撤，只盯着分红率忽略价格波动就容易被套。第二个坑呢，就是混淆产权类和经营权类的差异，错配自身持有周期。经营权类产品到期后的资产价值会清零，收益主要是靠存续期的分红，适合中短期持有拿现金流。产权类呢，有资产增值的属性，适合长期配置，拿错了品类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收益。有机构给大家总结了两个通用的参与原则，第一呢，就是先定位需求再选品种，只想拿稳定现金流，持有周期3到5年，可以关注经营权类的优质标的，想做长期资产配置，兼顾分红与增值，优先考虑产权类或者是 REITs 指数基金，分散单一资产的风险。第二呢，就是用配置的思路参与，不要短期炒作。 REITs 的核心价值是和股票债券相关性低，能分散组合波动，适合当资产组合里的压仓石来长期持有，频繁的追涨杀跌反而会放大风险。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

0: 客服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6: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5: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6: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国证监会日前公布了2026年省部级课题研究入选名单，其中包括12项课题方向的牵头成研单位和课题主持人。具体来看，入选课题中涉及人工智能的共有三项，分别是 AI 技术发展背景下投资者行为模式变化趋势、市场影响与监管研究、生成式 AI 驱动的 A 股市场定价效率提升机制与监管优化路径研究、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和挑战。牵头成研单位包括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其他入选课题还包括新公司法下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优化上市公司结构研究、公募基金与投资者利益绑定机制研究、资本市场与养老金融投资机制创新研究、证券执法领域共同违法问题研究等。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证监会课题透露资本市场哪些改革发展重点，有请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您好，叶理事。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证监会公布的12项省部级课题涵盖上市公司治理、人工智能、产业升级等等多个方向，那您如何看待这些课题的整体布局，透露出了下一阶段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哪些重点呢？
3: 我觉得这个十二项课题啊，它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市场改革研究框架。我觉得总体上啊，可以概括为四条主线，就是夯实这个基础制度，坚持投资者本位，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风险治理能力。首先，我们看这个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制度这个制度基础。比如上市公司治理、证券执法、会计监管、跨境和并缴监管等课题，关注的都是资本市场运行的信用基础和责任机制。那么资本市场它本质上是以信息披露和市场信用为基础的制度体系。如果上市公司治理失效，中介机构不能勤勉尽责，或者违法责任边界不清晰，市场定价和资源配置功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下一阶段改革将更加关注从源头改善治理，而不仅仅是依靠事后处罚。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更加突出投资者本位，比如说我们看到公募基金与投资者利益绑定、养老金融和中长期资金入市，本质上都是研究如何提高投资者长期获得感。那么第三个就是科技创新与风险治理并重，因为这次有三项人工智能相关的课题，说明监管部门啊既关注 AI 对投研定价和监管效率提升，也开始前瞻性的研究算法黑箱、模型幻觉、交易趋同和虚假信息等问题。这也体现出一种较为审慎的这种技术治理思路，既不能错失技术红利，也不能等风险充分暴露以后再被动研究。那这个第四个就是更加注重资本市场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比如说我们看到产业链自主可控、传统产业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等课题，说明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不只关注少数热门科技企业，还更要支持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竞争力。所以我觉得这十二项课题至少这个释放了三个信号，一个是资本市场改革将更加注重投融资协调，第二个是监管将从事后处置进一步向事前预防和全过程治理，第三个是这个制度建设将更加重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平衡。主持人，
1: 那本次共有三项人工智能的相关课题入选，有调查显示呢，超过四成的个人投资者会借助 AI 工具来分析投资机会。您怎么看 AI 对于投资者的行为和市场的运行逻辑带来的影响？投资者使用 AI 工具要注意什么呢？
3: 我觉得 AI 对个人投资者最直接的影响是显著的降低了信息获取和初步分析的门槛。因为过去啊，这个普通投资者阅读公告、财务报表和行业报告需要较强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大量时间。现在呢 ，AI 可以快速的完成信息摘要、财务指标比较、行业梳理和风险提示。所以呢，投资决策正在从投资者自己搜索信息转向 AI 帮助整理和解释信息。 从积极的作用来看 ，AI 可以带来三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信息不对称，第二个呢提高市场定价效率，第三个呢是 AI 还有可能成为行业这个成为这个行为这个行为金融意义上的纠偏工具，但是呢也需要注意到，就是信息获取提高，但并不等同于投资决策质量一定提高。AI 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模型幻觉，就是它可能用过时的数据错误的解释财务指标，甚至虚构因果关系。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 AI 表达通常非常完整，逻辑性很强，容易使投资者对错误答案产生过度的信任。第二个就是风险，就是这个交易趋同。如果大量投资者使用相同或者相近的模型，接受相似的市场观点和投资建议，可能形成一致性交易，在上涨时呢集中追逐热点，在下跌时呢集中减仓，从而放大市场波动。第三个风险就是利益冲突，有些 AI 工具可能与产品销售、广告投放或者流量分发结合，它的推荐未必完全中立，而投资者难以区分那么不能因为披上了技术外衣就降低了商业利益的警惕。因此我们说，投资者他应当把 AI 定位为信息助手，而不是最终的这个决策者同时呢我们也要避免 AI 给出这种高质性判断而过度使用杠杆，也不要向来源不明的工具提供账户、持仓和身份等敏感信息。主持人，
1: 那除了个人投资者之外，不少券商也把人工智能用在投研分析、风险监测等等场景。您觉得 AI 在资本市场还有哪些应用场景值得关注？相关研究需要弄清和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呢？
3: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 ，AI 在资本市场的应用大体可以分为这种投研分析、风险合规、财富管理和运营管理四个层次。那么在这个投研领域呢 ，AI 最突出的价值是处理海量的非结构化信息，比如上市公司公告、研报信息、产业数据、电话会议纪要等等，大量以文本形式存在。AI 呢就可以快速的提取关键指标，比较企业的信息进行变化等，并辅助形成这个研究报告和情景分析。在财富管理领域呢 ，AI 可以结合投资者的年龄、收入、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期限，提供产品配置、产品筛选和投资者服务教育。那另外呢，在风险和合规领域，那么 AI 可以用于识别异常交易、反洗钱、内幕交易等，而且员工行为监测、合同审查和合同这个营销合规检查呢，都可以通过 AI 来识别。但是呢，这个也需要解决四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要区分效率提高和决策质量提高。AI 呢能够生成快速生成报告，但不意味着预测一定准确，所以这些金融机构呢还是必须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个 AI 是否能够真正改善投资回报和风险控制。第二个是要完善这个模型风险管理，就是比如说金融机构需要对训练数据啊、模型版本、输出结果、人工修改等等这个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管理，防止这个模型漂移、数据污染和终端市场条件下的这个失效。第三个是要明确责任边界，就是 AI 啊产生错误研报、错误建议或者错误交易时，责任那么由模型提供商、金融机构还是业务人员承担，需要进一步明确。最后一个就是要关注市场层面的外部性，就如果大量的机构使用相似的数据、模型和交易策略，那么单个机构看似的理性的决策叠加起来可能形成拥挤交易、流动性冲击和风险共振。主持人，
1: 那监管部门也在积极推动 AI 的赋能监管，助力经营效能、智能决策，还有像风险监控、预警能力增强等等。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智慧监管还有哪些能力需要完善吗？
3: 我觉得就是 AI 赋能监管，它不是简单增强一套技术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监管方式的一次结构性升级。随着市场主体、交易数据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增加，单纯依靠人工抽查和事后检查已经难以覆盖复杂的市场活动，所以市场运行越数字化，监管就越需要数字化、智能化。那么首先就是 AI 能够提高这种非现场监管能力监管部门可以持续分析财务报表、公司报告这个公司公告、交易数据、工商信息和关联方式网络，提前发现异常。其次呢 ，AI 能够提升财务造假和这个市场操纵识别能力，因为财务造假通常不是某一个指标异常，而是业务流、资金流、合同流和信息流之间出现的不一致。那么 AI 可以把多维度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另外呢，就是 AI 有助于推进穿透式监管，因为金融集团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风险可能在证券、基金、期货、资管和境外子公司之间传递。通过知识图谱和统一的数据标准，可以 从单一机构监管转向集团化关联化监管，但是智慧监管还需要补齐几方面的能力。第一个是数据治理能力，就是没有统一准确可关联的数据，再先进的算法也难以发挥作用。第二个是模型治理能力，就监管模型同样可能产生误判，所以呢需要建立开发测试上线监测和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制度，确保模型结果可追溯可解释。第三个是人机协同，就是 AI 应当主要用于发现线索，而不能直接替代行政判断啊。最后一个就是证据转化能力，就是这个模型认为某种行为高度异常，它可能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判断，但怎么样把这个它的转化为能够支撑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的证据链，是智慧监管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当下的一个问题。主持人，
1: AI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黑箱、模型幻觉、交易趋同、虚假信息等等问题。那么您觉得资本市场在算法伦理、跨区域监管适配等等方面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针对性的完善制度建设呢？
3: 我觉得这个目前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责任链条不清晰。一个 AI 金融产品可能涉及基础模型提供商、数据服务商、云平台、证券公司和终端用户。如果模型产生错误建议，各方容易相互推卸责任，所以需要明确，就是直接面向投资者提供服务或者做出业务决策的持牌机构不能因为使用了第三方模型而免除主体责任。第二个短板是就是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不足，就是对于普通文档摘要解释性要求可以相对宽松，但如果是涉及了投资者风险评级、产品适当性、信用判断和自动交易，那么就必须能够说明决策依据主要影响因素和人工干预机制。那么第三个短板呢，就是利益冲突治理不足，就是 AI 推荐结果受到销售佣金平台流量或者自有产品利益影响，就可能形成更加隐蔽的误导销售，而且算法还可能复制历史数据中的偏差，对不同投资者做出不公平分类。那么第四个短板就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治理仍然需要加强，因为 AI 可以低成本的生成虚假公告，伪造企业高管声音和视频，或者批量制造市场观点。那么资本市场就需要把内容标识、平台审核、异常交易监测和违法责任追究衔接起来。最后一个短板就是跨区域和跨境规则不一致，那么模型可能在境外训练，在境内部署，数据来自多个司法辖区，那么各地对数据跨境投资建议、算法交易和消费者保护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容易形成监管套利。所以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可以按照这个风险分级等级分类监管，那么内部知识检索等低风险应用呢，可以适度的灵活。那么涉及投资建议、产品销售、风险评级和自动交易的高风险应用呢，就可以应当实行这种严格的测试备案那么这个人工复核和这个持续监测。同时呢，要建立这种算法审计和留痕制度，确保这个保存数据来源、模型版本输出结果和人工修改的记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叶凌瑶理事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了市场哪些新选择？13点财经态度，科技赛道公募产品持续吸金，投资者如何理性布局？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今天新的一周第一天，从上半场的市场走势来看呢，是出现了分时走势的逐级震荡回落，目前沪指的跌幅扩大到了1.48%，最新报在3936点，深成指14671点，下跌2.43%，创业板指数3761点，跌了2.04%，科创综指2306点，下跌1.81%，北证五零指数1162点，跌幅达到3.8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7894亿，个股上涨918家，平盘59家，下跌4545家。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224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4%，与此前持平。
1: 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截至目前，共设立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72家，发布现行有效国家计量技术规范2339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和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市场提供了哪些新选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2: 基金观察，
3: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您认为主动 ETF 它提供了哪些过去不具备的投资工具和便利？
4: 最大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可以每天去跟踪基金的持仓和调仓，对于这个基金产品的真实的持仓情况，基金的操作思路风格调整的变化情况一清二楚，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去做投资选择非常好。第二点是我这个产品是非常高效的， ETF 是可以场内交易的，当天卖出 ETF 的钱，当天可以拿这个钱去买入其他股票或者 ETF 基金，这个极大的提高了我的资金周转的便利性。另外它的费用很低，可能就只有我们的场外主动权益基金的1/2到1/3之间，会有明显的费率优势。另外我可以去精准的捕捉一些细分的主题，这些主题现在可能还没有 ETF， 我给大家举些例子啊，比如出海，我觉得出海是个非常好的主题，但是现在中国显然没有出海 ETF， 以后也不会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捕捉和关注的点。这种主题我觉得非常适合主动 ETF 产品帮助大家去捕捉啊，被动 ETF 反而不合适。另外还有一些方向，就是一些我觉得个股差异性非常大的方向啊，比如算力、硬件、人工智能、芯片，今年特别好，中国的芯片行业今年的头尾之间的涨幅差异100%几，对于这种个股差异性巨大的板块啊，主动产品给大家更好的去捕捉板块内优质个股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我觉得主动权益产品给大家提供的更丰富的投资的工具吧。
3: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就是什么样的适合被动 ETF 选择，什么样的适合指数增强 ETF， 什么样的又适合这种主动 ETF， 就怎么选会更好一些？
4: 我觉得啊，被动 ETF 适合个股差异性比较小的行业赛道。有些板块它的 ETF 产品的价值不是很高。为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白酒，比如银行啊，非银金融、钢铁，比如这个家电，这些板块内部的个股的差异性不大，个股之间的同涨同跌特点非常明显。这些板块我觉得主动 ETF 产品的价值坦白说不高，因为你很难在板块内做出明显的超额收益。这些产品我觉得还是传统的被动 ETF 它的价值可能会更高。主动 ETF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板块内部的个股差异性非常大。刚才我讲到的芯片 ETF， 今年芯片内部细分股票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这种行业赛道我 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做一个主动 ETF 做投资。普通老百姓要去理解那些芯片的股票内部还有这么大的差异，可能也不容易，你还不如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我们的基金经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特别喜欢去做一些特殊主题的投资，而这些特殊主题又很难通过我们的被动 ETF 去表达，而这个主题我又特别看好，我特别想去布局这种板块，我觉得去做一个主动 ETF 投资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另外我觉得基金公司为了首批产品运作的口碑，证监会也可能会考虑到产品的这样一个市场影响，我估计还是会找一些在市场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中长期长期业绩预期比较好的基金经理啊，来做这个主动 ETF 的这个基金经理啊。所以我觉得首批的主动管理 ETF 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或者是期待的。但是主动产品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交易机制比较复杂，价格可能跟净值会有一些偏离，可能会有一些折溢价。所以如果您不是对于场内投资交易比较在行的话，我觉得你买入一些场外的主动权益基金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绝大部分的基金的投资者吧。
3: 主动 ETF 呢，它赋予了基金经理完全的投资自主权，它可以依据宏观研判、产业趋势和市场情绪动态等等去构建并且灵活调整投资组合，但是呢，它同时也有一些持仓分散度啊、风格稳定啊一些方面的约束。那您认为基金经理他怎么在这种灵活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
4: 首先我们说主动 ETF 它一定是比较灵活的，基金经理的选股可以相对的比较宽泛，在一个产品的风格或者主题限制的这个资金池里面，我可以随意选择，也没有明确的这个单个股票要配多少权重这么一个约束。那么还有一个灵活就是在于我调仓其实非常灵活，你天天看好这股票你天天买进来，明天看空你就把它卖掉，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想卖，卖多少买多少都由自己来决策，这是灵活，但它也会有约束。主动 ETF 跟主动权益基金适用的投资上的监管法规是基本一致的，也有相对于业绩基准的偏离度的跟踪要求，不能大幅偏离，不能有明显的风格漂移，然后有一个风格的股票库，根据你的这个投资的策略和风格只能从这个库里面去选股票，都有这样的一个约束，也不是天马行空，不在库里面的股票你也买不了。那么还有一个隐含的约束，就是我市场的眼睛都给你盯着，我每天都有 PCF 蓝字的公布，他们会盯着你看你怎么做的啊，所以你还要考虑市场怎么解读你这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约束。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汇正财经首席投资官顾晨浩。你好陈浩。
7: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分享一下您对上午市场的观察。
7: 好啊，我觉得应该说上午呢，大家看到啊，整体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承压，但是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承压呢，主要还是在于整个外围市场啊一些扰动嘛啊，一方面是在于这个原油价格出现了反弹啊，那么我想原油价格的反弹呢，可能会造成啊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的一种担忧啊，那么同时呢，还有包括就是韩国股市啊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挫的一个影响。其实最近大家会发现啊，我们上周的市场啊其实也是出现过类似的这种情形啊，就是外围的这种扰动，特别是下跌重挫之后呢，那我们市场也一直是在4000点以下啊遭遇到这个承压。那不过呢，大家也看到其实像上周四啊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带量的探头性啊，这其实也都是基于前面这几天啊连续市场的这种缩量啊然后往下探。但是呢下探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有一定的抗跌性。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去看啊，我觉得其实在于上周五市场的冲高回落之后，它本身就有惯性的一个洗盘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再加之今天外围市场的这样一个下挫啊，所以共同导致今天依然还是有调整。但我觉得今天成交量已经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萎缩了啊，并且指数呢 正好也是打到了这个年线的这个位置上啊，和之前也就是六月初3927的这个低点啊，可以说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W 形态的一个结构啊。所以来看，我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呢，上午市场盘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情绪的冰点了，所以短期我觉得这里应该说市场午后啊，我觉得可能关注一下半导体和这个券商，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板块是最能够对于市场的指数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带动性的啊。所以来看上周四向半导体的这个主动的修复反弹，那就把市场给形成了一个探底回升，所以午后我觉得有比较大的概率在这里也能够形成一定的探底回升，那么主要就是看半导体和这个券商。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市场还是会保持一个区间的震荡，也就是现在的低点到4100点，也差不多也就是150-160个点里面，它会继续做一个震荡的整理。主持人，
0: 那这种短线的反弹您觉得具备参与性吗？
7: 参与的点我觉得还是在于，就是当前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就是业绩层面的这个问题，因为之所以我们说科技在这里有反复，其实还是在于资金有分歧啊，有觉得科技高了的啊，但是现在整个全球经济都是围绕着科技去看，而且现在也的确科技是能够有很好的业绩的一个落地的，所以我来看目前这个阶段产生分歧啊，我觉得很正常啊，但是分歧之后市场还是会继续回归到啊这个业绩成长这一块，所以科技一块我觉得可以看，另外还有一些涨价类的啊，比方说像这种锂电化工啊。
0: 好的，谢谢。
6: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34点，下跌了61个点，跌幅1.54%，成交是8695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654点，下跌了392个点，跌幅2.61%，成交是9833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162点，下跌了47个点，跌幅。

0: 发电设备、建材、航天军工、工业机械和电子元器件。个股呢，半天是有890家上涨，65家平盘，还有4568家下跌。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找到交易实况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参与节目互动。同时，您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翠霞。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早盘市场震荡下跌，指数集体调整，同时量能呢也出现了明显的萎缩。您对于目前的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位置的一个大幅低开啊，震荡走低，我个人认为还是属于一个技术再次确认底部的一个过程，也是本周做盘下影线的一种诉求，也是消化海外市场地缘事件啊有所升级的一种势头，然后形成一种做空力量宣泄。更重要一点是针对下方缺口进行试探回补的一种情况，因为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们看到3258点技术调整以来，这是什么 ABC 的一个杀跌浪的结构当中，一旦把3927点上一次的 A 浪的一个低点啊三个子浪低点的一个防线告破的话，那我觉得向下试探并回补啊，3900点下方这个缺口是概率比较大的。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在这个4月7号、4月3号这个时间点，它的一个关键点的这个支撑啊，支撑点收盘点大约是在3890点位置，也就是打到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一大关，而且也是什么这一波的大级别的啊三浪二次探底确认的一个啊积极信号给出来。从现有的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基本做盘手法来讲，我觉得它从4258点技术调整以来，它的一个主动性的下挫。实际上在月线级别上来讲，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什么，还是一个蓄力的一种状态，就是大周期下降趋势线突破有效的回踩。那么这个回踩点原则上来讲，我觉得上次的3794点的价值支撑防线有效击穿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但是有一点，它要什么针对针对之前那个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进行什么试探和回补一下，也就是三浪初的一个突破缺口，就是4258点那波攻击的三浪初的一个缺口，把那个缺口要补一补。至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这个波动率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属于正在进行时的一个啊加速赶底过程中。那作为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4380点这个正在进行时的12345的一个这个 C 浪的一个结构当中，它的一个这个技术回档的话，我觉得应该说它试探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在这个重要的什么4月30号那个缺口，4月3号那个位置有一个实体缺口，大约是在3680点左右位置，也就是说3677、3680啊这个区域位置，我觉得就是什么短线和波段的一个加中枢强支撑防线点。从现有的这个基本波动率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普跌集结大跌啊，往往是什么，是一个调整到末端的一种这个加速赶底的一种演运行。这个位置上它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半年报业绩预告啊，7月15号才结束。一般来讲，我业绩预告这块呢，就是说你这个增长50%以上的，或者亏损50%以上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必须预告的。那么其他在这个范围内呢，你可以不用预告啊，这么一个情况。那同时呢，我看一下这个也有这个官方媒体针对啊，像中金旭创这类的这个头部企业啊，是不是涉嫌啊这个压制业绩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发出质疑啊等等，我也看一下有一些澄清啊反馈啊等等。那么同时呢，在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技术回调也是嘛，也是在上周的时候快速攻击过2200大关，然后呢 ABC 反弹浪结构，然后没有过前高点，然后再次啊展开二次探底。那这个位置上，如果二次探底它是什么走出一个复杂的 ABC 结构的话，那我觉得它向下试探到靠近这个下方的1896点一线啊，我觉得概率还是有的。如果说从这个复杂的一个 ABC 结构的话，那我觉得破一下1900点之后找机器机会，我觉得也是比较明确的。这个位置上更多的什么是主升三浪蓄力的话来讲的话，就之前的时候它这个反弹时间这个比较快啊，反弹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呢前面那个调整时间也不太充裕啊，一共只有4个交易日调整，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给力，不太充分。因为从这个月线级别图表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它是正常的创历史新高之后的三浪三的一个这个上攻节点当中，这个三浪三第一子浪啊5个子浪走完，三浪二的技术调整，如果说想要行情走得高远一点的话，正好赶上半年报节点，又有外围的一些扰动，也有一些什么市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噪音，还有小作文的啊这个恶意传播，那么这种综合的因素来讲，就导致啊它这个位置的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就会什么稍微震荡的这个什么更加剧烈一些。 但是这种剧烈啊，更加的反衬是什么？高低切的一种状态。虽然说看起来指数在这个剧烈的调整波动，但。

0: 它实际上来讲并没有什么全面的这个溃退。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就是说从这个现有的这个基本结构来讲，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石油啊、煤炭呐、电信营啊，包括这个对应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消费方向啊来讲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异动。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大科技板块虽然说出现了普遍性的一个什么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有一点我们看到高低切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二三梯队的代表板块和个股依然什么保持着很好的韧性和弹性，比如说半导体产业链。我们看到是什么？像恒泉科技啊，这个中文半岛啊，包括这个盖伦电子啊，包括啊通威电呢、啊，包括拓金科技啊，包括摩尔县城啊，还有重要的全智科技啊，包括新恩威啊，还有这个啊长电科技等等，还有气体类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像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气体类的公司，大家看也表现的比较可以，可圈可点。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大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点，就是市场当中啊，这个高低切的一种这个做盘的一种手法还是比较明显的，高价高位的正在进入调整，然后形成对指数压制。但是呢，低价低位的一些标的，其实来讲，我还是什么，还是在一个啊震荡走高的过程中啊，比如像紫光股份呐、啊，包括像这个星网瑞捷啊等等为代表的一些二三梯队标的，我看了一下走的还是什么啊比较可以的。那么像这个凯美特气啊，包括金鸿气体呀 啊等等一些气体类公司，大家看一下走势也是嘛比较稳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的这个封装测试的方向，长电科技啊、通威电呢，包括对应的一些深科技啊，或者是啊上海贝岭为代表的一些这个封装测试类的龙头公司，大家看走的也是嘛也是可圈可点的。所以说从大的一个基本类别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从这个战略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趋势还不能看空。但是呢，从小周期啊做盘那个角度来讲的话，激烈的多空博弈是给了一些这个调仓换股的机会，也是给了我们什么把握二三梯队一些行业头部公司低吸布局的一个机会。但是对于这个一梯队的这个过百的这个过几百的，或者说五六百的、三五百的、八百的，还有这个过千的啊，这些溢价过高的、离涨比较大的品种来讲，原则上不要再过激的追。从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长江长鑫啊上市的一个这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它也是有一种什么市场担忧情绪，就是说它是红心效应，因为它盘子比较大，这个是属于年内的啊这个比较大的 IPO 啊上市发行，7月16号正好是什么，是一个这个申购窗口期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期来讲，大家也会有什么有所啊担忧情绪，但这种担忧情绪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全球的资本开支还是在什么进一步的扩大啊，并没有啊收缩。Met 它这个原来说算力过剩啊，这个反馈大家看已经被证伪了，而且是什么非常明确的说了算力没有过剩啊，然后它什么2026年这块算力的这个推进要达到什么7吉瓦，然后到2026年还要什么翻倍的啊这个加大啊它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啊基础设施建设的达到14吉瓦啊翻倍的一种这个数据。那么在这种数据背景下，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来讲，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啊顶层设计的一个发生是什么，这个还是加大力度要什么推动通信网还有算力网的建设啊这么一个基本驱动。所以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很难形成大周期的有效的头部确认。当然有一点，就是你阶段性涨了，在半年报的一个披露时间周期节点，它肯定要什么反反复复折腾一下，震荡整固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前段时间涨的确实有点豪横，有点迅猛。那么在这样一个豪横迅猛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来这个控制一下节奏，来消化一下获利盘回吐压力，也是啊这个进行一下主动的什么高低切的一种做盘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从时间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够，因为本轮这波调整时间不太够。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外围的地缘扰动啊，然后呢再加上半年报还剩下两个交易日的一个预披露的时间窗口啊这么一个结束。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来讲，往往就会有什么有一些波动和这个情绪的一种动摇或者改变。但这种情绪动摇和改变，从盘面走势来讲，我觉得这不是出货的一种盘口，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一个上涨中继的一个剧烈震荡而已。时间啊换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这个位置上不能说啊大科技板块整体见头，而是什么，而属于内在的一个啊中继的一个震荡修整的一个过程。
1: 从热点表现来看，今天盘面上更多的体现出的是一些医药板块包括银行板块的震荡拉升，电子特气今天在盘中也有活跃的表现，但是反观像前期的光纤包括存储芯片今天都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所以在这个热点方面，您觉得投资者的这种仓位配置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0: 我觉得确确实实啊，这个传统的一些消费或者是一些这个顺周期方向，在这个整体指数调整的时候，往往会啊有一定的护盘和资金的一个防御性的一种属性。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存储芯片这个下跌，最主要一点什么是长鑫长江啊，它的一个 IPO 上市发行，对于这个现有的存储类的公司形成一种竞争压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们看到什么？他们是下跌的，但是对应的半导体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公司来讲的话，比如说汽体类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光刻胶啊，或者说氮化钾，或者说对应的一些这个把财位代表的赛道方向，大家看他们的走势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吹潮，还有一些半导体封装测试方向的，还有晶圆制造方向的，大家看总体来讲也还算是可控的啊，这种波动。 那么在这种基本可控的一种波动率啊背景下来考虑和评估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抓住核心主线。传统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以现有的这个基本面啊、数据啊，或者说三元化落地和区域经济政策的推动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很难形成趋势的关键信号。创新药这块来讲的话，上一波去年的时候那波行情，第一梯队公司涨了13%，应该说13倍的涨幅，第二梯队公司涨了5到7倍。 那么这波呢，更多的一点是什么？兑现它的一个所谓的创新药和仿制药这块的一个属性，在这里边 CSO 啊，包括创新药啊、仿制药啊，包括对应的一些医疗器械啊等等为代表，大家看它是分化比较严重的，从这个板块的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什么是波段的逻辑，而不是趋势的逻辑，但是对于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或者说围绕着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或者说航空航天啊、低空经济为代表的产业链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趋势的逻辑。
2: 只不过第一梯队公司啊，它是属于什么出现了一个筹码松动的一种什么高低切的一种情况。那么二三梯队标的，大家看一路的在震荡走高，比如说你看现在这个半年报业绩增长非常好的陈列科技，大家看你看沿着50日线稳步攀升。那对应的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基石赛道板块，比如说像美国智能这类的大二浪的一个这个双底末端，然后呢也是嘛逆势走高。然后还有一个像这个 GPU 为代表的摩尔县城、木星股份等等，大家看也是嘛一路的正常上行。 然后呢，还有气体类的公司，比如说开面车系啊、金鸿气体啊等等，大家看也是什么大幅高开，然后震荡走高。虽然说有所啊盘中震荡回落，但也趋势行情没有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算力方向来讲，你看二三梯队标的，你看星满瑞捷、紫光股份，大家看也是什么一路的震荡上行，表现着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基本驱动。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导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什么标准的高低切的一种情况，核心主线其实是没有退潮的，只是什么这个涨高的你修整一下、调整调整啊。
1: 折腾折腾，然后涨低的呢，就是落后上涨的，或者说比较位置点低的，就开始什么进入一个轮涨补涨的一种基本驱动。从这个现有的这个基本的驱动结构来讲，我还是那句话，越是极端的跌停板潮，越是能够能告诉我们它不是有效的大周期头部，就是把中继的调整的一种盘古特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翠霞和大家做一些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咨询明阳电路3007-39，31块钱的成本，目前有3成仓，想请教一下这个位置是否可以加仓？
0: 我觉得明阳电路呢，应该说作为这个PSP的行业的头部公司来讲的话，它属于这个二级市场上股价落后发掘的一个代表品种。它从上一波的时候9块9毛3涨到41块7毛3，但是嘛完成了大一浪的一个供需结构。那么这个位置的 ABC 二浪探底之后啊，做了一个大双底结构。在这个上一次低点的26.15附近位置，我个人为是机会大于风险的点位区间。三浪反弹啊，这个小五浪二次探底现在已经什么末端探底的状态，不管是破前低点还是 不破前低点，我觉得这位置什么都是机会大于风险的点位区间。因为从这个中日线级别图表来讲的话，大家看它的第一浪的5个子浪首次创历史新高，然后表现出非常好的什么 ABC 的一个探底结构。原来是什么下影线啊，上个月的时候下影线比较长，这个月呢下影线把它实体给它再确认一下。那么即使说它向下这个打一打，靠近这个十月线的25附近的价值中枢，但是这位置什么都是找机会的点位。因为从该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的净资产比较高，然后呢 从这个过往的财务指标数据来讲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是增长啊，这个相对啊，这个很好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时呢，它的400G、800G的一个光模块的 PCB， 还有这个1.6T的一个光模块的这个1.6T的这个光模块的高端光模块的这个 PCB 啊，这块都是什么都是在产业化布局或者商业化落地这么一情况。还有一个先进封装这块来讲的话，玻璃基板这块它的一个研发投入这块也是非常明显在什么加速的一个孵化落地。从方面来讲， 我觉得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什么基本预期啊，应该是明确的。所以这个位置的中继的二浪的 ABC 的一个调整浪结构，不管是做双底还是再破一下新低，我觉得都是什么大机会的一个点位，耐心等主升三浪。主升三浪的预期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什么这个突破41.73%，应该是什么80%以上概率。而且大三浪的上攻结构也是什么也会以5个子浪驱动结构来展开。那么在一浪的上攻幅度是5个子浪驱动背景下，这波的二浪调整完成之后， 基准的大三浪空间打开的话，应该是什么见准更高的目标和这个条件。所以在一线梯队公司已经达到400左右的价值中枢位置。 置来考虑的话，那我就像这类的啊，刚刚完成一浪，正在进行二浪末端的一种加速赶紧探底的一些标的来讲，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把握机会为主的策略。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巨人网络00255。

0: 八，有四成仓，成本是28.1元。想请教一下，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儿？这个位置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是否值得中长线持有？
1: 知识网络呢，应该说净资产8.59元还是不错的 ，P/E 估值12.2倍也不算很高。那么上一轮的时候，从6.多元涨到53.16元位置，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前位置的一个这个探底回升，形成一波非常明显的什么小五浪，然后中继的一个横盘整固的一种动作来讲，如果做短线的话，我觉得25.89元的防线啊，只要没告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先手做多。那么第一组立位应该是在什么，在次高点的一个颈线和均线的公认点，大约是33.4元的位置，然后是什么，是一个短线的一个主力位。从这个军人网络来讲的话，我觉得从财务指标的一个基本属性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它的财务指标这块业绩增长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从毛利率的数据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有一点，它是什么游戏的相关业务，游戏的相关业务它并不是当前的核心主线啊，所以只能是什么波段逻辑来评估和博弈或是机会。
0: 嗯，好，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咨询的是光阳股份002708，它的成本是12.5元，目前有7成仓，想问问要不要割肉？连续大跌一再破位，需要怎么操作呢？
1: 我觉得光阳股份呢是属于这个轴承电机啊，还有这个谐波显示器为代表的这个机器人赛道板块第三梯队标的。对于这个标的来讲的话，它如果说从月线级别图表来讲，它是什么大一浪五浪走完，然后 ABC C 浪一个加速赶底过程中，这位置上我觉得下方的这个9.17元啊，9.38元啊，这个价值中枢位置基本上就是强支撑防线点。对于这个机器人赛道板块来讲的话，大家去做这个光阳股份的话，可以拷贝一下这个皓智机电。皓智机电的时候，当时它在这个第一浪五个子浪走完之后，它也有过什么比较剧烈的一种调整波动，但随之后我们看到股价过了100啊，这么一个情况。那光阳股份呢，它也是属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司，谐波显示器、轴承电机啊，各方面的这个配套这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包括同步器、行星产品等等，还有线路板业务这块，基本毛利率还可以。然后呢，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也是啊可圈可点的点。2023年以前它业绩不太好，但是进入到2024年以后啊，它业绩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而且也这个。毛利率这块也还比较高，所以这位置什么是纯粹的针对于前面的一波五浪上攻结构做的什么复杂的 ABC 调整浪结构，这位置已经什么已经在 C 浪的主跌浪的第三子浪的末端的一种加速冲击，破一下10元，我觉得就会迎来啊多头反攻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条件。因为从它的这个 PE 估值啊、净资产啊，还有这个整体的流程盘啊等等，我觉得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位置不需要割肉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单一只股票7成仓，我就有点太高了。原则上来讲的话，就是后边趁着反弹啊，回升到14以上的高点位置，如果不亏钱的情况下，把这个仓位控制到30%左右的合理水平，我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妥当。
0: 好，下面这位朋友买入了金牛化工600722，成本是14元，目前有3成仓。买入之后呢，一直下跌，想问问现在是否止跌了？想补仓降低成本可以吗？
1: 对于这个金牛化工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净资产太低了，1.85元，然后 PE 估值啊，这个有点太高了，100多倍。作为传统的化工啊，甲醛生产和销售的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看这个毛利率的水平来讲还是可以的。那么财务指标这块来讲，就是不是那种高增长的企业。从这个整个这个方向属性来讲吧，它是什么？在这个绿色电力啊、风电呢，还有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煤化工啊赛道方向，也就是说对这类公司来讲，更多的一种什么波段的一种操作策略。这波从20元跌到现在的7.43元，确实有超跌反弹的这个属性，但有一点，只能做波段的一种处理。7.43元近期的小低点最好别破，破了的话短期还要什么继续寻觅，因为现在还是在什么左侧的一个探底磨底的过程中。在市场大环境不太给力的情况下来讲，我觉得不要着急抄底和加码。本身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波段的一个赛道方向的股票。净资产相对不到2元的话，我觉得并不适合这个过大的一个比例参与。当前位置上有的话坚守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到11元的下中枢高点，然后再决策要不要阶段性的调仓换股或者获利了结。
0: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深科技000021，50元的成本，有1成仓，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加仓？
1: 深科技这公司呢，应该是属于这个长期存储的一个这个非常代表的封装测试的龙头公司。从这个当前的这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这个公司。然后呢，从这个高端制造啊、存储半导体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什么四小龙之一。对于这类的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它这个 CPU 这个属性，还是我们所说的物联网机器人属性，还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代半导体存储芯片的一个对应的一个 DRAM 和 Flash 产品完整的一个注册服务，国内。存储芯片行业唯一具有竞争力公司这么一个属性来讲，我觉得它的什么，它都是有很好的未来和预期。就是有一点，这买入价格稍微有点贵了一些。1成仓，但是站位的话，我觉得倒是没什么大问题。66.2元 A 浪杀跌是3个子浪打下来，打穿了。

0: 下五十，然后快速的反弹。这位置上要什么？要耐心等一等五十下方的点位，就是说他把这个缺口回补一下，然后再这个向下试探一下这个中期的这个三十日线附近位置，然后才可以什么二买加仓。因为从中长期趋势来讲的话，如果按照这个月线级别图表，我看了一下，确确实实这是什么行情的一个上涨中期的一个技术调整。但是这个中期的调整的话，就是说你买的位置不太舒服的话，实际上它什么？它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反反复的一个揉搓博弈的时间。从这个月线级别上，我觉得五月线乖离修复还在进行时当中，周线级别上已经达到这五周线附近了。这本上我倾向于，如果在二买加仓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在什么五十一线或者五十下方再找点位。如果说能给到靠近这个十周线的45块六毛七附近下之中出，那我觉得就更好了。
1: 好的，谢谢翠霞，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来关注记者报道，证监会前期发布了2026年中国证监会省部级课题选题方向及申报指南的通知。经严格评审，证监会确定12项课题方向的牵头成研单位及课题主持人，并予以公告。其中，人工智能相关课题共3项，成为了资本市场下一阶段热门的研究方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 证监会本年度确定的12项重点课题，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占据重要位置，涵盖 AI 技术发展背景下投资者行为模式变化趋势、市场影响与监管研究等。与此同时，其他课题覆盖资本市场关键领域，如资本市场支持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提升的制度适配性研究、资本市场支持传统产业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研究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这一体系化布局体现了监管的前瞻性与系统性。
3: 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会衍生出算法、数据、模型相关新的金融风险，那么通过这些课题研究呢，可以提前的识别化解这些潜在风险，同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啊、市场平稳运行等机制，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和预防性，为人工智能长期规范发展、有序融入资本市场提供理论支持。

0: 国际方面，研究关注生成式 AI 驱动的 A 股市场定价效率提升机制与监管优化路径。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生成式 AI 正深度重构市场运行逻辑，对定价机制和投资生态带来深远影响。
1: 目前生成式 AI 正是从信息、估值、交易等层面呢，是重构 A 股定价的逻辑。通过信息处理能力的质变，打通海量非结构化数据，机构独占的信息呢，又是被抹平，利好利空能够快速反映到股价，大幅缩短信息之后所带来的定价偏差。那同时突破传统 PEPB 估值的框架，自动测算企业价值，给硬科技企业更贴合产业实现的估值标尺，弱化单纯利润约束。
0: 针对 AI 应用衍生的新型监管需求，相关课题将监管优化路径列为重要研究方向。王鹏强调，监管需与技术发展同步升级，构建安全底线，
2: 强化科技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呢，提升监管能力，实现对交易场所和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要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对于技术的认识和风险意识，同时规范的人工智能金融服务者行为，包括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0: 对投资者来说，理性运用 AI 工具防范技术风险成为必修课。行星提醒，技术辅助不能替代理性判断。
1: AI 不是全能，不能把 AI 荐股预测当成呢是标准答案，要坚持 AI 做辅助，人脑呢是做最终的决策。其次是优化信息甄别习惯，如今大量 AI 批量生成虚假利好研报舆情，不能单纯依赖 AI 推送内容，要交叉核对信息，避开 AI 制造的题材炒作陷阱。那同时呢，要警惕同质化 AI 交易公正风险，行情激烈时算法集体止损容易是放大回撤，降低满仓短线操作频率。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科技赛道，公募产品持续吸金，投资者如何理性布局。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一集，高速互联协议超节点的神经系统。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是新旧替代还是结构互补。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消费旺季带动六月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西部地区涨幅明显。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台风巴威对铁路出行造成影响，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列车运行进行动态调整。汛期服务台雨天驾车如何安全经过涉水路段？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全球机构缘何扎堆来华借人民币？加密软件的月后积分功能并非万无一失，专家建议谨慎使用。选购蜂蜜千万别踩坑，动辄几十上百元的名贵花蜜大多是噱头。美伊冲突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好，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34点，下跌1.54%，深成指报14654点，下跌2.61%，创业板指报3751点，下跌2.38%。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截至上午收盘报24148点，跌幅0.11%。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7291点，下跌1.85%。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996点，下跌6.41%。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2: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4.8点，较上月回升0.9点。具体来看，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32.9点，较上月回升3.1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提高，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东部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加速上升，六月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为132.1点，较上月回升2.4点，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均超过30%。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3: 电商对于消费的促进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所以看到消费的活力在逐步提升，消费的预期也是在向好。
2: 从需求端看，六月份电商促销活动期间，直播带货形式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特点，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各家电商企业通过提前储备运配资源、加码数字化技术应用、提供定制化服务等措施，全力保障商家和消费者的基地需求，供给能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专家表示，随着大型电商促销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七月电商物流需求预计将有所放缓，但在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下，电商物流市场的高活跃度有望继续保持。
1: 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4: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3: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 智能客服、 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示各有关地区按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预计7月12号20点到13号20点，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大部、安徽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提示社会公众需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那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对铁路出行造成了影响。昨天，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的列车运行进行动态调整，处在台风级暴雨天气区段的铁路线都采取了哪些安全保障措施？没有受台风影响的区域在运力上会有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5: 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呢也是密切关注台风巴威的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长三角地区，受到台风巴威自南向北移动的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分梯度临时停运，其中临水、�傍山、临海高风险区段是列车运行管控的重点。根据台风巴威路径的变化和影响情况，长三角的部分旅客列车呢逐步恢复开行，比如说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恢复开行，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那么有恢复的，也有继续管控的，华东、华北、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西南地区铁路部门针对广深铁路、京广铁路、贵广客专等线路，那么停运列车一共是135趟，主要是开往北京、上海、福州等方向的列车。最后呢，再来看一下目前没有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我们也是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最新数据。那么暑运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1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1.54亿人次。为了满足暑运期间大家跨西北长途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每天增开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直达动车组，方便大家暑期的出行。最后呢，是铁路方面出行的提醒，针对降雨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经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动态发布信息，增开退改签窗口，旅客可以及时的关注相关的情况。
1: 最近雨下的很多，给开车出行也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小晨：
7: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

0: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 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
1: 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也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下探到1.7%。 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 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
2: 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现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时，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 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减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 有效降低发减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减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0: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2: 对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之间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 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3: 这轮熊猫债热潮并非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动机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限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资金用途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2: 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需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董希淼建议，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限制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

0: 放宽跨界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产级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张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1: 日常私聊、秘密沟通、敏感信息传递，不少人偏爱使用带有所谓月后积分功能的小众加密软件，认为消息看完即删，不留痕迹，可以保护个人隐私，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月后积分对于许多移动互联网用户来说都不陌生，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对文件、图片、音视频等设置30秒、1分钟、3分钟等各种时长，时间一到便会自动销毁文件，保护材料不泄露。有的用户认为只要用了这个功能就能万无一失，但事实上月后积分真的能够做到没有痕迹吗？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
3: 我觉得大家要先纠正一个误区，月后积分删除的是聊天界面里的消息，并不意味着数据在整个传输存储过程中真的消失了。如果软件没有真正做到端到端加密，或者用户连接了不安全的公共 WiFi， 攻击者就有可能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把消息截获，也就是说消息还没封，别人可能已经复制走了。第二是缓存残留，消息要显示出来必须先解密，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在手机缓存内存甚至服务器备份中留下痕迹，一旦终端中了木马或者服务器终端漏洞，这些数据就有可能被恢复出来。
2: 此外，个别软件的月后积分功能仅限制软件内信息的保存、复制或转发等操作，不法分子仍然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对屏幕进行截屏、录屏，全程无弹窗提醒、无操作留痕、悄无声息地窃取相关敏感信息。
3: 这是最现实的一种风险，只要信息已经展示出来，就存在再次传播的可能。有些小众密聊软件服务器都部署在境外，聊天记录、登录时间、 IP 地址等数据是否保存、保存多久，用户其实并不清楚，也存在被非法获取或者泄露的风险。所以一句话来说，月后积分降低的是留存风险，并不是泄露风险。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应正确看待月后积分功能，坚持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从源头上杜绝泄密风险。
4: 比如说是国家秘密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到这个相应的密集标示的，比如说绝密、机密、秘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涉及到重要的内部的信息，比如说会议纪要啊、内部的工作部署啊等等，这些没有公开的这种信息也是不可以的。此外呢，还会涉及到其他的敏感的信息等等。我们认为这种软件呢，其实它不是说降低风险了，相反它是一种风险的放大器，它会让用户在自认为安全的环境当中可能放松了对于相关的信息的保密要求和保密的这个警惕心理。
2: 刘兴亮指出，广大网友要摒弃侥幸心理，坚守合规底线，规范网络行为。
3: 对于普通用户，其实防范成本并不高，不要迷信月后积分，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这些敏感信息尽量不要发，定期检查手机权限，把不必要的相册、通讯录、麦克风等权限关掉，同时呢及时更新系统。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再先进的软件也代替不了人的安全意识，这是防范信息泄露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消费提示。炎炎夏日，来一杯清甜的蜂蜜水，既解暑又滋润。可您真的会挑蜂蜜吗？市面上那些贴着金银花、玫瑰花、雪莲花标签的所谓名贵花蜜，动辄几十上百元，功效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最近江苏省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所谓名贵花蜜大多是噱头，选购蜂蜜千万别被名字带偏了。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无论线下超市还是线上平台，标着金银花蜜、雪莲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风味独特，有的标榜润肺止咳、美容养颜。但如果细看包装，会发现这些蜂蜜的名称背后，往往藏着不太显眼的鹿或乳字。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检验主管王玉梅提醒，这些所谓蜂蜜，有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6: 比如雪莲花蜜，它是生长在高山雪峰上面的，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恶劣，就是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蜜一般是不存在的。另外玫瑰花蜜，因为玫瑰花它本身是没有蜜腺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
5: 以玫瑰花为例，王玉梅介绍，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植物如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混合调制而成。虽然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有营养成分，但玫瑰蜜并非纯正蜂蜜。金银花的情况也类似，金银花的蜜腺长在花冠底部，蜜蜂的口气吸管太短，根本吸不到里面的花蜜，而且人工种植的金银花花冠还没完全打开就被采收了，根本形不成商品蜜。市场上售卖的很多所谓名贵花蜜，其实是用相关植物的花粉、花瓣与普通蜂蜜调配而成，这样的产品既不是纯正蜂蜜，更不是神药。王玉梅提醒，消费者还需要小心另一种人造蜜，它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工业糖浆勾兑而成，这类产品不仅没有蜂蜜应有的营养成分，安全性也无法保障。
6: 人造蜂蜜它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它的结晶呈冰块状。第二点，结晶的蜂蜜它的手感是比较细腻的，用手一捻就化了，但是掺了白糖的假蜜呢，它的手感是比较粗糙的，用手难以捻化。
5: 不过王玉梅也提醒，光靠看颜色、闻味道、看结晶这些方法很难完全判断蜂蜜真假，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6: 蜂蜜的一个溯源信息，一般呢产品上会标注蜜源以及它的产地，那么我们尽量选购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上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过 3%。那更多国际财经资讯，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汽车数据研究机构 CareSeal 对韩国国土交通部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今年上半年在韩国注册登记的新车数量同比增加 1.4%， 为 85.18 万辆。按燃料类型来看，销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汽油车、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由此计算，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42.92 万辆，约占整体销量的 50.4%， 这也是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50%。 在新能源汽车强势攻势下，汽油车所占比重自2016年以来首次跌破 40%。 据美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公司处于寻求扭转业绩的过程中，正努力避免关闭工厂，且有关闭工厂之外的更明智的解决方案。布鲁姆透露，在2025年这一年内，大众汽车集团将德国工厂的成本平均降低了 20%。布鲁姆认为，大众汽车的产品非常受欢迎，但集团从中赚到的钱太少了，因此必须继续降低成本。据了解，大众汽车集团当前面临着德国境内削减成本的压力。布鲁姆日前表示，计划最多将车型阵容精简一半，因此业内对大众汽车工厂的未来猜测不断。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近日宣布，将于7月晚些时候在新西兰推出现金支付功能。 实际上，早在2015年，优步就在部分市场引入现金支付功能。目前这一功能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开放，并已在新西兰新普利茅斯地区试点成功。此次在新西兰全国推出，意味着本地乘客将获得更多支付选择，也可能让一些原本不方便使用数字支付的人更容易使用优步。据 CNBC 12号报道，眼下一些美国科技企业整体利润上升，但企业裁员频次却不断增加，因此不少雇员心生不满。研究机构 Verisight 6月面向全美1690名成年人展开调查后发现， 69% 的受访民众支持强制人工智能企业将其 50% 的股份划转至公共主权财富基金。该研究机构指出，在公众眼中，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能够把人工智能产业的收益重新分配给社会。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已于6月提出美国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法案，该法案一旦生效，美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半数股权将归公众所有。
1: 好，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34点，下跌1.54%；深成指报14654点，下跌2.61%；创业板指报3751点，下跌2.38%。我们马上请进西南证券的张刚来听听他的分析。你好，张刚先生。
9: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那我们看今天上午的 A 股市场其实是延续了一个宽幅震荡的走势啊。那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包括对今天上午的 A 股市场的表现，您是怎么评价的？一分钟时间来听听您的观点。
9: 下跌原因还是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因为地缘方面问题呢，整个亚太地区股市上演了普跌行情，跌幅最大的是韩国综合指数。韩国综合指数现在不断的创出日低，目前的跌幅是7.7%。这种传导效应恐怕到了这个午后 A 股呢，恐怕还会再被波及。日本股市跌幅呢则超过2%，和这个 A 股跌幅比较相似的。但是呢，也有一类，市场的话呢，表现非常的抗跌，就是中国香港股市。我注意到，像恒生国企指数呢，甚至中午还是以微涨报收，这反映出了低估值的品种的话呢，还是受到了资金的关照。那么这也意味着，真要是低估值高股息，那么就会得到资金青睐，他们就会表现的与众不同。这在今天 A 股上银行股呢也是如此反映的。预计午后的 A 股呢恐怕还会延续调整行情，而成交量的出现的缩减呢，反映出来市场的活跃度呢的确是有所降温。
1: 嗯，好，谢谢张刚先生。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主持人、企责人、编辑洪浩，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继春，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那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天315》。遭遇因航班超售被拒载，消费者该怎么应对？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黑海

殖民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航机票超售你知道多少？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日前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意识仍有待提升。超七成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维权途径感到困惑。购票环节风险提示形同虚设问题突出，超七成旅客反映超售风险提示字体过小，位置隐蔽，辨识度低，超半数旅客认为表述模糊。对此，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提出航企规范经营的具体要求，并发布消费提示，引导广大旅客清晰掌握相关权益，了解完整维权路径，切实保护旅客出行合法权益。天天315本期聚焦，遭遇因航班超售被拒载，消费者该怎么应对？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你遇到过机票超售的情况吗？是否了解相关的处理规则？

0: 受，因为必须要按时到达目的地参加会议，所以并没有接受调换航班，最终被安排在了乘务员专座上。
1: 那一次超售，最后我们是坐在了空乘的位置上，就是确实还是超售了，然后就跟我们解释了，然后我们当时也是有比较着急的会要去开，就不同意协调下一个航班，然后他就说呢，就还有一个就是乘务员的位置。
2: 对于超售以后的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还有经济补偿这些相关的权益你了解吗？
1: 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有听说过会补偿同一个时段的航班，然后再赔偿多少钱，但具体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不知道。
0: 消费者张先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出差，他到达机场准备打印登机牌的时候，才被告知机票超售了，最终也被临时安排在乘务员专座上。
3: 有一次在首都机场坐飞机，当时也是这个超售了，后来我是找了那个值机台让他给我安排的，反正也挺好的，中间的那个座位，就是中间靠那个舱门对着那空姐的那个座位，还挺宽敞的。我是刷登机牌刷不出来，值机的那个机器他就让我直接上前台。
4: 那对于超售以后的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还有经济补偿这些消费者的权益你了解吗？
3: 这些不太了解，我觉得他机场肯定要给我解决这个事儿。
0: 今年三月份，一段旅客因为航班超售而被拒绝登机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持续传播。一名急赴上海就医的女乘客在登机口被告知航班已满，最终没有能够按时登机，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视频显示，这名女乘客原计划搭乘早上8:30起飞的某航班，由重庆出发前往上海，但是因为这个航班超售，无法搭载这名女乘客。在登机口，航司地面乘务员向这名乘客提出400元补偿方案，提出为他升级为公务舱，改签到12:10起飞的航班，并且承认这是航司的原因所导致的。这名乘客表示不接受升舱，前往上海有重要就医需求，只想按时起飞，再次被阻拦之后一度情绪失控。有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航司为这名女乘客升舱，改签到12:10起飞的航班，并且为她另寻医生的费用以及额外损失按要求给予赔付。但是记者注意到，航司官方没有对此事公开披露更多的细节或者是回应。消费者陈女士说，她就是通过这则新闻才了解到原来机票还有超售的情况。她对于机票超售之后的全额退改签、食宿安排、经济补偿等相关的权益其实也并不了解。
5: 因为超售的问题，他没能上飞机，导致他的行程也耽误了，然后医生也没有能帮他看上病，社会舆论很不好。就是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才知道超售。
4: 那你了解这个航班超售的详细规则吗？
5: 具体不太了解，因为每次订机票就感觉默认会是有安排舱位，然后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退改签的问题，没有太多的关注超售的问题。
0: 超售是指在销售机票的时候出售的座位数量超过实际航班座位数量。这种做法不仅可能会导致消费者遭遇临时无法登机、座位被占用等问题，还会给消费者的出行计划、工作效率和生活安排带来困扰。在消费者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航司卖了不存在的座位，但是在航空业的内部，超售被视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收益调节策略。值得警惕的是，民航行业常规超售比大约是3%，但是这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开展的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能准确识别超售情形的旅客仅仅只占0.14%。由于航空公司通常不会主动告知旅客所乘航班存在超售，加之登机流程中缺乏明确的提示环节，绝大多数的旅客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之下经历了超售的。消费者陈女士认为，无论航司官方渠道还是第三方购票平台，在购票的过程当中对消费者的相关提示不足，是他对超售规则不了解的重要原因。
5: 首先我觉得就是超售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的还是比较少，所以

0: 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都是退改签，然后其次在订单的页面其实很少有看到超售问题的这个显示，包括怎么理赔，所以可能大家也就忽略了这一点，相当于在提示规则上面这个航空公司也没有完全的像退改签一样那么明确的提示。
1: 有民航业内人士透露，航班上并不是所有买票的旅客都会按时登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误机或者是没有按时值机的情况并不少见。部分航线旅客爽约比例可能会达到 5%-10%。此外，受航线淡旺季波动的影响，在淡季或者是部分非一线航线上，实际客座率往往难以达到85%。在这种情况下，航司会通过大数据模型预测旅客到达率，适度超售有助于提升上座率。中航协特聘专家林志杰解释了航班超售模式存在的原因。
2: 从根本上杜绝航班的超售，目前看来杜绝不了，因为民航的航班在起飞之后还能退回部分票款，特别是高舱位的机票是可以退票的。这也带来了会有部分旅客在起飞之前没来，航班就会有部分的空座，也会有一些旅客想要坐飞机但是买不到机票所以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浪费。一边是航班起飞突然出现了空座航空公司收益的损失，另一方面又有旅客要出行但是买不到机票这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有一个超售的机制就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航班的座位，也能为临时变更的旅客减少损失。从原理上来讲，这是一个多赢的解决方案。
1: 不过调查报告显示，针对航班超售运营模式，30%以上旅客明确表示不认可，呼吁取消航班超售。近50%的旅客虽然认可这一模式，但是要求完善告知与补偿的服务。尽管旅客态度存在差异，但是其核心诉求是高度统一的，集中指向运营规范化、告知透明化、补偿合理化。消费者陈女士认为，超售模式必须要明确赔偿方案。
0: 因为超售的问题没能上飞机造成很多的损失，如果从工作层面讲，那也许损失可能更大，就不仅仅是住宿的问题，也许是一个合同，也许是一个要约。而且我觉得如果在网上我已经支付了这个机票的费用，实际从合同法来说它是已经实现了这个购买要约的，你就应该有我的舱位。如果要没有的话，按照合同的话是按照怎么赔偿，而且要双方协商我是同不同意接受你的赔偿我觉得是应该针对这个超售问题要有一个明确的合理的赔偿方案的。
1: 记者了解到，在民航体系当中，超售已经形成默认规则，航司会优先寻找自愿放弃座位的志愿者，通过补偿加改签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志愿者，一些乘客就可能会被非自愿拒载。航司征集志愿者的时候，通常以价格拍卖的形式给予乘客现金以及升舱福利，会从400元、600元、800元、1000元依次加价，甚至有人觉得价格合适自愿改签。国航官网的航班超售公示显示，在没有足够志愿者的情况之下，优先登机的原则是这样的：首先，执行国家紧急公务的旅客；第二，经国航同意并事先作出安排的有特殊服务需求的老弱病残孕旅客以及无成人陪伴儿童；三，头等舱和公务舱的旅客；四，国航白金卡、金卡会员及其他星空金卡会员；五，已经订妥联程航班座位且转机衔接时间比较短的旅客；六，国航银卡会员及其他星空银卡会员；七，证明有特殊困难急于成行的旅客，比如签证即将到期。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国航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航班超售的相关情况。对于航班超售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等问题，客服人员回复要看机场现场的处理情况。
3: 如果说超售的话呢，机场现场看是否有那个，比如说超售的这些补偿，比如说被拒的那个登机的这个补偿啊。首先的话呢，它是由机场现场、先做出补偿。如果说它这个是没有补偿，就是到时候可以来电我们这边给您上这边经理帮您去咨询问询。
1: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要求航空公司需要在购票页面、机场公示区、官方新媒体平台等渠道醒目公示超售规则以及分级补偿的标准，严禁采用小字、折叠等方式规避告知义务。对于因为超售无法正常登机的旅客，无条件办理全额退票或免费改签；对因超售导致滞留的旅客，需健全食宿及交通配套保障措施，统一公布分级现金补偿标准，不得以航空积分代金券替代现金赔偿，并且要简化赔付的流程。中航协特聘专家林志杰认为，航班超售应当完全配套政策的严谨性与落实度，充分地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并且借助大数据优化管理模式。
2: 超售配套政策必须要有严格的政策要求。首先就是要有告知。告知的环节不是在售票，而是在发现航班确实超售的现场。超售航班对于每一个旅客要告知，如果成行怎么样啊？如果改签退票拥有什么样的权益，包括免费的退改，可能有一定的补偿、食宿的保障等等。提前告知不可能也不现实，那么现场告知是必须的。第二，一定要严格遵循自愿退改的原则，不能有强制的拒载，可以用现金或者积分或者更好的条件引导旅客改签或者退票。第三点，就是还是要利用大数据不断的预测预判航班的实际的缺席率，通过这个率来持续的优化操作的比例，尽可能做到充分的利用航班的每一个空余的座位，又不发生实际的旅客的拒载。这个就是对于航司营销部门的经营管理水平是一个很高的挑战，也是航空公司应该持续努力的方向。
1: 依据民法典、民用航空法，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明确，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五项消费权益，包括消费者知情权、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机票免费处置权、滞留配套保障权、现金补偿及取证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只有当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之后，其他的权利才能够不受影响。
4: 由于没有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一旦超售不能及时乘坐购买的航班以后啊，导致一些乘客呀，不仅仅知情权受到侵害，而且没法及时调整预先安排自己的行程，造成时间的浪费、财产的损失，有的时候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更影响消费者对民航企业的商业信用的良好评价。所以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后，下一步就会侵害消费者的选择权。而知情权和选择权受侵害以后呢，那么消费者在真正出现因超售无法乘坐航班的时候行使索赔权也会受到很大的约束和困扰。所以知情权、选择权、改签权、索赔权这几项权利虽然呢存在不同的层次但是呢也都源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侵害。所以希望民航企业呢，一方面注重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担当社会责任。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6: 航机票超售，你是

0: 到多少？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日前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意识仍有待提升。超七成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维权途径感到困惑。购票环节风险提示形同虚设问题突出，超七成旅客反映超售风险提示字体过小，位置隐蔽，辨识度低，超半数旅客认为表述模糊。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提出航企规范经营的具体要求，并发布消费提示，引导广大旅客清晰掌握相关权益，了解完整维权路径，切实保护旅客出行合法权益。天天315本期聚焦，遭遇因航班超售被拒载，消费者该怎么应对？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你。在整个消费过程当中，消费者关于机票超售的知情权在哪个环节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损失呢？
2: 消费者的知情权最容易是在这个购票环节受到实质性的侵害。具体来讲的话，就是侵害呢，它主要发生在用户在线上点击确认完成付款的这个环节。就航司虽然会在官网或者 APP 里边用户协议上或者运输总条件中提及这个超售，但是呢往往会采取小号字体、折叠隐藏、表述模糊等方式，它不属于法律上的这种显著方式提醒。那么根据消法第26条呢，经营者在使用隔热条款的时候，必须要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他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那么超售呢，它就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能否按时登机这种核心权益，所以它是属于重大利害关系的这种条款。第三方平台的这种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常常完全忽略超售的这种提示，消费者从搜索、比价到支付的这个全过程，可能都看不到超售两个字。而知情权受损，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一系列损失。首先是他的这个选择权丧失。
1: 赵占领律师，您那边的这个手机的信号非常的不稳定，您调整一下方向可以吗？不
2: 好
1: 意思，现在可以了，谢谢。
2: 好，知情权的受损啊，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一系列的损失。首先就是选择权丧失，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无法对这个是否接受超售的风险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就丧失了这个规避风险的机会，比如说选择其他航班，或者这个其次呢是这种一些利益的损失，这个是最直接的打击，可能会错过重要的一些商务谈判会议或者考试，甚至呢像今天案件中所提到的这种延误就医。那么这种损失呢，往往难以用金钱直接来衡量。主持人，
1: 对于机票超售之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排、经济补偿等等相关的权益，大多数旅客其实并不太了解。那么当消费者遭遇到超售问题而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2: 首先就是现场要主张这个法定的权利，不接受不合理的方案。消费者至少有三项这个核心的权利，一个就是要求无条件的这个全额退票或者免费改签到最早可利用的后续航班，那么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手续费或者差价。另外，如果说改签导致的这个长时间的滞留，那么有权要求航司安排免费的这个食宿和交通，还有就是要求明确法定的这个现金补偿，而且不是这个里程啊、代金券等替代品，这是首先。其次就是这个全程要固定证据，特别是要保留与工作人员的这种沟通录音，以及对方承认超售，还有按时值机呢却被拒载，还有这个航司所提供解决方案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然后索要并且保管好相关的书面凭证，比如说登机牌啊，以及航司擅长给的解决方案等等。那么这些是事后去投诉的核心证据。另外就是
1: 赵律师，您那边的手机信号还是不太稳定，您再调整一下方向可以吗？
2: 好，好，
1: 好，
2: 就是最后呢，如果说现场呢无法达成满意的方案的话，那么要这个就是不要在登机口呢过度的纠缠。要接受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最终方案之后呢，要启动事后的这种追偿的程序，可以依据保存的证据啊，向民航局进行投诉，向消协局投诉。如果说损失较大的话，那么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运输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航司呢，违约给自己造成的这个直接的损失。
1: 赵律师，您那边调整幅度可不可以稍微再大一点？因为我这边听起来还是这个声音不太稳定，听起来不太清晰。好，我们继续。根据调查报告，民航行业常规超售的比例大

0: 概是 3%， 但是呢能够准确的识别超售情形的旅客大概只有 0.14%。 由于航空公司通常不会主动的告知旅客所乘航班存在超售，加之登机流程当中缺乏明确的提示环节，那么绝大多数的旅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超售。那么在您看来，怎么样能够改变这样一个现状呢？
1: 要改变这个现状的话，那首先在购票的环节呢要设置强制性的和显著性的标准。那么民航部门呢应当制定统一的超售告知的这个规范，在购票的页面上要设置独立的超售风险的这种提示弹窗，那么包括它的字体大小、颜色、位置需要有相应的规定，还有告知的内容需要具体，不能只用这种可能存在超售这种模糊的表述，而应当明确列明是否属于超售航班，以及发生超售之后的这个优先登机的规则，还有具体的现金补偿的标准。这是在购票环节。在登机之前呢要增加关键时间节点的主动提醒，比如说在起飞之前啊，航班向旅客发送这个值机提醒的短信，那么应当强制加入对本次航班超售状态的明确告知是否超售。当旅客抵达机场办理值机的时候，尤其是在自助值机设备上或者柜台被告知无法获取座位的时候，那么现场要有一个清晰的统一的一个超售旅客的处置指引。最后就是引入这种外部的监督和惩罚的机制，比如说民航部门呢对这种调查呢包括消息的调查呢应该常态化，建立这种超售告知合规制度的红榜单、红黑榜，定期向社会公布。那么对于长期不达标、投诉率比较高的航司或者是售票平台呢，依法给予这种行政处罚。
0: 近五成的旅客虽然认可超售的模式，但是呢认为完善告知与补偿服务和旅客的核心诉求是高度一致的，集中的是指向运营的规范化、告知的透明化和补偿的合理化。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旅客都是要求完善告知与补偿的服务的，前提是他们虽然是认可这个超售服务的。那么您认为基于旅客的诉求，航空公司应该做出哪一些的改变呢？
1: 应该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做改进。一个是在购票的页面上呢要设置独立的这种超售风险的提示，那么在购票之后的行程确认的邮件或者短信中呢要单独列出这个超售风险的这个告知的栏目，包括在它官方网站上或者 APP 上的详情页面上，那么对于超售的航班呢进行显著的标识，并且直接显示补偿的标准。另外在补偿方面呢，航司需要将这种模糊的这种内部政策转化为公开的社会承诺，需要明确而且公布全国统一的阶梯式的现金补偿的标准，而不是由机场的这个地面人员这种一事一议的这种口头报价。比如说根据被延误的这个时间啊，设置明确的一个现金补偿的区间，比如说2小时以内、2到4小时，还有4到8小时等等，设置不同的档次。另外在这个规范运营方面呢，航司也应当把这个超售管理啊置于更严格的制度约束之下，包括利用大数据的模型啊优化这种超售的比例，把超售的比例控制在极低且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呢就是说在征集这个志愿者的时候，征集不到足够的志愿者的时候，那么需要大幅提高补偿的标准，直到有人自愿，而不是说随意启动这种非自愿的拒载的程序等等。
0: 那么消协组织同时建议旅客优先选择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购票，主动查阅超售相关条款，提前完成线上值机选座，出行期间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对时间要求严格的旅客可以优先选择宽体机型、午间航班、高舱位或者是全价客票。那么对于消费者购票乘机，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1: 除了消息的建议之外呢，另外有几点建议。一个是在购票的时候要有这种契约的意识，把这个购票视为一份签订一份法律合同。很多消费者呢他把购票视为一次性交易，忽略了背后的这个法律的含义。所以建议消费者在支付之前啊，有意识的找到并且快速浏览运输总条件，还有旅客须知中关于这个非自愿的退改签、超售等等这些章节，用手机截图或者保存页面作为证据。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值机或者候机的时候，那么采取主动确认的这种策略，把风险防范呢这个事情前置。在线值机不仅是为了一个选座，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权利确认的动作。如果说值机的时候就发现无法选座或者选择作为待定，那么应当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超售的信号，那么马上联系航司呢的客服来确认状态，并且形成解决的方案。还有就是权益受损之后呢，向民航局有个热线叫12326去进行投诉，这个是比诉讼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方式。而且投诉的时候呢要遵循这种 事实清楚、诉求明确的原则，附上之前所固定的一些录音啊、书面证明等证据。那么投诉的要求呢，也要具体，比如说要求补偿现金多少钱，要求赔偿直接损失多少钱。如果说因为超售导致这个像住宿、餐饮、交通等额外损失的话，那么
0: 我们旅客要积极的提出自己的诉求和权益。好，谢谢赵占领律师，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洪浩，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证成指呈现的是一个分时低开之后震荡回落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26点，下跌了69个点，跌幅1.73%。深证成指14613点，下跌了433个点，跌幅2.88%。科创综指2276点，下跌了72个点，跌幅3.10%。创业板指3737点，下跌了105个点，跌幅2.76%。北证五零是1158点，下跌了50个点，跌幅4.15%。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下跌1.67%，中证500下跌3.48%，中证1000下跌了3.77%，中证2000是下跌了4.36%。上证50方面呢，目前是下跌了1.35%，科创50下跌了2.51%。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总体来看的话，今天主题行业也是呈现一个全线调整的格局。目前涨幅最多的就是摩托车板块，另外呢，包括银行、燃气、石油天然气、食品、煤炭和港口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贸易板块，另外呢，包括航天军工、发电设备、建材、电子元器件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整个 A 股市场上涨的家数只有852家，平盘55家，下跌的有4616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19057亿元。这就是目前 A 股市场最新的运行表现，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今年以来 ，A 股行业与主题类 ETF 持续扩容，科技赛道成为资金布局的核心主线。据统计，截至六月末，聚焦科技的行业和主题 ETF 规模超过5400亿元，较2025年末大幅提升2087亿元。与此同时，聚焦科技赛道的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规模占比也快速提升。有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季度末，该类型公募的规模占所有主动权益类公募的比例达到11.4%，为历史峰值。具体看 ETF， 以半导体主题 ETF 为例，近期资金涌入的势头尤为显著。数据显示，过去15个交易日合计净流入资金超过1000亿元，成交额和基金份额都是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近期新发半导体主题 ETF 密集上市。站在当前时点，多位公募基金经理明确表示看好 A 股科技赛道中长期投资价值。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科技赛道公募产品持续吸金，投资者如何理性布局？接下来我们有请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你好，陈所长。
2: 听众好，主持人好。
1: 最近一段时间 A 股的科技板块也是处在一种震荡以及调整的修复期哈。那么同时呢，科技类的 ETF 规模仍然是快速的增长，您是怎么来看待资金大规模流向科技赛道这一扩容的趋势呢？那这背后主要会受到哪些因素的驱动，包括资金流向的一些持续性，您怎么来判断？
2: 首先，当前这个市场科技 ETF 份额逆势走高，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机构化、指数化投资成熟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表现。那么短期呢，对于一些整个市场层面，大家也是充满了预期。那么从整个的国家战略层面，我们看得到科创顶层部署啊，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托底，尤其是科技的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都跟这个科创是离不开的。那么具体到一些细分行业，包括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这些赛道，它所配套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都在持续的落地，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产业链啊，也是一个非常基于这个长期发展的一个主线。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得到全球的这个 AI 也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期，那么也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推动。那么在投资端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居民的这个资产配置，尤其是指数化工具，也在不断的完善，拓展新的这种投资渠道。那么科技类的这种 ETF 产品呢，是非常契合的，包括像一些热点的算力、芯片、光模块这些细分领域都是备受关注的。那么从大类资产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呢，那么机构虽然最近期有所这个调仓，但是从整个中长期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增长空间还是比较明确。那么对于整个的包括保险、养老金还有一系列的这种长线机构啊，对硬科技的关注度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 ETF 呢，作为这类的这个标准化底仓工具，它也是承接了这部分的这种配置的功能。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半导体主题 ETF 为例哈。那近期呢，我们关注到它的成交额与份额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但是板块的波动幅度也是在逐渐的加大。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种现象？
2: 首先，这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啊，它的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当前呢，整个这个多空资金博弈，它确实加剧了板块的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么如果基于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更多的关注在比如说设备材料的国产替代，包括还有这个一些我们看得到的一些细分行业里面，比如说大家对这个半导体领域的一些具体的产品，不管是这个存储还是芯片这一类的这个持续跟踪度都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国内国外的一系列的重点的一些事件，也要把它纳入配置的一个考量变动要素里面来。那么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多空的这种博弈因素短期可能互相还将存在，但是从这个中长期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高波动的一个成长性的行业，它的这种很多特征呢，也会在一种交易中体现出它的一个核心价值。
1: 那么我们从产业的周期和估值匹配的这个角度去观察的话，那您觉得当前这一细分领域它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那么投资者评估科技 ETF 相关产品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去关注哪些基本面的指标？
2: 首先，如果从这个产业周期角度来讲呢，随着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蓬勃发展，那么它是属于一个上行的一个周期阶段。那么我们重点要看一下半导体，比如说它的这个技术突破，还有这个产品的迭代，以及还有下游订单的一个持续的放量情况，这都是重要的跟踪指标。那么从这个估值匹配度角度来讲呢，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分化，这也是正常。那么整体的这个尤其是产业它的一个价格的波动是要重点去跟踪的。那么对于个股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兑现程度也是考虑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当前整体这个角度而言呢，它是属于一个定价与细分市场环节景气度总体来讲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结构化的这种特征会

0: 来看，增量资金它主要是通过主动管理产品，还是说这种被动的指数产品来流入这种科技的赛道呢？那么这两种产品在投资者的结构上都有哪些主要的差别呢？
1: 如果从今年年内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科技类的 ETF 新增市场份额规模是显著高于这个主动权益基金的。那么原因呢，也是在于这个 ETF 的交易更加灵活，调仓的成本也更低，那么没有这种风格漂移的风险。如果从这个中长期角度而言呢，这个主动和被动产品的资金流入会形成一个相对的互补格局，尤其是这种深耕产业研究、追求这个长期超额收益的机构资金，也会主动的去持续加仓这个优质的科技类的标的。那么在波段交易的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赛道打底仓的很多配置还是以 ETF 工具落地为准，所以它总体还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结构。
0: 那么这种结构性的特征，您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他认知度和这个对市场的这个行情行业的这种专业理解度啊，他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如果是这个刚刚介入的这种投资者，可能对科技的一些细分板块产品如果不是特别这个了解的话，那可以先通过 ETF 基金的这种配置然后参与到市场。如果是非常专业的，比如说本身就是从事这个科技行业，然后对整个的这个科技的一些相关要素还有这种分析框架都比较完备的，那么从这个主动投资角度，它博取的这个收益弹性也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一方面要结合自己的这个投资经验、投资的这个资金承受度以及还有相应的一些其他要素，权衡做相应的配置。
0: 从 AI 商业化的落地，包括半导体自主创新等产业的逻辑来分析的话，您怎么来看待支撑科技赛道公募产品中长期配置价值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呢？那么投资者后续需要重点去关注哪些产业的变量，包括还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1: 我觉得有两点是要重点强调的。一个呢是这个产业链的自主可控，科技自立自强，这个长逻辑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尤其是集成电路、工业软件、高端半导体设备啊，都是保障国内这个产业链安全的核心环节，它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比较广阔。那么国家层面也在加大对这一部分领域的比如说产业基金投放，还有各种优惠补贴等等，那么这都是使得这类硬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关注度还有盈利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第二个点呢，我们也看到大的这种全球的这种角度来讲， AI 行业啊，它已经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兑现的一个周期。那么在这个角度而言呢，整个的这个全行业的这种科技增长引擎它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也是会进一步拓宽产业链上各类企业的这个盈利增长的边界以及还有产品应用的这种范围。所以呢，这两点都是比较显著的这个利好。那么从市场本身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分层服务这个硬科技企业也是越来越明确，也是越来越畅通。那么在这个环节呢，资本市场也会持续引导金融资源包括配置向这个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的集聚。那么在这一类热点赛道的角度来讲呢，这类行业也好还是个股也好，它的这种吸引力还是持续会非常强的。
0: 科技类的公募产品其实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包括涵盖一些主动的权益基金呢、与各类的细分 ETF。 投资者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也面临着不同产品特性的一个综合的权衡哈。那么对于希望参与科技赛道的一些投资者来说，您在产品的选择包括配置的思路上有哪些一些具体的建议呢？那么投资者如何进行更合理的一种结构的搭配？
1: 首先还是要对科技行业，它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成长性很突出的行业，那么一定要有一个中长期配置的这种思路。第二点呢，基于这个价值角度分析啊，一定要在细分的行业和这个赛道上选取最好的、最有前景的、最稳定的这种企业，也就是相应的这种龙头公司。然后第三点呢，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风险也要充分的考虑，比如说这个兑现度、产业经营兑现度的这种预期性的风险，比如说还有这种地缘外部的一些技术因素的这种博弈风险，那么这些都要考虑进去。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配置角度呢，一定还是要遵循一个优中选优，然后精选以及还有这个基于长期

0: 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思路来。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展望今年的下半年哈，您是如何来看待AI 产业链行情的一个延续性的？那么在科技赛道产品持续吸金的背景之下，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看待短期的热度与长期布局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0: 首先，这个大的赛道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也是我们很多这个行业都是跟我们这个155的主题发展是高度一致的，所以这个延续性是没问题。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投资的交易环境来讲，这种分化的特征呢或将进一步的加剧。那么这种分化也是基于企业之间的这种比较，以及还有这个本身这个行业呢它自身也有很强的这种迭代性。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行情延续的支撑角度来讲呢，不管是这个下游应用的这个不断的拓展，还是这个国内包括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基地产业配套在不断落地，算力基建也在不断的扩张，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这种利好性支撑。那投资者而言呢，那需要一做好这个资金的这种均衡的配置，那么包括中长期的这种底仓，还有这个短时的交易仓怎么样去搭配的问题。第二呢，要规避这种盲目的去追涨杀跌这种情况，一定要对行业本身还有这个产业有一个更充足的充分的这种认知。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好把这个投资周期啊基于一个3到5年，比如说这种中长周期作为一个视角来做资产配置，那么避免短期这种急剧性的这种交易波动带来情绪干扰。
1: 好，非常感谢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今天是第一集，高速互联协议，超节点的神经系统。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织密安全网，保护好你我的钱袋子和信息安全。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5: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截至目前，共设立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72家，发布现行有效国家计量技术规范2339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伊朗陆军今天发表声明，表示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防御核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军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伊朗军事设施、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指数进一步的下探，目前上证指数的跌幅超过了2%，2.14%，3910点。深成指14541点，下跌了3.36%。科创综指下跌了3.90%。创业板指下跌了3.09%。北证50是下跌了5.20%。个股方面，上涨的家数在进一步的缩减，目前上涨的家数只有741家，下跌的4730家。 A 股的成交金额也是突破了2万亿，20603亿元。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传俊。
6: 主持人你好。
1: 怎么来看待今天的回撤？
6: 上周五呢本来就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啊，就是已经有转弱的一个迹象了。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指数呢是再度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啊。那这个震荡下行呢，其实一方面啊是因为在技术上啊有一定的调整要求啊，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受到外围的这么一个拖累原因啊，还是外围的局势啊出现了新一轮的这么一个这个加剧的一个迹象啊。因此呢，国际油价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啊，再加上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通胀啊再度高企的这么一个消息啊，使得呢市场啊对于这个走势相对会偏悲观一些啊。我个人觉得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反抽之后啊，特别是上周呢，咱们看到科技板块啊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反弹之后，那高位的这个品种兑现的这个压力呢是有所增加的啊，也就是说有一些涨幅较大的，即便是高位啊出了一个业绩大幅度一增的这么一个消息，本身呢对于股价的这个情况影响来看也不是很积极啊，就是即便是业绩高增，在高位呢也有不少资金啊选择离场啊，这样的一个抛压呢就导致大盘出现了这种颇为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个人觉得呢，短期的这个杀跌啊，那基本上还是一个情绪宣泄为主，那如果外围出现了一定的止跌企稳的一个迹象，那对于我们后续的这个反弹也会比较有利。但是今天呢这种逐级下行的一个走势呢，咱们很难说会跌到多少啊，还是应该先防御一下为主。
1: 所以目前的情况对于比如说重仓科技股的朋友来说的话，是不是先走为好？
6: 科技的高位科技啊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下挫啊，那对于重仓科技股的朋友，大家一定是要以控制风险为主啊。因为如果是已经有这个业绩增的啊，再往后可期待的这个事件啊可能会稍微少一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是高位这个有破位迹象啊，那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止盈止损，特别是前期有比较高盈利的啊，千万别把这个盈利全部回吐啊，该离场的时候呢还是要适当离场。
1: 那么下半年来看的话，科技股还有机会吗？
6: 科技板块的这个预期呢依然是存在的啊，但是刚刚也提到了，科技板块的一个受外围映射的这种关系呢是比较大的。如果外围的这些存储啊包括芯片类啊都是出现一个下跌的话，那对于科技来讲啊也是一个偏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下半年的这个科技呢，一方面啊我们要看啊这个业绩实际的高增情况，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我们是否有新的这个推动力啊，就是在科技方面有没有新的进步。如果类似于像这个超定律啊包括我们的芯片有这个巨大的一个进步的话啊，那对于市场来说啊也是一个比较值得期待的方向。
1: 您提到了芯片哈，其实之前市场上还有一个国产算力链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逻辑，可能相较于这一些其他的一些算力链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的话，这个映射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哈。那么它是不是会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表现的会更好一些，或者说抗跌的属性会更强一些呢？
6: 确实啊，咱们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呢还是比较硬的啊。我们当时在讲到芯片的时候啊，比如说华为的这个超节点，比如说这个升腾的服务器啊，这些呢都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个进步还是速度非常快的。 但现在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不太明确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裸产替代未来的预期值到底会有多高啊，就是相关的服务器啊它已经成熟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我们现在订购量啊以及这种这个采购的数量啊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级，这个呢是比较朦胧的啊，或者说我们不太好给它做一个定量的这么一个判断，因此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空间啊，所以陈俊觉得可以把国产替代啊当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来看待，但是对它的这个预期值啊不要抱过高的这么一个期待啊，短期呢如果是超跌之后呢会有一个反弹的要求，但是毕竟啊这个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啊这种风险的一个控制吧。
1: 嗯，其实从今天整体的盘面来看的话，大多数的股票都是处在一个下跌的格局，但是我们从量能的角度来看的话，虽然今天也是再次在20000以上啊，但是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是有所缩量的，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撤，但是缩量调整的话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是不是影响，我们该怎么去评估呢？
6: 量能的这个缩减呢也说明市场现阶段的这个抛压会有所减轻啊，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已经这个被套的很多的股民朋友啊是不太愿意啊在这种恐慌性的下跌当中去选择割肉离场的啊，所以他们吸售的这种情绪呢会有所抬升，这个呢有好有坏啊，就是使得下跌的这个空间会得到一定的抑制啊，就不是会出现这种持续的大跌，但是坏处呢就是一旦有反弹之后，那么高位的这个抛压呢会再度涌现，就是之前达到成本区的或者已经被套牢的减亏之后呢，他们的这个抛压也是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想扭转这种情况啊，除非是出现这种单日的放量的长阳，那大盘的这个下跌趋势呢可能会得到扭转，如果是不能的话啊，那其实还是应该以谨慎为主吧。
1: 嗯，好，谢谢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3: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今天的主题是高速互联协议超节点的神经系统，先稍事休息，半点之后见。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China Business Radio。
1: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今天的主题：高速互联协议，超节点的神经系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开幕，华为将在大会上展出业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超节点呢，是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的标准化高密度算力单元，通过柜内 TB 级高速互联，将数十至数百张 AI 芯片深度耦合，实现物理多机逻辑单级，大幅提升算力利用率。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啊，还是给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做超节点的高速互联协议。
2: 超节点呢，它是把几十上百乃至上千颗算力芯片啊放在同一个高带宽域里面啊，在逻辑上合并成一个超级计算机，它就能够以这个极致的高带宽和超低的延迟来进行协同工作，从而突破这个单一芯片的性能不足，或者说这个网络瓶颈啊带来的这样一些算力的制约。而这个互联协议呢，就是专门用于超节点内部的啊以及这个加速芯片之间的直接通信的一个专用底层传输协议。它的核心特征有四个，一个就是允许加速器，也就是我们说的通常说的算力芯片啊，直接互访彼此的内存，实现高效的数据共享。第二个就是能够啊实现全局的内存编制啊，实现这个资源的磁化啊，这个第三个就是能提供这个 TB 级啊每秒 TB 级的这样一个超高带宽和百纳秒级的这个超低时延啊，第四个它就是能支持数百和上千个加速器啊进行扩展连接和全交换的这样一个 TOP 啊，能够支撑这个海量数据啊在这些芯片之间进行交换，所以它是属于一种纵向扩展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scale up 的这样一种网络互联。超节点呢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一个就是成本和性能的平衡，第二个就是长距离传输的可靠性，第三个就是因为它包含了成千上万个芯片嘛，所以它的这个系统的稳定可靠性也是目前的一个技术上挑战。但是从现在整个发展来看，确实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这个对于未来整个算力提升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主持人。
1: 那目前的超节点互联协议呢，尚未形成全球统一的单一标准，处于。

0: 国产的自主可控的一些开放的标准协议。由于这个算力设施它的战略性的这样一个特征啊，所以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看呢，还是很难形成一个全球绝对统一的标准的啊。但是总的来讲啊，这个协议标准往开放式走啊，这个能够使得啊各类的这个算力设施啊能够在这个啊数据啊互联这一块啊形成这个标准，所以开放式这个还是个未来会成为一个主流。而像厂商专用的私有协议呢啊现在是啊这个是比较强大的啊，特别是一些先进厂商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从趋势上来讲也是啊开始逐步向开放式协议来转型啊，所以啊目前来看这个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割裂的这么一个格局吧。嗯，主持人。
1: 嗯，我们来看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司。首先来关注688702盛科通信，主要产品包括以太网交换芯片以及配套产品。在以太网交换芯片的行业当中啊，公司产品处于哪个梯队，和博通、美满等头部公司的技术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指标上？
0: 在全球范围内呢啊，第一梯队当然就属于博通、美满啊，这个这两大巨头就占据了这个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盛科通信呢，我们看到啊，目前的全球市占率啊，大概是排到第4啊，但是呢，比例非常小，可能不到5%，只是它在国产厂商的，特别是一些商用的交换芯片，是属于龙头品种，市占率是排居第一的，而像华为啊，包括啊美国的思科啊等等啊，虽然他们的交换芯片也很强啊，但是呢，它主要还是自用的啊，不是对外商用的这么一种，所以基本上就不统计他们，啊，从技术上来看呢。盛科通信和这个全球龙头的这样一些厂商来看，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那首先就是制程方面，我们看到博通现在已经能做3纳米，而美满的大概是5纳米左右，而盛科通信的目前的旗舰芯片它是16纳米的这样一个制程。这个制程高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单芯片的这个功耗啊、面积啊，还有带宽密度啊，它就会有一些差距啊。其次，我们看到这个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交换容量和端口速率。这样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博通最新的这个交换容量已经达到 102.4 TBPS 原生它就能支持 1.6T 的这样一个端口所以单芯片能达到64个端口乘以 1.6T 的交换速率，最后就是 102.4 TBPS 的这样一个容量它这样一个芯片，它就可以一个芯片它就可以直接构建一个512张卡的一个超节点形成一个全 mesh 互联。而盛科呢，我们看到目前的最高容量是 25.6TBPS 所以能够支持 800G 的这样一个端口，单芯片的最大这个容量是32乘以 800G 这么一个交换容量所以从这个最大容量来看大概是博通的1/4所以它这个容量就无法一个单芯片来支撑超大规模的这样一个 AI 集群的核心转发，就需要通过一个多芯片的这样一个堆叠来完成但是多芯片堆叠又会带来额外的这个时间和损耗所以这是性能上的差距。此外在其他一些比如衡量大规模集群能力的像片上的缓存表像容量还有超节点的核心需求的一些无损网络硬件卸载等等还有小包处理这些都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所以盛科的核心竞争力呢，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来讲它属于这个第二梯队它目前最大的竞争就是依据国产化的壁垒成为国产算力自主可控的核心替代方案。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国产算力在外部芯片这个受限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必须建设自己国产算力设施，那么它就在国产内它的这个性能就是最好的，而且和这个全球龙头虽然有一定差距，但这个差距并不是无法跨越的，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实施追赶。主持人。
1: 公司表示，以太网交换芯片设计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需要长期的技术和人才积累。那么如何来理解以太网交换芯片的技术壁垒？
0: 以太网交换芯片之所以很难它是因为它有多重壁垒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高速的串行收发器这样一个端口设计，这个壁垒非常高因为这是整个交换芯片带宽的这样一个根基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演进到的这个224G 的这样一个速率对应的是 1.6T 的这样一个光接口，而盛科目前是能做到 112G 只有 224G 的一半所以它能对应 800G 的这个光接口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接口呢

0: 光是一个最高速率，它还要能够同时兼容从比如说从10G啊到800G 的这个不同速率，也就是你所有的速率它就要能够通行通用，而且信号还能够不干扰啊，这就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这个信号数据库的积累啊。同时呢，我们看到你如果还想降低功耗，还必须自研这个收发器，你还不能外采啊，所以这个难度就比较大啊。这个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这个收发的架构，还有小包的处理、查表引擎等等这些硬件设计的架构啊，也是需要长期的迭代的积累。我们看到博通目前已经迭代到第20多代了，而盛科呢，因为高端芯片这一块发展时间比较晚，目前仅仅迭代了3到4代啊，所以这块来讲就是说还有一定差距。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关于共享啊、缓存架构还有无损网络的硬化啊，因为这个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数据交换协议需要把它硬件化啊，包括一些多业务流量调整的这样一些算法啊，还有硬件化都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最后就是我们看到啊，上百种网络协议的硬件化兼容性还有互通认证啊，它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啊，所以这些都是硬件层面的这样一个壁垒。而像软件的生态啊、客户啊，包括客户的壁垒，还有先进制程的壁垒，以及专利和人才壁垒啊，都需要一一克服。所以这并非是一个单纯靠啊，比如说加大资本投入啊，就能实现这个超车的一个行业，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啊技术和经验积累啊，才能够啊突破的一个行业，所以难度比较大。主持人，
1: 公司表示呢，现在已经形成丰富的以太网交换芯片产品序列，产品覆盖从接入层到核心层的以太网交换产品。公司交换芯片有哪些看点？
0: 啊，公司交换芯片的看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啊，它的产品线啊覆盖非常完整啊，从440G 以下的这个工业还有边缘接入层的啊这样一个芯片，到这个 2.4TPS 的这样一个，也就是400G 端口的这样一些使用于云啊还有 5G 啊这样一些汇聚层啊，再到这个 25.6TPS 也就是800G 端口的这样一个 AI 超节点的核心层啊，它都全部打通啊。其实这个产品序列包括就是说可能博通啊、美满他们都不一定打通，他们可能在中低端芯片上他就没有，他可能专注于高端，但是啊这个盛科他就全部把它打通了。他这样子打通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降低客户的整机研发和运维的成本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就是这个具备国产 AI 算力超节点的一些专有能力啊，盛科作为这个我们看到中国移动的 OISA 就是全向智能互联的这样一个生态的核心合作伙伴啊，它是可以深度参与国内超节点的互联标准的建设的啊，芯片的性能我们看到也是能够 800G 也是能够满足目前的这样一个需求。第三个看点就是公司的底层核心技术啊全部是自研的，具备自主可控啊，同时呢它还是一个独立第三方芯片的啊，这个也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啊，这样一个稀缺性啊。第四个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盛科持续高研发的投入啊是非常大的，也已经开始逐步构筑长期的护城河啊。随着未来国内 AI 算力超节点加速啊，它就迎来一个快速成长的这么一个机遇。主持人，
1: 那目前呢，以太网交换芯片的增量主要来自于数据中心，随着超节点的兴起，以太网交换芯片的增量空间如何去展望？
0: 算力集群呢本身它的建设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 scale out 这样一种横向扩展啊，这横向扩展就是不同的这个机柜来堆叠或者这个来串联啊，这个所以 AI 集群我们看到就从万卡向10万卡、百万卡啊继续演进啊，服务器之间的互联需求呢啊，它更多的不是靠这个数量啊，它更多的是靠更高容量和更高速率的啊这样一个交换芯片来迭代。这个 GPU 和交换芯片的配比大概是这个20:1的这么一个水平啊，也就是它主要是靠芯片质量的升级啊来应对。而超节点呢，它是属于柜类全 mass 互联，属于 scale up 的一种纵向扩展方式。我们看到英伟达的 NVL72 的这个 GPU 和交换芯片的配比已经达到了这个4:1，而国产的超节点配比甚至达到了2:1啊，远期可能还会趋于1:1，也就是说啊，这个 GPU 和啊交换芯片的这个配比数量在急剧的上升啊，对于这个超节点而言啊，所以未来超节点带来的交换芯片的需求的增速会远远大于 scale out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增速。而且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高速率的这样一个芯片单价相比400G 的芯片是大幅提升的。从市场规模来看，我们看到啊，这个26年国产数据中心交换芯片规模大概是70亿元左右，而2028年有望达到240多亿元啊，这个其中半数以上会是超节点的 scale up 的这样一个芯片的增幅啊，属于这个全新增量的一个市场啊，所以这个从市场增量来看，确实市场啊目前对于这个方向的关注还是非常高的。嗯，主持人，
1: 目前以太网交换芯片增量主要来自于数据中心，那么中兴通讯、华为、新华三等厂商呢，都已经布局自研交换芯片了。如何来平衡和这些客户加竞争对手的关系？
0: 目前中兴、华为、新华三虽然都有自研的这个交换芯片啊，但是呢，他们主要是还是用在一些特定的啊，或者一些高端的啊这样一个自用的场景啊，无法满足其他场景的需求。而申科通信呢，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够提供全系列交换芯片的这样一个第三方厂商，形成的是一个错位竞争的这么一个状态啊，特别是在像 AI 超节点这个增量市场啊，我们知道这个一些互联网大厂它是不太愿意绑定单一品牌的啊，它可能更容易接受这种第三方的这种独立厂商，而且在多品牌异构的算力集群中啊，你比如说有这个啊，海外的芯片啊，可能有国产芯片，国产芯片里面有个多种品牌，所以这个它其实是个异构的，啊，所以它就需要用通用的啊以太网芯片来进行兼容，啊，对于潜在的这个刚提到这个和中兴、华为这些潜在竞争关系，啊，申科主要强调它是第一，它全品牌硬件兼容啊，就是你不管哪种啊算力芯片我都能兼容，而且它通用以太网的标准啊，不锁定单一厂商。也不做大规模的自由整机啊，因为这个像华为啊、中兴通讯，它很多都是做整机的，啊，所以就避开了这个直接的这样一个竞争，最终达到啊既供应相应下来需求，同时又不正面竞争的这么一种平衡状态。嗯，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49.21%，同比增长9.1%，创出历史新高，原因是什么？未来能否进一步提升空间？
0: 2025年公司综合毛利上涨，核心的原因还是啊12.8T 和25.6T 的这样一个啊高端芯片的收入占比大幅提升，从24年大概占比12%提升到了这个25年的25%以上啊，从而拉高了整体毛利率。而且这个我们看到普通以太网的交换芯片的毛利率也出现了一些修复啊，原因就是25年的时候是晶圆的代工费是下行的，而且这个良率啊这个量产的良率爬坡也完成了，还有国产化。啊，在25年的时候也开始大幅度提升啊，出现溢价啊，另外一块就是有一个小收入的业务，但是呢，增长非常大，也是超高毛利的授权业务啊，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虽然总量只有6000万啊，但是依然为综合毛利上面提供了明显的一个增量啊。从未来的这个空间上来看，由于高端产品，我们看到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占比提升的空间，所以预计毛利率仍然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啊，但是如果达到了这个55%-60%以后啊，这个增长的压力就非常大，因为国际现在啊一流厂商的大概毛利率也就60%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啊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嗯，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研发费用超过了6.7亿元，创出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8.39%，占营业收入比重达到了58.99%。公司在研项目中有哪些看点？
0: 公司研发投入确实相当高的啊，强度相当大啊，主要的原因它是要应对这个 AI 算力需求爆发以及国产化的迫切性，所以把资金重点投向了高端芯片相关的这样一个技术研发。在赛研项目中呢，我们看到最大的看点当然就是 51.2TBps 的这样一个TBLED 的7纳米的高端交换芯片啊，如果这个技术能研发突破的话，将追上啊，至少能追上美满的啊旗舰芯片的这么一个水平，和博通的最新的这个芯片差距也缩小到一代啊，未来这样一个如果能达到这个交换速率的话，就能支撑10万卡级的 AI 超节点，会极大的提升公司交换芯片的这样一个竞争力。第二个重要的看点就是它现在也在研发的一个路由交换融合网络芯片啊，这是本身它去年募投的一个核心项目，也是一张能够同时承载数据中心转发加啊运营商骨干网的这样一个路由啊，用于算力加通信的啊这样一个通用融合场景。那目前的话啊，这个融合芯片其实国产这块基本是空白啊，一旦突破的话 啊，对于申科通信来讲，也会打开新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空间。嗯，
1: 2024和2025年公司前五大客户营收占比83.75%和81.14%，公司是否存？

0: 在大客户集中的风险。
1: 从一个公司的营收结构上来看呢，大客户过于集中当然会带来营收稳定性的这样一个风险啊，因为它第一大客户本身就有自研芯片啊，一旦这个经营策略发生大的变化，或者资本开支出现明显收缩，就会对公司营收造成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啊，同时呢也容易存在这个溢价的这个能力不对等的这个风险。而且我们看到目前公司的海外业务占比也偏小啊，所以缺乏其他市场的一个平衡和对冲。从公司来讲呢，我们看到其实也在努力做一些改善和应对。一个就是持续开发其他的云厂商比如说像腾讯啊、阿里啊、还有字节啊等等减少这个第一大客户的占比。第二个就是海外市场，我们看到也是在稳步扩展。三个就是应对方式就是通过丰富产品矩阵并且加大高端产品的突破，从产品的结构的多元化还有高端化来应对客户需求的这样一个波动，也就是你低端产品需求下滑了，但是高端它是永远是紧缺的所以你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从趋势上看呢，我们看到客户集中目前对于生科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未来这个发展方向来看还是有希望逐步来改善的。主持人。
0: 2025年末呢，公司预付款向2.17亿元左右，同比增长127.77%。2026年第一季度增加到了3.96亿元，同比增长375.54%，占总资产比例达到8.57%。公司预付款大幅增长，具体的投向是什么？是否反映出公司未来订单的乐观预期，或者说是供应链的紧张？
1: 按公司信披露情况来看呢，预付款这个大概75%以上都是投向晶圆代工厂的产能锁定，因为高端芯片的先进制程产能长期是供不应求的。公司又没有自由产线，所以需要提前预付款项来提前进行排产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吧，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意外。但是呢2026年一季度预付款我们要同比大增375%，环比也增长82%，这说明公司还是在提前预判下半年超节点的加速，所以加大了对于25.6T 芯片的这样一个投片规模产能预定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说公司的存货合同负债还没有同步高增这说明实质性订单还未爆发，所以预付款更多的还是预定产能关键未来还是要关注这个订单或者像存货和合同负债的这样一些变化情况。
0: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1.4%，规模净利润依旧是亏损的，目前市值超过了1700亿，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1: 公司的毛利率我们刚才分析的其实并不低接近50%亏损的核心原因还是高强度研发投入所侵蚀的这样一个利润目前的高估值呢，主要是由于它的行业地位和交换芯片的核心这样一个稀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市场给予它的高估值当前还是我认为主要还是情绪推动未来呢这样一个高估值需要这个业绩释放来进行消化的。今年3、4季度是个比较关键的观察节点，也就是说大家这个预期的这个超节点是否能够如期爆发，以及公司的订单相应是否高增长，这是能否维持当前高估值的一个关键支撑。所以对这个股的战略稀缺性我们还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它的估值的这样一些动态变化还是要结合它的业绩的释放的情况来进行动态的跟踪。主持人。
0: 简单看一下000977浪潮信息。2025年8月浪潮信息发布元脑 SD200 超级点产品和元脑 HC1000 超扩展服务器。超级点服务器和普通服务器以及 AI 服务器有哪些不同点？
1: 普通服务器呢，它是以 CPU 为核心，只有1到4张这个加速卡，主要侧重于像运算、存储、虚拟化这样一些功能。而普通 AI 服务器呢是就要改变服务器的架构加速卡增加到8到16张，强调的是算力加速。而元脑 SD200 呢，只是对 AI 服务器的 scale up， 也就是对它进行一个纵向扩展，把64张国产的 GPU 融合成一个整体，也就是8到16张变成64张，放到一个机柜里面，从而进一步提升算力可用于解决这个大模型的训练。而元脑 HC1000 呢，则是轻量化的横向扩展，也就是 scale out， 用的是模块化堆叠，然后全对称架构进行互联。它的主打应用方向是大规模的推理场景，能实现一些低成本和大容量的这样一些扩展。所以这个几个服务器它的功能和侧重点有着比较大的不同。
0: 有分析认为呢，公司超节点产品将在今年3季度规模化放量，后续增长动能强劲，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1: 这个观点从逻辑上来讲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一个是国内目前这个算力招标，我们看到基本上都转向了这个整机柜的超节点然后提升算力利用率。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移动以及阿里、腾讯、字节这些大厂上半年的超节点设备集中采购已经落地了，所以。

0: 进入三四季度以后就会迎来设备集中的一个交付期，啊，这也是市场预期为什么三季度以后会进行业绩爆发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个目前我们看它国内还是有些竞争对手，所以具体的这个放量的节奏啊，还有利润水平呢，啊，我们需要这个逐季的跟踪啊，但方向还是这么个方向，嗯，主持人。
1: 简单来看一下它的估值水平，目前的滚动市盈率50倍，市值1280个亿，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浪潮新现在的这个估值水平相对历史估值水平来讲还是属于比较高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它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利润加速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这个国产算力建设我们看到也是开始进入一个明显加速的阶段，超节点的预期也是啊非常的这个强烈啊，未来增长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啊，目前来看我们主要是防范它短期的一个啊估值回调的风险，但是呢啊，从这个股票的这个它的产品方向、它的市场行业竞争地位来讲，它是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的啊，投资者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啊合适的时机去做一些中长期的配置。嗯，
1: 好，谢谢张帆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金公司的研报认为，当前市场受外部不确定性影响较大，业绩发布期投资者更关注基本面动向，通过中报寻找结构性亮点，重点关注中报业绩有亮点的方向，例如上游油气化工和部分金属，受益于 AI 高景气和海外需求的科技硬件和电力设备、非银金融等。
1: 华泰证券的研报称，7月9号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本次目录首次在遴选机制中将创新药作为遴选方向，新纳入4款国产一类创新药。华泰证券认为，创新药支持政策正在从审评审批、医保准入延伸至基药目录、基层配备、规范使用及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等环节，有望提升国产创新药临床可及性。
0: 中信证券研报表示，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可控回收，是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化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本次可回收发射任务的成功，有望推动我国卫星发射成本大幅下降，进而加速卫星组网进程，由此带来的资本开支料将催生巨大投资机会。
1: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午后呢，指数分时低位震荡，目前沪东指3926.48点，跌70.68点，跌幅1.77%，成交11,061亿。深成指14609.97点，下跌436.48点，跌幅2.91%，成交金额12230亿元。北证五零指数目前1153.45点，下跌55.70点，跌4.63%，成交金额139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3394亿元，上涨家数771家，平盘48家，下跌家数4704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织密安全网，保护好你我的钱袋子和信息安全。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是新旧替代还是结构互补。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财经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共8章72条，围绕网络安全治理、网络安全建设和运行管理、网络安全风险监测、网络安全事件响应与处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管理、监督管理等核心领域提出明确要求。征求意见稿的起草主要遵循以下思路：一是落实上位法要求，确保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银行业、保险业有效落地，明确实施路径；二是汲取实践经验，总结近年来科技监管工作成效，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完善工作机制；三是充分考虑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推动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体现大网络安全的概念，强调全集团统一管理、科技与业务协同、三道防线协同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理念。四是体现分级分类管理，在对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提出网络安全整体管理要求的基础上，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织密安全网，保护好你我的钱袋子和信息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郑志刚。你好，郑教授。
2: 主持人好，听众好。
1: 如今啊，其实我们手机上大多数都是有手机银行的，那么线上购买保险也是比较常见。这次金融监管总局明确，本次征求意见稿和7月3号公开的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相衔接，那么这一系列文件即将出台，对于普通投资者包括金融消费者来说，您觉得将会带来哪些具体的一些改变呢？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2: 概括而言呢，我们相信啊，就通过这个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会让我们普通的金融消费者会在以往喜欢的便捷的交易方式上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这金融企业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啊，通过最近的这个政策，会全面的升级啊，然后第二呢，就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制度层面堵住啊数据滥用的这种可能的漏洞啊，我想这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切身感受，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这份征求意见稿是总体要求提到呢，将网络安全纳入全面风险管理和业务连续性管理、数据安全管理等体系机制有效衔接。那么我们从结合当前银行业、保险业的发展特点来看的话，这种管理的理念能如何去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呢？
2: 我们讲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不同政策之间的衔接性、整体的一揽性啊，这样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就是可以有效的保障我们金融服务的稳定性啊，为我们的稳定性提供更好的保障。这里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求金融机构呢，未来要做容易备份啊，那么这样的容易备份的钱就有助于它在高峰的时候也能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啊，这个可以避免我们在使用过程出现的很多机器故障，对我们使用的不便捷带来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啊，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对，
1: 征求意见稿当中明确呢，金融机构应当建立网络安全责任制，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为网络安全第一责任人，还强调了全集团统一管理。那么从这些条款来看的话，体现出金融机构网络安全治理

0: 的哪些特点呢？那这种方式又有什么一些好处？
1: 我们这次最新业报呢特别明确了啊，集团对于旗下它的金融企业的统一接管责任啊。再要说的好处呢，当然就是可以把我们以往抽象的网络责任变成具体的明确的责任啊，然后通过这个具体的责任人啊，谁谁是第一责任人等等的方这样的方式，然后便于我们未来追责，从而压实我们的这个网络风险的控制责任。然后呢，未来呢，使我们的整体运行呢更加平稳啊，然后反过来风险控制更加有序。
0: 征求意见稿强调呢，金融机构应当确保网络安全保护措施与信息化建设是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还对外包安全管理提出了要求。那为什么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个很多安全问题就往往出在这个技术外包的环节啊，然后有时候这个合作的这个外包的第三方呢，可能会成为信息泄露这个重要的一个渠道啊。那么针对以往这个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啊，我们这次接管意见呢也是明确的提出来啊，要对合作的第三方的外包服务商要做全流程的准入和风险管控啊。我相信啊，这些有针对的举措的提出，一定会未来在这个相应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些漏洞的环节啊，加强统一的规划整理啊，然后对于我们更加有效安全的使用网络带来便捷。对，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谈一谈大家最为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这份征求意见稿当中明确呢，金融机构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鼓励金融机构接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那么这些措施啊，将会如何去具体我们保护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账户资金和个人的信息安全呢？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上业务啊，它最大的好处是便捷啊，但是呢，它的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呢，恰恰也是容易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啊。那么很多这个终结的案例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对身份冒用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啊。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针对以往出现这些问题啊，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啊，而且加大了这个对相关身份冒用风险的这种控制啊。比如说我们鼓励金融机构呢，在身份识别上直接接入国家网络身份证认证系统啊，这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啊，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未来避免啊身份的盗刷啊、骗贷还有虚假的投保行为啊。我想这样呢，其实是让我们这个消费者未来在使用网络服务的时候呢，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全。
0: 您提到了这个安全，我们也注意到了征求意见稿把网络安全事件也是分成了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并对瞒报、迟报、网络安全事件等提出了严肃追责的要求。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安排的？那么金融机构在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方面应该重点去提升哪些能力呢？
1: 常规而言啊，我们会对接管的举措要做科学的分类啊。我相信这次啊，围绕这个四个等级的划分啊，是基于我们过去实践的经验的总结啊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为未来啊做合理的接管处罚和接管程度的责任认定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啊。所以这次通过这个接管责任的明确啊，通过等级的划分啊，就为未来相关的科学依据的执法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和基础啊。那么这样做从根本上呢啊，我们像可以提醒我们的金融机构，要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啊，然后减少我们的降低啊一般的事件的发生啊，从而对这个有重点有所防范啊，在这个轻重缓急上做一个合理的科学管理和排序。对，
0: 当人工智能包括大模型啊等一些新的技术越来越深入的应用于金融领域，那金融的数字化转型也在不断的提速。那您觉得如何在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的同时，守住网络安全的底线，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并重呢？
1: AI 时代来临呢，必然会给我们的新的网线上的金融工具的采用带来新的挑战啊。那么我想我们这样一个征求意见稿也明确的提出来，我们金融机构呢应该借助啊 AI 和它进化的手段啊，然后呢要走在风险防范的最前沿啊，把这个 AI 的技术呢要很好的运用到我们的风险防范的这个手段里面啊。

0: 然后呢，要做到模高一丈，道高啊，模高一尺，道高一丈啊，然后更好的来利用这个 AI 的先进技术，反过来来针对 AI 时代您发布的新的风险倾向来做一个深入的管理啊，深入的控制啊。我想，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 AI 时代带来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这里就提出来啊，未来在推进相应的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做到这个一方面接受底线，另一方面同时对应用科技创新要持续的助力，持续的推动。
1: 好，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郑志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见证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新旧替代还是结构互补？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1: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1: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3: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呢依然是在低位弱势震荡，目前的沪综指是3914.42点，跌幅2.04%，成交11644亿元，深成指目前是14542.91点，跌幅在3.35%，成交是12904元，上涨家数712家，平盘44家，下跌4766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凌俊你好。
4: 嗯，你好。
3: 凌俊如何来看待趋势？
4: 我们会觉得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可能消息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既有这个外围的地缘冲突的影响，然后呢也会有这个油价的这种高位的震荡，还有就是周中的本周的周中呢，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关注这个外围的 CPI 通胀数据对接下来的整个海外市场的利率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整体是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纠结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周整体市场到今天，其实市场整体赚钱这个难度效应是比较大的呀，不管是从量价上来讲，或者说从风格上来讲，其实都是一波三折，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会认为从目前来讲，不管是5到6月份的非科技板块的调整，还是说到6月到7月现在这个科技板块开始进行一个调整，我们还是维持目前整个市场它是一个目前在这样一个位置去做这个反复的去震荡，反复的去筑牢这个位置的这么一个判断。那不管是市场的波动率也好，或者说杠杆的整体情况来讲，虽然说之前有调整，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会需要再去给一点的这个时间，因为从技术上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会需要2到3周的时间来去消化这样的一个环境。接下来的话，我们本周其实有一比较大的这个 IPO 去申购嘛，那在之后呢，在1周多到2周的时间，那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上市公司就会进行上市。那不管在这个重 IPO 之前，它是一个对市场资金面来讲是一个虹吸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是说本身因为它的存在，我们的市场的资金面去陷入了一个相对来讲观望情绪比较浓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认为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还是要去做一些比较稳扎稳打的这个布局。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虽然说不排除这个 AI 在接下来可能因为这个产业相关的这个政策还是会有非常强的这个资金去把它带起来，但是我们还是在当下来讲，可能在投资上还是更关注一些性价比的组合。比如说我们会认为在前期来讲，像这个创新药，包括我们的券商板块，因为这个业绩相关的带来的这种持续性和确定性，它相对来说是强的。如果真要去做布局的话，可能这两者的这个性价比相对会比较高。另外呢，就是我们目前其实是能够观察到这个风险偏好，确实在目前是一个相对来讲走弱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那可能我们的整个红利板块呢，相对来说这个红利资产会具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吸引力。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当下的投资者来讲，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是要保持我们对市场接下来的这个等这个调整过后的一个信心，另外也要保持自己自身的这个定力。从操作上来讲，不要就是忙于这个追涨或杀跌，然后呢就是从布局上，就是从投资的布局上来讲呢，还是去追求一些确定性相对来讲更强的这个板块。这是我们目前对于整个市场的以及这个操作上的大概的这么一个建议。
3: 就是说 技术破位了，调整要2到3周，能这样来理解吗？
4: 我们会认为就是因为现在虽然说从指数的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其实调整的已经调到了，已经来到了。

0: 3900到4000这个位置在反复的争夺嘛，但是目前市场的这个波动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会认为在接下来还是会需要整个这个调整的时间可能是需要2到3周的时间，当然上周其实已经在调整了，可能这周是进入了第二周。
1: 上周已经调整了，这周是第二周，那就是这周过完还有一周，大概是。
0: 因为这周我们会认为这周会有大的 IPO 嘛，然后之后 IPO 之后在下周它会有一个上市的这么一个过程，
1: 那要减仓吗？
0: 所以就2到3周的这么一个时间。
1: 那要减仓吗？
0: 主要是看这个投资者手里拿的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仓位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重，另外是拿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题材或者板块。
1: 多少比重合适呢？
0: 对于这个比重的合适程度，还是要根据投资者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他自己可能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然后又相对说是刚刚我们也讲到了有几个确定性比较强的板块，如果他是直接在这个板块上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他如果仓位重点的话，其实关系
1: 不太大。哪些板块您觉得回调的风险会大一些？
0: 目前来讲的话，因为整个。6、7月份其实主要是科技赛道再去做这个调整，那从他们的估值角度来讲和当下主要是他们在调整角度来讲，他们的回调的风险目前确实是比较明显一些，因为其实5到6月份非科技赛道的那个调整已经先进行了，是这样的情况。
1: 那就是看看红利吧。看看红利。
0: 对，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是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之下的话，确实是因为红利资产，你像银行，因为之前也调整过了，就是股票的价格是调整过的，但是比较确定性强的是，它确实是有个每年5%左右的这么一个股息率，所以在当下的这种风险偏好走低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它是会具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性价比，就是
1: 在
0: 当下来讲，
1: 明白，就是这个技术破位现在已经确认了，是吧？
0: 也不叫技术破位，因为毕竟我们会认为在当下的这个市场上来讲，整体它还是一个宽幅震荡，就是它，上方可能确实压力会存在，但是下方呢也会有它，也会有相应的底部支撑，就是不、
1: 给个具体的区间，
0: 就是我们会认为3900这个附近的支撑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了也会观察。本周整体市场的这种量能承接的情况，会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
1: 就宽幅震荡，
0: 就是我们不会判、对，我们不会认为，就是我们会认为，目前来讲市场在做调整，虽然说点位到了3900附近，相较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调整，但是能看出来，不管是上周三四，然后包括周五，包括今天，就它其实它的波动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调整。同时这个波动率可能还需要再继续降一降，所以会认为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但是会把这个调整的幅度震荡的幅度来缩小一下，但这个震荡幅度的缩小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
1: 这时间就是2到3周啊。
0: 对，我们判断是加上之前的这个调整大概是需要这么2到3周的时间，因为还要结合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有重要的 IPO 它的一个节奏嘛，对市场可能会产生一些流动性层面的影响。
1: 那就是在此之前就谨慎呗，然后
0: 在此之前我们会认为持仓最好就是一个是平衡一些，另外就是多看一些，就相对来说刚刚说到的红利资产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提到过的，就是持续性相对来讲，因为对券商和创新药，因为他们这两者的这个业绩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这个确定性比较强，所以接下来的持续性可能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1: 好，谢谢凌俊带来的分享，再会。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行业排行榜哈。目前呢领涨的是石油天然气、银行、煤炭、燃气、摩托车、食品和港口，领跌的呢是贸易啊，贸易当然是这个被个股这个拖累啊，这个香农新创，它在这个贸易板块啊，今天是跌停了，跌了20%啊，这个市值应该是，行业板块第二大权重，第一个是中缅啊，都是1000亿以上的这个市值，中缅今天跌了3.3%，还算正常。那电子元器件呢是跌幅第二啊，基本上呢这个 像工业富联跌了5%啊，立讯精密、东山精密，这都是4000多亿的市值，大概跌幅也都是在5%左右。生意科技今天跌停了。然后呢，军工、工业机械、建材、电脑硬件、发电设备啊，这是跌幅居前的行业，这个跌幅都是在5%以上啊。个股目前呢仍然是普跌，下跌家数4768家，上涨家数呢是703家，平盘52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依托大模型安全测评领域的技术积累与实践经验，正在建设大模型安全测评基准，覆盖内容安全、价值对齐、鲁棒稳健、公平无偏、隐私保护、真实可信六大核心安全维度，形成系统化的全链路评测体系。
3: 智能体个人信息保护自律公约近日正式发布，腾讯、百度、美团等31家企业首批签署，签约企业将严格对标公约要求，在数据采集、存储、加工等关键环节建立风险管控机制。
2: 截至7月12号，印尼雅万高铁已实现安全有序运营1000天，客流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658万人次，单日最高旅客发送量达2.67万人次，动车组列车安全运行超802万公里。
3: 日前，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当中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
2: 当地时间今天早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对地区美军目标的第4阶段报复打击中，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瞄准了驻科威特美军的地对地导弹基地，摧毁了2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发射平台和弹药储存点。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我们邀请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来点评和分析。你好，德谦。
4: 主持人你好。
2: 来分析一下。
4: 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美元指数是小幅的走升，目前维持在101.12左右。那么从上周的情况来看，那么随着美国与伊朗就于和平协议展开谈判呢，那么整体呢市场的避险情绪呢是有所回落。但是由于美联储呢未来这个加息预期呢是进一步增强，因此呢对美元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整体来看，非美货币呢仍然是对美元处于一个弱势的反弹当中。那么美元指数呢上周五呢一度跌至了101.62，随后呢是快速的走升，目前呢在101.10附近。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上周五冲高至一点。

0: 么非美货币这种反弹的势头呢料将告一段落。后市呢欧元对美元的上方的一个较强阻力位呢还是在之前的几次冲击 1.1460 未果的一个这个区间附近。如果不能突破的话，那么回撤下方的更强支撑位在 1.1360。 而在英镑方面，那么英镑方面更多呢还受到了英国本身的英国央行呢未来是否会加息或者是会降息的一个在这种抉择过程当中，那么市场呢也是做出了不同的一个判断。那么随着近期的油价的一个回落呢，可以说那么整体来看呢，那么通胀的预期是有所下调，但是投资者对于英国央行是否的降息的一个预期呢还是处于一个摇摆之中。短期来看呢，因为通胀的前景呢仍然是并不明确，另外呢新任的英国的首相呢也可能会放松财政政策，而市场呢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是有所上调，因此呢英国央行的降息呢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个更为谨慎的一个态度。短期来看呢，那么英镑的涨势呢可能会受制于 1.3460 的一个较强的阻力，而近期呢将维持在200日均线所在的 1.3395 附近。那么后市呢，那么英镑的走势呢整体来看会略好于欧元，但是对美元出现一个大幅的走升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那么波动区间呢仍然维持在 1.3370 呢到 1.3450， 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嗯，好，谢谢德谦的关键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的是元达资深投资顾问陆文杰。文杰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如何来看待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4: 我这边今天还是先从那个科创50开始先谈嘛。因为还是先那个简单聊聊整体的一个市场。市场的话依然还是比较割裂啊。从之前的28行情，现在的话已经变为了19行情，甚至今天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全面的调整。那么科创50这边的话，我们认为它依然是市场当中从整个形态结构来看是最强的一个方向。那短期的话，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它依然是没有一个止跌的信号出来，前面的一个低点的话它会有一个跌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科创50指数的话，前面的一个高点的话是2255点，然后 A 浪的调整的话最低是1913点，下跌的幅度的话是342点，那 B 反完了之后最高点位是2233点，上涨的幅度的话是320点。那么这一波的话，我预计啊，按照 A B 等长的一个原理，同样下跌342点的话，所对应的一个调整的目标位的话，差不多是在1891点。我记得主持人当时的话，我跟您聊过一个问题，就是科创50指数怎么样去区分它的一个强弱。很简单，我当时说到过一个点位，这个点位的话，差不多就是在当时的一个历史天量的高点。那么这个高点的话，差不多就是在1899点这一个位置区间吧。那我们认为创一个新低的话，在这一位置看一下承接，后面的话科创50指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整固啊。这是科创50指数我们的一个看法，就是一个 A B C 的
3: 一个。等一下这个那要考虑量吗？你提到了一个看历史天量的，这个前高大概是在5月25号吧，大概是这个调到这个颈线位这儿，30均线这儿，对吧？
4: 对
3: 啊。第一要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如果击穿的话，那就朝下一个大的颈线位去调了。如果击不穿的话，在这个位置，这个量能有没有要求？需不需要超过这个5月25号这个量？
4: 往下，您指的就我指的是历史天量，历史天量是它的一个支撑位的地方。就说在这个位置，当时是有那么多
3: 哪一天历史天量？
4: 稍等一下，那个我指的是前面的，就因为后面又出了一次天量啊。我报两个日期，第一个日期的话是5月25号。
3: 我说的就是5月25号，对。
4: 哦，对，5月25号当天的那个成交量是2150亿。
3: 嗯。
4: 那么这是第一个日期，那么第二个日期的话是上周五的天量，上周五的话最高是2233，然后它的成交量是2350亿点。
3: 嗯。
4: 那么现在主持人前面。

0: 问到这一个问题，我们看支撑的话，差不多到这个区域的话，因为我们判断说在这一位置是一个 ABC 的结构，那么整个 C 浪 AC 等长的原理的话，差不多到这一个区间的话，它会有支撑。就如果说它真的破了或怎么样，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只是说，我觉得在这一个位置的话，创业板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弱。另外，马上
1: 破创。
0: 科创五零指数修正一下，因为马上那个长鑫也要 IPO， 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个新股申购，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我们破的概率不会特别大。但是你希望说短期能够往上去抡，这个也是有难度的，原因也是在于我前面报的那个天量2351亿，那么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区间整理，它会有个消化的过程啊。这是科创五零指数，就是如果说是喜欢做强势方向的。就是科创五零指数依然还是可以去关注的，没有到说这一个方向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你觉得这一个地方是一个震荡，就是 M 头的概率不大，就是形成一个新的震荡箱体，这样的概率更大一些啊。
0: 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就不要像上周五一样，就或者说是上周四一样，阳线拉起来的时候顶在那个非常高的位置，这个冲进去，这个不太合适。
1: 就震荡结构和前面的逼空结构完全不是一回事，要低吸不能这个追高啊。
0: 对，还是要看清内部的一个结构。然后那个我简单说一下创业板，因为创业板没啥好多说的，因为创业板已经非常弱了。五周均线、十周均线都已经。走平开始要往下走了，就是管头向下。我预计在二十周均线，我说是周线级别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抵抗，但是作用估计不会特别大。但是我请大家核心看的是什么呢？就大家自己可以去设置一个33周移动平均线。33周移动平均，为什么我这边做的参数是33？很简单，是因为大家去看一下前面那一波撑住的时候。差不多应该是在1月16号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当时的一个位置的话是3531点，然后33周均线的话，它后面的话又引领了一波后面的往上走的行情。啊，当然这一个数值的话，就33周均线的话，它可能会逐步的往上走。
1: 1月16号是个高点啊，1月16号，它不是低点。应该是
0: 四月天量的位置啊，这是
1: 对，历史天量，
0: 这个是历史天量的位置，说错了啊，这历史天我记混了。然后33周移动平均线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像目前的位置的话是在3531点附近吧，在这一个位置。但平均下来每周，因为这根线它会变动，每一周上移22个点，可能我更看重的是这一个位置。只要这一个位置摆了，那么你创业板的多头格局，中期的多头格局好像。维持，但如果说这个位置都跌漏的话，可能对于创业板我要做出全新的一个修正了。
1: 其实就是4月10号这一周，还有就是4月17号这两周，这起涨点不能跌破了啊。
0: 对，
1: 其实就是在这儿啊。
0: 对，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我前面说到，它因为那根均线的话，它每周都会变，就每周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就比如说我要推下一周的话，我要加上22个点。
1: 这为什么要是这个33周呢？刚才您解释了一个我没听明白，就是因为上一次支撑在这儿是吗？
0: 对，上一个支撑正好这个 K 线的最低点打到33周移动平均线，你去看一下。33周移动平均线和当时的最低价之间的关系，它是不是正好触及到这一个位置？
1: 就打过这一次是吧？
0: 对，就打过这一次。但前面我们看到也有啊，33周，当然前面还有其他均线啊，这个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上证吧。就上证这边的话，就是总体指数的跌幅真的不大。指数的话，从高位下来，即便我们讲两波，它的总体跌幅是不大，但是给到我们个人投资者的体感是比较差的。就是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指数是反弹了，但是有很多个股的话是没有反弹。
1: 上证走的是最难看的，其实是。
0: 对，是最难看的。然后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 ABC 的结构。其实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说到了，就说如果三角形整理破位的话，或者上不去的话，那么它所对应调整的一个 C 浪的目标位，差不多是在3850左右。其实像今天这种调整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好事情，就不省得像前面这种磨磨唧唧的，它一下子可能后面再往下再调一调，我觉得上证处的话，它再往下走的难度 或者说它这种空头的力量的话是在逐步的衰减的，因为 AC 等成为原力嘛，前面一波下跌331个点，最低的话摁到了那个差不多是3927的位置，然后反弹的高点的话4175，然后同样我们算它330嘛，然后它的这一波调整目标位就是在3844点，现在的话是属于黎明前的黑暗吧，就在这一个位置的话，从左侧的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再往下去探的空间不会特别大，但是可能就是说最怕的是什么形态的，最怕的就在这一位置再给你弄两根小反弹，然后调整的周期的话将会再进一步的延长，那如果说你后面的话就直接开阴线，或者再两根阴线三根阴线就直接结束了，但是如果说再有反弹的话，这个周期就会被拉长，这是大家在看盘过程当中所需要注意的。那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整体市场的话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我记得以前我也说过对应的方法，就是每天就在开盘之后15分钟到10点整这一个时间的话，去看一下跌幅超过9%的个股数量，如果说超过15家的话，那么就说明整体市场的话是比较难做的，如果说你一看30家以上或者50家以上，那我建议大家当天的话尽可能的以观望为主，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是超过15家的，然后基本上到10点半的时候都是几十家，那么这是对于整个操作是比较不利的，我们同样也需要去识别市场它到底有没有个股层面的一个风险，这是目前我们在看盘过程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是为了防风险的一个方法，那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好，然后主持人，就是目前整体市场的话还是属于一种偏弱，绝大多数的板块目前基本上都是处于偏左侧的结构，但左侧里面目前比较强的有两个啊，大家可以适度的关注一下，一个是中药板块，这个方向可能是比较强的，而且我们看到板块当中的一些龙头类的品种，或者说成交量比较活跃的股票，那我们看都是属于一种低位放量的，那么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前面已经跌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那么在这一个位置的话它会有一个估值修复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是有先知的资金开始做潜伏，开始运作这一个方向的，而且中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它从整个中长期的视角包括整个医药，不只是中药，它会有一种防御属性在里面的。另外最近一段时间走的比较强的，比如说养殖业也是走的比较强的，那么这个方向的话是属于周期性的方向，因为现在猪肉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亏损的状态嘛，那么基本上也到了一个康波周期的一个拐点，那我们觉得可能猪肉这一个方向的话可能未来也会存在困境反转的可能性。还有一个方向是保险，但保险的话是需要再确认的，因为之前我们给过大家一个标准，就是它之前有一天涨幅特别大那一天必须要站稳那一天阳线的高点位置，它才能够确认弱转强的结构，到目前为止至少到今天的话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就是低位方向，我不认为说今天这种下跌是坏事情，相反来说我觉得像今天这种调整的话，包括绝大多数个股的话跌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觉得已经具备一定的左侧的性价比，就之前没放下来的话可能空仓的人不太愿意买，但是现在已经放下来很多了，我指的是个股啊，那么这时候的话空仓的人他就会有这种欲望，就会有这种冲动，他愿意比如说在个股当中去博弈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当然指数和个股还是需要区别看待。还有一点就是要搞清楚我自己到底是做强势方向，比如说我做半导体的，那我这边的话首先不要去追涨，达到重要的中期趋势线附近的话我做一把潜伏，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如果我做低位方向的话，我左侧就需要做到的是分仓分批往下去买，因为做的是左侧，这当中的操作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主持人，这是我对你的一些观点吧，提供给大家点参考。
1: 好，这个左侧哈、估值性价比是足够的啊，这是足够的。这个市场大家也有一致性预期，有分歧的是什么？就这个困境反转，这个反转的这个能力，大家即使不去追求这个弹性哈、就即使追求它的这种确定性， 还是一个就是 L 型啊，这个长期在底下具备这个长期估值性价比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有分歧啊。所以刚才您提到两个，一个是中药啊，一个是养殖啊，包括什么这个保险等等。您觉得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反转的能力，这种期待会有多强？

0: 我首先分几点吧，就是我说实在的，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我是比较看好中药这一个方向的。就说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吧，首先中药当中它会有很多的我们老股民可能非常
1: 片仔
0: 熟
1: 癀，
0: 悉的啊，对。那你我们去看看具体的位置吧，就说你说你现在是这一个位置，个别的那一些在高位的我们不算啊，绝大多数的都趴在地板当中，我们就不要抱有说我对于这种股票，我希望它能够回到历史
1: 我
0: 高点，
1: 去，片仔癀都跌到起涨点了，我的天
0: 啊，对，就是
1: 好
0: 我
1: 久
0: 会
1: 没
0: 想
1: 看它了。
0: 我的预期值，如果说我就是一个30%，我的预期值可能就是35%，甚至我们讲就一个40%，我觉得这种的预期值是可以的。当然还是那个问题，你不要在阳线拉起来的时候去追，而是什么呢？而是等它在调整结构的过程当中去找机会，对吧？当然，在这里面肯定也是会有分化的。那么，尽可能找什么呢？我教大家，最后教大家一个诀窍，就是你尽可能去找最近一段时间间隔在低位放量的股票。那有放量，肯定有换手嘛。高位你在低位的时候，那么它放量，说明这个有筹码的交换嘛。那么这种股票的话，它的预期值可能会更高一点，好吧？哎，主持人，
1: 好，谢谢文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1，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听一听他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旭然。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4: 市场回撤哈，大家更关心的该怎么应对？
5: 市场回撤的过程之中，首先呈现了一种缩量的态势，而且呢，今天的一些高位的科技龙头还是出现了加速的补贴状态，所以短期之内，我们看到临近2:30的时候，基本上就是4800多只下跌，然后呢，其中也是对科技股的板块杀伤比较大。盘面之中呢，上周反复活跃的像中药、还有银行、还有部分的创新药、仿制药，以及叠加本周受到海外原油期货价格的进一步上行，那么油气开采板块也进一步开始出现反复的活跃。那么这些板块其实在盘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对来说处在一个股价的低位区间。而实际上针对科技股方向呢，我们看到上周Meta 也是宣布在海外进一步进行一个1兆瓦的扩建投资，也就是把之前大家对于 Meta 是不是先行转向，科技股是不是面临整体的一种增速回落的这种担心彻底的改变。所以海外呢，像这个英伟达等一些这种科技的头部巨头也是近期出现了企稳。那么 A 股这边呢，部分科技龙头短期一旦出现超跌之后，其实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期的这种V型的反转，只不过相对来说，对于我们散户交易者更难把握这样的这种交易得失机会。尽可能呢，还是先从短期市场的这种低位的，处在这种温和放量的状态的板块和短期题材叠加的板块来先进行把握。主持人，
4: 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操作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哈。其实临近这个中报季，大家都觉得对于整体这个，尤其是高位的科技股业绩的容忍度在逐渐的降低，包括周边市场这个一些龙头也是这样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哈。那旭然，您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科技股要先出来吗？
5: 从科技本身来说，可能一些头部的标的短期的回撤会达到30%到40%。而且呢，目前还处在一种短线的加速状态，所以对于是否止损，或者说是否之前的这个浮盈止盈，可能都会是一个比较难的选择。从趋势角度，肯定是短期内尽可能的趋利避害，首先先规避下降趋势，一定是我们每投资者都需要面对的。但是像盘中的这种板块内部的分化和科技股内部的分化，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比如说在这个上周，像木西股份为首的这个国产算力龙头也是挑战千亿元的这个大关，而今天这个板块也出现一定的分化。所以从科技内部来看，

0: 包括上周的部分先进制程，也是反复出现活跃。因此，如果您手中的这种标的，符合这种科技内部的这种做多力量的话，可以不妨再做观察。但如果还是处在单边的快速下跌，那不妨先控制风险，再找机会重新的进仓。
1: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5，稍后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新旧替代还是结构互补。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别让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市场全线震荡回调，沪综指最终报收在3913.79点，下跌82.37点，跌2.06%，成交金额1334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4582.85点，下跌523.81点，跌3.48%，成交金额14829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报收在1127.22点，下跌81.93点，跌6.78%，成交金额171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8349亿元。其他指数层面，科创综指收跌4.36%，创业板收跌3.10%，沪深300跌1.79%，中证500跌4.30%，中证1000跌5.01%，中证2000跌5.65%。中证红利逆势飘红，涨0.7%。此外呢，上证50收跌1.43%，科创50收跌3.42%。而个股层面呢，呈现出普跌态势，全天下跌家数4678家，平盘46家，上涨家数799家。再来看行业轮动，今天呢逆势飘红的主题行业领涨的是石油天然气、银行、煤炭、燃气、摩托车、制药和港口。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航天军工、贸易、电子元器件、工业机械、发电设备、建材和包装。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以及央视频的客户端，或者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
1: 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出现了一个缩量回撤，目前的这种市场行情我们该如何去分析，以及相应的操作策略该如何进行调整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给大家的一些投资的方向的一些参考。首先请树华来谈一谈，对于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回撤，您的定性是什么？那接下来您觉得大家最应该进行的应对应该怎么去操作？树华，
3: 我感觉呢，这个市场来讲呢，其实还是怎么说，就延续了这个市场呢自身的这个调整结构。也就是说呢，这个虽然这个上周末呢是有所反弹啊，但是呢，这个反弹其实我认为，其实是并不是特别成功的啊，因为本身来讲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指数之间的分化呢，是比较明显啊，而且呢，这个我认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受到这个外围的啊科技股走势的影响啊，产生了这种技术反抽啊。那同样的啊，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回调呢，其实仍然是这个资金呢对于科技股的这个分歧的这个市场体现啊，所以说。

0: 究其原因来讲啊，那么在整个科技股没有这个调整到位的这个没有调整到位的这个时候吧，啊，这个指数来讲可能也是会这个延续这么一个调整状态。但是我认为呢，向下的空间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看空啊，包括今天像上证指数，大家看到这个已经回补了3900的这个缺口啊，我认为或多或少吧啊，可能这个多头来讲会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有所抵抗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形成这种绝对的低点啊，但是呢再向下的话呢，我认为应该基本上也不会再有多大的这个再有多大的空间了啊，因为实际上从这个周线的角度啊，包括这个月线的角度来讲啊，我认为短期的这种乖离率的这种极值呢，基本上快要到位了啊，就其实呢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讲，其实还是要差一点啊，但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啊，而且呢按照这个规律来讲啊，我讲的规律呢就是从这个最后一次反抽啊，就从6月22号之后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那么整个指数呢，其实上证指数来讲也是走了一个小的这种五浪下跌的行情啊，那么大家可以总结一下，也是可以看到从这个6月底之后的回调，那么大概每一个回调的幅度呢，大概都是这个在4%左右吧啊，那么经历了今天的下跌啊，包括上周末啊，这两天其实加起来大概这个幅度又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规律如果延续的话呢，大概我认为明天的话可能顺势探底之后可能也是会有修复啊，只不过最终呢就是看修复的力度怎么样，所以说总体来讲我认为幅度上来讲应该差不多了，或者说不是绝对低点也是相对低点啊。那第二个理由呢，我认为可能就是和这个长兴的上市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毕竟呢我认为呢作为这个最热门的品种，可能还是有一些机构要腾出钱来去参与它的打新也好，后面或者说后面的配置也好啊，那么短期的这种科技股的这种波动啊，我认为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资金调仓换股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啊，所以说想要市场的这个波动收敛的话啊，我认为可能要在这个资金申购之后啊，可能才会逐渐的企稳，这一个应该说也是一个市场的诱因吧啊，所以说从时间上来讲和幅度上来讲我认为都差不多了啊，但是基本上到本周末的话呢，可能也就会逐渐的有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收敛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大家对于市场呢我还是比较坚持啊，也不用过于的悲观啊，只不过时间呢可能还需要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那么等到这个空间跟时间啊共振之后啊，我感觉市场还是会有反抽的，或者最起码会有这个再次向上探这个4100左右的这个技术压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现在呢还是稍安勿躁啊，耐心等待这个节点。
1: 那您觉得市场下一波如果进行反抽的话，再反抽到4000去挑战4100点的这样的一个相对高点的话，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就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可能在不断的找这个包括这波行情的引领者，像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股，大家找的好像都是他们下跌的一个理由，再继续找上涨的一个理由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很多的一些理由似乎是站不住脚了。那树华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0: 怎么说呢，其实我认为也不一定就是说所谓的站不住脚啊，其实还是有两个角度，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啊，第一个就是说有很多的品种来讲呢，其实确实有这个透支业绩的问题啊，这个包括大家说要这个光通讯啊，这个最看好的这些行业，但是呢作为这个万亿的市值啊，实际上大家已经把今年呢甚至明年的这个业绩啊都已经提前算进去了啊，那么然后呢在这个价格来讲，实际上这个稍有啊这个外来的影响啊，或者说一些传闻啊就容易引发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所以说他们的下跌呢其实是因为这个涨得太多了啊，但是基本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确定性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一旦跌多的话，它其实还是 会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估值的吸引力啊，或者说会有一个业绩的这个向上的这种牵引啊，这个有一部分其实这部分的这个空间来讲，其实通过下跌啊，在未来的反弹当中其实可以预期的啊。第二个呢，我认为就是说可以正反两个未来，就是大家也会发现啊，在这轮下跌当中啊，包括什么光纤呢，包括一些上游的材料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业绩也不错啊，但是呢，从这个整体的业务规模啊，包括二季度和一季度这个环比对比来讲，其实很多。

0: 司远远是不及一季度的增长啊，甚至或者说刨去这个扣非的损益，这个扣这个整体的这个业务来讲，可能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下滑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它确实又是一个这个挤泡沫的过程，所以说后面呢，我认为呢，市场反弹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对于科技股或者 AI 的这个圈定的这种圈啊，会相对更小啊，也就是说后面还有牌没打啊，或者说能够大家预期到啊，后面会这个继续放量的啊，然后呢业绩能够环比继续增长的啊，这样还是会带动这个市场的这种反弹吧啊，所以说这两点我还是比较坚信的啊，所以后面反弹的话，其实还是要看这些真正有业绩能够有释放出来的这些这些上市公司。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大家说的所谓的国产链吧啊，可能说确定性会更强，或者性价比会更好一点。
1: 就是说下一步关于 AI 的这个产业链资金的一个选择会进一步的缩圈，可能就是之前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科技股一部分的产业链它其中的这个业绩是比较硬的，现在这个业绩硬呢又再次给缩减了范围，所以说呢对于选股的能力可能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哈。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的投资顾问申瑞来对于今天的盘面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申瑞先生，首先请您来谈一谈您是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回撤，那接下来刚才我们和舒华先生探讨的科技股还有机会吗？那这两个问题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呢，今天的这个回撤的话应该是在意料之内吧，因为从这个前期的这样一个回撤，特别是上两周的时间就已经明显出现了这样一个连续破位，那么只不过在上周四的时候呢，第一次触及免线呢出现了一个反拉，但反拉以后就回来了嘛，所以今天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做这个修复，最后的结果还是这个科创强于创板强于上证这么一个结论，也是今天可以看创板实际上也都是在往回压它的一个关键支撑啊。科创的话呢就是二十线嘛，而创业板的话呢是把这五一节的这个三年期过渡完成，所以说打到这儿的话呢，这个位置实际上今天下午临收盘时间有一定的放量，说明这个时间点资金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反抽进场，但是这个反抽的话，我从结果来看，更多的应该是散户化行为。因为一旦就是明天往上再冲的话，冲不上这个年线啊，最迟本周三到周四，如果四千无法修正的话，那实际上市场还有一个向下回撤的一个压力。那么结构上来说的话，就奔3850到3800这样一个结构。那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从状态来看，无非就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确认，海外的这个美国为首啊，它的这个高科技的硬件啊，它的这种超融资啊，超它的自有资本金啊，这种去拉它的价格，现在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最近这个美元的强势啊，加上这个美债的这个收益率走强，实际上它的压力期越来越大，再加上这些企业这两年呢，这个自由资本金的消耗也非常大，所以后边都开始借债。那这种状态再加上这个相应的硬件公司也都开始这个扩产，虽然不是今年就能看到效果的两年以后，但是预期已经做出来。所以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这一轮拉升主要的 CPU、PCB 已经出现高位松动，所以这个回撤基本上是躲不开的。那也就是说是这个第一轮拉升完成以后。但是呢，我们现在重点看的什么呢？就是切到什么国内消费需求。所以科技这个位置不是看空，恰恰相反，是一个回撤后重点看多。因为从现在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市场已经出现了两条赛道。第一条赛道呢，就是以这个美股为首，但是呢这一块我们的这个占比比较少，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相关的这个一些有色呀、好多细分啊都已经开始限制出口，那后边的价格会拉起来，这就是一个重点。第二呢，就是我们这条棒，那就是我们说的 AI 应用。这段时间不管是这个算力网、啊、还是通讯网的建设呀、以及像的这个投研资的这个补贴啊，还有像的基金，实际上也非常清晰了。也就是说，走到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呢，我们后边像这个 AI 手机啊，这个电子配件啊等等这一些，都是我们应用的一个重点节点。所以现在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高低切换。从海外主要拉升的这个硬件类，就是美国为首垄断的这些 CPU、PCB 啊，然后呢，这个位置往下撤，还有我们主动减少出口。像什么硫磺化钨啊，现在的这个氦气啊，还有很多稀土啊，那也是一个回撤。但撤完以后，后边市场还要往上走，为什么呢？因为已经进入到这个应用端了，所以这一次就是借着这个结构正好出现一个洗盘，然后再加半年报的一些因素，所以下一步市场的话呢，只要是这个放量，如果明天啊，就是明后天两天之间拉不上去，四千站不上的话，就还是个下杀，杀完以后杀到这个3850啊到3800极限，差不多这个就开始往上走稳了。那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个市场呢，从这个前期的这高端硬件海外出口。

0: 然后转移到国内啊，国产化以及国内消费需求啊，这么一个结构。所以也就是国内消费作为这个量的托底，海外的需求作为价格这样一个拉升，它只要这么一个切换过程。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在市场回撤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这个时候多紧张唱空，因为该空的时候已经这个判断完成了，现在就是低仓位等待，然后等待有效处理后，那么新的一波交易机会会暂时出现，不是。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可能接下来资金的一个选择可能会切换为像 AI 的下游，就是应用端去找一些机会哈。他们这个选择的一个初衷或者出发点是什么？就单纯的因为他们是在 AI 的产业链上，同时呢价格是比较低嘛。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关注到 AI 的一些应用端的一些产品的话，可能有一些产品已经开始实行了收费的这种模式，但是资本市场好像给的反应是相对比较平淡的。这应用端想象的空间，包括讲的这个故事的空间，没有硬件像看到的一些什么订单啊，像利润啊这样的预期更硬一些。那么您看好应用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是这样啊，因为首先呢，这个任何一个行业想发展，必须得有一个生态链的构建。现在来看的话呢，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就是大模型啊。加上这个硬件呀、等等，那你后边的话你得盈利啊。你在海外就非常典型嘛，我可以看到就是这两年的时间，这个海外的收益商品很少，所以现在就是往应用端转。然后这应用端呢，实际上是基于什么呢？我们的基础建设完成以后，然后整个配套，然后这种上行。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是2013年、2014年那会儿，就4G，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那是从那个我们的功能机向智能机转移。那你不转移后边换，看什么支付啊，什么这些东西，看那个硬件4G的，就手机的智能机那非常强，对吧？那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作为 AI 手机，就是它从底层开放，然后我们的这个公共配套的也都上来了，然后后边还有很多，像那个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啊，然后这个固态电池等跟进 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 5GA 网啊等等，那还有现在马上下一步就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如果要是这个太空。下一次这个再复用，就我说的监视与复用，那后边的话成本一下子，你太空算力再上去，那这时候你不换行吗？对吧？你基本上就是从 B 端公司端你不换，你就比别人差呀。那我你利润肯定小，那普通老百姓呢，资产人家都要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哎，应用这是我们的一个，说白了，中国是有自身的这个优势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啊，我们的普通人的这个跟进能力啊，还有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程度，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么转啊，资金只不过在这小范围的在逐步，因为还有得看一个扩散，比如说现在开放以后，就是我们说现在 AI 大模型开放，那你下部 AI 手机也要开放，因为你要动现有既得利益，它肯定要去调，比如 APP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几大电商实际上到现在没有完全停止这个相互对于即时零售，那下一步该怎么处理？所以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必然，所以大家都在做商，所以现在市场只是反应过来没有过来。等反应完了就已经起来了。你再看现在的这个算力收费，像 BAT、百度、阿里、腾讯，从恒生那一块已经开始活跃了。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市场现在结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还是那话，现在 AI 是两条路，一个是美国那一边，它的盈利预期这一块，我们能够参与的主要是在烧原材料，所以它现在都限制了，对吧？那比利润得上来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要开放，然后后边的话对应它的应用，那这一块是快速的制定我们的这个。AI 下一步应用该怎么去这个规则啊，包括我们现在应用的这个生态构建，你越早构建完成相对成熟，那么你未来的 AI 话语权越大，这是一个竞争核心啊。所以说市场现在的结构，包括你的融资都是往这块走的，对吧？所以为什么你看车创强于创业强于主板，那结构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虽然就是这一轮市场还是那块，你最终做还是节俭的车创现在下不去，也1900到1800附近，你下不去，小米后人才还是他。对吧？所以市场现在的一个节点就回撤，我们看的是机会，对吧？就是市场这个资金重新布局，而不是说在这说啊市场结束了，牛市结束，不是。这一轮市场和以往很大是不同的，不能完全照搬以前的这个模型。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其实产业的发展的一个规律，包括接下来跟这个资金投资的逻辑的这种规律哈，还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反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刚才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 AI 的应用的一些方向。那这个方向其实还挺多的，像类似于机器人都属于 AI 应用的一种方向哈。您点几个，比如说重点关注的几个方向，几个细分的，大家好去挑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标的。
0: 那实际上我认为实际上有三个核心线啊，就是我们说现在以规模来说，第一个现在能看到的工业。

0: 啊，对，我们说中国是制造业嘛，对工业软件配套，这些 AI 这是一个必然的，因为你代表是我们的生产基础。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现在的整个居民的应用，就你的应用实际上是在通信端，就是手机 AI 手机，这个是核心，还不是机器人，机器人是往后走啊，它还有一段时间的发展，它还很长时间。现在整个配套硬件不够，但 AI 手机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换，因为我们现在能够接触 AI 的，或者说接触通信端最为普遍的。实际上是手机啊，你说现在谁不用这智能手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一项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国家大规模投资的这样一项目，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些硬件啊，就我们说其他硬件，比如说汽车呀，还有我们说现在的这方向的一个再次升级，比如说在这个时间点一定注意，就作为当下的支柱型产业，汽车别看跌得多，那后边实际上恰恰在这时候也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反拉点，因为这一轮的话，让海外的很多制造企业它的成本越来越高。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的时间。那怎么突破？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软实力，就我们说的这个 AI 跟进的一个时间。你不能光只是一个车的问题，所以这也都是一个重点啊。主持人，
1: 好，谢谢石瑞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想发问题的朋友啊，可以发送到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广告之后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15点22分，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的是600601方正科技，三成仓位，目前浮亏10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6: 其实这种股票呢，我认为就是属于科技股当中呢，其实大家看业绩的话，它是公告预增的啊，但如果拆解看呢，基本也是在这个增长是在预期之内的，所以说今天的回调呢，我认为也是受到整个科技股的这个回落整体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一方面是回调，然后另外呢也有补跌的这种走势啊。短线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吧啊，关注一下前期的低点啊，大概在11.6块上下啊。那如果不跌破的话，我认为可以稍微等一等啊，等反抽的时候再考虑逢高再减。
5: 来，沈瑞，下一个问题，688478京生股份，成本是83，半仓，后市如何操作？申套。
0: 申套的话，短期的话有一个这个止跌位啊，就是在58到55附近，您先尝试一下反抽，然后71块钱附近注意压力啊。
5: 好，郭淑华，上午买的002156同富微电，成本74.4，后市如何操作？能否解套？
6: 其实这种股票呢，其实我认为呢，怎么说呢？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因为虽然现在呢，这个市场讨论的，还是说对于先进封装呢，是认为缺口比较大啊，比较认可。但是呢，像这种的这种杀跌，我感觉也不能保证它就能够扛住这个市场啊，一直逆势走自己往上突破的这种强势行情。所以说今天我感觉投资者还是有点追高了啊，这个看一看明天的表现吧啊，如果表现不及预期的话，我认为也是要先注意一下这个市场的风险为主啊，或者说先考虑有机会出来等一等啊比较好。
5: 好，来，申瑞，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450先导智能，成本38，不到一成仓位，跌的心慌，后市如何操作？
0: 先导的话，从结构来看的话，今天是跟随指数这个急杀啊，杀完以后的话，短期在31块钱附近都是止跌和反弹位，注意一下这个反弹力度，然后压力在十日均线这样的结构。
5: 好。

0: 郭树华投资者问00725京东方 A 成本6.81块，没有写仓位哈，是否可以继续持有？
1: 持有的话，我认为如果跌到这个位置来讲，或者跌到今天的话呢，其实有些股票如果舍不得的话，其实我认为忍一点也行啊，因为京东方呢，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对的优势啊，就是它这一轮整体的涨幅不是很大，然后价格回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也相对不算很贵啊，所以说再往下的话呢，可能相对风险性呢会小一点啊，而且作为所谓的这个玻璃基板吧啊，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技术替代呀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大概的方向未来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后面我认为也应该不缺题材啊，或者说未来的业绩来讲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说法的啊，所以说到这个位置上投资者可以等一等吧啊，我认为后面等反弹再说。
0: 深瑞300409道氏技术成本24重仓，后市如何操作？今天破了新低
2: 啊，对，破了以后的话呢，短期还是这个跟随回调，然后差不多是从结构位来看，我应该是16.8块这个位置，到实际附近，然后看一下止跌，然后反弹的话看一下19到20块钱压力。
0: 郭树华投资者问601868中国能建成本2.71块，20%仓，能否补仓？
1: 其实补的话呢，我认为现在也就是市场的这个信号呢也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啊，换句话说就是说您现在补的话呢，它可能往下也跌不了多少，但是呢补完了想要马上有起效向上反弹呢，这个概率呢也不是很大啊，所以我建议呢等一等啊，等一等的原因呢就是尽量等7月份到走到7月底啊，形成完整月线的话，我感觉大概20个月的这个月线的位置上补仓呢可能效果会更好啊，或者价格上会更安全啊，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如果您补的话，等一等啊，等到月线走完可以考虑再补。
0: 深瑞300999金龙鱼，30%仓位，浮亏15个点，可否补仓？
2: 金龙鱼的话，在当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底部结构，然后主要看它的这个分红能力。现在从它的一个大的上涨趋势来说，现在比较困难，现在是一个大底部，15个点的话。想补的话24以下都可以，然后但是重点的话，它不是说马上现在能单边往上走强，更多是底部横盘，跟很多的东西消费差不多，然后主要是看分红。
0: 郭树华投资者问的是600121郑州煤电成本5.69块，底仓浮亏40%，后市如何操作？
1: 这种来讲呢，主要就是虽然挂着煤电两个字啊，但是投资者可以看到业绩上来讲也走势不是也这个一般啊，出现甚至亏损，所以走势上呢相对比较弱啊。我认为呢就是，3块钱的价格吧，其实可以考虑考虑啊，换到同等价格的，比如说一些什么银行啊或者什么啊，我感觉比持有它呢效果会更好一点啊，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0: 深瑞600183600183生意科技成本180，仓位30%，后市是否要割肉？
2: 夏天的话60线位置啊，这个185附近，这是一个极限支撑，如果这个位置能够守住的话，看一下反弹以后再继续往外升吧，145到150的压力。
0: 郭树华600343航天动力成本24.25块，没有写仓位，是否还要继续持有？
1: 就短期来讲呢，作为商业航天呢，我认为其实还是有一些催化剂的啊，因为后面的话还有一些这个民营的重要的这种行业内的公司要上啊，然后包括还有月中啊，可能未来2天吧，还有其他的这个要这个火箭的这种发射啊，但是还是考虑到整个市场不稳啊，我认为这种股票呢即使有反弹可能力度也不会太大啊，我建议就是有高点或者再有这种大阳线的话啊，还是要适当的逢高啊来逐渐兑现啊比较好。
0: 好，谢谢郭树华，也谢谢深瑞，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香港市场以及期货市场的情况，稍后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庄子

0: 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2，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表现。今天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指数呈现的是一个早盘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恒生指数目前围绕平盘线在进行一个窄幅的震荡，最新的点位是24174点，下跌了0.01%。恒生科技呢走势相对较弱，目前是下跌了1.13%，最新的点位是4668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保持小幅的红盘，目前是上涨了0.19%，8054点。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今天港股市场上涨幅居前，超过1%的品种有4个，石油石化、家庭用品、电器设备以及食品饮料。跌幅居前，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半导体板块，港股的半导体板块跌幅超过了6%。另外呢，像硬件设备、环保、化工、汽车与零配件、机械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3: 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今天的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贵金属跌幅居前，沪银跌幅3.67%。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国泰金源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4: 你好主持人。那近期呢，美伊局势重新是有所反复，油价是出现上涨，那么受到这个成本支撑影响，能化系的商品是再度走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市场对于这个通胀的担忧是重新的升温啊，叠加这个日内亚太市场股市这个普遍调整，那么市场的风险偏好偏弱，也是拖累这个贵金属、有色啊走势偏弱。那么在国内定价的商品是黑色系商品方面，那么近期本身是处于一个行业的淡季啊，同时叠加这个台风多雨天气的影响，那么下游的备货需求较弱啊，像刚才的这个库存也是较去年同期是增加，那么对价格也是构成拖累。在农产品方面，重点品种珍珠期货也是受到这个供应增加以及夏季猪肉消费偏弱，包括像学校放假等等需求整个有所回落啊，价格也是在重新回到12000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中枢进行一个盘整。好的，谢谢主持人。
3: 好，谢谢毛磊，再会。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

0: 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越学越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的主题是给市场提供了哪些新选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2: 基金观察。
3: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您认为主动 ETF 它提供了哪些过去不具备的投资工具和便利？
4: 最大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可以每天去跟踪基金的持仓和调仓，对于这个基金产品的实时的真实的持仓情况、基金的操作思路、风格调整的变化情况一清二楚。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去做投资选择非常好。第二点是我这个产品是非常高效的， ETF 是可以场内交易的，当天卖出 ETF 的钱，当天可以拿这个钱去买入其他股票或者 ETF 基金，这个极大的提高了我的资金周转的便利性。另外它的费用很低，可能就只有我们的场外主动权益基金的一半到三分之一之间，会有明显的费率优势。另外我可以去精准的捕捉一些细分的主题，这些主题现在可能还没有 ETF。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如出海，我觉得出海是个非常好的主题，但是现在中国显然没有出海 ETF， 以后也不会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捕捉和关注的点。这种主题我觉得非常适合主动 ETF 产品帮助大家去捕捉啊，被动 ETF 反而不合适。另外还有一些方向，就是一些我觉得个股差异性非常大的方向啊，比如算力、硬件、人工智能、芯片，今年特别好，中国的芯片行业今年的头尾之间的涨幅差异100%+。对于这种个股差异性巨大的板块啊，主动产品给大家更好的去捕捉板块内优质个股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我觉得主动权益产品给大家提供的更丰富的投资的工具吧。
3: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就是什么样的适合被动 ETF 选择，什么样的适合指数增强 ETF， 什么样的又适合这种主动 ETF， 就怎么选会更好一些？
4: 我觉得啊，被动 ETF 适合个股差异性比较小的行业赛道。有些板块它的 ETF 产品的价值不是很高。为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白酒，比如银行啊、非银金融、钢铁，比如这个家电。这些板块内部的个股的差异性不大，个股之间的同涨同跌特点非常明显。这些板块我觉得主动 ETF 产品的价值坦白说不高，因为你很难在板块内做出明显的超额收益。这些产品我觉得还是传统的被动 ETF 它的价值可能会更高。主动 ETF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板块内部的个股差异性非常大。刚才我讲到了芯片 ETF， 今年芯片内部细分股票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这种行业赛道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做一个主动 ETF 做投资。普通老百姓要去理解那些芯片股票内部还有这么大的差异可能也不容易，你还不如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我们的基金经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特别喜欢去做一些特殊主题的投资，而这些特殊主题又很难通过我们的被动 ETF 去表达，而这个主题我又特别看好，我特别想去布局，这种板块我觉得去做一个主动 ETF 投资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另外我觉得基金公司为了首批产品运作的口碑，证监会也可能会考虑到产品的这样一个市场影响，我估计还是会找一些在市场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中长期长期业绩预期比较好的基金经理啊，来做这个主动 ETF 的这个基金经理啊。所以我觉得首批的主动管理 ETF 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或者是期待的。但是主动产品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交易机制比较复杂，价格可能跟净值会有一些偏离，可能会有一些折溢价。所以如果您不是对于场内投资交易比较在行的话，我觉得你买入一些场外的主动权益基金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绝大部分的基金的投资者吧。
3: 主动 ETF 呢，它赋予了基金经理完全的投资自主权，它可以依据宏观研判、产业趋势和市场情绪动态等等去构建并且灵活调整投资组合，但是呢，它同时也有一些持仓分散度啊、风格稳定啊一些方面的约束。那您认为基金经理他怎么在这种灵活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
4: 首先我们说主动 ETF 它一定是比较灵活的，基金经理的选股可以相对的比较宽泛，在一个产品的风格或者主题限制的这个资金池里面，我可以随意选择，也没有明确的这个单个股票要配多少权重这么一个约束。那么还有一个灵活就在于我调仓其实非常灵活，你今天看好这股票你今天买进来，明天看空你就把它卖掉，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想卖，卖多少买多少都由自己来决策，这是灵活，但它也会有约束。主动 ETF

0: 跟主动权益基金适用的投资上的监管法规是基本一致的，也有相对于业绩基准的偏离度的跟踪要求，不能大幅偏离，不能有明显的风格漂移，然后有一个风格的股票库，根据你的这个投资的策略和风格，只能从这个库里面去选股票，都有这样的一个约束。也不是天马行空，不在库里面的股票你也买不了。那么还有一个隐含的约束，就是我市场的眼睛都给你盯着，我每天都有 TCF 蓝字的公布，他们会盯着你看你怎么做的啊，所以你还要考虑市场怎么解读你这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约束。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是新旧替代，还是结构互补？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2: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为什么医院、养老设施被列入新基建范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巨型智能、无人驾驶赛道？为什么三年前软件专业吃香，现在自动化专业成热门？传统的铁公鸡能够被替代吗？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是新旧替代还是结构互补？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7: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7: 未来产业，
6: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7: 全球经济、
6: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7: 对，
6: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7: 对，
6: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那回就有记者就问说，你们梦想是什么？问这些无人机操手，他说我们想把这个飞机飞向全国，飞向全世界。
7: 对对对，
6: 这就是逐渐从新的经济当中逐渐解决了一些原有的问题。
7: 对，
6: 包括一些基建的设施，就你说无人机，
7: 对，
6: 因地适宜。因地制宜的一些办法，
7: 因地制宜的一些办法，说的挺对的。那么还有一个，就咱们这个铁公鸡扩展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原先仅仅是投资于物，那么现在就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对吧？那么我们以前也聊过这个，大概聊过一次这个投资于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前就是把这些东西建出来，那么现在呢，就是围绕着让人过更好的生活、受更好的教育、提升人的素质这些方面，去加强我们的这个投资。那么比方说这个把这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个互联互通等理念兼顾当前的这个发展和长远布局，紧密的结合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比方说我们的医院实际上也是投基础设施建设，
6: 是，
7: 对吧？比方说我们的养老设施，对吧？适老化改造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呢，它不是说这个为了运更多的物资，或者是提高更多的物流的效率，它是让人过得更好。
6: 对，
7: 对，
6: 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
7: 对，
6: 就是你盖更多的东西，你盖多少东西，其实你无非就是为了让我们生活更好。
7: 对，
6: 对吧？更方便、更富足，更舒适。
7: 对，
6: 对，所以投资于人，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是 说像你说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这个未来银发经济，这个老年人更好的这种生活，还有一个投资于人是什么？就是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
7: 嗯，
6: 要实习，
7: 嗯，
6: 学的是什么呢？自动化，
7: 自动化。嗯，
6: 然后我正好我有一些朋友，我就说那帮着问问吧。好几个朋友，不同的企业。都说我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具身智能，
7: 嗯，
6: 做这个无人驾驶，做这个低空经济，
7: 嗯，
6: 以前我觉得，哎，你们这企业不是做什么安防的吗？你们这个企业不是做那个什么软件的呢？做什么的？或者你这个企业不是做家具的吗？
7: 对。
6: 但是后来发现，
7: 都进了新赛道，
6: 都进了新赛道，而且他们都急需。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和现在的一些人才，而在我这个朋友的孩子上学那会儿，
7: 嗯，
6: 就刚考上大学那会儿，也就是三四年前吧，
7: 三四年前，对，
6: 最热门的是什么？最热门的是软件
7: 工程，
6: 软件工程设计。而现在似乎就是他在上大二的时候，可能学习还并不是特别好，
7: 嗯，
6: 然后就是到分专业的时候分到了自动化，结果到现在来说。突然发现
8: 热起来了，
6: 特别火，特别热，
7: 对，
6: 一下就是各个机器人企业都说你来我这儿吧。
7: 对，以前基本上咱们的这个机械或者是自动化或者这些偏硬件的这个专业是有点冷门的。
6: 对，一想就你能去哪儿啊？工厂，
7: 对
6: 吧？
7: 对，
6: 就是可能流水线的，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好的企业就是黑灯工厂，
7: 对，
6: 那个流水线上的这个机器人、机器手，
7: 对，
6: 嗯嗯。
7: 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很热门的赛道，
6: 哎。那么我就说，投资于人，其实在这方面，投资于年轻人，投资于一些未来有这个和未来的产业相结合的年轻学科，年轻人，
7: 也是投资于人的一个，
6: 也是投资于人，
7: 对，
6: 嗯。
9: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5: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6: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么热闹的这种新型基础设施，
7: 嗯，对。
6: 那么它和我们传统的铁公鸡，
7: 对，
6: 它之间的这种结合点，刚才其实说了很多，
7: 嗯，对。
6: 那么会不会也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说逐渐的会有一些被替代，
7: 嗯，
6: 或者说被淘汰？
7: 对，就是说从这个结构来看呢，就是目前短时间内我们觉得这个铁公鸡的在投资当中的这个重要作用还很难完全被替代，因为它这个铁公鸡这块的投资一条路下去，或者一个大型的这个水电站下去，它这个投资的量还是很大的，而你建设一个这个数据中心啊什么的，它这个投资还是不足以完全替代它。当然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传统铁公鸡这块确实是这个边际在它的增速在递减，毕竟是我们的空白点越来越少，
6: 对，
7: 是吧？但是整体来说，短时间内，比方说在十五期间内，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铁公鸡这块的投资，不会有明显的太多的减少。
6: 嗯。
5: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城市管网、新能源在基建中是什么角色？如何让水库和电网进行数字化升级？家用小机器人是怎么唱歌报天气的？为什么机器人能够智能回答老人提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2: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证监会前期发布了2026年中国证监会省部级课题选题方向及申报指南的通知，经严格评审，证监会确定12项课题方向的牵头成员单位及课题主持人，并予公告。其中，人工智能相关课题共3项，成为资本市场下一阶段热门的研究方向。 接下来一起来听纵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8: 证监会本年度确定的12项重点课题，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占据重

0: 来听纵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1: 证监会本年度确定的12项重点课题，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占据重要位置。涵盖 AI 技术发展背景下，托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这一体系化布局体现了监管的前瞻性与系统性。
2: 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会衍生出算法、数据、模型相关新的金融风险。那么通过这些课题研究呢，可以提前的识别、化解这些潜在风险，同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啊、市场平稳运行等机制，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和预防性，为人工智能长期规范发展、有序融入资本市场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储备。
1: 在 AI 技术重塑市场逻辑方面，研究关注生成式 AI 驱动的 A 股市场定价效率提升机制与监管优化路径。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生成式 AI 正深度重构市场运行逻辑，对定价机制和投资生态带来深远影响。
3: 目前生成式 AI 正是从信息、估值、交易等层面呢，是重构 A 股定价的逻辑。通过信息处理能力的质变，打通海量非结构化数据，机构独占的信息呢，又是被抹平，利好利空能够快速反映到股价，大幅缩短信息之后所带来的定价偏差。那同时突破传统 PEPB 估值的框架，自动测算企业价值，给硬科技企业更贴合产业实现的估值标尺，弱化单纯利润约束。
1: 针对 AI 应用衍生的新型监管需求，相关课题将监管优化路径列为重要研究方向。王鹏强调，监管需与技术发展同步升级，构建安全底线，
2: 强化科技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呢，提升监管能力，实现对交易场所和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要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对于技术的认识和风险意识，同时规范的人工智能金融服务者行为，包括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1: 对投资者来说，理性运用 AI 工具防范技术风险成为必修课。邢星提醒，技术辅助不能替代理性判断。
3: AI 不是全能，不能把 AI 建股预测当成呢是标准答案，要坚持 AI 做辅助，人脑呢是做最终的决策。其次是优化信息甄别习惯，如今大量 AI 批量生成虚假利好研报舆情，不能单纯依赖 AI 推送内容，要交叉核对信息，避开 AI 制造的题材炒作陷阱。那同时呢，要警惕同质化 AI 交易公正风险，行情激烈时算法集体止损，容易的是放大回撤，降低满仓短线操作频率。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发来的报道。
4: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5: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

0: 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2: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1: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来看详细报道。
4: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6月

0: 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 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
1: 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
0: 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
2: 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0: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2: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
0: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
3: 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
4: 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 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物中，有11个
5: first in class，
6: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4: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6: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4: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农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
7: 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
6: 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1、2、3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 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

0: 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3: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0: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
3: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由常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
4: 国内首次成品油常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
5: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2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4: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2组不同工况测试，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2: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进，传统油气管道正打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介质输送局限，通过技术创新拓展氢氨醇等新型能源输送，以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4: 油气常输管网是我国能源保供的重要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广，输送体量大，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命脉。目前国内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传统管网单一化式能源输送模式已无法适配新能源多元化、规模化、跨区域调配的发展需求。
6: 我国先后完成国内首个常输管道改输二氧化碳现场试验、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试验、纯氢管材爆破试验等多项新能源介质输送验证，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存量管网的复用路径不断拓宽。
4: 目前我国油气管网正从相对孤立的输送体系拓展边界，转变为与电网储能设施、可再生能源基地融合的高度协同、高效联动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提升能源整体利用效率。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统筹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布局， 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合理布局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探索负荷率不足的存量油气管网规模化输送绿色甲醇，持续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2030年天然气管网一次管输能力达到5000亿立方米每年。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7: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8: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7: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9: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啊，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各种这种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10: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7: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11: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2: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12: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13: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to trav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field on. So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ll the Chinese brands, 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put onto ZX Moto.The technology that you get on the machine and the price that you're pitching them a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12: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

0: 更多份额。
1: The range will start with a 500 RR, and that comes in August into the UK. We've got a number of pre-orders and dealers already signed up as well. So the dealer network will grow in the next six months.
0: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2: 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
3: 德国救生协会十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六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4: Ich muss ja selber sagen, wenn ich mich jetzt umdrehe und gucke mir den Rhein an, wie er da ganz ruhig fließt, das sieht ungefährlich aus. Aber wenn Sie einmal in diesem der Strömung drin sind, vor allen Dingen am Ende der Buhnen sind Strudel, die einen hinunterreißen, das wird alles komplett unterschätzt.
3: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十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以来，法国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2: 眼下法国正在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说，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
3: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5: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3: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6: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3: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2: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之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0: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39.9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37.2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近日将持续保持高温，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5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一倍以上。
2: 当地时间1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最近，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7: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8: 伊内斯家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9: 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8: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10: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11: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2: 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1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2: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此予以否认，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 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

0: 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推动国际油价13号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30，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06美元，涨幅为3.71%。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89美元，涨幅为3.79%。据美国 CNBC 网站12号报道，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近日发布月度报告，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与自动化。
2: 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六月份裁员达1.5万人，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占同期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1/3。而在今年五月份，整个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3.8万人，是自2024年8月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报告指出，科技行业裁员的主导力量是人工智能，因为公司正在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精简团队、自动化与优化。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6: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5: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6: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24213.72点，上涨0.16%。国企指数报8065.97点，上涨0.33%。恒生科技指数报4676.43点，下跌0.96%。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辽宁全省出现了大范围降水，预计局部有特大暴雨。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乘飞机抵达了沈阳的桃仙机场，那里的降雨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省沈阳市的桃仙国际机场。那据我们了解呢，当地是从今天的凌晨开始这种大范围的降水的。根据相关部门的一个预计，当地最大的这个降水量可能会达到400毫米以上。那今天在8:40左右，我和我的同事乘坐飞机从北京前往沈阳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飞机上也是通过摄像机记录下了沈阳上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这个沈阳附近的这个空域啊，我们基本上在窗外就能够看到的就是白茫茫的一片，没有太多的标志物。我们在这个乘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流带来的这种时不时的颠簸。在这个快要降落的时候啊，这个飞机上的这个机长通过机上的广播通知我们说，这个因为当地正在降雨，所以这个机场可能不满足这个飞机起降的这个能见度的要求，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要求，是在这个机场上空盘旋了大概2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飞机的落地时间也是比计划的时间晚了大概10分钟左右，但是最后也是顺利的落地了。我们在飞机落地之后，其实也跟机场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啊，就是这次的降水其实并没有对飞机的起降造成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机场的整体运行情况是相对平稳的，仅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受到了一点这个延误的影响。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客运部门啊，它的这个客运的列车也基本上全部都停运了，然后有部分的这个铁路的线路也是处于临时关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沈阳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当地的这个政府也已经组织了应急、公安、消防、水务等等12个部门去联合指挥调度，然后当地的这个市、区、县、乡镇，包括村屯街道，一共4级，共有3500多名防汛的责任人，也已经全部的到岗在位，持续开展这个抢险排涝的工作。那我们刚刚也是收到消息，这个辽宁发布了洪水的黄色预警，然后沈阳部分的地铁的出入口也已经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1: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最近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3: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

0: U300 MAX、 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1: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沟五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 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0: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2: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就会给它把机器换一下。
1: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箱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0: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 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 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劲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2: 这机器确实墨迹，它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1: 对，因为它搞起来很快，
2: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1: 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它换回去，就不能让它搞得太干净。
0: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 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3: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刚才我们看到直播间里的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 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尽管监管持续发力，平台管控不断收紧，虚假直播带货依然屡禁不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4: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没事，
3: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0: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 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盲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它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5: 这个你自己播的是手上拿的是哪两团？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团要关掉。
0: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6: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

0: 17号下。
1: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2: 因为你们不放在开关键上，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再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有这么远。
3: 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属于演戏。
4: 看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1: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5: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全套，
1: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6: 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
1: 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厨净电性能越出色。
7: 头发吹完戴金链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
8: 热风打的4 3 2 1，冷风改为5 4 3 2 1。
9: 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散，甚至于消失不见。
1: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9: 像有些是你动了手脚的，它去不了。
2: 那这怎么动手脚啊？
9: 一般的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是一根针，它就可以发个负电荷、正电荷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让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掰一点，它就效果明显。
1: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7: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
9: 这个控制的话，就吹风机上面控制啊。
2: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9: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每个吹风机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嘛。
1: 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10: 这个地方就需要流出来，这什么情况？你正常就是别的机器一样，直直往后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进的迹象，你就感觉不经意啊，就要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1: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

0: 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钱。
1: 进入暑假以来，电影成为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最近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2: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洛阳》，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都已经排好了。
3: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啊？
4: 这《争洛阳》，因为可能喜欢一点意识嘛。
5: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2: 一张票现在也就3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的电影票立减是我2扎钱，应该省出来了。
6: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持续攀升。
0: 从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7: 7月11号，电影《功夫女足》在全国上映。根据专业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3点，《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了5.5亿元。
8: 7月12号，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看到不少市民前来观看电影《功夫女足》，其中还包括一些亲子家庭。
9: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是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
6: 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10: 拍那个少林足球，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呢。他现在又拍了一个《功夫女足》，我来看一下到底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据专业机构数据，《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已刷新暑期档影片首日场次最高，近3年暑期档首映预售票房最多等多项记录。 院线影片热度持续的走高，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也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作为《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多部影视作品的核心取景地，小镇凭借着完整的工矿旧址和独特的戈壁风貌，吸引游客打卡。
6: 走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浓厚的年代氛围感扑面而来。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千余人来到石炭井实地参观工业遗存。小镇的影视取景资源也成为一大亮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寻访电影拍摄点位，打卡取景地。
9: 当去那边有那个万里归途那个取景的地方，然后我们去拍照，拍照了以后上片，很好看，很有感觉。
10: 我之前不知道这块地方，但是我到了到这边来了之后，走了一路，我发现这边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历史风貌。其实我之前压根不知道在这边拍过电影，对，直到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还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这让我比较惊喜。
6: 石炭井地处贺兰山腹地，但完整留存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老工业城区遗址。近年来，当地活化既有资源，利用工矿老街区废弃矿井、铁路与老式公共建筑形成的实景拍摄资源，打造了独具风格的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众多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取景。
11: 我胜在这儿，长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曾经在矿上从17年开始，我就跟着剧组看我们石炭井的景。现在游客来最吸引他们的呢，就是我们的拍摄。好多

0: 规划打造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游客漫步老矿区老街便能实地打卡影片同款取景地。今年上半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承接严学团队40余支。
1: 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辖区的一些工业遗存，吸引来了很多剧组的拍摄，另一方面呢，我们保留下来这些剧组的这些制景点呢，吸引来了众多的游客的这个打卡。我们现在呢，也是将这个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包括万里归途呢，这些影视剧组的制景点呢，串联成了一条线，同步呢，举办了很多这个文旅活动。
2: 进入暑期，云南多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以吸引众多游客。盛夏来临，云南文山秋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着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
3: 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超过60%，今年暑期云南全省多地联动发力，推出覆盖研学、避暑、自驾、吃菌等主题的系列文旅活动。
4: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2: 目前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省内居民及省外游客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还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所有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5: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27人死亡、60多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左右，曼谷乍都乍区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曼谷市市长柴查西迪汶13号向媒体通报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被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The
6: cause of the fire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police department. But I think the fire brigade arrived within 5 minutes from the notification. But the fire already spread quickly and a lot of smoke and flame. So yeah. So I think we have to investigate what is really the cause of the casualties.
5: 路透社报道称，据一名酒吧演奏者透露，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 据另一名幸存者描述，当时许多人不得不跑到酒吧后面靠近洗手间的地方，但那里没有安全出口，最终导致被困。当地时间13号凌晨，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
7: 据孟加拉国灾害管理和救济部12号通报，截至当天，暴雨仍在持续，相关灾害已经造成至少51人死亡，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班多尔班地区受灾严重，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山体滑坡封堵关键通道，河流水位暴涨，淹没周边村镇，大量居民被迫离家避难。
8: 当地时间12号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小幅回落，部分居民返回家中清点损失。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 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今年暑期以来，我国的防灾形势非常严峻。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已经导致了广西爆发了严重的洪涝险情。与此同时呢，巴威正在影响我们。那我们看到极端的这种强降雨、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这种极端天气一旦发生，就很容易造成城市的内涝、农田受淹呀，包括我们的车辆以及企业的财产不同程度的受到损坏。那面对极端天气，我们除了比如说关注预警、做好防范，还能做什么？今天呢，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事业部的总经理谢小慧谢总，在百忙之中呢，给我们带来解答。
15: 大家好，我是紫金保险谢小慧。
14: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一件事情展开，当这种台风这些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财产保险如何保我们的田间和车间，如何帮助我们的农户、农民朋友以及我们的中小企业主，还有我们的个体工商户等等，来减少他们的损失。那此外呢，这段时间我的同事也会为大家带来包括关于家残险、车险等等的这个投保理赔指南。
16: 那么此次台风有何特点？普通居民如何科学避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7: 专家介绍， 这次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一个具备大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的典型灾害性台风，灾害链效应突出。
18: 巴威在海上发育时间比较充分，中心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55米每秒以上，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虽然接近登陆时略微有所减弱，但这种强度呢，在七月中旬的台风中是比较罕见的。
17: 受其影响，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预计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500到600毫米，高强度集中降雨极易诱发次生灾害。
18: 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请提前加固门窗，清理阳台的花盆、广告牌等高空悬挂物，储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包括饮用水、食品、手电筒、充电宝，还有常用的药品。居住在低洼地区、易涝区、危旧房屋、临坡临崖地带的群众，要积极响应政府的避险转移安排，服从指挥，迅速撤离到安全的避灾安置点。
17: 专家提醒，地下车库、下穿隧道等低洼区域都是特别容易进水被淹的地方，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高处。行车途中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宁可绕路，也不要拿生命去涉险。
18: 强风暴雨来临的时候，留在坚固的建筑物内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在外面呢，我们遇到了狂风暴雨，切记在临时的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下避雨，远离电线和带电的这些设施。
19: 第一个话题就是巴威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先来关注台风巴威啊。近一周的时间呢，社交媒体上网友非常关注它的动向，也非常担心它带来的影响。台风这样的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哪些方面的灾害？您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20: 极端天气来临呢，主要是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会造成那个城市内涝啊，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受损。因为持续性的强降雨呢，会导致的排水系统啊会超负荷运行，城市的低洼地区呢会积水严重，包括道路啊、地下车库啊、包括地铁，都有可能会被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田啊，农田可能会啊受淹，因为长期这个大雨量的这个暴雨啊会导致农田积水，啊造成作物的倒伏。啊，包括我们的蔬菜大棚的损毁，啊，我们台风的那个美沙克，对我们广西地区啊，这个农作物的受灾啊，

0: 啊，已经造成了这个受灾的面积已经达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达到1.29万公顷。第三个呢，就是极端天气来临，会造成车辆被淹，包括这个交通中断，大量的车辆呢，在低洼的路段啊、地下的车库了、啊、被水浸泡以后啊，会造成一些重大损失。第四个方面呢，企业财产这一块，我们的企业的厂房、仓库进水，会造成库存的产品被淹，生产设备的损坏，会造成再产品的这个损失，包括电力中断会导致生产线的这个停摆。第五个方面呢，这个强降雨来临以后，极端天气来临以后，居民会受损，包括人员的一些安全会受到威胁，这个极端的天气会导致，比如说房屋倒塌啦，屋顶被掀翻啦，因为暴雨引起这个山体滑坡啦等这个自然灾害啦，对吧？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也非常关注，尤其是可能会受到八位影响比较严重的咱们江浙一带啊，他们特别关心的就是目前我还能做什么？你有什么建议？
0: 第一个，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气象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第二个呢，作为企业主包括我们的农户要检查我们的房屋、厂房以及农田的排水设施。第三呢，作为我们公众，车辆尽量的停在高地，避免停在那种低洼地带。第四呢，然后我们的贵重物资要提前做好转移或者垫高。
1: 每每出现这些极端情况的时候，咱们的这个保险的兜底作用、保障作用就凸显出来了。财产保险能为我们做什么？财险公司现在在做什么？
0: 就是当前全行业实际上都进入了一个，应急状态，所以各家保险公司，我认为主要都是在做三件事：首先是前置预警，通过短信啦、APP 啦、公众号啦等多渠道向客户推送这种台风的这个经过的路径以及避险的一些提示。第二个呢，我们都会对我们的承保的客户的工厂，比如种植养殖户等高风险的一些客户进行电话回访和上门的排查，指导，比如加固棚舍啦、加固厂房啦、转移贵重物资啦。目前我们协助排查的风险点，比如风险隐患已经达到1000余处，已经对135家重点企业开展了风险隐患的排查和预警提示，这是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应急备战。在总分两级设立应急的理赔专班，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在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前，我们广西分公司为例在应急备战的过程中，提前清点救援的工具、防汛的耗材，按风险的不同等级分区域调配物资，累计安排了15名理赔人员驻守在一线。调度30台车，这个查看车全天候待命，组建专业定损专家队伍，配齐智能定损的设备，面对登陆的那台风呢，这个八威我们第一时间召开了防灾减灾救灾的紧急会议，我们已经提前升级现在的这个应急备战状态，各级机构呢正在全面清点防汛救损救援物资，我们的客服人员和查看队伍已经24小时。全员在岗，特别是我们华东地区，各分支机构，已经严阵以待。
1: 我们看到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全国范围内防汛的形势还是非常复杂和严峻的。受灾地区的老百姓呢，目前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啊，对于自家比如说养殖的这种牲畜呀、种植的农作物呀，以及自家的房屋受灾以及后续的理赔，他们的心里表示很着急。前几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也发布了通知，要求要全力做好灾害应急和保险理赔这些金融服务工作。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呢，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的保险机构接到了暴雨洪涝相关灾害的报案32万件，已经赔付含预赔付已经超过了22亿元。
2: 为了应对近期多地台风、暴雨、洪涝等灾情，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通知，要求各保险机构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及时满足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应急支取、保险理赔等金融需求。
3: 目前，广西、湖北等地保险机构已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金额超22亿元。记者了解到，保险业已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4: 主汛期以来呢，共接到报案超1.5万件，已支付赔款金额呢近5000万元。重点做好涉及人身伤亡、房屋受损、农业保险等民生案件的预赔快赔工作。
3: 在保障人身安全方面，多家机构对出险人员取消了就诊医院限制，即针对在本次事故中出险的客户，无论是否在定点医院治疗，保险公司均承担保险责任。车险方面，保险机构对涉水车辆简化审核流程，实现当日报案、当日赔付。
4: 那么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涝呢都负责赔偿。车停着被泡、涉水熄火或者被冲走找不到，那么都能够赔。维修的费用没有超过车身的价值呢，就赔维修的费用。如果超过了车身的价值呢，就按全损进行赔偿。
3: 针对暴雨洪涝导致的房屋泡水，只要投保了家财险，保险机构均可赔付。
5: 以一套进水的住房为例，地板泡翘、墙面脱落属于装修损失能赔，电视、冰箱泡水属于财产损失能赔。赔付时装修受损面积和实际修复成本核算，家具家电按买价和使用年限折旧后计算。
3: 此外，保险机构人士提醒，农作物或农业设施被淹后，保险机构会根据保险条款、每亩保险金额以及农作物成长阶段和损失程度计算赔偿。
5: 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会用无人机航拍核定受灾面积，再结合人工抽样判断损失程度，同时和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确保农户拿到公平合理的赔付。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财产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我们的农户企业主提供保障。我们先来聚焦农业保险啊，如何给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来提供保障呢？以及在前期的投保和后续的理赔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关于农业保险呢，之前咱们的这个节目里其实已经多次解读过了。那当下针对这种灾害发生的情况，我们请谢总再来给农户朋友科普一下，农业保险它是什么，有什么，能保什么？
0: 农业保险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具体按照它的分类比较多，按照标的的类别，如果农业保险分的话，它分种植险、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和森林保险。按照保障的模式来分的话，它分为成本保险、收入保险、产量保险、价格保险。对，
1: 嗯，
0: 按照保费的来源呢，它分为政策性的农业保险与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其中呢，政策性农业保险呢，品种的覆盖比较广，它的大部分保费、保险费啊，由财政来补贴。然后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呢，保费呢是全部由农户自己来承担。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关注的最多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所谓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由政府财政补贴大部分农业保险的保费，农户呢只出少部分钱，用来转移农业生产过程中自然灾害、疫病、市场价格下跌带来的一些经济损失。应该来讲，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国家强农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金融工具。像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水稻、玉米、小麦、能繁母猪、奶牛等，都属于我们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这样一个范畴。从中央财政部到省财政厅到市县财政，都针对这一类的农业保险给予一定的这个保险保费补贴，农户只要承担少部分的保费。那商业性的这个保险呢，就是品种比较少，它是保费它是不享受财政补贴的，它保费主要是由农户自己全额承担。
1: 按照这个保险的它的标的来区分的话，其实全国范围内有很多地方已经探索了，比如说以当地的这个优势的特产、优势的资源为标的的特色的农业保险产品，比如说有这个云南的茶叶、广东的荔枝等等。江浙一带有没有这些因地制宜的这种农业保险产品的创新设计？
0: 江浙地区呢经济比较发达，农业特色呢还是比较鲜明， 应该来讲，农业保险的创新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以江苏为例，我们江苏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苏局联合了各家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结合我们江苏省内的

0: 地方农业产业的特色，因地制宜开发了很多地方特色性农业保险产品，并对保费实行了省级财政的奖补机制。奖补机制，省级财政厅会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来对这块保费补贴进行奖补。例如，我们盐城的中药材保险、苏州泰州的大闸蟹保险、扬州宝应的河鸥保险、镇江的茶叶保险、无锡常州的水蜜桃保险、徐州的大蒜苹果保险等等。同时呢，这个为了突破传统保险仅覆盖自然灾害风险的局限，我们省财政厅和国家金融监管局、江苏局以及各家这个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还开发了将收入保障与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纳入保障范围的农业保险产品，例如大蒜收入保险产品、河蟹收入保险产品等等。另外呢，我们为了完善农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风险保障需求，我们紫金保险还开发了诸如池塘淡水鱼休眠期的养殖补充保险、水稻收获期的降雨量保险、茶树的风力指数保险和温室大棚的风力指数保险等等。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江苏省内的这个针对农业保险的开发和创新还是非常完善的。那我们刚刚也听到谢总强调了，比如说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啊，比如说无锡的这个水蜜桃，包括我们的大闸蟹。因为我们看到近期这一段时间，网友关注广西的洪涝灾害的时候，哎呀，我们过年的砂糖橘要被水淹了。所以
0: 对。
1: 说，如果我们积极的农户积极的投保了这些财产类的保险，其实就能保障不光是自身的权益，可能还能保一个全国网友的这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和情绪哈。来探讨一个概念，叫做风险减量。看的指的就是保险不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灾后去给你理赔，而是事前、事中、事后全链路的这样一个服务。那这次的防灾减灾过程当中呢，财险公司是如何服务这个投保农户的？
0: 风险减量呢，实际上是当前呢国家引导这个我们财产保险行业转型的一个方向。这个它主要的核心呢，它是就是说防要重于赔，然后呢防赔一体，要改变过去就是说保险只做灾后理赔的这样一个传统模式传统模式，简单来讲就是帮农户少受灾少损失，就是即使受灾了，你也能快速拿到赔款恢复生产。就是结合当前这个台风和强降雨的这个极端灾害多发的这个现状啊，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些风险减量服务的落地。第一个呢，就是灾前前置的防控，我们从源头上去降低受灾的概率。所以呢，在灾前我们会联动气象、农业部门，建立这种灾害预警的这样一个联动机制。台风、强降雨来临之前，我们通过短信村协保员微信群的全域的去推送这样相关的这个气象预警信息，特别是对那种大棚种植、桂木花养殖等高风险的这种客户，我们会逐户的进行电话提醒，上门实地进行的排查，现场指导农户加固棚舍、修缮排水设施和储备防汛物资，这是第一个灾前前置防控。第二个呢，灾中要快速介入，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的损毁。比如灾害发生期间，我们查看队伍肯定第一个24小时待命，第二个第一时间要下沉到基层一线，要奔赴受灾地区协助农户抢救作物、转移畜禽、疏通农田沟渠。对水产畜禽养殖户要提前沟通，要转移安置的这种方案，降低这种水淹造成的这种直接损失。

0: 大面积灾害，我们会强化无人机，甚至卫星遥感等科技应用，进行快速的查看、快速的定损，到最后就是赔款滞纳到户，减少农户的灾后的资金的周转压力，帮助大家快速这个复耕复产这是我想讲的这个风险减量。
1: 因为现在网友，尤其是受灾地区的这个群众特别关注，目前这个灾情比较严重。那其实受灾地区的整个范围来说，咱们的这个保险的赔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他们可能会担心时效性，包括理赔的进度方面，财险公司这个理赔的速度效率上。
0: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肯定是现在是24小时值班，然后呢，同时呢，我们把这巴威啊，包括美萨克台风的这个巨灾的标志已经放到系统里面了。在我们的业务理赔系统里面，这些案件都是优先处理的，优先处理的。第二个呢，就是小额快赔，像一些小额案件，我们是严格落实小额案件实行快速处理。有一些这个能通过第三方获取的这个理赔单证不需要，我们就不需要客户去这个单独的再去提供单独去的提供。另外呢，就是主要是免一些这个非必要的一些单证吧。
1: 好，我们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哈。再次感谢本期的节目嘉宾，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事业部的总经理谢小慧谢总。我们看到台风美沙克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台风巴威呢现在正在影响我国的一些广大的区域。那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农户朋友、中小企业主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呢，了解财险在这种极端天气中它的保障和兜底作用，能提前做好风险防范。防患于未然。最后呢，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要注意自身安全。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全天震荡走低，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13点，下跌2.06%，成交额1.33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522点，下跌3.48%，成交额1.48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723点，下跌3.1%，成交额6929.71亿元。
1: 盘面上，医药板块持续活跃，中药方向领涨，银行板块震荡拉升，煤炭股午后走强。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概念股集体下挫，商业航天板块小幅回调。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在分化加剧的情况下，科技股驱动的行情还能持续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岳林对话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3: 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出现了缩量回撤，目前的这种市场行情我们该如何去分析，以及相应的操作策略该如何进行调整呢？
4: 市场来讲呢，其实还是延续了自身的调整结构，指数之间的分化呢是比较明显。我认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受到外围科技股走势的影响啊，产生了技术反抽。今天的回调呢，其实仍然是资金呢对于科技股的分歧的市场体现。所以说，究其原因来讲，在整个科技股没有调整到位的时候吧，指数来讲也是会延续调整状态。但是我认为呢，向下的空间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看空。包括今天像上证指数已经回补了3900的缺口，或多或少吧，多头来讲会在这个位置上可能有所抵抗。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形成这种绝对的低点，但是呢，再向下的话呢，我认为应该基本上也不会再有多大的空间了。因为实际上从周线的角度，包括月线的角度来讲，短期的乖离率的这种极值呢，基本上快要到位了。第二个理由呢，我认为可能和长兴的上市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毕竟呢，作为最热门的品种，可能还是有一些机构要腾出钱来去参与打新也好，或者说后面的配置也好。那么短期的这种科技股的波动啊，可能也是资金调仓换股的这么一个过程吧。所以说，想要市场的波动收敛的话，可能要在资金申购之后才会逐渐的企稳。所以说，对于市场呢，我还是比较坚持啊，也不用过于的悲观。只不过时间呢，可能还需要大家再耐心等一等，等到空间跟时间共振之后，市场还是会有反抽的，或者最起码会有再次向上探4100左右的技术压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呢，还是稍安勿躁，耐心等待这个节点。
3: 嗯，就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可能在不断的找，包括这波行情的引领者，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股，大家找的好像都是他们下跌的一个理由。再继续找上涨的一个理由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很多的一些理由似乎是站不住脚了。那树华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4: 其实还是有两个角度。第一个就是说，很多的品种来讲呢，确实有透支业绩的问题，包括光通讯最看好的这些行业，但是呢，作为万亿的市值，实际上大家已经把今年呢，甚至明年的业绩都已经提前算进去了。在这个价格来讲，实际上稍有外来的影响，或者说一些传闻呢，就容易引发的市场的波动。所以说，他们的下跌呢，其实是因为涨得太多了，但是基本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确定性比较强。第二个呢，在这轮下跌当中，包括光纤呢，一些上游的材料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虽然业绩也不错，但是呢，从整体的业务规模，包括二季度

0: 一季度的对比来讲，其实很多的公司都是不太及预期，有的公司动辄增长百分之几百或什么。但是如果说刨去一季度的利润，整个二季度增长的其实好多公司远远是不及一季度的增长，或者说刨去扣非的损益，整体的业务来讲可能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些其他的下滑。所以说整体来讲它确实又是一个底泡沫的过程。所以说后面呢市场反弹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对于科技股或者 AI 的圈定的这种圈啊会相对更小，也就是说后面还有牌没打，或者说能够大家预期到后面会继续放量的，业绩能够环比继续增长的这些上涨公司还是会带动的市场反弹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

0: 1785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1.92%， 报67242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一度下跌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失守7000点关口。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跌 8.95%， 报6806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496点，下跌 0.01%，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343点，上涨 0.05%，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5104点，上涨 0.15%。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七月以来， A 股 AI 赛道出现了明显的震荡分化，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等多家头部外资机构近期密集发布研报，集体上调中国股票配置评级，并且一致把 AI 产业链锁定为下半年核心投资主线。那么 AI 赛道在调整后会不会出现黄金坑？投资者如何筛选其中标的？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分析。
2: 进入七月以来， A 股 AI 赛道出现明显震荡分化，前期涨幅居前的光模块、光纤、存储芯片等细分赛道集体回撤。关于本轮 AI 赛道集中调整的驱动因素，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共振触发的结果。
3: 第一呢，是交易拥挤加获利盘的兑现。第二呢，就是有一些驱动性的因素，比如说海外算力的蓄势的变化。除此之外呢，还有美联储主席的鹰派讲话，这是美债收益率上行，大家对短期资金面流动性紧张的担忧。从趋上来讲，我认为并非呢是一个周期的终结，而是一个短期的回调和未来走势的分化。真正的龙头呢，在未来呢还是有机会的，而一些概念的相关的板块可能会出现回调。
2: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也持相近观点，他表示，这一轮调整并非产业逻辑突变，更多是交易层面的估值消化以及业绩验证期的市场重新定价。
4: 对于上半年来说呢，更多的是在交易 AI 的发展空间，只要属于 AI 的产业链，很多公司都获得了不错的估值的提升。但是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啊，市场开始关注更现实的一个问题了，订单有没有持续的增长，收入呢能不能去兑现，利润呢能不能真正的释放。所以啊，这轮的调整本上是资金开始甄选真正能兑现业绩的公司了。所以说这次的回调不能简单理解为 AI 行情的结束，也不能把所有跌下来的公司都当成黄金坑。
2: 近期外资机构集体看多中国资产，压住 AI 主线。王帅将外资加仓的逻辑总结为三点。
4: 第一个呢，是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随着市场预期改善存在逐步回补的仓位的空间。第二呢，是中国 AI 产业链比较完整啊，从半导体设备啊、材料、芯片到服务器、光通信、PCB、存储，再到下游的应用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生态，很多企业具备了较强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的优势。第三呢，是 AI 正在从技术的突破走向商业应用化，外资现在更关注的不只是技术啊，更关注的是订单、收入和盈利能力，这也是未来决定企业价值的关键。
2: 随着中报业绩披露窗口开启，普通投资者该如何筛选具备真实业绩支撑的科技板块标的？田卫东给出了三个可落地的财务筛选指标。
3: 首先就是从以往的看 AI 的概念切换到具体的分析，比如说看订单、看现金流、看科技主业的纯度。这里边呢有几个具体的指标，比如说扣非净利润跟归母净利润相比的话要大于 70%， 这样才显示呢它是一个科技主业。另外呢，应收款项和营收的款项相比的话，那营收款项呢必须是正值，比如说呢，合同负债的增长是要持续的有实质性的增加。那第三呢，比如说科技的主业的收入占比呢，还是需要大于呢15%以上啊，并且增长不是靠商誉啊、净值啊、还有研发资本化等等其他财务手段提升。真正的靠科技主业来提纯，纯度提升又有订单，这一类呢是大家在未来关注呢 AI 相关板块的重要的判断依据。
1: 中国证监会2026年省部级课题研究入选名单日前出炉，证监会官网显示，前期中国证监会

0: 发布了2026年中国证监会省部级课题选题方向及申报指南的通知，经严格评审确定了12项课题方向的牵头成年单位及课题主持人。总台记者注意到，在中国证监会2026年省部级课题研究入选名单中，人工智能相关课题共3项。 业内人士认为，加强AI相关领域的研究体现了资本市场对AI重塑市场运行逻辑的高度重视， AI已经成为了资本市场下一阶段热门的研究方向。 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1: 证监会本年度确定的12项重点课题， 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占据重要位置， 涵盖AI技术发展背景下 投资者行为模式变化趋势、市场影响与监管研究等。 与此同时，其他课题覆盖资本市场关键领域，如资本市场支持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提升的制度适配性研究、资本市场支持传统产业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研究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这一体系化布局体现了监管的前瞻性与系统性。
2: 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会衍生出算法、数据、模型相关新的金融风险，那么通过这些课题研究呢，可以提前的识别、化解这些潜在风险，同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啊、市场平稳运行等机制，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和预防性，为人工智能长期规范发展有序融入资本市场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储备。
1: 在AI技术重塑市场逻辑方面，研究关注生成式AI驱动的A股市场定价效率提升机制与监管优化路径。 金总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生成式AI正深度重构市场运行逻辑， 对定价机制和投资生态带来深远影响。
3: 目前生成式AI正是从信息、估值、交易等层面 重构A股定价的逻辑， 通过信息处理能力的质变， 打通海量非结构化数据，机构独占的信息优势被抹平，利好利空能够快速反映到股价， 大幅缩短信息滞后带来的定价偏差，同时突破传统 PEPB 估值的框架，自动测算企业价值，给硬科技企业更贴合产业实现的估值标尺，弱化单纯利润约束。
1: 针对AI应用衍生的新型监管需求， 相关课题将监管优化路径列为重要研究方向。王鹏强调，监管需与技术发展同步升级，构建安全底线。
2: 强化科技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呢，提升监管能力，实现对交易场所和实施监测和智能分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要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对于技术的认识和风险意识，同时规范的人工智能金融服务者行为，包括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1: 对投资者来说，理性运用AI工具防范技术风险成为必修课。邢星提醒，技术辅助不能替代理性判断。
3: AI不是全能，不能把AI建股预测当成了标准答案， 要坚持AI做辅助， 人脑呢是做最终的决策。 其次是优化信息甄别习惯， 如今大量AI批量生成虚假利好研报， 舆情不能单纯依赖AI推送内容， 要交叉核对信息， 避开AI制造的题材炒作陷阱， 同时呢要警惕同质化AI交易公正风险。
0: 极端行情下，算法集体止损，容易放大回撤，投资者应当降低满仓短线操作的频率。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也就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60%。
4: 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来中国发债为什么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 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 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时，品金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小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4: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5: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4: 这轮熊猫债热潮并非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动机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6: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啊，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限啊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有资金用途啊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啊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4: 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需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董希淼建议，
5: 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限制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管控的双向平衡。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市场提供了哪些新选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7: 基金观察，
8: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您认为主动 ETF 它提供了哪些过去不具备的投资工具和便利？
9: 最大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可以每天去跟踪基金的持仓和调仓，对于这个基金产品的实时的真实的持仓情况、基金的操作思路、风格调整的变化情况一清二楚。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去做投资选择非常好。第二点是我这个产品是非常高效的， ETF 是可以场内交易的，当天卖出 ETF 的钱，当天可以拿这个钱去买入其他股票或者 ETF 基金，这个极大的提高了我的资金周转的便利性。另外它的费用很低，可能就只有我们的场外主动权益基金的一半到三分之一之间，会有明显的费率优势。另外我可以去精准的捕捉一些细分的主题，这些主题现在可能还没有 ETF，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如出海，我觉得出海是个非常好的主题，但是现在中国显然没有出海 ETF， 以后也不会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捕捉和关注的点。这种主题我觉得非常适合主动 ETF 产品帮助大家去捕捉啊，被动 ETF 反而不合适。另外还有一些方向，就是一些我觉得个股差异性非常大的方向啊，比如算力、硬件、人工智能、芯片，今年特别好。中国的芯片行业今年的头尾之间的涨幅差异百分之几百，对于这种个股差异性巨大的板块啊，主动产品给大家更好的去捕捉板块内优质个股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我觉得主动权益产品给大家提供的更丰富的投资的工具吧。
8: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就是 什么样的适合被动 ETF 选择，什么样的适合指数增强 ETF， 什么样的又适合这种主动 ETF， 就怎么选会更好一些？
9: 我觉得啊，被动 ETF 适合个股差异性比较小的行业赛道。有些板块它的 ETF 产品的价值不是很高。为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白酒，比如银行啊、非银金融、钢铁，比如这个家电，这些板块内部的个股的差异性不大，个股之间的同涨同跌特点非常明显。这些板块我觉得主动 ETF 产品的价值坦白说不高，因为你很难在板块内做出明显的超额收益。这些产品我觉得还是传统的被动 ETF 它的价值可能会更高。主动 ETF 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板块内部的个股差异性非常大。刚才我讲到的芯片 ETF， 今年芯片内部细分股票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这种行业赛道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做一个主动 ETF 做投资。普通老百姓要去理解那些芯片的股票内部还有这么大的差异，可能也不容易，你还不如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我们的基金经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特别喜欢去做一些特殊主题的投资，而这些特殊主题又很难通过我们的被动 ETF 去表达，而这个主题我又特别看好，我特别想去布局，这种板块我觉得去做一个主动 ETF 投资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另外我觉得基金公司为了首批产品运作的口碑，证监会也可能会考虑到产品的这样一个市场影响，我估计还是会找一些在市场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中长期长期业绩预期比较好的基金经理啊，来做这个主动 ETF 的这个基金经理啊。所以我觉得首批的主动管理 ETF 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或者是期待的。但是主动产品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交易机制比较复杂，价格可能跟净值会有一些偏离，可能会有一些折溢价。所以如果您不是对于场内投资交易比较在行的话，我觉得你买入一些场外的主动权益基金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绝大部分的基金的投资者吧。
8: 主动 ETF 呢，它赋予了基金经理完全的投资自主权，它可以依据宏观研判、产业趋势和市场情绪动态等等去构建并且灵活调整投资组合，但是呢，它同时也有一些职能分散度啊、风格稳定啊一些方面的约束。那您认为基金经理他怎么在这种灵活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
9: 首先我们说主动 ETF 它一定是比较灵活的，基金经理的选股可以相对的比较宽泛，在一个产品的风格或者主题限制的这个资金池里面，我可以随意选择，也没有明确的这个单个股票要配多少权重这么一个约束。那么还有一个灵活就在于我调仓其实非常灵活，你今天看好这股票你今天买进来，明天看空你就把它卖掉，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想卖，卖多少买多少都由自己来决策，这是灵活，但它也会有约束。主动 ETF 跟主动权益基金适用的投资上的监管法规是基本一致的，也有相对于业绩基准的偏离度的跟踪要求，不能大幅偏离，不能有明显的风格漂移，然后有一个风格的股票库，根据你的这个投资的策略和风格只能从这个库里面去选股票，都有这样的一个约束。也不是天马行空，不在库里面的股票你也买不了。那么还有一个隐含的约束，就是我市场的眼睛都给你盯着，我每天都有 PCF 蓝字的公布，他们会盯着你看你怎么做的啊，所以你还要考虑市场怎么解读你这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约束。
1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681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691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绿碱产品价格偏弱盘整，截至发稿时，国内 PVC 市场续涨乏力，华东市场五行料主流每吨4420到4600元，乙烯料主流每吨4650到4950元，纯碱市场底部震荡，华北地区轻碱每吨1200到1300元左右，华东地区轻碱主流出厂每吨1050到1200元。国内烧碱价格低位整理，华北地区32%离子磨碱主流出厂每吨625到745元，50%离子磨碱主流出厂每吨1020到1100元。近期国内 PVC 市场价格涨后回落，供应方面仍存少部分企业有检修计划，缩减部分供应量，但库存偏高且去库化缓慢，供应压力仍在。需求方面， 季节性需求淡季影响，整体需求清淡，下游拿货维持低。

0: 假货刚需为主。成本面，原料电池价格坚挺 ，PVC 产品亏损严重，成本支撑仍在。其他方面，国际市场需求淡季以及国际部分消息压制国内出口，出口订单放缓。综合来看，虽在期货反弹以及个别因素支撑下，现货市场价格有所反弹，但部分因素依旧压制反弹空间。短期国内 PVC 市场价格低位震荡整理为主，后期需重点关注企业检修进度、下游补库力度及国际地缘局势变化。国内烧碱市场价格低位整理，供应端主产区有个别厂家检修或降负，供应端提振市场。需求端，主力下游氧化铝行业自身处于过剩格局，缺乏补库意愿，利空液碱市场。非铝下游淡季，企业观望情绪浓厚，多以按需采购为主。受台风巴威等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等华南核心消费地区的需求可能受到进一步压制。整体来看，供需双弱格局延续，现货价格低位整理，但需警惕液氯价格波动对氯碱开工率的负反馈调节。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根据发行安排，7月16号，也就是本周四，长鑫科技 IPO 将迎来网上申购。长鑫科技此次科创板上市，拟融资金额高达295亿元，将成为今年 A 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 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的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的532亿元。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日前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第一次实现可控回收。可回收火箭技术加速突破的同时，商业航天企业也在竞速 IPO。数据显示，目前有至少15家商业航天公司已经启动 IPO 进程。上半年，中科宇航、微纳星空都已经进入科创板问询阶段。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8: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首款智能体手机呼之欲出，大规模商用需迈几道坎儿。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易言，如果说有一天哈，你的手机不用你操作，而是能主动的帮你把事儿给办了，这感觉怎么样？
2: 以前你要这么问我，会觉得听起来有点科幻，但是现在看来真有可能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我听说在本周要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兴通讯旗下努比亚品牌将正式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1: 有业内人士认为啊， AI 手机的下半场会从功能叠加走向原生智能体，也就是说呢，不再是用户迁就手机的逻辑，而是手机主动理解人的需求，把事给办成。
2: 哎，你说的这款手机呢，据说距离量产上市就差拿到进网许可证了。
1: 对此啊，网友们讨论得很热烈。网友柯小范说呢，如果能帮我订票、订酒店、回消息，那感觉真是挺值得体验的，非常期待。
2: 网友阿户有先说，手机要主动理解我，那他得知道我多少的隐私啊，聊天记录、日程、位置、消费习惯，这些东西交给 AI 安全吗？和养龙虾有啥区别呢？
1: 网友远处的风说呢，这概念听起来很酷，但实际用起来会不会耗电？ AI 幻觉要是给我订错了票，发错了消息，哎呀，我这找谁说理，能挽救吗？
2: 网友水谷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 APP 生态的利益博弈。如果 AI 绕过 APP 直接帮我办事儿，微信、淘宝这些大平台慌不慌啊？
1: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到大规模商用，到底还要迈过几道坎儿？技术成熟了吗？隐私安全有保障吗？互联网生态能接受吗？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工体元宇宙创始人、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葛奇。葛老师长期关注通信技术与智能终端发展，请他从技术、产业、生态多个维度为我们解读智能体手机的机遇与挑战。
2: 葛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您怎么定义 AI 智能体手机？那您如何看待 AI 手机下半场会从功能叠加走向原生智能体这个观点？
3: 要定义 AI 原生智能体手机，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不是一部只装了 AI 功能的新手机，而是一部由 AI 驱动的新手机。那总的来说呢，从功能叠加走向原生智能体，这个判断总体是正确的。其实这本质上是人机，就人和手机交互范式的一个底层变革。就像当年我们使用的诺基亚手机，从键盘跨越到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触屏一样。那么智能手机开启的呢，是从多点触摸交互到自然语言交互的新阶段。在 AI 手机的下半场，比的呢不再是谁的 AI 功能多，而是谁家手机上的 AI 智能体呢，真正的能把事情办成。那 AI 智能体本身的范式变革呢，就是从人找服务变成服务找人。你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去表达需求，比如说帮我安排下周去上海参加大会的出差，这样你的 AI 智能体手机就能主动理解你的意图，而且跨过你手机上的多个 APP 去执行任务，查航班、比价格、订机票、订酒店，甚至是同步日程、发邮件，整个长链条任务呢都是由你手机上的智能体来自主完成的。在这里呢，有一点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记得住将成为 AI 原生智能手机最大的亮点。这意味着就是你每一次的输入，你每一次的偏好，你的这个智能体呢都会形成长期的记忆，知道你的习惯，知道你的日程，不用你每次都来重新交代。那这样一个 AI 原生的智能体手机呢，将会越用越聪明，越用 越强大，而且是越用越简单。
1: 您提到哈，我们可能会迎来人机交互范式的变革，这个新手机是由 AI 驱动的新手机，那智能体手机短期内能否实现全流程自动执行呢？
3: 在短期看哈，比如说我们说未来1到2年， 还是比较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那我们可以用自动驾驶的分级来做一个类比和理解啊。那我们现在市面上大家看到的 AI 手机基本上处在 L1 到 L2 的阶段，也就是能够辅助我们手机用户完成单个的任务，比如说帮我写一段文字啊，识别一张图片等等。那么智能体手机目前在市场上能做到的呢，大概是在 L2 到 L3， 也就是在特定的场景下，比如说我要订餐，我需要订票，或者我需要新建一个日程，那智能体手机呢可以自主的完成多步骤的任务。但是呢，涉及到高风险的，比如说支付的确认，或者重要信息的发送，或者是跨 APP 调用信息或者数据时，仍然需要呢用户呢人工的介入和操作。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实现 L4 级别的全流程自动操作，还有几个核心的环节呢是需要突破的。第一个核心环节就是开放环境。

0: 下的可靠性的问题。在我们手机里面哈，五花八门的 APP 界面，各种各样的系统弹窗，我们可能发出了一个并不太准确的指令。那怎么能保证我们的手机智能体不幻觉，不引发灾难性的操作？那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系统性的工程。第二个呢，就是跨应用的协同能力。我们手机上的 APP 各有各的交互逻辑、数据壁垒，还有认证的壁垒。那智能体要在它们之间无缝的跳转，在技术上其实现在主要是两个技术路线。第一个是 GUI agent， 那就是模拟人的视觉去操作。第二个呢，就是依据叫主动开放的标准化接口 API。那么这两个路线呢，现在都在发展。我的观察是未来大概率呢会走向融合。当然第三个，我们每个手机用户都会考虑的这个瓶颈或者问题，就是算力和功耗的平衡。那虽然我们现在主流的手机芯片哈已经能够支持本地300亿级参数模型的运算，但是如果我们想象要全天候24小时的有一个 agent 跑在我们的手机上来运行，那我们手机电池的功耗管理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所以我的判断是在封闭场景下，比如说旅游规划、日程管理、信息查询，1到2年内可能会实现比较可靠的能够商用化的自动执行，但是全场景全流程的自主执行可能还需要3到5年的技术成熟期和客户培育期。
1: 您刚才提到 AI 幻觉是一个挑战，那我们就这一点展开来聊一聊。就有消费者担心大模型的幻觉，怕的就是 AI 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哈。那如果智能体理解错了用户的意图，订错了票，发错了消息，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那目前我的回答是，这既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法律层面的界定和解决可能比技术方案的解决更加的紧迫。那我们先说这个技术层面，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呢， AI 幻觉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这是大模型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呢只是把幻觉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最低，但是它依然会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在 AI 原生智能体手机的关键操作环节当中设置，而且是强制性的设置安全围栏的环节，涉及到交付敏感信息、隐私信息等不可逆的操作的时候，智能体手机应该强制的要求用户进行人工的确认或者操作。这就好像我们说的自动驾驶里面保留了人类接管机制一样，我们不可能指望 AI 永远不犯错，但是我们要设计出来一个当它犯错时确实有用的一个兜底的方案。那我们再说一下法律方面哈，那法律方面呢，对外部而言，谁开启了风险，谁获得了信赖，谁就得对用户负责，不管是手机厂商还是 AI 厂商。对内呢，就是说如果我的手机上有缺陷，是算法的缺陷还是 APP 的缺陷，那我们用户有寻找这些缺陷的服务提供商的这种能力和权利。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叫救济的风险，当我们出现了无法找到明确责任方，或者说无法获得明确责任方来赔偿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要在社会上有一种 AI 责任的保险机制和救济基金，来解决这个绝大多数用户都会碰到的问题。
2: 这既是技术问题，也关乎法律方面的界定哈。隐私安全非常重要，智能体手机呢需要收集大量的敏感数据，比如说我们的聊天记录、日程、位置、消费习惯等等。这些数据啊，如果说在本地处理，对终端算力要求很高，如果说上传到云端去处理呢，又面临数据泄露滥用的风险。智能体手机的隐私保护，您判断应该走哪条路呢？本地处理这能做到吗？
0: 隐私安全呢，是智能体手机能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的一个生死线，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那技术思路就是端侧优先、端云协同、分级处理。那第一层就是比如说涉及到我们的生物识别信息、我们的指纹、我们的面部特征、支付密码、通讯录、私密聊天内容等这些高度敏感的数据，必须是在手机这个终端这一侧端侧来处理，不出设备，那么这呢是能保证绝对安全的。那第二层呢，就是用户的消费习惯、日程偏好等中等敏感的数据，在脱敏以后按需上云。简单的说呢，比如这些数据是智能体能够记得住的用户的基础，但是完整上传风险很大。那务实的做法就是在端侧呢先做脱敏的处理，用一些隐私技术给我们的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之间打上马赛克， 那我们到网上呢，只上传我们最终的聚合的特征，或者说我们希望云端的模型帮我们去计算的那些关键的数值，这样云端拿到的呢，就不再是敏感的个人信息，而是脱敏后的抽象的数据，无法逆向或者说工程到本人到个人。那第三层呢，比如像天气啊、公开的新闻啊、商品比价这一类需要大模型来支持，但是又是完全非敏感的公开数据呢，我们在云端来处理，效率是最高的。
1: 此外呢，智能体手机还涉及手机厂商和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难题。如果智能体能绕过 App 直接帮用户完成任务，那些超级 App 的流量入口会不会被架空？这场利益博弈会如何演变？
0: 这个问题可能是智能体手机面临的最难的一道坎，因为技术问题可以靠投入解决，法律问题呢可以靠制定和策略来解决，但是利益的博弈涉及的却是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商业的根基，涉及的面很广，参与方很多，确实比较难。那么我们先说判断哈，超级 APP 的流量入口确实面临着被架空的风险，但是呢，这不会是一个一夜之间发生的一个颠覆性的突变，它而是一个渐进的博弈过程。那首先说为什么会被架空哈，因为传统的我们的超级 APP 他们的商业价值呢在于流量的入口，用户要通过他们才能触得到真正的本地服务，那这样平台就可以在这个中间位置呢做广告、做分发、做数据变现。但是如果智能体的手机绕过 APP 界面直接帮助用户去完成所有的操作，那其实用户打开这些 APP 的概率就会大幅的下降但是这种博弈呢是不会是一边倒的，我觉得这个博弈可能会历经三个阶段当前其实也就是第一个阶段叫做试探与观望哈。其实手机厂商在推智能体，但是还没有形成规模，互联网的巨头呢也在关注，但还没有大规模的封堵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其实就是 API 的生态的博弈。我们知道智能体要执行任务呢，目前有两条较为成熟的技术路线，第一条就是通过视觉模拟人类操作的 AGI 路线，这个不需要 APP 配合， APP 厂商其实是很难阻止的，但是实施起来比较困难。那第二条就是标准化的接口 API 的路线，就需要我们各类的 API 主动的开放自己的 API 接口和数据接口，那这个效率是否高、是否准确，严重依赖于 APP 的配合。那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如何去做这个统一的调度，可能是成为双方哈博弈的关键平衡点。当然，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新生态的均衡，一个新的均衡，最终概率会走向一种大概叫做有限架空的均衡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手机的智能体呢，来负责理解用户的意图，还有做任务的编排，但是超级的 APP 呢，作为服务方来提供接入到智能体生态里的全量的数据，但是呢，它将不再独占用户交互的界面。所以对消费者而言，这场博弈的结果很关键。如果最终我们走向了开放协作，那我们用户体验将会大幅的提升。但是如果走向封闭对抗，那消费者可能会面临不同的品牌手机支持不同的 APP 生态的碎片化状态。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的监管层面应该提前介入，推动去建设一个开放中立的智能体的接口标准，防止出现新的生态壁垒。
2: 我们期待一个开放协同的状态哈，从试探与观望阶段到生态博弈，再走向新生态的均衡。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当前手机厂商发展智能体手机主要有哪些路径呢？各有什么特点？另外想请教您啊，您看好哪条路径？为什么？
0: 那目前呢，我们从市场观察，手机厂商发展智能体呢，主要有三条技术路线。第一条就叫做 GUI Agent 路线，就是简单的说，用智能体去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去识别手机屏幕上到底出现了什么，然后通过识别手机屏幕上出现的内容，再去模拟人类的操作去点击、滑动、输入。那这个优点就是门槛低，不需要 APP 的配合，但挑战就是说它受到弹窗啊、界面布局啊等干扰因素大，而且操作的速度有瓶颈这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先跑起来的务实的路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叫 APP 的这个标准调用接口 API 路线。这个路线就是我们通过去识别每一个 APP 的标准化的应用接口 API 来管理和调度所有 API 当中提供的功能、数据和信息。那当然这个技术路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依赖于 APP 厂商的开放意图，大平台往往不一定愿意非常主动的全量开发，容易形成新的寡头垄断。小的中小型 APP 呢，可能有比较强的意愿去开发，但他自己却缺少足够多的开发的能力或者生态。这是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调用标准接口 API 的方式。 第三条呢，就是一个全新的技术路线，叫做操作系统统一协议 MCP。 那这个好处就是

0: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新的在操作系统层面的统一的智能体调用的协议来管理和调度我们手机上所有的 HP 的接口数据以及我们手机硬件的所有的功能啊。当然但这个路线呢它严重依赖于手机系统厂商 APP 厂商和终端厂商的协同以及产品研发能力，所以这条路线呢目前还是在早期的探索阶段。那我个人更看好的是个混合架构哈，其实这三条路线应该融合起来，而且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成熟的程度呢来做动态的选择和配比。
1: 嗯，葛老师刚才用很专业的术语和角度分析了当前手机厂商发展智能体手机有哪些路径。
2: 非常感谢工体元宇宙创始人、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葛奇的解读。再见。智能体手机的想象空间巨大，但从概念到大规模商用，技术验证、隐私安全、利益分配这三道坎，每一道都不好过。当手机从能听懂进化到能办事，它改变的不仅是操作方式，更是整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态格局。
1: 对消费者来说，这既是充满想象的未来图景，也需要我们投以审慎的目光。技术在不断迭代进步，但安全和信任永远不能缺位。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行业观察，折叠屏手机解决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后，能否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有数码博主日前发布一条有关折叠屏手机的视频，引发消费电子产品圈的关注。视频中的这款新机翻开后，从多个角度看，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有人说，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这样的说法可信吗？如果真的解决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能否成为市场主流产品？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4: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折叠屏手机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展开后几乎看不到折痕。为了突出这个亮点，博主还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结果是仍然看不到折痕。折痕是困扰折叠屏手机多年的问题，所以这个视频也引发了广泛关注。记者向业内人士和专家求证视频真假。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说，目前这个视频没法判断真假，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突破，有的企业已经可以做到几乎看不到折痕。
5: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4: 在折叠屏手机实际使用中，折痕是最影响消费者体验的一大因素。一些消费者反映，有折痕的地方最容易坏，按压次数多了，折痕会从一道浅浅的沟变得清晰可见。更严重的情况下，屏幕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6: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4: 那么解决折痕问题后，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三到五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格局。
7: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制冷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4: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的规模化发展仍然还有其他障碍， 比如有的用户可能深有体会，折叠屏展开后，有些应用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好，

0: 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等现象。陈军说，这就是软件适配问题。
1: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0: 今年以来，手机厂商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与以往相比，折叠屏手机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有机构预计，今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有望达到2500万部，实现大约30%的增长。专家表示，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2: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呢持续成熟，那么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遭遇因航班超售被拒载，消费者该怎么应对？
4: 你遇到过机票超售的情况吗？是否了解相关处理规则？最近，经经济三地消协组织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经经济地区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意识仍有待提升。超过70%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的维权途径感到困惑。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消费者，有的遇到过机票超售的情况，有的只是听说过，但大家对相关处理规则普遍不了解。消费者李女士说，几年前她遇到过一次机票超售，因为必须要按时到达目的地参加会议，所以没有接受调换航班，最终被安排在了乘务员的专座上。
5: 那一次超售，最后我们是坐在了空乘的位置上，确实还是超售了。我们当时也是有比较着急的会要去开，就不同意协调下一个航班，然后他就说呢，就还有一个乘务员的位置。
4: 超售是指在销售机票时出售的座位数量超过实际航班座位数量，这种做法不仅可能导致消费者遭遇临时无法登机、座位被占用等问题，还会给消费者的出行计划、工作效率和生活安排带来困扰。值得注意的是，民航行业常规超售比例约3%，但这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开展的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能准确识别超售情形的旅客仅占0.14%，绝大多数旅客是在不知情状态下经历了超售。消费者陈女士认为，无论是航司官方渠道还是第三方售票平台，在消费者购票过程中相关提示不足，是他对超售规则不了解的重要原因。
6: 超售这种情况发生的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都是退改签，在订单的页面其实很少有看到超售问题的这个显示，包括怎么理赔，所以可能大家也就忽略了这一点，相当于在提示规则上面，这个航空公司也没有完全的像退改签一样那么明确的提示。
4: 有民航业内人士透露，航班上并不是所有买票的旅客都会按时登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误机或者没有按时值机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航司会通过大数据模型预测旅客到达率，适度超售有助于提升上座率。中航协特聘专家林志杰解释了航班超售模式存在的原因。
7: 民航的航班会有部分旅客在起飞之前没来，航班就会有部分的空座，也会有一些旅客想要坐飞机但是买不到机票所以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有一个超售的机制就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航班的座位，也能为临时变更的旅客减少损失。从原理上来讲，这是一个多赢的解决方案。
4: 记者了解到，在民航体系中，超售已经形成默认规则，航司会优先寻找自愿放弃座位的志愿者，通过补偿加改签方式解决。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志愿者，一些乘客就可能被非自愿拒载。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国航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航班超售的相关情况，对于航班超售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等问题，客服人员回复要看机场现场的处理情况。
8: 如果说超售的话呢，机场现场看是否有超售的这些补偿，比如说被拒登机的这个补偿啊，如果说他没有补偿，就是到时候可以来电我们这边给您上这边经理帮您去咨询问询。
4: 依据民法典、民用航空法，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明确，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五项消费权益，包括消费者知情权、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机票免费处置权、滞留配套保障权、现金补偿及取证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只有当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后，其他的权益才能不受影响。
9: 一旦超售不能及时乘坐购买的航班，导致一些乘客呀没法及时调整啊，预先啊安排自己的行程，造成时间的浪费、财产的损失，有的时候啊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更影响消费者对民航企业的商业信用的良好评价。所以啊，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后，下一步就会侵害消费者的选择权。而知情权和选择权受侵害以后呢，那么消费者在真正出现因超售无法乘坐航班的时候啊，行使索赔权也会啊受到很大的约束和困扰。所以啊，希望民航企业呢，一方面注重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担当社会责任。
3: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0: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1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5: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

0: 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0: 来听详细内容。今天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个省份，各地全力以赴紧急应对，排除强风暴雨造成的险情。总台记者报道。
2: 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部分地区出现边坡塌方，道路中断。从12号凌晨开始，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人员利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全力抢修道路。截至12号下午2点，永嘉县国省道因水淹路面中断1条，县道因预防性交通管制11条因灾中断1条。目前一线作业人员还在全力抢修。12号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中断，经过紧急处置，道路恢复畅通。在浙江嘉兴五原街道，一处围墙被大风刮倒，压断导线，导致停电。抢修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处置，很快恢复供电。目前嘉兴全市2200余名应急救援人员在岗，配网供电恢复率达99.86%。大风导致高空坠物风险陡增。江苏无锡一民房房顶的大块铁皮被风吹落在大树上，不断摇晃，随时都有掉落的危险。消防员取来绳子，利用挂钩和棍子，成功将铁皮从树上拉下，排除了险情。在苏州虎丘区，一居民家中的空调外机被狂风掀落，半悬在6楼窗外，消防员通过绳索将其平稳下降至1楼安全区域。
0: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来听总台记者宋进今天早些时候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漫水公园，脚下的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河面的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步道的，目前的河流的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4: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晨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
1: 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导致当地房屋农田被淹。眼下洪水逐步退去后，各方救援力量持续集结横州市教乙镇六兰村，村民同步开展灾后自救。目前进展情况如何呢？请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5: 这两天，记者走进六兰村，看到一些村民正在清洗房屋墙面以及清理地面淤泥。村内设有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自觉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已到位，多户家庭已恢复供电。虽然供水尚未恢复，但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村民日常饮用水已有保障。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所以目前主要通过无人机进行空运投送物资。在医疗保障方面，六兰村委的卫生室现有2名村医，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外界补充，能够满足村民们的基本诊疗需求。村医陆华玲告诉记者， 自己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
6: 每天的话去走访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

0: 州市教育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
1: 灾后的一个重建工作的话呢，是把我们六南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把摸排到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分到每一个镇干部，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对他的日常的生活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4.8点，较上月回升0.9点。具体来看，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32.9点，较上月回升3.1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提高，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东部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加速上升，六月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为132.1点，较上月回升2.4点。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均超过30%。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4: 电商对于消费的促进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所以看到消费的活力在逐步提升，消费的预期也是在向好。
3: 从需求端看，六月份电商促销活动期间，直播带货形式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特点，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各家电商企业通过提前储备运配资源、加码数字化技术应用、提供定制化服务等措施，全力保障商家和消费者的基地需求，供给能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专家表示，随着大型电商促销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七月电商物流需求预计将有所放缓，但在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下，电商物流市场的高活跃度有望继续保持。
5: 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6: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4: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6: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 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2: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直播带货。凭借实时互动这一独特的优势，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种网购模式。有些商家尝到了直播带货的甜头，却也动起了脑筋，干脆提前录好带货视频循环播放，在平台挂着假直播卖货引流，想着既能节省成本，又能维持账号的活跃度。
5: 但是这种操作也是有风险的。有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过10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就因为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商家不服，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那么，对于商家用录播冒充直播的行为，平台做出永久封禁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呢？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10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

0: 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1: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0: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1: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0,000元的经济损失。
0: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2: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谋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0: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2: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7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罚相当的。
0: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

0: 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2: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请听值班编辑汪梦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候补挂号更便捷。去年开始，上海多家医院陆续推出了候补挂号服务。目前上线挂号候补功能的三甲医院已经超过了10家，超100万人次使用了候补功能。一起来了解。
4: 在医院官方的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以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过114万，成功率约为18.1%，减少了号源浪费。
5: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新：
6: 从去年到现在，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
4: 同样推出这项服务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据统计，自2026年4月20号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以来，共有超过13000人次提交了有效的候补申请，候补成功率约为33%。
5: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7: 生殖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3: 财经身边事，暑期托管有保障。陕西西安多个社区近2年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子女。
4: 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苑社区的清河房暑期托管班提前1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
5: 家长王瑶：
8: 我现在呢参加咱们托管活动已经2年的时间了，自从参加咱们这个托管活动以后呢，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孩子能够从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一个集体意识，比如说孩子回家以后会懂得跟我分工合作，一起做饭呀、洗碗呀、打扫卫生，这一点在家长来说能看在眼里，觉得比较好。
4: 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

0: 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千人次。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3: By partnering with this big event，
4: 百威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邓明霄说，依托顶级赛事合作，在中国市场我亲眼见证本地夜经济充满活力，许多合作伙伴依托夜经济实现经营发展。
2: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4: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玉雄。
5: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啊，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各种这种消费场景、生活方式中，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增量。
4: 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晓初。
6: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2: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4: 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王志聪。
7: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英特尔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8: 据美国 CNBC 网站12号报道，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近日发布月度报告，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与自动化。
9: 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6月份裁员达1.5万人，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占同期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1/3。而在今年5月份，整个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3.8万人，是自2024年8月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报告指出，科技行业裁员的主导力量是人工智能，因为公司正在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精简团队、自动化与优化资金配置。CNBC 报道称，在这轮裁员浪潮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年1月，亚马逊宣布裁员1.6万名员工。而在3个月前，该公司已经宣布裁员1.4万人，两轮裁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约9%。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警告称，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也需要减少层级来保持灵活性，以便迅速做出改变。除了亚马逊 ，Meta 今年宣布多轮裁员，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份，裁员规模达到8000人，占员工总。

0: 总数的10%。此外，甲骨文、思科等大型科技企业也纷纷加入裁员行列。不过，有报道指出，裁员的本质并非工作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而是企业资金配置的转移。原本用于人力薪酬的预算被用于购买算力和服务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人工智能为由裁减客服岗位的企业中，也有约半数因自动化质量问题计划重新招聘人工岗位。报道称，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替代能力可能被高估了。
1: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易言，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崔佳明，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就是。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航机票超售你知道多少？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日前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意识仍有待提升。超七成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维权途径感到困惑，购票环节风险提示形同虚设问题突出。超七成旅客反映超售风险提示字体过小，位置隐蔽，辨识度低。超半数旅客认为表述模糊。对此，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提出航企规范经营的具体要求，并发布消费提示，引导广大旅客清晰掌握相关权益，了解完整维权路径，切实保护旅客出行合法权益。天天315本期聚焦，遭遇因航班超售被拒载，消费者该怎么应对？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你遇到过机票超售的情况吗？是否了解相关的处理规则呢？最近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意识仍然有待提升。超过七成的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的了解，对有效的维权途径感到困惑。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消费者，有的遇到过机票超售的情况，有的只是听说过，但是大家对相关处理规则普遍并不了解。消费者李女士说，几年前她遇到过一次机票超售，因为必须要按时到达目的地参加会议，所以并没有接受调换航班，最终被安排在了乘务员专座上。
2: 那一次超售，最后我们是坐在了空乘的位置上，就是确实还是超售了，然后就跟我们解释了，然后我们当时也是有比较着急的会要去开，就不同意协调下一个航班，然后他就说呢，就还有一个就是乘务员的位置。
3: 对于超售以后的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还有经济补偿这些相关的权益，你了解吗？
2: 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有听说过会补偿同一个时段的航班，然后再赔偿多少钱，但具体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不知道。
1: 消费者张先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出差，他到达机场准备打印登机牌的时候，才被告知机票超售了，最终也被临时安排在乘务员专座上。
4: 有一次在手机厂坐飞机，当时也是这个超售了，后来我是找了那个值机台让他给我安排的，反正也挺好的，中间的那个座位，就是中间靠那个舱门对着那空姐的那个座位，还挺宽敞的。我是刷登机牌刷不出来，值机的那个机器他就让我直接上前台。
5: 那对于超售以后的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还有经济补偿这些消费者的权益你了解吗？
4: 这些不太了解，我觉得他机场肯定要给我解决这个事儿。
1: 今年三月份，一段旅客因为航班超售而被拒绝登机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持续传播。一名急赴上海就医的女乘客在登机口被告知航班已满，最终没有能够按时登机，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视频显示，这名女乘客原计划搭乘早上8:30起飞的某航班，由重庆出发前往上海，但是因为这个航班超售，无法搭载这名女乘客。在登机口，航司地面乘务员向这名乘客提出400元补偿方案，提出为他升级为公务舱，改签到12:10起飞的航班，并且承认这是航司的原因所导致的。这名乘客表示不接受升舱，前往上海有重要就医需求，只想按时起飞，再次被阻拦之后一度情绪失控。有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航司为这名女乘客升舱，改签到12:10起飞的航班，并且为她另寻医生的费用以及额外损失按要求给予赔付。但是记者注意到，

0: 航司官方没有对此事公开披露更多的细节或者是回应。消费者陈女士说，她就是通过这则新闻才了解到原来机票还有超售的情况。她对于机票超售之后的全额退改签、食宿安排、经济补偿等相关的权益其实也并不了解。
1: 因为超售的问题，他没能上飞机，导致他的行程也耽误了，然后医生也没有能帮他看上病，社会舆论很不好。就是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才知道超售。
2: 那你了解这个航班超售的详细规则吗？
1: 具体不太了解，因为每次订机票就感觉默认会是有安排舱位，然后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退改签的问题，没有太多的关注超售的问题。
0: 超售是指在销售机票的时候出售的座位数量超过实际航班座位数量。这种做法不仅可能会导致消费者遭遇临时无法登机、座位被占用等问题，还会给消费者的出行计划、工作效率和生活安排带来困扰。在消费者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航司卖了不存在的座位，但是在航空业的内部，超售被视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收益调节策略。值得警惕的是，民航行业常规超售比大约是 3%， 但是这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开展的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能准确识别超售情形的旅客仅仅只占 0.14%。 由于航空公司通常不会主动告知旅客所乘航班存在超售，加之登机流程中缺乏明确的提示环节，绝大多数的旅客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之下经历了超售的。消费者陈女士认为，无论航司官方渠道还是第三方购票平台，在购票的过程当中对消费者的相关提示不足，是她对超售规则不了解的重要原因。
1: 首先我觉得就是超售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的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都是退改签，然后其次在订单的页面其实很少有看到超售问题的这个显示，包括怎么理赔，所以可能大家也就忽略了这一点，相当于在提示规则上面这个航空公司也没有完全的像退改签一样那么明确的提示。
0: 有民航业内人士透露，航班上并不是所有买票的旅客都会按时登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误机或者是没有按时值机的情况并不少见。部分航线旅客爽约比例可能会达到 5%-10%。 此外，受航线淡旺季波动的影响，在淡季或者是部分非一线航线上，实际客座率往往难以达到85%。在这种情况下，航司会通过大数据模型预测旅客到达率，适度超售有助于提升上座率。中航协特聘专家林志杰解释了航班超售模式存在的原因。
3: 从根本上杜绝航班的超售，目前看来杜绝不了，因为民航的航班在起飞之后还能退回部分票款，特别是高舱位的机票是可以退票的，这也带来了会有部分旅客在起飞之前没来，航班就会有部分的空座，也会有一些旅客想要坐飞机但是买不到机票所以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浪费。一边是航班起飞突然出现了空座航空公司收益的损失，另一方面又有旅客要出行但是买不到机票这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有一个超售的机制就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航班的座位，也能为临时变更的旅客减少损失。从原理上来讲，这是一个多赢的解决方案。
0: 不过调查报告显示，针对航班超售运营模式，30%以上旅客明确表示不认可，呼吁取消航班超售。近50%的旅客虽然认可这一模式，但是要求完善告知与补偿的服务。尽管旅客态度存在差异，但是其核心诉求是高度统一的，集中指向运营规范化、告知透明化、补偿合理化。消费者陈女士认为，超售模式必须要明确赔偿方案。
1: 因为超售的问题没能上飞机，造成很多的损失。如果从工作层面讲，那也许损失可能更大。

0: 就不仅仅是住宿的问题，也许是一个合同，也许是一个要约。而且我觉得如果在网上我已经支付了这个机票的费用，实际从合同法来说它是已经实现了这个购买要约的，你就应该有我的仓位。如果要没有的话，按照合同的话是按照怎么赔偿，而且要双方协商我是同不同意接受你的赔偿啊。我觉得是应该针对这个超售问题要有一个明确的合理的赔偿方案的。
1: 记者了解到，在民航体系当中，超售已经形成默认规则，航司会优先寻找自愿放弃座位的志愿者，通过补偿加改签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志愿者，一些乘客就可能会被非自愿拒载。航司征集志愿者的时候，通常以价格拍卖的形式给予乘客现金以及升舱福利，会从400元、600元、800元、1000元依次加价。国航官网的航班超售公示显示，在没有足够志愿者的情况之下，优先登机的原则是这样的：首先，执行国家紧急公务的旅客；第二，经国航同意并事先作出安排的有特殊服务需求的老弱病残孕旅客以及无成人陪伴儿童；三，头等舱和公务舱的旅客；四，国航白金卡、金卡会员及其他星空金卡会员；五，已经订妥联程航班座位且转机衔接时间比较短的旅客；六，国航银卡会员及其他星空银卡会员；七，证明有特殊困难急于成行的旅客，比如签证即将到期。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国航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航班超售的相关情况。对于航班超售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等问题，客服人员回复要看机场现场的处理情况。
2: 如果说超售的话呢，机场现场看是否有那个，比如说超售的这些补偿，比如说被拒的那个登机的这个补偿啊。首先的话呢，它是由将现场先做出补偿。如果说它这个是没有补偿，就是到时候可以来电，我们这边给您上这边经理帮您去咨询问询。
1: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要求航空公司需要在购票页面、机场公示区、官方新媒体平台等渠道醒目公示超售规则以及分级补偿的标准，严禁采用小字、折叠等方式规避告知义务。对于因为超售无法正常登机的旅客，无条件办理全额退票或免费改签；对因超售导致滞留的旅客，需健全食宿及交通配套保障措施，统一公布分级现金补偿标准，不得以航空积分代金券替代现金赔偿，并且要简化赔付的流程。中航协特聘专家林志杰认为，航班超售应当完善配套政策的严谨性与落实度，充分地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并且借助大数据优化管理模式。
3: 超售配套政策必须要有严格的政策要求，首先就是要有告知。告知的环节不是在售票，而是在发现航班确实超售的现场。超售航班对于每一个旅客要告知，如果成行怎么样啊？如果改签退票拥有什么样的权益，包括免费的退改，可能有一定的补偿、食宿的保障等等。提前告知不可能也不现实，那么现场告知是必须的。第二，一定要严格遵循自愿退改的原则，不能有强制的拒载，可以用现金或者积分或者更好的条件引导旅客改签或者退票。第三点，就是还是要利用大数据不断的预测预判航班的实际的缺席率，通过这个率来持续的优化操作的比例，尽可能做到充分的利用航班的每一个空余的座位，又不发生实际的旅客的拒载。这个就是对于航司营销部门的经营管理水平是一个很高的挑战，也是航空公司应该持续努力的方向。
1: 依据民法典、民用航空法，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明确，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五项消费权益，包括消费者知情权、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机票免费处置权、滞留配套保障权。

0: 现金补偿及取证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只有当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之后，其他的权利才能够不受影响。
1: 由于没有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一旦超售不能及时乘坐购买的航班以后啊，导致一些乘客呀，不仅仅知情权受到侵害，而且没法及时调整啊，预先啊安排自己的行程，造成时间的浪费、财产的损失，有的时候啊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更影响消费者对民航企业的商业信用的良好评价。所以啊，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后，下一步就会侵害消费者的选择权，而知情权和选择权受侵害以后呢，那么消费者在真正出现因超售无法乘坐航班的时候啊，行使索赔权也会啊受到很大的约束和困扰。所以知情权、选择权、改签权、索赔权这几项权利啊，虽然呢存在不同的层次啊，但是呢也都源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侵害。所以啊，希望民航企业呢一方面注重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担当社会责任。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3: 航机票超售你知道多少？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日前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意识仍有待提升。超70%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维权途径感到困惑。购票环节风险提示形同虚设问题突出，超70%旅客反映超售风险提示字体过小，位置隐蔽，辨识度低，超半数旅客认为表述模糊。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提出航企规范经营的具体要求，并发布消费提示，引导广大旅客清晰掌握相关权益，了解完整维权路径，切实保护旅客出行合法权益。天天315本期聚焦，遭遇因航班超售被拒载，消费者该怎么应对？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在整个消费过程当中，消费者关于机票超售的知情权在哪个环节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损失呢？
4: 就航司虽然会在官网或者 APP 里面用户协议上或者运输总条件中提及这个超售，但是呢往往会采取小号字体、折叠隐藏、表述模糊等方式，它不属于法律上的这种显著方式提醒。那么根据消法第26条呢，经营者在使用隔热条款的时候必须要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他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那么超售呢，它就直接关系到消费者能否按时登机这种核心权益，所以它是属于重大利害关系的这种条款。第三方平台的这种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常常完全忽略超售的这种提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无法对这个是否接受超售的风险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就丧失了这个规避风险的机会，比如说选择其他航班，或者这个其次呢是这种预期利益的损失，这个是最直接的打击，可能会错过重要的一些商务谈判会议或者考试，甚至呢像今天案件中所提到的这种延误就医。那么这种损失呢往往难以用金钱直接来衡量。主持人，
0: 对于机票超售之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排、经济补偿等等相关的权益，大多数旅客其实并不太了解。那么当消费者遭遇到超售问题而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4: 首先就是现场要主张这个法定的权利，不接受不合理的方案。消费者至少有三项这个核心的权利，一个就是要求无条件的这个全额退票或者免费改签到最早可利用的后续航班，那么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手续费或者差价。 另外如果说改

0: 权导致的这个长时间的滞留，那么有权要求航司安排免费的这个食宿和交通，还有就是要求明确法定的这个现金补偿，而且不是这个里程啊、代金券等替代品，这是首先。其次就是这个全程要固定证据，特别是要保留与工作人员的这种沟通录音，以及对方承认超售，还有按时值机呢却被拒载，还有这个航司所提供解决方案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
1: 根据调查报告，民航行业常规超售的比例大概是3%，但是呢，能够准确的识别超售情形的旅客大概只有0.14%。由于航空公司通常不会主动的告知旅客所乘航班存在超售，加之登机流程当中缺乏明确的提示环节，那么绝大多数的旅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超售。那么在您看来，怎么样能够改变这样一个现状呢？
0: 要改变这个现状的话，那首先在购票的环节呢，要设置强制性的和显著性的标准。那么民航部门呢，应当制定统一的超售告知的这个规范，在购票的页面上要设置独立的超售风险的这种提示弹窗，那么包括它的字体大小、颜色、位置需要有相应的规定，还有告知的内容需要具体，不能只用这种可能存在超售这种模糊的表述，而应当明确列明是否属于超售航班，以及发生超售之后的这个优先登机的规则，还有具体的现金补偿的标准。这是在购票环节。在登机之前呢，要增加关键时间节点的主动提醒，比如说在起飞之前啊，航班向旅客发送这个值机提醒的短信，那么应当强制加入对本次航班超售状态的明确告知是否超售。当旅客抵达机场办理值机的时候，尤其是在自助值机设备上或者柜台被告知无法获取座位的时候，那么现场要有一个清晰的统一的一个超售旅客的处置指引。最后就是引入这种外部的监督和惩罚的机制。
1: 近50%的旅客虽然认可超售的模式，但是呢，认为完善告知与补偿服务和旅客的核心诉求是高度一致的，集中的是指向运营的规范化、告知的透明化和补偿的合理化。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旅客都是要求完善告知与补偿的服务的，前提是他们虽然是认可这个超售服务的。那么，您认为基于旅客的诉求，航空公司应该做出哪一些的改变呢？
0: 应该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做改进。一个是在购票的页面上呢，要设置独立的这种超售风险的提示，那么在购票之后的行程确认的邮件或者短信中呢，要单独列出这个超售风险的这个告知的栏目，包括在它官方网站上或者 APP 上的详情页面上，那么对于超售的航班呢进行显著的标识，并且直接显示补偿的标准。另外在补偿方面呢，航司需要将这种模糊的这种内部政策转化为公开的社会承诺，需要明确而且公布全国统一的阶梯式的现金补偿的标准，而不是由机场的这个地面人员这种一时一意的这种口头报价。比如说根据被延误的这个时间啊，设置明确的一个现金补偿的区间，比如说2小时以内、2到4小时，还有4到8小时等等，甚至不同的档次。另外在这个规范运营方面呢，航司也应当把这个超售管理啊置于更严格的制度约束之下，包括利用大数据的模型啊，优化这种超售的比例，把超售的比例控制在极低且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呢，就是说在征集这个志愿者的时候，征集不到足够的志愿者的时候，那么需要大幅提高补偿的标准，直到有人自愿，而不是说随意启动这种非自愿的拒载的程序等等。
1: 好，谢谢赵占领律师。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洪浩，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本期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小众的家产险有何大能量。那今天对话的嘉宾是对岸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王教授你好。
13: 你好。
12: 部分地区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居民的财产是不同程度的受损，财产安全和灾后补偿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了解到呢，咱们保险行业一方面在积极迅速地开展灾后保险理赔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呢，也基于市场的需求推出了一些创新的产品。但同时呢，很多老百姓对家产险这类产品还不是特别的熟悉。什么是家产险？它能提供哪些保障？
13: 家庭财产保险呢，简称家财险，是以城乡居民的有形财产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一定是有形财产。
12: 嗯，
13: 那被保险人呢所有的使用的或者保管的这些财产，而且呢要求坐落于保险单列明的地址的房屋内的财产，一定是在某个房屋内的财产。可以约定范围向保险人投保的家庭财产保险，就是这些被保险人所有的使用的和保管的坐落于保险单列明的地址的房屋内的财产，就可以作为家庭财产保险的财产进行投保。它是为居民或家庭遭受财产损失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的这样一种保险。比如说火灾爆炸，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呢，像雷击啊、冰雹啊、雪灾啊、洪水啊、崖崩啊、龙卷风啊、冰凌啊、泥石流和自然灾害引起的地陷或下沉。那么看这次水灾啊，其中包括的有洪水，有这个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呢引起的这个地陷或下沉所造成的损失，只要是家庭财产 保险这个所保承保的保险标的，在这些事故当中做这些自然灾害当中所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得到赔偿的。还有空中运行物体的坠落，外界物体的倒塌，还有暴风或暴雨使房屋主要结构像外墙啊、屋顶啊、屋架倒塌的，还有存放于室内的保险财产遭受外来的有明显痕迹的盗窃抢劫，这个主要是附加的盗抢险，还有外界建筑物倒塌，当然这个不包括自己的承保的这个房屋建筑物自行倒塌的，这个不赔，这个不算。还有暴风暴雨造成的房屋主要结构的倒塌，还有施救所致的损失和费用，就比如说救这个房子，救家庭里面的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家庭财产保险项下得到承保得到理赔的。
12: 教授，我刚刚听到了有一点，就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那比如说像邻居家发生了火灾，或者是邻居家的一些因素导致了自己家的房屋受损，那这个情况是会赔吗？
13: 对，还有意外事故，像煤气罐呀，或者是燃气管道啊，还有火灾啊，这个就比较常见的，这些呢也是可以能保能赔的，这就是在家庭财产保险项下。
12: 北京的城市型的住房保险产品，他们前期通过了解北京居民及新市民的实际需求，提出了一个叫能赔还能修的概念。那同时呢，保障范围、保障额度、维修服务等等方面都依据本地的城市特色进行了定制和创新。那我们刚刚经历过一些极端天气啊，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产品是有了解和投保意愿的。那它具体有哪些创新之处，那请教授再给大家整体的进行总结一下。
13: 好的，它这承保范围其实是很广的，咱就是城市定制，那城市包括哪些，那包括农村嘛，它不包括，但是郊区的啊，这个它是要有的，只要是城市的近郊区的它也可以保，就是在这个近郊区的，如果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也是没有问题，比如说你是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就可以放入这个家庭承就是这个北京这个好房保这样的一个承保范围。这个它还其实保障也是设计非常全面的，因为这个呢是众多保险公司坐在一起，在这个把这个外地的像成都呀、上海呀，还有这个重庆啊，这些有已经有的一些经验呀，吸收一下借鉴过来，它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它是八大类高发家庭风险都可以保的，房屋及附属设备，你的房屋和附属设备、室内装潢和室内财产这三类保险标的都没有问题，而且它这个风险也比较多，你像台风啊、冰雹等自然灾害啊，我们最近几年这个雹灾也很厉害，有的时候把房屋屋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施砸坏了，这些都是可以的。火灾爆炸这个比较常见了，尤其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在充电的时候造成的火灾呀、家庭的这个做饭呀或者用明火呀所造成的火灾和爆炸、燃气爆炸，还有这个入室盗窃抢劫，这个呢一般来说这个在传统的家庭财产保险当中，入室盗窃抢劫这个都做成一个附加险，就是你要多交费之后呢才能够得到的

保障，但是在这个京城好房保里面已经放进去了。那还有一块呢，就是临时租房补贴，就是你的家庭由于火灾呀、爆炸呀、燃气爆炸等等，不没法再住了，这时候呢，你需要找一个地方去住啊，你去租房子，这时候他可以给一定的家庭住房补贴，就这八大类保障呢，同时呢都放在里面。还有是提供八大类家庭高发风险，比如说高空坠物、玻璃破损，就是顶上扔下东西来了，或者什么东西掉下来砸碎了玻璃，然后管道破裂漏水维修，这块其实是挺常见的，就是家庭的管道破裂，然后漏水了，然后进行维修，暴雨漏水等家庭责任保障，正好是这个华北地区这个暴雨洪灾所造成的这种损失，其实都在家庭这个就是好房保的家庭责任保障范围之内的。还有呢，还有一些扩展的，像业主的一些责任呀，自家漏水了，那水管爆裂了，殃及到邻居啊，楼下的左右邻居，这个也都是能保能赔的。还有这个监护人责任等第三者责任，就是房屋的使用所造成的其他人的损害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京城好房保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保障还是非常全面的。这是承保障这一块，就是保。

0: 然后又有保障，又有维修服务，那这个呢就会对市民来讲啊，它就很方便。
1: 拿我们的房子来说，发生大事的概率不高，但也并不是没有。一旦发生灾害，就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投保家财险其实相当于给一个家庭添了一份有保障的顶梁柱。这个观点您认同吗？
0: 当然了，这其实是这样说法呢，是不夸张。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城市的保障不足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家庭财产保险和维修服务这两大领域啊都很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城市定制型的普惠型的家庭财产保险，把以这个物美价廉的这样一种典型的特征，这样的一种保险服务和产品呢，带给千家万户，带给这个城市居民。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对家庭来说呢，确实也是一个顶梁柱。你比如说，这个在我们停的这个房屋自有率在比较高的情况下，那家庭的这个财产主要集中在住房以及家庭里面住房里面的一些设施和设备上，一些财产上。那这些财产和设备，包括住房，如果没有保障的话，一旦发生比较大的风险，比如说洪灾啊、爆炸。那就可能是毁灭性的啊，一夜之间可能所有的财富都化为乌有。那这个时候要如果有一份家庭财产保险，尤其是物美价廉的，每个家庭都买的，然后这个比较大众的这样一种保险，能够提供很好的保障，同时还能够为日常生活当中提供很多很好的服务，那可以说是一个顶梁柱。
1: 是适合所有人买吗，教授？
0: 家庭财产保险呢是个人家庭啊投保的主要险种啊。因为企业有企财险，个人家庭呢有家财险，再加上车险，还有这个一些其他新型的一些险种，建筑工程险呀，还有这个信用保险呀、保证保险呀等等这个险种，那整个构成了财产保险体系，其中家庭财产保险是很大的一块儿。凡是存放坐落在保险单列明地址，属于被保险人自有的家庭财产，都可以在家财险的项下呀，向保险人投保家庭财产保险。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众的产品，因为有家庭财产就需要有风险保障啊。那家庭财产的有风险呢，就需要有保险。那有责任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水管爆裂呀，对这个邻居啊所造成的这种家庭财产的损害，那也是需要赔偿的呀。还有火灾，那有的赔不起，那受害者呢就很难得到一个经济上的救济。这样呢，一个若干家庭可能那一连片的就倾家荡产，所以陷入生活困难之中。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保险呢，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家庭总是有这个通气的管道、通电的管道、通水的管道啊。那没有，那你谁也无法保证它不出问题，所以是有风险的。那有风险的就应该有保险，说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买呢？可以说适合所有的家庭，只是呢，有的家庭可能支付能力强一点，买一些这个，贵一点的，服务好一点的，保障多一点的；有些家庭呢，可能收入能力呀、支付能力弱一点，那就可以买便宜一点的。那这个城市的这种这个定制型的家庭财产保险，正是针对社会的需要，即使最贵的也就600-700块钱，不到1000块钱，那也。富有的家庭可以承担，那60几块钱的，那一般的家庭呢也可以承担啊。所以说，大家都买得起的，物美价廉的，保障比较丰富的，然后还有家庭的这些维修服务的这种保险，买它有什么不好呢？这个真是物美价廉，那比买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些欲型消费啊，像什么吸烟呀，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没有必要的消费，那要好得多呀，又有保障，又有维修，又有服务。而且呢，还是有一个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在这个。

0: 就是心理上的感觉，即使这一年没有出事儿，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啊！没有出事儿，没有拿到赔偿，但是我们为其他人买到了保障呀。一旦发生这种风险，假定财产保险遭受了风险，那我也可以得到赔偿。所以这种保障呢，大家都有了。虽然多数人拿不到保险金，这是保险的本来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应该说适合所有的人来购买，只是它的价格还会进一步的降低。更多的城市来试验这种项目，然后把它推广开来。现在只有20几个城市，那估计会像健康险的惠民保一样，在众多的城市推广开来。这是一个好的东西，这个多赢的一种选择，城市进步、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呀、啊，它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可。
1: 那其次呢，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就是并非所有的家庭财产都可以上保险。教授在上一期也提到了，家庭中我们有形的财产是可以作为保险标的的。那么，再请教授来详细介绍一下吧，就是哪些家庭财产可以作为保险标的，哪些不能？
0: 家庭财产保险当中，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这个城市定制型的啊，家庭财产保险当中，一般来说呀，它的可保财产呢，包括自有居住的房屋、室内的装修、装饰，还有附属设施、室内的家庭财产，这是这个一般的可保财产。特保的呢，就是经过这个跟保险公司协商，有些特保的财产，比如说这个。个体劳动者存放在室内的营业器具、工具、原材料和商品，待他人保管的财产或者与他人共有的财产，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跟保险公司协商进行特保的。还有一些不保的啊，那不保的哪些？这个需要多说一些，因为这个不保的它一般会列出来哪些是不能保的，像金银呀、珠宝啊、首饰啊、古玩呐、货币呀、古书啊、字画呀这些珍贵财物。那有的价值太大啊，有的室内无法确定价值。这个像一些珠宝，这个究竟值多少钱，需要专家；有些古玩啊、字画也需要一些专家来确定。那没法保，保险公司没这样的人才。那投保人你说值多少钱，这个保险公司也无法确定。所以这个虽然可能会很值钱，费率也不会太低，但是一般来说保险公司是无法承保的。当然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啊。货币还有像什么家里存放的货币啊，人民币呀、美元呀这些钱啊，放在家里，这个也不能作为家庭财产保险来承保。还有存折呀、有价证券呀、票证啊、文件呀、账册呀、图表呀、技术资料呀等等，那这些呢也很难进行承保。当然，这些可以跟保险公司去特约，因为现在这个保险它是一个市场啊，保险产品呢也是双方。供给和需求双方来协这个来协商，那我你愿意转嫁风险，我愿意接受风险，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讲的是普通的情况下，这些是不可保的，像什么违章建筑呀、危险房屋啊，还有处于其他危险状态的财产，有时候已经是危房了，你说我买个保险，这个保险公司是不能承担的。还有违章建筑本身它就违章建筑，四大烂建的，这当然是不能承保的。还有一些车辆呀，等等，这些是属于车辆保险的，像摩托车呀、拖拉机、汽车呀，这些属于这个机动车辆保险的，不在家庭财产保险的项下。虽然它也是家庭财产，而且还是重要的家庭财产，但是它有其他的保险来保。那我们这里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呢，是指在家里面的这些财产啊，居自有居住的房屋、装修、装饰、附属设施、室内家庭财产。那还有一些不能保的，像食品呀、烟酒啊，你说我弄了一箱茅台，这个保不保？这个不可以。药品、化妆品、什么花鸟虫鱼、盆景这些无法鉴定价值的，这些一般来说也没法保。这个呢，是我们在买家庭财产保险的时候要注意的啊。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宣传，说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不赔，但是买保险的人应该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保，也不能赔。在承保的时候，他没把它算进去，当然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他也不能赔。
1: 好，那很多消费者他知道买人身险的时候是可以实现重复投保、多次赔付的，那么家庭财产保险也可以吗，教授？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人身保险的时候，那重复投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生命和身体是无价的，所以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买这个相同的保险产品，或者是有差异的保险产品都没有问题。那这个，但是家庭财产保险呢，它是不能重复投保的，就是你这个保险标的值多少钱，最终保险公司给你的这个赔付不能超过你。

0: 价值，不能超过保险金额，不能超过保险价值，这个都是保险基本的规范。这是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不一样的地方，家庭财产保险呢也属于财产保险，这是投保这一块儿。不能重复投保，要重复投保的话呢，保险公司给的这个加在一起给的钱也不能超过保险价值，不能超过保险金额。那多次赔付这个问题啊，家庭财产保险呢，它很有意思，就是在赔付的时候呢，是保险财产遭受部分损失啊，经你要全损呢，当然就赔了，后面就没事了嘛。如果你财产都没了，后面当然的保险也就结束了。但是如果遭受部分损失，那你比如说这个水管爆裂造成的部分损失啊。那保险人赔偿以后呢？保险合同还是继续有效的。你比如说我买了500万的保额，那我赔了30万啊，那现在呢，那还继续有效。但是保险金额呢，相应减少，赔你30万呢，原来500万，现在就变成470万，
1: 直到把这500万的保额到时候
0: 用
1: 向向
0: 完啊，在保
1: 回
0: 险
1: 扣，
0: 期限内用完，一般是1年用完啊，用不完呢，到期也就结束了。那你说我这个保险金额还想再高，我就还想就想用，总是要有500万的保额，那可以的。你减少的保险金额呢，这个由保险人出具批单，保险公司做个批单，你再交保恢复，你不交保险费，保险金额还是可以恢复的。它是这样一种规定。
1: 那在正式投保家产险之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妨先向保险公司或者是保险经纪人进行咨询，了解自己如何做到按需投保，避免花冤枉钱。那在投保之后呢，也并非高枕无忧，有几个注意事项非常关键。第一点就是保险法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说的：财产保险合同规定，投保人有维护财产安全的义务。那请教授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这一条。
0: 这个呢，就是防止道德风险。如果这个就怕这个，你买了家庭财产保险之后呢，那可能疏于对家庭财产的防范。你比如说出门连门都不关，然后经常家里有明火，这些呢都是不允许的。他要求保险法说得很清楚呀，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及有关部门关于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规定。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保险事故的发生。对保险人及有关部门提出的消防、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合理建议啊，应认真付诸实施。被保险人未履行对保险财产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本保险合同。解除合同，那要么你就增加保险费。比如说，他说你应该加几个灭火器。或者你的防盗门做的不好啊，或者是你门前的那些这个就是消防通道没打开啊，有门锁着啊，或者是这个消防的这些设施啊不完善，那他会提出一些建议。如果你这些建议都不听的话，那他可以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那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让人们的生命财产呢得以保障。我们保险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啊。不仅仅是在承保理赔上，还有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帮助客户进行风险管理，让你少出事儿不出事儿，这是保险公司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那如果说在这个条款当中，它已经明确了你需要做什么样的这个维护财产安全的义务，你没做到，那就会受到相应的，就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比如说他不赔，或者是宣布合同失效，或者要缴纳更多的保险费。
1: 好，教授也提到了家产险承保的一些情况，投保人还必须清楚哪些情况或哪些原因造成的损失，家产险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那这里呢，由于家庭自身的内部的成员，比如说小孩子或者是自己操作不当引起的家庭财产的火灾呀，房屋的一些损失呀，家产险是赔的吗？
0: 家庭财产保险呢，它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这城市定制型的，它的一些责任免除条款，你比如说你刚才所讲的这个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家庭雇佣人员、暂居人员的故意行为，故意把电着啊等等这些呢，它都是这个责任免除的，保险公司都是不赔的。目标就是防止道德风险。
1: 如果不是故意行为，是意外的一些情况，家产险也是会免除的吗？
0: 啊，不会，这个是只要是证明他不是故意的行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谁也不会把自己家去，就是不，就是你着了啊，着火了，不是你故意点的，这个都是可以得到赔偿。 否则呢保险就没有意义了。
1: 好，上面我们提到两个投保后的注意事项，一是投保后我们有维护财产安全的义务，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维护财产安全的成本，保险公司往往也会报销，同时呢，这样也会减少一些理赔时的纠纷。二是我们要清除一些特殊情况和规定的原因下，家财险是不赔的。目前家财险产品有很多，保障形式也比较复杂多样，哪些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保障，教授？
0: 这个主要是看家庭里面的这个财产，家庭财产哪些是需要，就是对，这是有个性化的。你比如说房屋主体呀、房屋装修啊、室内财产呀，像家具、厨房用品、床上用品、服装啊，那这些呢是这个概率比较小的，损失比较大的这一类的。还有呢，概率比较小的、损失比较大的，还有这个房屋主体的承重结构呀、维护结构呀等等啊，还有房屋装潢当中的固定的不能移动的硬装修，地板呀、吊顶呀、隔断呀等等，这些呢都是看看家里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有没有风险啊。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承重墙这个有问题，维护结构有问题，那这些呢可能在保险当中就要特别重视、特别注意。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保障，像管道破裂呀、居家的一些责任，像居所发生火灾、水淹牵连到邻居，会有重伤、重物，这个重物砸伤他人，造成第三者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些呢都是要实际的情况来投保啊。然后还有盗抢，盗抢呢一般来说原来是传统险当中放在附加险里面，那在城市定制当中也把它放在这个主险当中。被盗的物品的损失啊，像金银珠宝、现金、手表等等，有些是没法赔的，有些你不能确定价值，你像那个一些珠宝究竟值多少钱，真的假的，这个事先也无法确定，事后也很难确定它的损失有多少，所以可能赔偿就会很少的一部分，就是10%到20%，多数情况是没法得到足额赔偿的，这个也需要注意的。那这些财产即使你买了家庭财产保险，你要把它放在这个银行的保险箱里面，也很便宜，租一个保险箱，这些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嗯，那面对非常多的保障内容，在挑选具体产品的时候，是一劳永逸选择保障范围大而全的产品，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去更关注风险更高、概率更大的具体的细分责任，教授？
0: 这个需要看个人家庭的一个实际情况了，因为保险永远是针对不同家庭的情况。好在呢，这个城市定制型的保险呀，就是20几个城市，你的选择其实就是3种，那你就按照你的这个家庭的收支情况，还有你愿意付出的保险费，愿意让这个保险承担多大的责任，来确定自己买哪一款。其实这个选择，因为保险一般是定制型的产品，即使是传统的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也是保险公司早就把保单设计出来了，这个投保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你说这加一条那加一条是加不了的，都是这个格式性的条款，也没什么可得选的。那唯一是要做的就是你知道自己这在三款当中你是希望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那看你的家庭抵制愿意的支出多少钱，当然你是保障肯定是越大越好，但是还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风险大小来决定，这个才是关键的，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范围大就好、范围小就好，还在其次。最关键的就是你愿意支出多少钱，你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的，那它保障什么，它提供什么的服务是你需要的，就买哪一款就对了。
1: 好，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教授？
0: 注意事项呢，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义务，这是要关注的。就是投保时，投保人应当就保险财产或有关情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者是书面通知其解除保险合同，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法律后果了，所以要如实告知。还有前面讲的就是尽到这个关于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职责啊，要这个把这些方面的规定安全措施要做好，尤其是保险公司已经提出来哪些做的还不好的，那一定要进行改善优化，这些要做到了，然后再选好自己的产品，价格又很低啊，我们可能会每个家庭都会慢慢的从了解这些产品，然后到喜欢这些产品，最后离不开这些产品，把这个一个小众的产品做成大众化，让这个城市定制型的家庭保险惠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市民，成为风险管理还有经济保障，就是发挥它的重要功能，然后为社会提供一种很好的一种服务。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层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财经知识已经不仅仅是投资理财的工具，更是我们理解世界、规划人生的重要智慧。从积累生活中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做起，到思维方式的一点点转变，再到能够用更多维度去思考问题，看待各种生活中的选择，那我们的人生智慧就大大提升了。今天的阅读主题词就是用经济学点亮生活智慧。
6: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首先，我们翻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这本书不仅揭示了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更用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经济学就在我们身边，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一、机会成本，选择背后的代价。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作者提到，每一种选择都有成本，而成本是你为了得到某样东西而放弃的东西。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其实，机会成本就在我们身边。比如，你决定用周末的时间去学习一门新技能，比如编程，那么你放弃的可能是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时光，或者在家睡懒觉的惬意。再比如，你决定用一笔钱去投资股票，那么你放弃的可能是用这笔钱去旅行的机会。机会成本提醒我们，每一次选择都要权衡利弊，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举一个案例，小张是一名大学生，他决定利用暑假时间去参加一个实习项目。虽然实习没有工资，但他认为这是一次积累经验的好机会。然而，他放弃了利用暑假兼职赚钱的机会，这就是机会成本。选择实习的机会成本是兼职的收入，但小张认为实习带来的长远价值更大，这就是他做出的选择。二、边际分析，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书中提到，经济学的核心是边际分析，在边际上权衡利弊。什么是边际分析呢？简单来说，就是考虑再多一点或者再少一点带来的变化。比如，你已经吃了两块蛋糕，正在考虑是否吃第三块。如果第三块蛋糕带来的满足感大于它带来的不适感，那么吃掉它就是合理的。但如果边际效用递减，吃第三块蛋糕带来的满足感不足以抵消不适感，那么就应该停止。在投资理财中，边际分析同样重要。比如，投资者在考虑是否增加投资时，会权衡多投入的资金是否能带来足够的回报，而不是盲目跟风。举一个案例，小李在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但他发现随着健身次数的增加，每次健身带来的满足感逐渐减少。当他意识到继续健身的机会成本是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时，他决定调整健身计划，减少频率，把时间用在家人身上。这就是边际分析在生活中的应用。三、供求关系与价格，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供求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作者提出，价格是供求关系的反应，同时也是调节供求的信号。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而当供大于求时，价格就会下跌。还是举一个案例，每年春节前，由于需求旺盛，车票价格会大幅上涨，而在旅游淡季，酒店和机票价格则会大幅下降。这种价格的波动不仅是市场的自然调节机制，也提醒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要考虑时机。同时，企业也会根据供求关系调整生产计划，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比如，一家水果店发现某种水果在夏季需求旺盛，但供应不足，于是他们决定增加进货量，提高价格，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四、沉没成本，别让过去的投入影响未来的决策。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收回的成本。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理性决策不应受沉没成本的影响。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沉没成本而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比如，你买了一张健身卡，即使不想去健身，也强迫自己去，因为不想浪费已经支付的费用。但经济学告诉我们，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未来的决策。
理性的方式是根据当前的需求和收益来决定是否继续健身。如果健身真的让你感到痛苦，不如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五，

信息不对称，交易中的信息差。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对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作者指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交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可能导致市场失灵。比如在二手车市场中，卖家通常比买家更了解车的真实状况，买家可能因为信息不足而支付高于车辆实际价值的价格，导致柠檬市场现象，也就是劣质品驱逐优质品。举一个案例，小赵想买一辆二手车，他在市场上转了一圈，发现很多车看起来都很不错，但价格却相差很大。他意识到自己对车的了解有限，而卖家可能隐瞒了一些问题，于是他决定找一个专业的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测。通过检测，他发现其中一辆车虽然外表光鲜，但发动机存在问题。最终他选择了另一辆经过检测没有问题的车。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在生活中的体现。而小赵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通过获取更多信息避免了可能的损失。以上我们分析了五个经济学概念及其生活中的应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不仅揭示了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更用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经济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希望朋友们都能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加理性和明智的决策。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用经济学点亮生活智慧。在商业经营中，如何吸引消费者、提升业绩，是每个商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的文章是《算计出来的财富》。通过三个实际案例，我们来看看商家是如何凭借巧妙的策略算计出可观财富的。需求预测消费。特里是洛杉矶一家位于市中心的比萨店的经理，他的店铺附近有一家非常受欢迎的酒吧，每到周末晚上，酒吧总是顾客盈门。特里通过观察发现，酒吧的客人在午夜之后往往会感到饥饿，而他的比萨店是附近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为了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特里记录了过去几个月每周五午夜之后的顾客数量、订单数量以及最受欢迎的比萨种类。通过分析数据，他发现午夜的顾客数量比一天中的其他时间平均多出 50%， 而且比较受欢迎的是夏威夷风味比萨和意大利香肠比萨。于是特里调整了店铺的运营策略，他提前安排员工在午夜时段每30分钟制作一批比萨，确保有足够的库存来满足顾客需求。同时他还特意准备了另外两种比较受欢迎的比萨，以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此外，店里还在店铺门口放置了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午夜比萨美味不打烊，吸引酒吧的顾客前来购买。这种基于统计预测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特里的比萨店在周五午夜之后的销售额比平时增加了 70%，而且顾客满意度也大幅提升。通过精准的需求预测和运营调整，特里成功诱导消费者在高峰时段选择到他的比萨店进行消费。接下来说说逆向促成消费。某汽车厂家推出一款高端 SUV 汽车，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决定采用一种独特的营销策略，逆向心理诱导消费。在广告宣传中，厂家故意强调这款 SUV 的两个缺点：一是车价昂贵，售价高达50万元；二是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才能驾驭。这种看似反常的宣传方式，实际上是基于对消费者心理的深入分析。厂家通过市场调研发现，部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有经济实力的男性消费者，对高端产品有一种挑战心理。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有能力驾驭的产品才是值得拥有的。广告中，厂家用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展示了这款 SUV 在崎岖山路和复杂路况下的强大性能，同时配上旁白，这是一款只有真正的驾驶高手才能驾驭的 SUV，它不是为普通人准备的。这种逆向心理的营销策略成功激发了消费者的逆反心理。同时，厂家还举办试驾活动，不断向消费者强调车辆的高端配置和驾驶难度，进一步强化消费者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向心理诱导消费的策略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款 SUV 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季度销量突破10000辆，成为这个厂家的爆款车型。通过精准的心理分析和营销策略，厂家成功实现了商业目标。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的阅读主题词是用经济学点亮生活智慧。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这本书汇集了硅谷知名天使投资人纳瓦尔·拉维坎特的智慧。纳瓦尔创办了多家公司，投资了多家知名科技企业。他热衷于分享财富与幸福的经验，他的观点在网络上广受关注。纳瓦尔说， 真正的幸福只是内心平和的副产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纳瓦尔的人生智慧，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幸福基线，摘自《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

脑就像身体一样是可塑的，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努力改造外部世界，改造他人，改造自己的身体，却没有考虑过改造自己的大脑，只是简单地接受了年轻时被塑造的自己。我们无条件地听从自己脑海中的声音，以为这个声音就是一切真理的来源，殊不知大脑也是可塑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记忆和身份只是来自过去的负担，让我们无法自由自在、心无旁骛地活在当下。在任何时候，比如走路的时候，大脑都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关注当下的。大脑把主要精力用于规划未来或悔恨过去。这样的运行机制让人无法获得绝妙的体验，无法欣赏周遭一切事物的美妙之处，无法因为现状常怀感恩之心。如果每天都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和幻想中，那就是在亲手扼杀自己的幸福。我们渴望那些让我们能感知当下的体验，殊不知这样的渴望却让我们脱离了当下。我认为过去就是过去了，没有回忆，没有遗憾，没有放不下的人，没有忘不掉的旅行，既往不恋。人之所以感到痛苦，很多时候是因为拿以往和现在做比较。以往种种未能实现的欲念会带来现在的缺憾感，而我们又将弥补现实缺憾的希望寄托于未来。消除缺憾感会让人更容易活在当下。那么，幸福感与目的感是相互关联的吗？人们赋予幸福太多内涵，我都不确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对现在的我而言，幸福的本质更倾向于平和而不是快乐。我觉得平和与目的无法共存。如果你是在追随内在的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你自然会觉得幸福。但如果目的是外界强加给你的，

我们做的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爸爸是爷爷的长子，我又是爸爸的长子，因此我必须这样做，我欠债了，负担很重，必须努力等等，那么你是不会幸福的。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有如影随形的轻微焦虑感。 有时你四处奔忙，感觉状态一般，这时如果停下来感知一下自我，你就会发现大脑在一刻不停地念叨，又或许你就是没有办法安静地坐下来，即使身体坐下来了，你的大脑也会一直想着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事情总是一件压着一件，处理完这件，下一件会接踵而至，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所以焦虑感才会普遍存在。如果你找个地方坐下来，尝试着什么都不做，这个时候焦虑感是最明显的。我说的什么都不做，是不要读书，不要听音乐，不要做任何事情，只是坐着。只是这一件事你就做不到，因为焦虑感会让你如坐针毡，会不停地催促你站起来去做事。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意识到是焦虑感让你感到不快乐，而这种焦虑感源于一连串不断涌现的想法。我应对焦虑的方法就是不与之对抗，让自己意识到这种焦虑感源于脑海中此起彼伏的想法。然后我会问自己，我是想一直执着于这些想法，还是想重获内心的平静？ 如果大脑中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就无法获得平静，所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也注意到了，我说的幸福指的就是拥有平和的内心。很多人说的幸福指的是开心快乐，但于我而言，幸福就是内心的平和。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有健康，但没有钱。 到了中年，有钱有健康，但没有时间；老了以后，有钱有时间，但没了健康。人生的大赢家就是同时拥有时间、健康和金钱。等到人们觉得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时，他们却失去了时间和健康。所以要记住，幸福的秘诀在于知道何时停下劳作的脚步，开始随心去玩耍。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产生了很多感人的边塞诗。这固然与当时国家的背景以及边境上的连年战争有关，同时唐代许多诗人都曾到过边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唐代边塞诗写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应推王昌龄、高适和岑参。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分享岑参的诗作以及他的创作特色。文章节选自叶嘉莹的《古诗词课》。岑参与高适及王昌龄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20岁左右也到长安求取功名，奔波10余年没有结果，就到边塞军中充当幕僚。他曾在轮台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塞外景象以及军旅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的边塞之作运用形式自由的古乐府歌形体，为我们描绘出塞上那酷热奇寒、火山黄云、狂风大雪、飞沙走石、金甲旌旗、胡琴羌笛，种种壮景奇观，这一切都是别人笔下不曾有过的。岑参诗有一个特色，也很值得注意。

就是杜甫在一首写他与岑参兄弟划船的诗中写到的：“岑参兄弟皆好奇。”岑参喜欢做不平凡的事，喜欢有不平凡的表现。有人说他的诗与奇而格俊，他所写的内容常常是罕见的，他所用的语言常常是不平凡的，风格是矫健而有力的。你看他写的《轮台》：“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何等的壮观。再看他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齐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第一句的蛇与第二句的雪都是仄声韵，因为他要写北风的摧杀，于是就用了这种短促的入声字，使人读后产生一种紧张寒冷的感觉。但接下来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又换为平声韵，梨花开都是平声，好像春天来了，一下子就放开了。这种声音与景物的协调配合，紧缩与松弛跌宕有致，正是岑参边塞诗作的又一特色。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0: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
9: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0: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9: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1: 茅盾传第10集，版刊呐喊，文坛巨匠的乱世担当。1937年，烽火燎原，山河破碎，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奔赴战场。而文坛先辈们以笔墨为长枪，以文字为铠甲，在无声的战场上守护民族精神，传递家国信仰。茅盾便是抗战文艺阵地上最坚定的旗手之一。这一期

0: 我们跟随岁月足迹，走进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风雨岁月，见证矛盾在战火中半堪呐喊，于乱世辗转之中书写属于中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
1: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全国上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壮举。日寇步步逼近，东北已经丢失，华北也是频频告急。紧接着上海发生了813事变，日寇的炮火把上海文化的精华部分炸毁，纸灰像黑乌鸦一样飘洒在半个上海城上。上海813事变爆发之后的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六，上海文艺界的星期聚餐会来了不少人，大家群情激愤。面对抗战形势，这些作家出版家都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要献计出力。这个时候传来了文学中流译文文从这几本杂志即将停刊的消息，大家都感慨全民抗战开始了，文艺界的刊物反而停刊了。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所以大家决定联合创办一个抗战刊物，呼应当前抗战大时代的需要。而且大家推举茅盾为新的杂志主编，茅盾没有退让，他愿意为此尽力。那对于这件事儿，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当中是这么说的：战友们的信任和期待使我义不容辞。当天下午，我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他说，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都忙着搬家，顾不上出版新书和新刊物，所以新刊物只有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费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销路估计一定会好，这可以接着出下去。雪峰说，这是个好办法，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从译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呢？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我说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接着我们又研究了刊物的名称，初步确定叫呐喊，发刊词由我来写。呐喊是茅盾在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牵头创办的小型刊物，凭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茅盾和巴金在一起在抗战阵地上首先竖起一面文艺抗战的旗帜。茅盾在呐喊的创刊号上写了创刊词，站在各自的岗位，用激情飞扬的文字号召文艺界的朋友一起融入抗战的大洪流，一起呐喊怒吼，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是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呐喊创刊号在1937年8月22日出版，但是只出版了两期就被禁止了。从9月5号开始，这本杂志改名为烽火，封面上标明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茅盾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他为呐喊烽火写了10篇杂感作品，在中国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以笔为刃，以文为句，战火纷飞的1937年，茅盾携手文坛同仁挺身而出，用文字呐喊唤醒民族斗志。可动荡乱世从无安稳一隅，放下笔墨喧嚣，褪去文人身份的茅盾不得不直面颠沛流离的命运。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茅盾的奔波之路，看他如何在乱世漂泊中坚守初心，静待时机。
1: 茅盾看到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上海估计也不是久留之地了，所以决定先把读高中的女儿沈霞和读初中的沈霜送到长沙朋友陈达人的家里，让他们在长沙找个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茅盾当时希望在乌镇的母亲能跟他们去外地，但是茅盾母亲不同意，他表示还是想留在乌镇。茅盾不放心，还派夫人孔德芷去了一趟乌镇做母亲的工作，但是茅盾母亲已经决定，孔德芷也没有办法说动老人家。1937年10月5号晚

0: 天。第二天，徐特立来访，让茅盾非常的惊讶。这是茅盾在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公开身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茅盾感到格外的亲切。他说，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茅盾离开长沙，准备经武汉坐长江轮船回到上海，但是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汉口开明书店转交给茅盾一封电报，是他的夫人孔德芷从上海发来的，说长江在南京以下已经封航，只能走其他的路线回上海。于是茅盾买了两天以后到杭州的火车票。而这个时候，茅盾和叶圣陶面对如此战争形势也是非常的感慨啊。所以茅盾在回上海的路上走走停停，从10月24号从武汉坐火车到杭州，整整走了十天，而杭州到上海因为战争绕到绍兴又走了一个礼拜。12月5号日军进攻南京，茅盾开始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备，他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在上海坚持到12月底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这个时候茅盾感慨万千，从上海去广州最早是在11年前的1926年1月初，当初茅盾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为了中国革命奔赴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而现在因为日寇的侵略，日寇的炮火烧到了上海，茅盾被迫逃难，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心情五味杂陈。但是茅盾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自己从事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是崇高的，所以茅盾当时离开上海的时候充满感慨地说，1937年除夕，我和德芷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离别了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了20年的上海。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开始了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也是在这里我选择了庄严的工作。现在我要离去了，为了祖国神圣的事业，但是我还要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1: 一路辗转颠簸，茅盾终于告别危局重重的上海，携家人远赴香港。回望十年岁月，昔年意气风发，奔赴革命热土，如今满目疮痍，被迫流离，时代巨变，心境浮沉，皆藏在他的辗转步履之中。短暂的落脚，从未停下茅盾的文艺报国之路，心系文坛使命，牵挂抗战宣传的他，从未放下手中笔墨。
0: 1938年1月3号，茅盾夫妇到达广州，本来是想马上去长沙的，想把孩子们接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一到广州，茅盾发现广州的难民人山人海，根本买不到去长沙的火车票。于是呢，茅盾就想到了在广州的夏衍。夏衍当时呢，在广州办《救亡日报》。他看到茅盾来了广州，特别的高兴，拉着茅盾说呢，他去帮茅盾买火车票，他的条件就是让茅盾给他写一篇文章。茅盾听从了夏衍的安排，在广州的旅馆里等火车票的这个空隙写了一篇杂文，还不够非常，这是题目，发表在1月8号的《救亡日报》上。茅盾夫妇拿到火车票之后立刻就去了长沙，到达长沙已经是1月12号了，茅盾在长沙休息了半个月左右。在长沙的时候呢，女儿沈霞和儿子沈双都已经放寒假了，所以一家人也是难得相聚，很开心。茅盾一到武汉，邹韬奋、徐伯欣就找茅盾商量办刊物的事情。茅盾对此已经有所考虑了，所以他建议生活书店的杂志名字就叫《文艺阵地》，办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半个月出一期，每期5万字，内容包括创作、论文、书报、杂评以及文艺动态等等，出版地点放在广州。邹韬奋和徐伯欣听了茅盾的建议，一致同意，生活书店决定出版《文艺阵地》，茅盾主编，广州出版。茅盾答应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以后，就开始在武汉向一些老熟人朋友来约稿子。他拜访了老舍、叶以群、董必武等等，大家都非常支持。可是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茅盾身在武汉的这个

0: 消息就慢慢传开了，很多报纸杂志都来向茅盾约稿，所以茅盾呢，自从到长沙、武汉以后，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写作。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1938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给《救亡日报》写了7篇文章，同时给《新华日报》、《抗战》这些报刊写了9篇文章。茅盾是带着底气离开武汉到长沙的，在长沙他向陈达人一家对他们的关照表示了感谢，然后呢就带着全家人南下，先到广州，再去了香港。而这个时候已经是1938年2月25号了，茅盾在香港九龙租到一间房子之后，就暂时的在这儿栖身。沈霞和沈双也分别进了私立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安顿好家里的生活以后，离文艺阵地出版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茅盾只有数着日子编辑文艺阵地的稿子。而这个时候一些主要的稿子茅盾已经见到，比如说叶圣陶的杂文、老舍的新京剧、忠烈图，还有草明的小说、萧红的散文、张天虚的报告文学、鲁迅的书简、丰子恺的歌词等等，加上茅盾手头的稿子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
1: 高力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1938年4月16号，文艺阵地创刊号正式出版。这是茅盾在极其简陋和印刷条件十分不堪的情况下编出来的。当时的香港相比之下还比较落后，茅盾一家住在一间25平方米的房子里面，卫生间、厨房都是几家人共用的，没有煤炉，夫人孔德只烧菜烧饭只能是在酒精炉上折腾，晚上房间里的电灯内只有25支光，对晚上工作的茅盾来说是非常大的困难。除此之外，杂志在广州的印刷过程呢，同样让茅盾大跌眼镜。广州的印刷厂里面大字不全，排字工人的技术很差，手脚也很慢，错字很多，这让在上海生活工作习惯了的茅盾很不适应。所以茅盾把稿子编好以后，还要在印刷厂里面费很多的时间来修改。好消息是什么呢？文艺阵地一出版，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茅盾说，创刊号费尽了心力，终于出版了，各方面的反应都很强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炮打响了。尤其引起强烈反应的是张天翼的《华为先生》，这是一篇不到5000字的短篇，以天翼特有的幽默笔调描写了一个抗战当中出现的新人物，想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的抗战官。华为先生也许是抗战爆发之后在文艺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典型人物。后来文艺阵地发表了姚雪莹的《差半车麦秸》，同样引起轰动，所以茅盾在条件并不好的情况下编辑文艺阵地，推出可以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作品，可以说是贡献巨大。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香港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文艺阵地虽然大家都认可，但是因为战争影响，销路是不尽人意的。茅盾在10月22号致孔令敬的信里面诉说了他的苦闷，说呢，此间情势日趋严谨，盖广州既失，此间真成了孤岛，英国对日只有更恭顺，反日分子在此愈难立足，而生活程度之高涨亦使人不能再久居，我们还是想到内地去，大概1个月后即可决定，倘去则将往西北耳。这种政治上的压迫和杂志销路上的困难，茅盾是预计到的。但是香港的物价上涨让茅盾也有点措手不及。他说，香港生活程度之高也是我决心离开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开支月月入不敷出。在这个之前，杜崇远专门给茅盾吹风，鼓动茅盾离开香港，到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去。那个地方的政治环境当时是非常适合茅盾去发展的。杜崇远认为新疆要发展必须培养大批有文化的人才，于是他担任了新疆学院院长，一心想为边疆培养文化人才。杜崇远回到香港，见到茅盾的时候充满激情地希望茅盾这些名人到新疆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新疆人民贡献力量。 于是1938年12月20号，茅盾一家人加上杜崇远夫人的弟弟，总共六个人在香港上了一艘小广东客轮，启程去新疆。但是谁也想不到，茅盾决定去新疆的这一步棋竟是一招险棋。
1: 怀揣着传播文化、建设边疆的赤诚初心，茅盾一家告别香港，跨越千里山河，抵达新疆迪化。初到此地，无上的优待，崭新的舞台，让茅盾满怀期许，立志深耕教育，播撒星火，助力边疆发展。可光鲜的礼遇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虚假的热忱背后是暗流汹涌的权谋博弈。
0: 12月28号上午，茅盾一行人到达云南昆明，一家人呢住进了昆明护国路一个高级宾馆。到了昆明以后，茅盾又辗转兰州，在等待了一个半月之后，终于在1939年的2月20号飞往新疆哈密。飞机到哈密之后，茅盾他们再坐汽车沿七角井还有吐鲁番达坂城到达迪化。到迪化的时候已经是1939年的3月11号了。那天新疆土皇帝盛世才亲自交迎20里，这阵仗之大，让见过政治大风浪的茅盾也是非常的惊诧的。茅盾是第一次见到盛世才，盛世才的过去茅盾是从杜崇远的宣传文章里知道的，而盛世才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茅盾来到新疆是抱着善意和担当来的，但是盛世才对茅盾的研究却是下了一番功夫。茅盾的经历，茅盾创作的一些作品他都了解，他知道茅盾是中国进步文艺界的一面旗帜，所以对茅盾来新疆工作，对自己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有利的。那这么一来呢，盛世才就把来新疆的这个茅盾奉为座上宾。刚到新疆的茅盾和过去是一样的，对新疆的文化传播也是充满了情怀，认真备课，在新疆学院上课，同时还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赞扬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同时茅盾还应邀去新疆日报演讲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后来演讲稿也刊登在6月1号的新疆日报副刊上。就在茅盾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揪心的事儿让茅盾感到度日如年。他的女儿沈霞大家闺秀，亭亭玉立，这让迪化城内的那些纨绔子弟呢也是想入非非。先是盛世才的老婆来茅盾家，请茅盾女儿沈霞去中学工作，茅盾以女儿年纪太小婉言谢绝了。而盛世才的弟弟还有盛世才老婆的弟弟是迪化有名的花花太岁，这两个花花太岁先后找到茅盾家里，说呢要拜茅盾门下学写小说，茅盾婉言拒绝了他们两个人的要求，而且让女儿躲进房间里拒绝和他们见面，这样几次他们总算是知难而退了。在茅盾来新疆有一段时间之后，盛世才的伪装也彻底暴露了，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逮捕暴行，手段凶残，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干部，甚至还有新疆学院的两名学生。盛世才给这群人扣上企图政变的帽子，还说那两个学生是刺客。度日如年的茅盾看到新疆这般险恶的形势，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本来就很谨小慎微的茅盾就更加小心翼翼了。1940年4月20号上午，茅盾突然收到二叔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已于17号在乌镇去世，丧事已毕。看到这个电报，茅盾泪如雨下，他捶胸顿足，悲痛不已，于是借此机会向盛世才请假，想要回乌镇，盛世才也没有多说什么。当茅盾离开新疆不久，当时一起来的那些满腔热情的艺术家被盛世才逮捕入狱，而真心诚意为新疆发展教育事业的杜崇远也被自己宣传过的好友盛世才抓进监狱，最后死在了那里。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2: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3: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2: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

0: 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1: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

0: 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1: 报时中国经济。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3: 大家好，我是嘉鹏。
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五月，昭默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默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默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八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千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八月初四，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一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2: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的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再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阶段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你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野把突厥打野把，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他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3: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噶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
1: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2: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前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 你推导完，你再跟。

0: 实习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他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他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的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啊，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了。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稍微正常一些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1: 对，
0: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2: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0: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道，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2: 对
0: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它，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有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 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60000，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他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1: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坏人，
0: 嗯，
1: 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但他偷确实是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0: 对，
1: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2: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都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的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治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部

0: 坐在庙堂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显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1: 对，这个真是绝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0: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抚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以庭长之力而。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2: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0: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各自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的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艺，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进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想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2: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
1: 能够
2: 强大。
0: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启叛之。
2: 嗯，
1: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 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都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0: 对，
1: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是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2: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1: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0: 没

0: 看前途嘛。
1: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的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2: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奋阳谷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费扬古，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费扬古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贪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3: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眼就不一样了。赢家的眼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的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跳，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1: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粮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2: 大概率是演。
1: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3: 他麻痹你。
1: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3: 虚实，
1: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2: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100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不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100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清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上，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2: 对，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3: 对，
4: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3: 对，
4: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3: 黏住就可以，
4: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3: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击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斗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1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有个好干，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4: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 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3: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4: 我觉得
2: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3: 对。
4: 我觉得他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析，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3: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歆，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啊，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多指挥，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4: 很愿意
3: 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这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4: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
3: 对
4: 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3: 很重视，
4: 很重视，
3: 很重视。
4: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嗯，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3: 对，
2: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降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

0: 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1: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瘾可以理解，但是就说这种大地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它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就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劫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啊，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2: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1: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嘛，
2: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借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

0: 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查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费扬古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10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1: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编织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禁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

0: 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是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它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1: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进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0: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同意，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1: 对，
0: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的，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后来，干脆自不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1: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
0: 对，
1: 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0: 但是
2: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0: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是16、17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16、17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跟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2: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脚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莫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必须

0: 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1: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0: 对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一件事，是皇帝懂这个。
0: 对，你不能欺瞒他。
1: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0: 对对 对,
1: 对，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聊，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0: 只要单一，
1: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告诉你们每。

0: 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1: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2: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但奠定了，在他这个三十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工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1: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人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2: 对，
1: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古报最后是杀敌3000，上缩水报说杀敌2000。
2: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1: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2: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质。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0: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的，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2: 沉没成本不在乎。
0: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是个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

马一块粮一种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时候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

0: 是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1: 对
0: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1: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他已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你们看过的事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毕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是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0: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滚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华先民以慧眼观天地之象，以匠心摩万物之行，将日月轮转凝于点化之间，将山河岁月寄于笔锋之内。从图画记事到六书成章，汉字步步生发。汉字之妙，妙在以形载道，以声达意。一横一竖，绘四时之轮回；一撇一捺，理人伦之纲常；一会一意，藏家国之襟怀；一行一声，达天人之智理。从远古江畔一块鹅卵石上的描摹，到良渚遗址出土陶罐上神秘符号的出现；从甲骨文方笔静挺的契刻，到笔墨纸砚间代代流转的传承，一弯明月凝结着先民对自然的凝望与敬畏，承载着千载文明的厚重与温情。那么汉字究竟从何而来呢？一个月字又何以贯穿古今，照亮中华文化的精神长河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一集《江畔何人初见月》。
3: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探索汉字的奥妙。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可是如果您要问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目前却很难有准确的答案。今天我们就从月字说起。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观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4.5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的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 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汉字诞生的具体时间目前无从得知，但一定是逐步从绘画符号中脱胎而来的。现在能确定的最早成系统的汉字是商朝的甲骨文，它已经是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文字了。对于汉字最初的诞生啊，我们的祖先记录了这样一个传说，《淮南子·本经训》说，仓颉作书而天与粟，鬼夜哭。仓颉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他通过观察自然，比如天上星宿的运动，地上鸟兽的足迹，从中获得启发， 依照这些形象来创制了文字。他创制文字的时候，天上像下雨一样下起了粟，也就是谷子，而鬼怪也在夜里哭嚎不止。有这样奇特而夸张的记录，可以知道对中华文明来说，文字的创制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件。仓颉是传说中的人物，有的古籍说他是黄帝时的史官，也有其他古籍认为他是上古时期一位部落首领。对于不同的说法，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仓颉只是一个剑舵式的人物，他是文字系统化固定化的一位代表，他的时代和身份的模糊性正说明他代表的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数个在江边岩石上、在陶罐上刻画下月亮的人，无数为汉字的创造做出过贡献却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民。就像汉字画出月亮的轮廓来表示月亮一样，世界上的早期文字啊，普遍具有很强的图画性和表意性。比如古埃及的圣书字也会用圆圈里边加一点标记来表示太阳，也会画出弯弯的月牙来表示月亮。其他诸如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等早期文字啊，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图画性。不过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的意思十分有限，它通常只能表达一些具象的事物，而抽象的概念就没法画出来。再加上呢，很多语言它有形态变化，比如英语里就有动词的人称变化、时态变化，这些形态变化难以通过表意文字体现出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汉字的走，这是一个图画性很强的文字，画的就是一个人挥动双臂、迈开大步跑起来的样子。可是如果它是有人称和时态变化的，怎么用这个走字来表达过去的时态或者第三人称单数的形态呢？这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系统的不断成熟，很多语言就将最初图画性的文字转变为了记音的符号，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今天世界文字的主要面貌。也就是说啊，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在世界主要文字中，唯有汉字依然还能清晰地看到对图画性的传承。那汉字为什么可以延续表意的传统？汉字系统究竟有什么独特性支撑着它没有变成表音文字呢？这是一个复杂而系统性的问题，我们将在了解了汉字的多种造字和用字方法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像日月这种带有很强图画性的汉字，他们的造字方法被称为象形。东汉大学者许慎编撰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字典之一。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什么是象形呢？就是化成其物，随体即趋。意思就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是像画画一样，把它所表示的对象的形态描摹出来，这个事物是怎样弯曲的，字就按照它的外形去勾勒，这就是象形字。实际上通过先民们对自然的仔细观察，绝大部分的自然存在物都是以象形的造字法来表示的。比如在地面上，先民们看到高耸的山峰、连绵的山脉，创造出了描摹其外形的山字。他们观察柔和弯曲的流水，创造出的水字展示着它的流动性。他们看到一棵树

0: 笔直的树干和茂盛的枝丫，甚至还注意到了它的基础根部，由此创造出体现它形体特点的木字。他们还在木上画出叶子表示叶，画出果实表示果。看太阳当空，便勾勒出它的形体为日子。一开始的日子就像小朋友画太阳似的，是一个空心的圆圈。可是人们还会用空心圆圈来表示别的意思，比如圆。那当我们看到一个空心圆圈，怎么知道它表示的是日还是圆呢？为了区分它们，于是人们在表示日的圆圈中间加上一个小点或者小短横作为区分的符号，这样就能分清加了中心点的日和仍然空心的圆了。而甲骨文呢，因为它是用刀把字刻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很难刻出弯曲平滑的环绕型曲线，方便起见啊，就用方直的笔画代替了圆转的笔画。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的日字就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所写的日字字形了。
1: 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当夕阳沉没，星河流转，当夜幕低垂，万籁俱寂，先民们再次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那悬于苍穹的明月。月有盈亏圆缺，那么那一弯明月为何能在万千形态中被先民独独定格，化作月字最初的模样呢？
0: 在夜晚，人们有更多的闲暇和兴趣来观察天空。当他们看到明月当空，便描摹下月亮的形状，就像远古时代在江边岩石上，在陶罐上刻画下的月亮形状一样。也许我们会有疑惑，从地球上看去，月亮的形状总是在变化的，有缺月也有满月。也许在文字还没有最终成型的时候啊，人们也会画出圆圆的月亮。那为什么古人最终会选择弯月固定下来作为表示月亮的文字呢？首先当然是为了避免混淆，如果画出圆月，那我们可能就会分不清日和月了。但同时啊，这里边又有古人的观念和智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未满的弯月就像未满的人生，它意味着成长，意味着发展，也意味着希望。人们还从月亮的圆缺变化中观察到了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从而产生了一个月两个月这样以月命名的时间单位，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历法。因此文字的书写尽管最初可能是随体即趋而化成奇物，但并不仅仅代表着人们对自然的观测中所得到的具象的事物，它也代表着一些抽象的观念，甚至还展示着人类想象的驰骋。举例来说啊，同样是在夜晚的天空中，先民们看到满天的繁星，他们的想象力随即也飞到了这广袤的天幕。他们把星星分成一组一组，形成星宿，再将同一个方位的星宿合起来，形成更大的组合。而星宿内部以及星宿之间，人们又用线条将星星们连起来，形成形象。这样构成的形状也可以成为汉字，比如龙字。我们都知道啊，龙作为一种动物，在现实世界中是并不存在的。它的形态是人们把不同的动物的部分形体组合在一起形。

0: 成的，比如鹿的角、狮子的鬃毛、蛇的尾巴、鱼的鳞片等等。其实把龙的身体细节化为各种动物的部分是比较晚才产生的，而最初的时候，龙的形象、龙的文字很有可能就是按照天空中东方七宿的形状而创制的。东方七宿也叫苍龙七宿或者青龙七宿，是由角、亢、氐、房、心、尾、鸡七个星宿组成的。如果把这七个星宿的星星全部连起来，它的形状啊就和甲骨文中的龙字非常一致，这很有可能就是龙字的来源。说文解字说龙是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这样神出鬼没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观察东方七宿而得到的它的运动轨迹。春季到来的时候，这条龙的角，也就是角宿，从东方地平线升起，逐渐向南方天顶缓慢移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月二龙抬头。到仲夏之时，整条龙的形象完整地呈现在南方夜空，这个情景呢被称为飞龙在天。从夏到秋，龙又逐渐西移，其中啊新宿有一颗明亮的红色星星大火星，它往西方滑落的运动轨迹被《诗经》记录下来，称之为七月流火，代表着天气逐渐转凉。秋分之后，青龙七宿逐渐从头到尾消失在地平线下。这样的浪漫想象在汉字中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文化的浪漫情怀植根于对自然的敬畏与共情。我们用笔墨书写文字，实则是在书写我们的精神与情感的载体。
1: 从甲骨文上的两笔斜钩到金文中的含星弯月，从小篆的圆转流畅到隶书的方折静挺，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这一弯明月从图画的形态里悄然蜕变，在笔画的筋骨间重新安身。虽然字形几经变化，但那份神韵却从未中断。这一弯明月让汉字中衍生出很多以月为偏旁的字，比如明、朔、期，这些与时间、思念、期盼有关的字眼，默默连接起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这一弯明月既藏着天象的轮转，也寓意人间的悲欢。当同一个月字落入不同书法家的腕地，它便不再只是指夜空中的天体，而是化作书法家心绪的投影和性情的写照。那么千百年来，书法名家笔下的月字究竟寄予着各自怎样的人生况味与精神风骨呢？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的字形也在慢慢发生着演变。我们仍旧以月为例来看一看，早期古文字的月啊，往往就是勾勒出弯月的轮廓，但是在字还比较少的时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同一个字用来表示多个不同的词是很常见的。因为月亮出来的时候都是晚上，所以月字也被用来表示晚上，而当时的人们称夜晚叫夕。诗经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是这个用法。所以夕和月在早期都共用同一个字形，但是这显然会带来麻烦，夕和月混淆，文字就会出现表意不清的问题。那怎么区分呢？人们就在月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把他俩给用反了，也就是用加了短数的字来表示月，而不加短数的表示西。我们在甲骨文偏晚一点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用法。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用反了的习惯反而被沿袭下来，直到今天，月也比西内部多一笔。这中间的一笔短竖有时候被写得很长，把外框填满了，跟今天的月字很像，只是呢显得胖胖的，而且是倾斜的。诗经时代的人们应该就是写着这样的月字，在皎洁的月光下思念心爱的人。月出皎兮，皎人了兮，疏遥皎兮，劳心巧兮。月出皓兮，皎人流兮，疏忧瘦兮，劳心草兮。月出照兮，皎人聊兮，疏腰少兮，劳心惨兮。当月亮升起，皎洁的清辉洒向大地，恍惚间诗人仿佛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心上人，他独自在月下徘徊，倩影婀娜。诗人此时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月光，和心上人相依相偎。在这首诗里，月亮是带着人的生命情感的月亮，人是由月亮照亮陪伴的人。于是由《诗经》的这首《月出》作为一个开端，中国文学开启了以月写人、月下怀人的传统。这样的月亮的书写，这样的月字的书写，经过了很长时间。今天我们看到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月字啊，依然还是向左下方倾斜的，只是稍微瘦一些。但是像今天这样开口向正下方的写法，在战国时期也已经出现了。比如战国秦国的文字，通常就是开口向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一个重大的举措——书同文，就是以秦系小篆统一了各地文字的写法。小篆正是在战国秦国文字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因此呢，竖直开口向下的月字，它的写法就这样沿用下来。小篆的弧线比战国时期更加圆润，线条的粗细更加均匀，结构也更加整洁美观。汉代隶书是汉字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它把古文字的线条改为了笔画，每个字都由点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笔画构成。这样一来啊，原来勾勒轮廓的那些象形文字，其图画性几乎就已经荡然无存了。隶书的月字已经完全看不出最初描摹的月亮的形状了。不过呢，它却以另一种方式换了一个方向，用略微弯曲的形体体现出月亮的特点。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依稀看出那轮弯弯的月亮，月字依然具有表意的功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到了汉末魏晋时期，汉字又衍生出了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多种字体。这些字体啊，让汉字具有了更加多元的美学特征。我们从同样的一个月字当中，就可以品出不同的人生况味。东晋书圣王羲之在晚年写过和月有关的《秋月帖》，这是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信中王羲之说：忽然秋月，但有感叹。季节的变化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尤其是当我们全身心的关注和投入一些世俗事物的时候，更容易忽略时光的流逝。王羲之这封信写于7月1日，农历七月，通常来说七月初附近的节气就是立秋，正是由暑转凉的开端。也许是王羲之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忽然觉得吹来的晚风是凉飕飕的了，抬头望去，一弯秋月高挂在夜空。不同于夏日的月亮，秋季天朗气清，因此这秋月也显得格外皎洁澄澈。他望向秋月，心中的思念和感慨越来越深，他实在是牵挂老朋友，想去看看他，可是自己的身体又恐怕承受不了，那就去一封信问候朋友吧。于是便有了这封秋月帖。秋月帖是自由不羁的行草书作品，这里边出现了3次月字，这3个月字形态略有差异，但是都显得流畅灵动，看起来颇有一种天高秋月明之感。不过呢，毕竟是身体羸弱时所书，秋月帖的字迹已经不复王羲之当年飘若浮云、皎若惊龙之遒劲。不过字的力度，它是形，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而字的神韵才是魂，是文字超越笔画本身，能与后世观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深层生命力。就像王羲之的夫人曾经这样形容衰老，她说：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哪可辨于人格。在他年老的时候，后辈去看望他，问他：您有没有眼花耳背啊？他说：随着人的衰老，头发会变白，牙齿会松动，这些都属于形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眼睛和耳朵是关乎神的，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状态的体现，是生命力和独特性的体现，他们不会轻易地离我们而去。我们总说字如其人，把晚年王羲之的字和他夫人的话结合起来，我真正看到了字如其人，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神兼备但更加重神而不那么重形的审美意趣。把月字写得具有独特美感的还有宋徽宗赵佶。与王羲之的飘逸不同，赵佶的瘦金体月字显得纤细而典雅。在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佶的一篇书法作品，叫《润中秋月帖》。这幅作品呢，作于北宋的大观4年，也就是1110年。这一年正好碰上农历闰8月，在第二个8月的15日，徽宗就欣赏到了难得的润中秋的月亮。这润中秋的月光勾起了他心中的诗情，于是他即兴做了一首7言律诗，并且用瘦金体书法把它写下来，就是这幅《润中秋月帖》：桂采中秋特地圆，况当余润破成仙，因怀圣赏出金月，免使诗人叹隔年，万
向敛光增浩荡，四明收业助婵娟。凌云清阔心田玉，诚信能无负永篇。这首诗大致意思是说啊，中秋的月亮总是格外圆满，值得欣赏。更何况现在是闰月，秋高气爽，这月亮是更加的澄明鲜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么好的赏月机会。今天晚上，天空、大地、宇宙间的一切似乎都收敛了自己的光芒，来衬托出今晚的主角，让辽阔的天地间只看见这明亮美丽的月亮。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趁着这样的兴致，我怎能不写下赞美的诗篇啊？赵佶是在写月，但何尝不是在用月写自己呢？凌云清阔心田玉，写的是微云映衬下的清朗明月，可是它又怎么不是诗人内心的投射呢？正是月光的沐浴，让他心灵澄澈，胸襟开阔，诗性大发。而这首诗的文字作为书法作品，也同样显得精神爽朗。单看这个瘦金体的月字啊，它是中宫收紧，四维舒展，就好像一轮弯月，细瘦而挺拔。这个字把天体之美和书法之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特别巧妙地体现了月字的造字妙思。谁是第一个凝视这轮皓月的人呢？千万年来无数人追问着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然后用文字，用同一个月字书写下仰望者的礼赞。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涛轻拍岸石，在寂静中回响，江面映照出月亮，亘古如斯。人的生命总是短暂的，但却因为有着文字，让我们的情感与古人、与来者共鸣。人事变迁，江水流逝，而月光依旧温柔地笼罩着这片古老的大地，等待着每一个仰望它、书写它的人，见证着瞬间与永恒的相遇。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诸葛亮、司马懿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一对老冤家，但是在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啊，诸葛亮还是比司马懿更胜一筹。就拿大家津津乐道的《空城计》来说，诸葛亮就整体碾压了司马懿。《三国演义》中描写，马谡因为不听劝谏，丢了战略要地阶梯，诸葛亮呢意识到大势已去，马上开始布置退军，自己呢则去了山中小县西城。忽然是一次飞马来报，说司马懿引大军15万，一往西城，蜂拥而来。当时的情况是，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带领的5000军队也有一半去搬运粮草去了。万分危急之中啊，镇定自若的诸葛亮计算心头，他传令下去，将城中所有锦旗都收起来，士兵呢也在城里面隐蔽，如有万字出入以及大声喧哗者斩首。他又让人大开四门，每座城门只派20名士兵，扮作老百姓的模样洒扫街道，并且告知如果敌军到了不可擅动，我自有妙计。如此这般安排停当，诸葛亮身披鹤氅，头戴冠巾，领着2位小书童，带上1把琴，到城上敌楼。

0: 前凭栏而坐，燃起了香，弹起了琴。话说司马懿大军的先头部队到得城下，见到这般情景，当然不敢有所动作，于是急报司马懿。司马懿笑道：这怎么可能呢？便命大军暂且停下，自己前去观看。司马懿看过，心中生出好一阵惊惧，于是急令前军转后军，后军转前军，快速撤退。他的儿子司马昭不解地问：莫非诸葛亮手中无兵，故作此态？父亲为何就要退兵呢？司马懿于是教导他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曾弄险，现在城门大开，里面必有埋伏。诸葛亮眼见司马懿大军远去，拂掌而笑。众官呢惊魂未定，不明所以。诸葛亮于是徐徐说道：司马懿啊，料我平生谨慎，肯定不会冒险，所以看见这般模样，怀疑城内定有伏兵，因此退去。我并非要行冒险之事，只是四非得已才用的这个险机啊。这也就是往往能够发挥奇效的疑兵计。顾名思义啊，疑兵计就是施展计谋，死敌疑惑，然后借着敌人判断失误的机会，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咱《三国演义》说回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疑兵计也不少见。比如在足球比赛前，一方可能会放出假消息来迷惑另一方，就像什么更衣室里面教练与球员、球员与球员之间闹出了矛盾啊，什么主力队员训练受伤大概无法上场啊，如此等等，让对手误以为自己的球队不和，临时变阵，从而导致对手无论是在心理防备上还是在赛前训练时都有所懈怠，直到比赛中接连丢球，方才发现中计，却为时已晚矣。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让对手琢磨不透自己，从而趁对手迷惑麻痹之机取得胜利。疑兵计正是如此。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奇袭战，军事智慧可谓精彩纷呈。公元前269年，秦国进攻赵国的边境城邑燕雨，赵惠文王召见廉颇，问道：可以去救援吗？廉颇回答：路远险狭，难救。赵王呢又召见乐胜，听取意见。乐胜的回答和廉颇一样，廉颇、乐胜两位那都是大名鼎鼎的赵国的名将，他们说很难救援，其他人就不必说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刚曾填补小吏提拔为赋税总管的赵奢却主动请缨，并且说道远地险路狭，就比如两只老鼠在洞里争斗，为勇者胜。各位啊，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说法的由来。于是赵王就派赵奢领兵前去救援燕雨，然而呢部队刚从邯郸出发没多久，赵奢就下令安营扎寨，并且传令全军有延及军事者杀无赦。秦军主将胡山闻着赵国派出了援军，立即率军驻屯在武安城西，想着引诱赵军前来以便前制。秦军的击鼓呐喊之声啊，把武安城里的瓦都震动了。而负责瞭望的军士呢赶忙向赵奢汇报说：武安危急，请将军救援。赵奢以违背禁令将军士推出斩首。对于这番情形啊，

昭君善笑，其实是迷惑不解，觉得你赵奢既然敢于请缨救援，却又不与秦军作战，其实赵奢早已成竹在胸，这一切都是他的计谋，他只是休整战备，绝不主动出击，而且在秦军摇旗呐喊前来挑战时，他还装出懦弱怯战的样子，这是为了达到麻痹秦军的目的。秦赵两军就这样相持了28天，胡山啊忍不住了，于是派出使节前来赵营一探虚实，没有想到赵奢竟以好酒好肉招待来使，并且对来使说，赵军此次西来只为加强邯郸防务，怎敢与兵多将广的秦军对阵呢？秦使回报后，胡山大喜，感觉这支啊名不副实的赵国援军实在不值挂怀，于是就放松了对赵奢的警惕，下令回师燕云。赵奢等的就是这个时机，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赵奢急令全军拔营，偃旗息鼓，日夜兼程，仅用2天1夜就赶到距离燕雨50里处，并且迅速抢占了燕雨城外的北山制高点。而刚刚回师燕雨，心态也很放松的秦军万万没有想到，懦弱怯战的赵军竟然神兵天降，赶忙发起进攻，却被居高临下的赵军杀得大败，胡山本人也差点被俘，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逃回秦国去了，燕鱼之围于是得以解除。其实燕鱼之战的成功之道在于赵奢将欲取之，先是以弱的高超谋略，在于他精妙的欺骗和引诱了对方，最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击垮了敌方。其实推而广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也往往需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智慧。比如在特别考验智力的围棋、象棋、军棋等棋类游戏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招数就和行军打战没有什么两样。

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财经知识已经不仅仅是投资理财的工具，更是我们理解世界、规划人生的重要智慧。从积累生活中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做起，到思维方式的一点点转变，再到能够用更多维度去思考问题，看待各种生活中的选择，那我们的人生智慧就大大提升了。今天的阅读主题词就是用经济学点亮生活智慧。
0: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首先，我们翻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这本书不仅揭示了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更用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经济学就在我们身边，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一、机会成本，选择背后的代价。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作者提到，每一种选择都有成本，而成本是你为了得到某样东西而放弃的东西。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其实，机会成本就在我们身边。比如，你决定用周末的时间去学习一门新技能，比如编程，那么你放弃的可能是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时光，或者在家睡懒觉的惬意。再比如，你决定用一笔钱去投资股票，那么你放弃的可能是用这笔钱去旅行的机会。机会成本提醒我们，每一次选择都要权衡利弊，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举一个案例，小张是一名大学生，他决定利用暑假时间去参加一个实习项目。虽然实习没有工资，但他认为这是一次积累经验的好机会。然而，他放弃了利用暑假兼职赚钱的机会，这就是机会成本。选择实习的机会成本是兼职的收入，但小张认为实习带来的长远价值更大，这就是他做出的选择。二、边际分析，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书中提到，经济学的核心是边际分析，在边际上权衡利弊。什么是边际分析呢？简单来说，就是考虑再多一点或者再少一点带来的变化。比如，你已经吃了两块蛋糕，正在考虑是否吃第三块。如果第三块蛋糕带来的满足感大于它带来的不适感，那么吃掉它就是合理的。但如果边际效用递减，吃第三块蛋糕带来的满足感不足以抵消不适感，那么就应该停止。在投资理财中，边际分析同样重要。比如，投资者在考虑是否增加投资时，会权衡多投入的资金是否能带来足够的回报，而不是盲目跟风。举一个案例，小李在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但他发现随着健身次数的增加，每次健身带来的满足感逐渐减少。当他意识到继续健身的机会成本是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时，他决定调整健身计划，减少频率，把时间用在家人身上。这就是边际分析在生活中的应用。三、供求关系与价格，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供求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作者提出，价格是供求关系的反应，同时也是调节供求的信号。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而当供大于求时，价格就会下跌。还是举一个案例，每年春节前，由于需求旺盛，车票价格会大幅上涨，而在旅游淡季，酒店和机票价格则会大幅下降。这种价格的波动不仅是市场的自然调节机制，也提醒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要考虑时机。同时，企业也会根据供求关系调整生产计划，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比如，一家水果店发现某种水果在夏季需求旺盛，但供应不足，于是他们决定增加进货量，提高价格，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四、沉没成本，别让过去的投入影响未来的决策。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收回的成本。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们，理性决策不应受沉没成本的影响。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沉没成本而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比如，你买了一张健身卡，即使不想去健身，也强迫自己去，因为不想浪费已经支付的费用。但经济学告诉我们，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未来的决策。
理性的方式是根据当前的需求和收益来决定是否继续健身。如果健身真的让你感到痛苦，不如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五、信息不对称，交易中的信息差。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对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作者指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交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可能导致市场失灵。比如在二手车市场中，卖家通常比买家更了解车的真实状况，买家可能因为信息不足而支付高于车辆实际价值的价格，导致柠檬市场现象，也就是劣质品驱逐优质品。举一个案例，小赵想买一辆二手车，他在市场上转了一圈，发现很多车看起来都很不错，但价格却相差很大。他意识到自己对车的了解有限，而卖家可能隐瞒了一些问题。于是他决定找一个专业的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测。通过检测，他发现其中一辆车虽然外表光鲜，但发动机存在问题。最终他选择了另一辆经过检测没有问题的车。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在生活中的体现。而小赵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通过获取更多信息避免了可能的损失。以上我们分析了五个经济学概念及其生活中的应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不仅揭示了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更用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经济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希望朋友们都能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加理性和明智的决策。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用经济学点亮生活智慧。在商业经营中，如何吸引消费者、提升业绩，是每个商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的文章是《算计出来的财富》。通过三个实际案例，我们来看看商家是如何凭借巧妙的策略算计出可观财富的。需求预测消费。特里是洛杉矶一家位于市中心的比萨店的经理，他的店铺附近有一家非常受欢迎的酒吧，每到周末晚上，酒吧总是顾客盈门。特里通过观察发现，酒吧的客人在午夜之后往往会感到饥饿，而他的比萨店是附近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为了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特里记录了过去几个月每周五午夜之后的顾客数量、订单数量以及最受欢迎的比萨种类。通过分析数据，他发现午夜的顾客数量比一天中的其他时间平均多出 50%， 而且比较受欢迎的是夏威夷风味比萨和意大利香肠比萨。于是特里调整了店铺的运营策略，他提前安排员工在午夜时段每30分钟制作一批比萨，确保有足够的库存来满足顾客需求。同时他还特意准备了另外两种比较受欢迎的比萨，以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此外，店里还在店铺门口放置了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午夜比萨美味不打烊，吸引酒吧的顾客前来购买。这种基于统计预测的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特里的比萨店在周五午夜之后的销售额比平时增加了 70%，而且顾客满意度也大幅提升。通过精准的需求预测和运营调整，特里成功诱导消费者在高峰时段选择到他的比萨店进行消费。接下来说说逆向促成消费。某汽车厂家推出一款高端 SUV 汽车，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决定采用一种独特的营销策略，逆向心理诱导消费。在广告宣传中，厂家故意强调这款 SUV 的两个缺点：一是车价昂贵，售价高达50万元；二是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才能驾驭。这种看似反常的宣传方式，实际上是基于对消费者心理的深入分析。厂家通过市场调研发现，部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有经济实力的男性消费者，对高端产品有一种挑战心理。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有能力驾驭的产品才是值得拥有的。广告中，厂家用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展示了这款 SUV 在崎岖山路和复杂路况下的强大性能，同时配上旁白，这是一款只有真正的驾驶高手才能驾驭的 SUV，它不是为普通人准备的。这种逆向心理的营销策略成功激发了消费者的逆反心理。同时，厂家还举办试驾活动，不断向消费者强调车辆的高端配置和驾驶难度，进一步强化消费者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向心理诱导消费的策略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款 SUV 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季度销量突破10000辆，成为这个厂家的爆款车型。通过精准的心理分析和营销策略，厂家成功实现了商业目标。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的阅读主题词是用经济学点亮生活智慧。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这本书汇集了硅谷知名天使投资人纳瓦尔·拉维坎特的智慧。纳瓦尔创办了多家公司，投资了多家知名科技企业。他热衷于分享财富与幸福的经验，他的观点在网络上广受关注。纳瓦尔说， 真正的幸福只是内心平和的副产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纳瓦尔的人生智慧，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幸福基线，摘自《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

脑就像身体一样是可塑的，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努力改造外部世界，改造他人，改造自己的身体，却没有考虑过改造自己的大脑，只是简单地接受了年轻时被塑造的自己。我们无条件地听从自己脑海中的声音，以为这个声音就是一切真理的来源，殊不知大脑也是可塑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记忆和身份只是来自过去的负担，让我们无法自由自在、心无旁骛地活在当下。在任何

何时候，比如走路的时候，大脑都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关注当下的。大脑把主要精力用于规划未来或悔恨过去。这样的运行机制让人无法获得绝妙的体验，无法欣赏周遭一切事物的美妙之处，无法因为现状常怀感恩之心。如果每天都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和幻想中，那就是在亲手扼杀自己的幸福。我们渴望那些让我们能感知当下的体验，殊不知这样的渴望却让我们脱离了当下。我认为过去就是过去了，没有回忆，没有遗憾，没有放不下的人，没有忘不掉的旅行，既往不恋。人之所以感到痛苦，很多时候是因为拿以往和现在做比较。以往种种未能实现的欲念会带来现在的缺憾感，而我们又将弥补现实缺憾的希望寄托于未来。消除缺憾感会让人更容易活在当下。那么，幸福感与目的感是相互关联的吗？人们赋予幸福太多内涵，我都不确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对现在的我而言，幸福的本质更倾向于平和而不是快乐。我觉得平和与目的无法共存。如果你是在追随内在的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你自然会觉得幸福。但如果目的是外界强加给你的，你做的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爸爸是爷爷的长子，我又是爸爸的长子，因此我必须这样做，我欠债了，负担很重，必须努力等等，那么你是不会幸福的。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有如影随形的轻微焦虑感，有时你四处奔忙，感觉状态一般，这时如果停下来感知一下自我，你就会发现大脑在一刻不停地念叨，又或许你就是没有办法安静地坐下来，即使身体坐下来了，你的大脑也会一直想着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事情总是一件压着一件，处理完这件，下一件会接踵而至，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所以焦虑感才会普遍存在。如果你找个地方坐下来，尝试着什么都不做，这个时候焦虑感是最明显的。我说的什么都不做，是不要读书，不要听音乐，不要做任何事情，只是坐着。只是这一件事你就做不到，因为焦虑感会让你如坐针毡，会不停地催促你站起来去做事。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意识到是焦虑感让你感到不快乐，而这种焦虑感源于一连串不断涌现的想法。我应对焦虑的方法就是不与之对抗，让自己意识到这种焦虑感源于脑海中此起彼伏的想法。然后我会问自己，我是想一直执着于这些想法，还是想重获内心的平静？如果大脑中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就无法获得平静，所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也注意到了，我说的幸福指的就是拥有平和的内心。很多人说的幸福指的是开心快乐，但于我而言，幸福就是内心的平和。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有健康但没有钱，到了中年有钱有健康但没有时间，老了以后有钱有时间但没了健康。人生的大赢家就是同时拥有时间、健康和金钱。等到人们觉得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时，他们却失去了时间和健康。所以要记住，幸福的秘诀在于知道何时停下劳作的脚步，开始随心去玩耍。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产生了很多感人的边塞诗。这固然与当时国家的背景以及边境上的连年战争有关，同时唐代许多诗人都曾到过边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唐代边塞诗写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应推王昌龄、高适和岑参。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分享岑参的诗作以及他的创作特色。文章节选自叶嘉莹的《古诗词课》。岑参与高适及王昌龄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20岁左右也到长安求取功名，奔波10余年没有结果，就到边塞军中充当幕僚。他曾在轮台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塞外景象以及军旅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的边塞之作运用形式自由的古乐府歌形体，为我们描绘出塞上那酷热奇寒、火山黄云、狂风大雪、飞沙走石、金甲旌旗、胡琴羌笛种种壮景奇观，这一切都是别人笔下不曾有过的。岑参诗有一个特色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杜甫在一首写他与岑参兄弟划船的诗中写到的：岑参兄弟皆好奇。岑参喜欢做不平凡的事，喜欢有不平凡的表现。有人说他的诗与奇而格俊，他所写的内容常常是罕见的，他所用的语言常常是不平凡的，风格是矫健而有力的。你看他写的《轮台》：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何等的壮观。再看他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齐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第一句的折与第二句的雪都是仄声韵，因为他要写北风的摧杀，于是就用了这种短促的入声字，使人读后产生一种紧张寒冷的感觉。但接下来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又换为平声韵，梨花开都是平声，好像春天来了，一下子就放开了。这种声音与景物的协调配合，紧缩与松弛跌宕有致，正是岑参边塞诗作的又一特色。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0: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斗笠的灯。
9: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0: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9: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1: 茅盾传第10集，版刊呐喊，文坛巨匠的乱世担当。1937年，烽火燎原，山河破碎，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奔赴战场。而文坛先辈们以笔墨为长枪，以文字为铠甲，在无声的战场上守护民族精神，传递家国信仰。茅盾便是抗战文艺阵地上最坚定的旗手之一。这一期我们跟随岁月足迹，走进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风雨岁月，见证茅盾在战火中半刊呐喊，于乱世辗转之中书写属于中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
12: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全国上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开始了全面抗

0: 抗战的伟大壮举。日寇步步逼近，东北已经丢失，华北也是频频告急。紧接着上海发生了813事变，日寇的炮火把上海文化的精华部分炸毁，纸灰像黑乌鸦一样飘洒在半个上海城上。上海813事变爆发之后的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六，上海文艺界的星期聚餐会来了不少人，大家群情激愤。面对抗战形势，这些作家出版家都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要献计出力。这个时候传来了文学中流艺文文丛这几本杂志即将停刊的消息，大家都感慨全民抗战开始了，文艺界的刊物反而停刊了。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所以大家决定联合创办一个抗战刊物，呼应当前抗战大时代的需要。而且大家推举茅盾为新的杂志主编，茅盾没有退让，他愿意为此尽力。那对于这件事儿，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当中是这么说的：战友们的信任和期待使我义不容辞。当天下午，我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他说，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都忙着搬家，顾不上出版新书和新刊物，所以新刊物只有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费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销路估计一定会好，这可以接着出下去。雪峰说，这是个好办法，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艺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呢？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我说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接着我们又研究了刊物的名称，初步确定叫呐喊，发刊词由我来写。呐喊是茅盾在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牵头创办的小型刊物，凭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茅盾和巴金在一起在抗战阵地上首先竖起一面文艺抗战的旗帜。茅盾在呐喊的创刊号上写了创刊词，站在各自的岗位，用激情飞扬的文字号召文艺界的朋友一起融入抗战的大洪流，一起呐喊怒吼，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吧，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是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呐喊创刊号在1937年8月22日出版，但是只出版了两期就被禁止了。从9月5号开始，这本杂志改名为《烽火》，封面上标明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茅盾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他为《呐喊》《烽火》写了十篇杂感作品，在中国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以笔为刃，以文为炬，战火纷飞的1937年，茅盾携手文坛同仁挺身而出，用文字呐喊唤醒民族斗志，可动荡乱世从无安稳一隅。放下笔墨喧嚣，褪去文人身份的茅盾不得不直面颠沛流离的命运。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茅盾的奔波之路，看他如何在乱世漂泊中坚守初心。
0: 看到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上海估计也不是久留之地了，所以决定先把读高中的女儿沈霞和读初中的沈双送到长沙朋友陈达人的家里，让他们在长沙找个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茅盾当时希望在乌镇的母亲能跟他们去外地，但是茅盾母亲不同意，他表示还是想留在乌镇。茅盾不放心，还派夫人孔德芷去了一趟乌镇做母亲的工作，但是茅盾母亲已经决定，孔德芷也没有

没有办法说动老人家。1937年10月5号晚上，茅盾带着女儿沈霞和儿子沈双，随着难民潮坐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茅盾他们是计划先到达镇江，然后坐船去武汉，再坐火车到长沙。事先呢，已经和孔德芷的朋友陈达人联系过了，请他帮助为沈霞沈双联系好学校，一到长沙就让孩子去学校读书。当时陈达人一家住在长沙城外白鹅堂一号，陈达人的丈夫呢是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姓黄名子通。到了长沙，安顿好孩子的读书事情之后，茅盾关照沈霞沈双姐弟俩说呢，你们每周要给妈妈写一封信，不要让她担心，星期天呢去陈达人家玩。就在茅盾准备回上海的时候，黄子通拉着茅盾不让他走，让茅盾去湖南大学做一次讲座。于是呢，茅盾只能是在黄家多待了两天。第二天徐特立来访，让茅盾非常的惊讶。这是茅盾在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公开身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茅盾感到格外的亲切。他说，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10年不见了。茅盾离开长沙，准备经武汉坐长江轮船回到上海，但是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汉口开明书店转交给茅盾一封电报，是他的夫人孔德芷从上海发来的，说长江在南京以下已经封航，只能走其他的路线回上海。于是茅盾买了2天以后到杭州的火车票。而这个时候，茅盾和叶圣陶面对如此战争形势也是非常的感慨啊。所以茅盾在回上海的路上走走停停，从10月24号从武汉坐火车到杭州，整整走了10天，而杭州到上海因为战争绕到绍兴又走了一个礼拜。12月5号日军进攻南京，茅盾开始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备，他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在上海坚持到12月底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这个时候茅盾感慨万千，从上海去广州最早是在11年前的1926年1月初，当初茅盾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为了中国革命奔赴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而现在因为日寇的侵略，日寇的炮火烧到了上海，茅盾被迫逃难，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心情五味杂陈。但是茅盾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

0: 从未放下手中笔墨。
1: 1938年1月3号，茅盾夫妇到达广州，本来是想马上去长沙的，想把孩子们接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一到广州，茅盾发现广州的难民人山人海，根本买不到去长沙的火车票。于是呢，茅盾就想到了在广州的夏衍。夏衍当时呢，在广州办《救亡日报》。他看到茅盾来了广州，特别的高兴，拉着茅盾说呢，他去帮茅盾买火车票，他的条件就是让茅盾给他写一篇文章。茅盾听从了夏衍的安排，在广州的旅馆里等火车票的这个空隙写了一篇杂文，还不够非常，这是题目，发表在1月8号的《救亡日报》上。茅盾夫妇拿到火车票之后，立刻就去了长沙。到达长沙已经是1月12号了，茅盾在长沙休息了半个月左右。在长沙的时候呢，女儿沈霞和儿子沈双都已经放寒假了，所以一家人也是难得相聚，很开心。茅盾一到武汉，邹韬奋、徐伯欣就找茅盾商量办刊物的事情。茅盾对此已经有所考虑了，所以他建议生活书店的杂志名字就叫文艺阵地，办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半个月出一期，每期5万字，内容包括创作、论文、书报、杂评以及文艺动态等等，出版地点放在广州。邹韬奋和徐伯欣听了茅盾的建议，一致同意，生活书店决定出版《文艺阵地》，茅盾主编，广州出版。茅盾答应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以后，就开始在武汉向一些老熟人朋友来约稿子。他拜访了老舍、叶以群、董必武等等，大家都非常支持。可是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茅盾身在武汉的这个消息就慢慢传开了，很多报纸、杂志都来向茅盾约稿。所以茅盾呢，自从到长沙、武汉以后，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写作。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1938年1月到3月这段时间，给《救亡日报》写了7篇文章，同时给《新华日报》、《抗战》这些报刊写了9篇文章。茅盾是带着底气离开武汉到长沙的，在长沙，他向陈达人一家对他们的关照表示了感谢，然后呢，就带着全家人南下，先到广州，再去了香港。而这个时候已经是1938年2月25号了。茅盾在香港九龙租到一间房子之后，就暂时的在这儿栖身。沈霞和沈双也分别进了私立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安顿好家里的生活以后，离《文艺阵地》出版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茅盾只有数着日子编辑《文艺阵地》的稿子，而这个时候一些主要的稿子茅盾已经见到，比如说叶圣陶的杂文、老舍的新京剧、忠烈图，还有草明的小说、萧红的散文、张天虚的报告文学、鲁迅的书简、丰子恺的歌词等等，加上茅盾手头的稿子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
0: 高力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1: 1938年4月16号，文艺阵地创刊号正式出版。这是茅盾在极其简陋和印刷条件十分不堪的情况下编出来的。当时的香港相比之下还比较落后，茅盾一家住在一间25平方米的房子里面，卫生间、厨房都是几家人共用的，没有煤炉，夫人孔德只烧菜烧饭只能是在酒精炉上折腾，晚上房间里的电灯呢只有25支光，对晚上工作的茅盾来说是非常大的困难。除此之外，杂志在广州的印刷过程呢，同样让茅盾大跌眼镜。广州的印刷厂里面大字不全，排字工人的技术很差，手脚也很慢，错字很多，这让在上海生活工作习惯了的茅盾很不适应。所以茅盾把稿子编好以后，还要在印刷厂里面费很多的时间来修改。好消息是什么呢？文艺阵地一出版，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茅盾说，创刊号费尽了心力，终于出版了，各方面的反应都很强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炮打响了。尤其引起强烈反应的是张天翼的《华为先生》，这是一篇不到5000字的短篇，以天翼特有的幽默笔调描写了一个抗战当中出现的新人物，想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

0: 党的抗战官。华威先生也许是抗战爆发之后在文艺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典型人物。后来文艺阵地发表了姚雪莹的《差半车麦秸》，同样引起轰动，所以茅盾在条件并不好的情况下编辑文艺阵地，推出可以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作品，可以说是贡献巨大。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香港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文艺阵地虽然大家都认可，但是因为战争影响，销路是不尽人意的。茅盾在10月22号致孔令敬的信里面诉说了他的苦闷，说呢，此间情势日趋严谨，盖广州既失，此间真成了孤岛，英国对日只有更恭顺，反日分子在此愈难立足，而生活程度之高涨亦使人不能再久居，我们还是想到内地去，大概一个月后即可决定，倘去则将往西北耳。这种政治上的压迫和杂志销路上的困难，茅盾是预计到的，但是香港的物价上涨让茅盾也有点措手不及。他说，香港生活程度之高也是我决心离开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开支月月入不敷出。在这个之前，杜崇远专门给茅盾吹风，鼓动茅盾离开香港，到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去。那个地方的政治环境当时是非常适合茅盾去发展的。杜崇远认为新疆要发展必须培养大批有文化的人才，于是他担任了新疆学院院长，一心想为边疆培养文化人才。杜崇远回到香港见到茅盾的时候，充满激情地希望茅盾这些名人到新疆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新疆人民贡献力量。于是1938年12月20号，茅盾一家人加上杜崇远夫人的弟弟，总共六个人在香港上了一艘小广东客轮，启程去新疆。但是谁也想不到，茅盾决定去新疆的这一步棋竟是一招险棋。
1: 怀揣着传播文化、建设边疆的赤诚初心，茅盾一家告别香港，跨越千里山河，抵达新疆迪化。初到此地，无上的优待、崭新的舞台，让茅盾满怀期许，立志深耕教育，播撒星火，助力边疆发展。可光鲜的礼遇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虚假的热忱背后，是暗流汹涌的权谋博弈。
0: 12月28号上午，茅盾一行人到达云南昆明，一家人呢住进了昆明护国路一个高级宾馆。到了昆明以后，茅盾又辗转兰州，在等待了一个半月之后，终于在1939年的2月20号飞往新疆哈密。飞机到哈密之后，茅盾他们再坐汽车沿七角井、还有吐鲁番、达坂城到达迪化。到迪化的时候已经是1939年的3月11号了。那天新疆土皇帝盛世才亲自郊迎20里，这阵仗之大，让见过政治大风浪的茅盾也是非常的惊诧的。茅盾是第一次见到盛世才，盛世才的过去茅盾是从杜崇远的宣传文章里知道的，而盛世才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茅盾来到新疆是抱着善意和担当来的，但是盛世才对茅盾的研究却是下了一番功夫。茅盾的经历、茅盾创作的一些作品他都了解，他知道茅盾是中国进步文艺界的一面旗帜，所以对茅盾来新疆工作，对自己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有利的。那这么一来呢，盛世才就把来新疆的这个茅盾奉为座上宾。刚到新疆的茅盾和过去是一样的，对新疆的文化传播也是充满了情怀，认真备课，在新疆学院上课，同时还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赞扬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同时茅盾还应邀去新疆日报演讲《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后来演讲稿也刊登在6月1号的新疆日报副刊上。就在茅盾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揪心的事儿让茅盾感到度日如年。他的女儿沈霞大家闺秀，亭亭玉立， 这让迪化城内的那些纨绔子弟呢也是想入非非。先是盛世才的老婆来茅盾家，请茅盾女儿沈霞去中学工作，茅盾以女儿年纪太小婉言谢绝了。而盛世才的弟弟还有盛世才老婆的弟弟是迪化有名的花花太岁，这两个花花太岁先后找到茅盾家里，说呢要拜茅盾门下学写小说，茅盾婉言拒绝了他们两个人的要求，而且让女儿躲进房间里拒绝和他们见面，这样几次他们总算是知难而退了。在茅盾来新疆有一段时间之后，盛世才的伪装也彻底暴露了，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逮捕暴行，手段凶残，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干部，甚至还有新疆学院的两名学生。盛世才给这群人扣上企图政变的帽子，还说那两个学生是刺客。度日如年的茅盾看到新疆这般险恶的形势，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本来就很谨小慎微的茅盾就更加小心翼翼了。1940年4月20号上午，茅盾突然收到二叔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已于17号在乌镇去世，丧事已毕。看到这个电报，茅盾泪如雨下，他捶胸顿足，悲痛不已，于是借此机会向盛世才请假，想要回乌镇，盛世才也没有多说什么。当茅盾离开新疆不久，当时一起来的那些满腔热情的艺术家被盛世才逮捕入狱，而真心诚意为新疆发展教育事业的杜崇远也被自己宣传过的好友盛世才抓进监狱，最后死在了那里。
1: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2: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3: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2: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我都会想象先生还在，但其实他的精神确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他这样的前辈的照耀，文学这条长路就一直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4: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

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大家好，我是李鑫。
0: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三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三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野先就属于这个部落。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 蒙古分啊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2: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

0: 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莫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1: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杰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僧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僧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100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2: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到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就干不了这事儿。那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1: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2: 对的，
0: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它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 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

0: 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2: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7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0: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言。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13代还是7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1: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0: 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1: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番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2: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再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 四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哎，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藩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0: 这个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签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1: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0: 专门考察了一下。
2: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0: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漠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漠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了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一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 他们之间不停地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地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得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1: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2: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礼藩院阿剌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使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0: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2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1: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议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 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

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这
2: 是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地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你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4: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一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 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五六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3: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吐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吐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4: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就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事后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 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3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3: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他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他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

0: 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五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的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一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不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1: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0000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彻真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意味着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丁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0000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0: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浦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2: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

0: 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啊，不管是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啊，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1: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他没重，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0: 对，
1: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0: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1: 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吗？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的兵锋直指京城了，
0: 是600公里吧？
1: 啊，对，700，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2: 了。
1: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你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2: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0: 对，
2: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1: 他
0: 抓时机，
1: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0: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2: 没错，
1: 对，
0: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2: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进
1: 攻。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0: 他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担政治风险。
1: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0: 对，
2: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1: 由头。
2: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0: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欣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了，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 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

0: 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1: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旅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2: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
1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2: 《茅盾传》第11集，皖南事变前后，茅盾不为人知的使命。山河动荡，笔墨为风，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无数文人志士奔赴烽火。以文字为铠甲，坚守时代初心，茅盾便是其中最坚定的前行者之一。他千里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赤诚与温暖中重燃创作热忱。短暂的安稳过后，一次次使命嘱托，一次次时局转变，让茅盾辗转延安， 重庆、香港三地，在奔波中坚守文艺战线。
13: 茅盾和张仲实从新疆逃出来，经兰州、西安，直接奔赴延安。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是1940年5月6号下午3点到达兰州的，20号下午，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茅盾和张仲实向周恩来提出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说正好有个机会，朱德总司令呢要去延安，你们可以和他一起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个保证。就这样，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总司令的专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奔赴延安。5月26号下午，茅盾一行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他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5月26号午后，我们经过崂山，20时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我们这辆车比总司令的车迟到了20分钟。我爬下卡车，只见德指正向一位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文天，文天！”我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张文天。7、8年不见，还是老样子。我们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到了南门外，又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在路旁欢迎，其中有不少在上海就认识的熟面孔。在人群中，我和德指也见到了秦秋，也就是茅盾的弟媳。茅盾从新疆那种度日如年的生活里走来，看到延安的世界，看到蓝天白云、山峦起伏的陕北风情，茅盾的心情可想而知。原来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现在不少都在延安，而且有很多已经是中央的领导了，比如大革命时在广州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毛泽东，还有亲如兄弟的张闻天，还有在一起工作的博古、陈云等等。曾经的峥嵘岁月在革命同志的身边，又让茅盾焕发青春活力。延安的岁月是茅盾心情最舒畅的日子。茅盾他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延安军民举行热烈的晚宴，欢迎朱德总司令和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到来。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正式召开欢迎晚会。晚会上，茅盾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毛泽东。当毛泽东走进大礼堂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向毛主席致敬。欢迎仪式之后是鲁迅艺术学院200多人的黄河大合唱，气氛十分热烈。事后茅盾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感动，使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他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比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一样。茅盾住在延安交际处的窑洞招待所，张闻天专门来看望茅盾这位兄长一般的老朋友。张闻天回忆起茅盾母亲在上海时对他的照顾关心，回忆起和沈泽民的友谊，不胜唏嘘。他问茅盾下一步的计划，茅盾表示想在延安住下去，有机会还想去抗战前线看一看。后来茅盾夫妇去杨家岭拜访张闻天和毛主席，并向毛主席报告了杜崇远他们在新疆的危险处境，希望中央给予关注营救。
12: 一路风尘仆仆，茅盾终于挣脱了新疆压抑困顿的生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久违的革命战友，热烈的欢迎氛围，让沉寂许久的茅盾重拾热血与初心。初到延安的他，只想扎根这片热土，奔赴前线，记录时代的烽火。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登门探望，即将为他的延安岁月写下全新的篇章。
13: 有一天，毛主席到交际处看望华侨陈嘉庚，和陈嘉庚会见之后，又到茅盾住的窑洞里看望茅盾夫妇。茅盾清楚地记得，6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到交际处看望刚到延安的陈嘉庚，拜会之后又来到我住的窑洞里问候，并送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交谈甚久，一起用了便饭。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问到我今后的创作活动，建议我搬到鲁艺去。他说， 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我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在这之前，有人劝我搬到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去，丁玲他们都在那里。现在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去鲁毅。茅盾和毛主席朋友式的交谈让茅盾如沐春风，多年以后依然印象深刻。没多长时间，茅盾在周扬的安排下搬到鲁迅艺术学院去。现在茅盾夫妇和两个孩子分开住了，孩子分别住在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新疆一起到延安来的张仲石也已经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并且经过批准重新回到党内。张仲石重新回到党内的这个消息也让茅盾心里荡起层层波澜。周扬是鲁毅的副院长，对茅盾的到来非常重视，在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六月初到九月底，茅盾在鲁毅客居了四个月。在当时延安艰苦的条件下，周扬给茅盾安排了宽松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忆起这段经历，茅盾说，周扬在乔儿沟东山脚下为我准备两孔窑洞，这里离沟口鲁毅院部大约一华里，原来是个小山嘴儿，把它削成了陡壁，正好打两孔窑洞。两孔窑洞，一孔有门，一孔只有窗户，从带门的一孔进去有一个通道和另一孔相连，我们的卧室和书房就在里面一孔，外面一孔是作为客厅兼饭厅的。窑洞前有一块小平台，可以散步、乘凉、晒被子。平台下面是翠绿的菜圃，乔儿沟著名的西红柿已经成熟了。再往前走，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鲁毅对我的照顾很周到，我住在那里很安静，也很舒适。有事儿进城还给我派马。这个时候，茅盾的女儿沈霞已经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了。女子大学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沈霞学习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这让茅盾夫妇特别的放心。茅盾儿子沈双进了陕北公学以后，也立刻融入陕北公学这个大家庭。所以茅盾到延安以后，一双儿女的读书让茅盾心里的石头算是落地了。茅盾也发现儿女都长大了，只是夫人孔德芷还心心念念地关心着儿女的学习，很冷暖。
12: 在延安的四个月是茅盾最舒心的一段时光，他一边沉淀自我深耕文艺，一边期盼着奔赴抗战前线创作史诗作品，同时心底也藏着重回党组织的殷切期盼。就在他以为将长久扎根延安潜心耕耘之时，一封千里之外的电报打破了这份安稳。
13: 九月下旬，一个意外打破了茅盾想在延安常住下去的计划。茅盾本打算在延安暂住一段日子，再去抗日前线考察。他计划深入观察这场抗日战争之后，创作一部史诗性长篇小说。在香港的时候曾经开头过一些创作，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茅盾并不满意。那现在有条件了，他可以找机会去抗战前线了解战况。然而这件事儿，茅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还有茅盾一直藏在心里的回到党内的想法还来不及向组织提出。这天张闻天来看望茅盾，并拿出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请茅盾去重庆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张闻天专门来也有征求茅盾意见的这个意思。茅盾是这么回忆的，九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到乔儿沟来看我，他拿出一封电报，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大意是郭沫若他们已经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由郭老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统战的力量，希望我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认为我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一些。前不久蒋介石下手欲逼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还策划把郭沫若调离第三厅去当挂名的部务委员，郭沫若提出抗议宣布辞职，三厅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纷纷辞职。 过了几天，蒋介石就召见郭沫若等人表示挽留，说政治部要另外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请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的人都可以参加。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茅盾是一个从事地下党工作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安排他从来都没有二话，所以当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去重庆的时候，茅盾态度非常明确，说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张闻天征求孔德芷意见，如果德芷姐不放心两个孩子可以留在延安，孔德芷坚定地说，我同燕兵一起行动，孩子大了托秦秋照顾就行了。张闻天一听说这样也好，你们两个人相互照顾，两个孩子在这里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最后茅盾问什么时候走，张闻天说还没有最后定，可能很快，你们准备一下。就这样茅盾到延安几个月，马上又要离开了，他心里五味杂陈。在送张闻天回去的路上，茅盾向张闻天正式提出希望党中央考虑一下自己的党籍问题，张闻天表示这个愿望很好，回去提交书记处研究之后再答复你。
12: 茅盾毅然服从党的安排，奔赴重庆，扛起文化统战的重任，他顶住时局压力，重启文艺阵地刊物，以笔墨为刃，坚守文艺阵地。身处复杂的国统区，他亲眼目睹热血青年进退两难的悲惨境遇，看透了当下暗流涌动的紧张局势。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惊全国的重大事变骤然爆发，打乱了国内局势，也让茅盾在重庆的工作迎来全新的危机与转折。
13: 9月26日，张闻天专门设宴为董必武、茅盾夫妇饯行。在浓浓的友情里，茅盾心里无限感慨，也无限留恋。延安四个多月的记忆，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的茅盾来说太深刻了，深刻到一生都无法抹去。张闻天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地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目前的情况下，茅盾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有利，希望茅盾能理解。茅盾对党中央的决定没有再说什么。茅盾夫妇到重庆的时候是11月下旬，他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之后，周恩来夫妇从城里来看望他们。周恩来给茅盾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也讲了茅盾到重庆以后的工作。茅盾记得恩来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要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这项任务终于完成，茅盾的《风景谈》也在文艺阵地重新出版的这一期发表了。在重庆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但茅盾也接触了重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知道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民党为了阻止共产党在重庆的活动，明里暗里的争夺年轻人，举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让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误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但是当知道误入虎口之后，这些青年的心理就处于愤怒和忧郁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十分痛苦。邹韬奋后来讲过一个自己的经历，说有一天有两个青年偷偷摸摸的到我的办公处来看我，抽抽咽咽的哭得像个孩子。原来他们是在中央某机关当中被迫做了特务，说以前在上海某高中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机关用战时服务队的名义来招生，以为是参加抗战的良好机会，就踊跃应考，不料从此投入火坑， 被迫做了特务，现在如果想脱离就有被枪毙或者暗杀的危险。我说你们中途只需侦查真正妨碍抗战的汉奸，不做破坏团体的工作，与抗战也是有益的。他们垂泪而道，能这样安有不怨之理？最苦痛处就是在被迫残害所谓异党分子，摧残无辜青年，哀者无辜青年不知何时能离开这黑暗牢狱。
10: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13: 1941年1月7号，在皖南茂林地区，北移的新四军及军部9000多人突然遭到70000余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袭击。经过7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大部队壮烈牺牲，这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关系空前紧张，也打乱了茅盾在重庆工作的节奏。到了2月下旬，鉴于重庆的形势，周恩来约见茅盾说，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现在局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为了你的安全和工作，我又要请你离开重庆。这次我们建议你去香港，香港你去过，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香港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万一国内的形势发生巨变，香港将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战斗堡垒。茅盾记的周恩来还对茅盾如何去香港做了细致的安排，而孔德只是去香港还是去延安都是由孔德只自己来决定的。后来孔德只决定去香港，认为茅盾一个人在那儿不放心，对此周恩来也同意了。但是茅盾和孔德只必须分开出发，茅盾先去重庆郊区隐蔽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发，而孔德只在后面再安排出发时间，以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茅盾在重庆南温泉总共秘密住了20多天，他一口气写了6篇见闻录散文。随后茅盾先秘密去了桂林，之后飞往香港。茅盾这次到香港的心情和上次完全不同，这次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香港开辟第二战线。茅盾自己说，1941年来到香港，正值皖南事变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必须全力以赴的工作。正因为茅盾有了这样的态度和决心，他一到香港就立刻投入了工作。邹韬奋到香港以后，知道茅盾也来了，就来茅盾住的旅馆跟他商量，他的生活书店准备在香港办一个综合性杂志，希望茅盾帮助生活书店再办一个文艺杂志。茅盾非常赞成，办事效率很高的邹韬奋立刻成立了大众生活编委会。5月5号，邹韬奋又专门拜访茅盾，请茅盾写一部长篇小说供大众生活连载。茅盾答应了邹韬奋，可是写什么题材呢？他认真做了考虑。茅盾由于个人的经历对秘密工作非常敏感，所以他想，在重庆这几个月，国民党特务机构利用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一点一点地把这些热血的青年拉入特务的魔窟，然后让这些热血青年去从事见不得人的罪恶工作，使他们无法自拔。于是茅盾考虑，如果写这样一个故事，通过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沦陷的青年特务的遭遇，来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险恶和残忍。故事的背景可以放到皖南事变前后，从而揭露蒋介石勾结日汪，一手制造出千古奇冤的真相。这就是长篇小说《腐蚀》的创作起因。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日本开始进攻香港，顿时香港陷入一片无序状态。这个时候，第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周恩来等人，指示和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撤退。1942年1月9号，茅盾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只化名孙陈氏， 带着一部新旧约全书和简单的日用品，开始两个月的大转移。直到1942年3月9号，一行人终于抵达广西桂林。
12: 从延安到重庆，再到转战香港，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茅盾在时代洪流中辗转前行。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以笔墨为武器，以初心为底色，在文艺战场默默坚守，奋力发光。属于茅盾的抗战文艺征程还未落幕，下一期我们继续跟随他的脚步，见证乱世文人的坚守与担当。
10: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今年暑期以来，我国的防灾形势非常严峻。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已经导致了广西爆发了严重的洪涝险情。那与此同时呢，巴威正在影响我们。那我们看到极端的这种强降雨、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这种极端天气一旦发生，就很容易造成城市的内涝、农田受淹呀，包括我们的车辆以及企业的财产不同程度的受到损坏。那面对极端天气，我们除了比如说关注预警、做好防范，那还能做什么？今天呢，特别的荣幸邀请到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事业部的总经理谢小慧谢总，在百忙之中呢，给我们带来解答。
5: 大家好，我是紫金保险谢小慧。
1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一件事情展开，当这种台风这些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财产保险如何保我们的田间和车间，如何帮助我们的农户、农民朋友以及我们的中小企业主，还有我们的个体工商户等等，来减少他们的损失。那此外呢，这段时间我的同事也会为大家带来包括关于家残险、车险等等的这个投保理赔指南。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温州市主城区的瓯江边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啊，在北京时间7月12号0点前后，刚刚登陆了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一带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左右。而在此前不久啊，它刚刚率先登陆过浙江省玉环市坎门一带沿海，登陆时的级别维持在台风的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同样是13级左右，登陆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7月11号23点20分前后，两次登陆的时间仅仅相隔了40分钟左右啊，两个登陆的地点相隔也不算远， 所以我所处在的浙江省温州市的主城区呢，也算是这一次八威登陆时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的，所以在温州的风雨还是不小。那但是跟相对外岛来说啊，阵风达不到13-4级的标准，在浙江温州的主城区呢，可能更多的是7-9级风，但是降水的表现更加的明显，不少地方会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降雨量甚至会突破400或者500毫米以上。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要放松警惕，在未来几天里啊，包括浙江的更多地方还会受到风雨的影响。随着台风八威的进一步深入内陆，它途经的更多省份还会受到它的影响。
10: 对于目前我们没有投保的这些，不管是农业经营主体也好，或者是中小农户也好，您有什么建议？
5: 结合今年啊，这个极端天气频繁啊，多轮的那个台风，包括强降雨啊，对我们农业产区啊，还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不良影响。我给没有投保的农户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呢，要认清当下农业生产的这种客观风险，极端灾害的天气已经是常态化了，已经是常态化。如今像台风、洪涝、高温、干旱，就是灾害的频次和强度持续的上升。就说传统的靠天吃饭的这种生产模式，包括这种抗风险能力特别弱特别弱。我觉得就是农业风险的兜底必不可少，还是要这个认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政策性农险是国家的一个惠农的利好政策，投入少，保障足，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它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绝大部分保费，农户仅承担极低比例的自缴部分，以水稻这个等主粮作物为例啊，这个每亩农户可能只需要交几块钱的保费，就能获得数百甚至上千元的这种这个风险保障啊，就是说简单意义上讲，就是花小钱就能守住我们全年种植和养殖收入的这种底线，对吧？对于稳生产稳收入，实际上是一个保障工具吧，对吧？第三呢，投保呢一定要早，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部分农业保险产品啊，它还是有投保的窗口期的，包括还有一些保险责任的这个等待期啊，所以呢就是说你灾害发生以后你再办理投保啊，这个是不符合保险这个竞办原理的啊，这个也是对其他的投保客户也是不公平的，对吧？所以不要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抱侥幸心理啊，要赶在作物定植畜禽入栏窗口期要提前参保，才能覆盖它整个全生长周期的这样一个灾害的一个风险。第四个呢，就是说也要主动的去了解一些当地的农业保险的这个政策，就是说按你自己的需求我们农业保险条例提出来，就是说农户就是说投保要自愿，但是我们保险公司呢不会给你拒绝投保，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过程中呢，你要结合自己的需求去按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风险保障需求去选择对应的产品，对应的险种。我们实际上现在因为各地政策性的农险覆盖的品种很多，财政补贴的比例有可能还有一些差异，保障的标准这个也有可能有一些差异。除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以外我们不少地区呢还有对果树啦、水产啦、畜禽啦都会有一些特色的这个农业保险产品。大家可以去咨询村委会包括我们村里面保险公司在村里面会配置一定比例的这个农业保险的协保员，就是协办人员，详细了解可投保的品种保费标准包括保障范围按你自己的需求办理投保。
10: 那刚刚谢总为我们解读了

0: 业保险的保障。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企业类的保险啊，财产保险如何保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和这些个体工商户？
1: 那么此次台风有何特点？普通居民如何科学避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专家介绍，这次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一个具备大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的典型灾害性台风，灾害链效应突出。
3: 巴威在海上发育时间比较充分，中心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55米每秒以上，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虽然接近登陆时略微有所减弱，但这种强度呢，在七月中旬的台风中是比较罕见的。
2: 受其影响，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预计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500到600毫米，高强度集中降雨极易诱发次生灾害。
3: 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请提前加固门窗，清理阳台的花盆、广告牌等高空悬挂物，储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包括饮用水、食品、手电筒、充电宝，还有常用的药品。居住在低洼地区、易涝区、危旧房屋、临坡临崖地带的群众，要积极响应政府的避险转移安排，服从指挥，迅速撤离到安全的避灾安置点。
2: 专家提醒，地下车库、下穿隧道等低洼区域都是特别容易进水被淹的地方，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高处。行车途中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宁可绕路，也不要拿生命去涉险。
3: 强风暴雨来临的时候，留在坚固的建筑物内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在外面呢，我们遇到了狂风暴雨，切记在临时的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下避雨，远离电线和带电的这些设施。
0: 那台风面前呢，企业最容易受到哪些财产损失？
4: 企业最容易遭致哪些财产损失呢？第一个，厂房和仓库容易进水。那暴雨会导致积水的倒灌，厂房仓库是很容易被淹的，包括墙体也容易被这个损毁。第二个呢，就是厂房一个库存产品容易被淹啊，我们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会被水浸泡啊，会这个有一些这个啊，可能会水泡了以后会直接报废。第三个呢，生产设备有可能会被损坏，就电器设备、机械设备进水以后啊，它会造成的电路的短路、零部件的锈蚀啊，修复的成本啊，可能会比较高。第四个呢，就是说强降雨包括台风来了以后，可能会造成电力中断，对吧？电线杆子倒塌，对吧？电力中断，电线中断，电力中断以后会导致相关的次生损失，比如说停电会导致生产线停工，会造成生产线上面的再产品的损失，包括冷藏产品的变质，甚至引发火灾等这个二次事故。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损失呢？营业的中断损失啊，就是你厂房和设备恢复了，但是你企业停工了，那停工期间的租金啊、工资啊、预期的利润啊、订单啊，这个没有按时交付了，这些实际上都会造成对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
0: 好，那面对这些风险，针对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啊、个体工商户的财产保险，我们把它暂时简称为企财险哈，有哪些主要的险种？
4: 企业财产保险呢，大概有分三个层次吧。第一个，基本险。基本险呢，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保险，它仅仅覆盖三个责任，一个是火灾，一个是爆炸，一个是雷击，就是这个主要覆盖这个三个意外事故。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财产综合险，那它实际上综合险是在基本险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然灾害，暴雨、洪水、台风、暴风啊，一些自然灾害的保障。那第三个层次呢，是财产遗弃险。财产遗弃险就是顾名思义，它保险的这个保障功能更大更强，就是说它除了合同约定的免责的责任以外，其他的所有责任都承担啊，其他的意外损失都承担，都可以赔付，这个就是叫财产遗弃险。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营业中断可能会造成损失，我们可以附加营业中断险，就是保障营业中断以后停工期间的利润损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机器损坏保险，就是保障设备故障，因为这些这个事故、意外事故造成了设备故障，有一个维修损失，一个维修费用， 这个是企业财产保险的几个层次啊，几个分类或者几个选择吧。另外呢，关于保费水平啊，中小企业的洗财险的保费实际上通常不是很高，通常是几千到几万不等，但具体呢取决于你的企业的资产规模，
0: 嗯，
4: 就这个保障的金额的大小，有行业风险的等级，对吧？和你保障的范围啊，这个是这个，因为这几个方面会造成它的这个洗财险的保费的这个不同啊，
0: 嗯，
4: 比如说。但是呢，就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我觉得可以推广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行业，在江苏镇江、行业里面推出来一个普惠型的企业财产保险，叫惠小保，恩惠的惠，大小的保，大小的小，这个保险的保，叫惠小保。
0: 专门针对这种中小微企业。
4: 对对对，它主要是聚焦于小微企业，就是保障难、投保贵、理赔烦的这样一个痛点，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产品。哎，首先来讲，
0: 好，那面对这些小微企业，他们的实际的投保操作建议方面，您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这种需要保障的这种资产规模，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一个组合投保？
4: 这个不同的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呢，确实你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进行投保啊。第一个，比如制造型企业，制造型企业你要重点关注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我们建议呢是投保财产综合险，能覆盖到台风、暴雨，包括火灾、雷击、爆炸啊等这一类这个风险的这类风险，或者说啊你投保一个财产一切险，财产一切险就是除了列明的保险免责的责任以外，其他的责任我们都是可以赔付的。另外呢，这个要附加要这个增加。一个机器损坏险、损坏保险的这样一个保障。对于仓储物流类的企业呢，我们客户可能要重点关注库存商品和仓库的建筑，建议投保呢一切险，建议投保财产一切险，它的覆盖面是最广的，最广的，然后呢，对于一些零售餐饮企业，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店铺的装修啦、货物啦。包括现金啊，我们建议他投保财产综合险，再加附加一个现金盗抢险，另外第四个就是对小微企业，因为它的预算有限嘛，这个企业规模不大嘛，你至少要投保一个财产综合险，要覆盖到台风、暴雨及这个雷击、爆炸等自然灾害及其他的一些意外事故的这样造成的一些。风险，这个惠小保，刚才我讲的那个惠小保，就是我们专门为这个小微企业设计的这样一个普惠型的一个产品。在选择方面啊，我讲选择原则，就是不是越贵越好，就是越合适越好。关键你要把自己的就是资产价值、你的资产规模、你的保障的这个额度，要找准你行业的风险，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主要的风险点在哪里。然后
0: 有一个误区，在家产险的领域也有相应的误区，就是说我既然买了财产保险了，那就万事大吉了，反正一旦有事，有保险公司给我兜底。实际还是需要我们的投保人尽到相应的义务。所以对于企业主来说，个体户来说，投保财产保险有什么这种注意事项来提醒大家，以便保障我们的财产安全以及方便后续的理赔？
4: 对的对的，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投保的时候要如实告知。就是我们保险的最大原则叫这个最大诚信原则，对吧？就是说你企业的资产规模是多少，你的行业的风险状况是什么？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一些这个投保资料，要如实的进行申报。这个一个是诚信，第二个实际上这个也是后续顺利理赔的这样一个基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像一些。这个台风等自然灾害等极端的一些天气来临之前，我们要积极应对我们要积极应对，要提前做好疏通排水、电告物资、加固门窗这些工作，做在前面呢，就是说你既能减少你企业的自身的实际损失，又能加快后续理赔的效率理赔的效率，就是大家可能实际上都是希望损失越小越好，对吧？第三个

0: 肯定是这个第一现场嘛，一些受灾照片啊，包括视频啊，包括资产的清单啊，包括你采购的发票啊，都要妥善的保存啊，并提供给索赔的时候啊，提供给保险公司。然后第五个，我想提醒客户的，就是说不能擅自的处理受损物品，因为你的受损物品是参加过保险的，在保险公司没有查看定损之前，不能擅自处理或者丢弃，啊，否则会可能会影响定损进度啊。如果有特殊情况，对吧？可以要征求保险公司的意见，经过同意后啊，可以进行处置。
1: 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同样啊，就是对于还没有投保的这些中小企业主，你有什么建议来提高他们的这种风险保障意识？
0: 所以这个第一个啊，极端天气频发，当然我刚才讲的就是已经成常态了。企业财产保险实际上不是可选项，啊，应该是我们的必选项。台风美萨克啊，造成的这个刚刚造成这个广西那边发生了这个造成的严重灾害，你看八威又来了，啊，灾害不会等人，准备好了才来，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企业财产保险应该是必选项，所以大家要主动的这个选择这个来投保。第二个，我们算一笔成本账。就是一年几千到几万的保费，对于一次灾害可能造成的几十万或者上百万这种损失，实际上这个账不能算，不能算。有数据显示啊，我们投保企业财产保险的中小企业，灾后的生存率要比未投保财产保险的中小企业要高出40%以上。这是第二个，就是算一笔成本账。第三个，投保要尽早，不要等灾害来临了以后才行动，灾害发生以后再投保，是来不及的。而且保险公司也是这个对投保之前发生的损失也是不赔的。第四个，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保险公司，要了解清楚你的保障范围，因为不同产品的保障范围的差异很大，一定要看清楚条款。选择适合自己企业风险特点的产品。
1: 好，我们再次感谢本期的节目嘉宾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事业部的总经理谢小慧谢总。我们看到台风美沙克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台风巴威呢现在正在影响我国的一些广大的区域。那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农户朋友、中小企业主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呢，了解产险在这种极端天气中它的保障和兜底作用，能提前做好风险防范，防患于未然。最后呢，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要注意自身安全。
2: 最近多地发生暴雨洪涝，车被泡了，房子淹了，庄稼倒了，这种情况下保险怎么赔，赔多少？先说车，只要你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水泡了车，原则上都能赔，但是一定要注意这八个字，车淹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赔。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具体的受损情况对车辆进行赔付。再来说房子，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大概是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当灾害来临时，买了家财险的朋友可以获得保险公司上万元的保障。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下保险都能赔。如果是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泡水导致减产绝收、大棚、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猪牛羊鸡鸭被淹、鱼塘、虾塘跑鱼跑虾，如果投了农业保险，一定要尽快找村委会协助对接保险公司报案。那么在报案之后，具体能够赔多少呢？保险理赔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您买的保险最高保障额度是10万元，您的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就是按照5万元来赔。如果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照最高保额来赔。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0: 你知道什么是家庭财产险吗？家庭财产险是对我们的房屋、装修还有家庭财产进行投保，投保后发生事故造成我们的房屋、装修或者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的保险产品。你知道家财险的保障内容有哪些吗？一般来说，家财险保障项目包括可保财产、特保财产、不保财产三大部分。可保财产包括自有居住房屋、室内装修、装饰及附属设施、室内家庭财产。特保财产包括农村家庭存放在院内的农用工具和已收获的农副产品，个体劳动者存放在室内的营业器具、原材料和商品，待他人保管的财产或与他人共有的财产，以及特别约定才能投保的财产。不保财产则包括金银珠宝、首饰、古玩等价值太大或无固定价值的珍贵财物，不是实际物资的技术图表资料，以及违建、危房以及其他处于危险状态的财产等。那么你知道投保家财险时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吗？首先，附加险很有必要，像小区高层花盆掉落砸伤他人、家里的管道爆裂影响邻居等，都属于家财险当中附加的公共第三者责任险，没买则无法赔偿。其次，有些家庭里会有红木家具之类的贵重财产，这些虽然都是家庭财产，但不一定都在家庭财产险的保障范围之内。红木家具等较容易确定价值的物品可以作为特保财产，在家庭财产险中特约承保。除此之外，很多家庭贷款买房时会发现有些银行把买保险作为购房者的一个必办手续，但此类产品并不属于家庭财产险，而是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购房者投保受益人其实是银行，相当于购房者花钱给银行做了一份保障。购买家财险时该如何正确挑选呢？第一，保障范围。一般保险都是以我们的房屋、装修和室内财产为投保对象，但是有一些发生后无法确定具体价值的财产，保险公司是不保的。第二，保险责任。保险责任是指发生外因导致损失后，申请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比如传统的家财险，地震和海啸是不保的，这就需要你仔细了解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第三，投保限制。大部分家财险只对城镇投保，农村小产权的房屋不在投保范围。还有一些地震可保的家财险可能会限制地区，这一点也需要注意。第四，免赔额。每个家财险都会有免赔额或者是免赔率，提前约定一定的损失额度是不予理赔的。第五，免责条款，就是承保时保险公司会约定排除某些特定原因导致的损失不予赔偿，这一点要务必了解。
1: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 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 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6: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2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2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22: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4: 村里把我们住在这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22: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25: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22: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6: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发布，要求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制度和规则。美军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超过9%。
1: 近日财经头条，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155规划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
0: 热点财经报道，我国上半年共批准38个全球新创新药上市，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医药产业创新效率位居世界前列。
1: 铁路客运多项指标创新高，定制化专列激活消费新动能。
0: 6月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1: 甲醇输送首次搭上成品油管道顺风车，国内油气管网正加速转型升级。
0: 政策补贴双向赋能，低空加文旅能否保出暑期消费新风口？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昨天发布。意见要求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制度和规则，探索建立国有农用地有偿使用制度，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控制协议出让，逐步提高海域使用权市场化配置比例，培育和规范用水权交易市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稍后8点时段将带来详细报道。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昨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明确了15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7: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6: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
8: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7: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6: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
9: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休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提出多项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6: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7: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 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6: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
9: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足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
8: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聚焦上半年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成绩单，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我们来听报道。
1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3: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14: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1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

0: 明显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0: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蓝公涛，
1: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2: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0: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3: 再来浏览铁路客运上半年的成绩单。记者昨天上午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4: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4.8点，较上月回升0.9点。具体来看，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32.9点，较上月回升3.1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提高，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东部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加速上升，6月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为132.1点，较上月回升2.4点，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均超过30%。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6: 电商对于消费的促进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所以看到消费的活力在逐步提升，消费的预期也是在向好。
5: 从需求端看，

0: 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来听报道。
1: 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国家管网集团研究总院一级工程师王玉斌：
2: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两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1: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两组不同工况测试，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3: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进，传统油气管道正打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介质输送局限，通过技术创新拓展氢、氨、纯等新型能源输送，以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1: 油气长输管网是我国能源保供的重要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广，输送体量大，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命脉。目前国内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传统管网单一化式能源输送模式已无法适配新能源多元化、规模化、跨区域调配的发展需求。国家管网集团研究总院院长张树红：
4: 我国先后完成国内首个长输管道改输二氧化碳现场试验、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试验、纯氢管材爆破试验等多项新能源介质输送验证，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存量管网的复用路径不断拓宽。
1: 目前我国油气管网正从相对孤立的输送体系拓展边界，转变为与电网储能设施、可再生能源基地融合的高度协同、高效联动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提升能源整体利用效率。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统筹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布局。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合理布局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探索负荷率不足的存量油气管网规模化输送绿色甲醇，持续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2030年，天然气管网一次管输能力达到5000亿立方米每年。
0: 坐直升机穿梭山海，乘热气球俯瞰大地，这些以往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国内多个景区成为现实。文化和旅游部不久前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更是推出千万元级专项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为消费新风口？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5: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6: 这次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5: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7: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啊，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5: 游客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8: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 能够显著地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游

0: 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1: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2: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1: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2: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需要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1: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0: 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的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1: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0: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昨天，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 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5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1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大涨超过9%，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从赛场到市场，中国制造张雪机车赢得英国消费者关注。
1: 美军宣布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发文说，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0: 欧盟计划加速推进电气化转型，降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1: 中东局势推高燃料成本，日本农业生产持续承压。
0: 两大权重科技股遭抛售，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跌接近9%，盘中再次触发熔断机制。
1: 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裁员接近14万人。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受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影响，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上涨6.73美元，涨幅为9.4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3.30美元，上涨7.29美元，涨幅为9.59%。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40美元，上涨58.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479美元，下跌5.50美元。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498点，下跌